0: 101.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1: 沪苏浙皖，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0: 这里的山河广袤俊美，
1: 这里的文化海纳百川，
0: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长江三角洲。
1: 这里是我国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0: 这里是我们长三角。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用声音记录中国经济的强健脉搏，用故事串联沪苏浙皖的协同发展，跟随我听数据背后的温度，看政策背后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雨峰。
1: 最新资讯，
0: 政策解读，
1: 科技前沿，
0: 人文情怀，
1: 尽在长三角洞新闻。
0: 首先进入长三角洞新闻，一起来关注长三角一体化的最新政策进展，重点关注深度解读。金秋十月，深城舞台又将迎来年度艺术盛会。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于11月17号至11月15号举办。记者日前在举行的剧目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艺术节预计呈现各类演出展览活动近400项，总场次近1100场，专业水准和国际影响再创历史新高。其中异响全球舞台演出板块共计60台168场，在上海首演节目比例近 90%。上海独家中国唯一一站项目达13台。这些数字是上海演艺市场汇聚全球资源能力的有力印证。请听报道。
2: 站在第25届的节点，艺术节将持续释放世界一流节展品牌效能，以艺术点亮城市的第25小时。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副总裁杨家璐这样解释。
3: 我们希望就是在24个常规的小时之外，能够用艺术加一的这样的一个含金量啊，点亮这座城市的艺术氛围、艺术创意。
2: 10月17日艺术节开幕当天，同步迎来上海大歌剧院正式启幕，上海演艺集团挂牌成立。开幕式演出，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将集聚指挥家张国勇、于龙、许忠，歌唱家廖昌永、石以杰、阎维文等阵容。闭幕演出则由美国芭蕾舞剧院携阵团制作天鹅湖担纲。廖昌永作为本届艺术推荐官充满期待。
4: 一定是最经典的，其实第一届的时候我还是年轻小伙子，是被推荐的应该说既是见证者也是同行者。
2: 构筑世界演艺首选地，一批国际重磅首演集中落地上海，既有柏林国家歌剧院玫瑰骑士、马林斯基剧院阿依达、威尼斯凤凰歌剧院托斯卡全新制作的亚洲首演，也有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全集、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两大独家全集的策划。杨家璐说，
3: 艺术节的片单里面啊，有近90%的项目都是第一次在上海演出，这也体现了艺术节啊在全球的艺术资源的配置能力，是从剧目的含金量上、策划的能力上啊，确实比往年都有所提升的。
2: 艺术节也在锻造本土原创的主场，12台戏曲佳作、8个剧种同台竞演，上海交响乐团纪念。

0: 长征胜利90周年音乐会、上海歌舞团舞剧《天边的红云》等9部上海出品次第亮相。本届艺术推荐官、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郑云龙将带着话剧《哈姆雷特》首次参与艺术节。
1: 第一时间把它带到上海国际音乐节，
2: 整个舞美是会呈现出很重的工业风和金属风。
0: 作为人民大众的节日，本届艺术节推出6500张平均半价的优惠票，降低大众观演的门槛。艺术天空惠民活动还把80多场国际精品力作带到城市公共空间，并首创水陆空立体全域演绎体系。作曲家、指挥家谭盾就将带着《女书》在上海展览中心户外广场上演音乐会。这部10多年前由艺术节违约首演的作品，也走过50多个国家。谭盾说，
3: 因为户外的挑战很大，第一个呢，它很过瘾，但是同时呢，它要求技术非常到位，不光只是一个经典之夜，更是女书回娘家了。
0: 回顾艺术节走过的轨迹，谭盾感慨，上海这座城市的艺术底色因艺术节而愈发鲜明。
3: 上海没有上海国际艺术节，那就无聊多了。这个上海永远它有自己的味道，是有腔调，它是很国际，它领引潮流。国际艺术节最重要的就是要培育我们的下一代，有想象力的中国下一代。
4: 日前在巴西举行的国际高能物理大会上，南京大学金山教授代表北京溥仪三国际合作组以特别大会报告的形式向全球宣布，历时15年，人类首次找到了焦球存在的完整证据，解开了困扰学术界近半个世纪的难题。近日，相关科研团队回到南京大学，介绍焦球的发现过程。来听江苏台报道。
5: 什么是焦球？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贻芳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解释：
6: 我们看到的物质世界构成的基本粒子叫做费米子，6种夸克，6种氢子。焦球呢是第一种，由非这12种基本粒子构成的一个新粒子。你完全不能用已知的性质、已知的这个粒子来解释，只能用焦球解释。所以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一个发现。
5: 夸克之间靠胶子传递强相互作用力，就像光子传递电磁相互作用力一样。但胶子的特别之处在于，光子不会自己吸引自己，而胶子却会。因此，胶子之间有可能相互吸引，形成一种全新的粒子——焦球。描述强相互作用的物理学理论——量子色动力学里，焦球是个极其重要的预言，因为它是唯一一种由力的传播子构成的粒子。然而，焦球寻找之路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王贻芳说，
6: 过去这50年也陆陆续续也有将近10个这种所谓的候选者，但是最终他们的性质应该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没有一个能够满足全部的，大家觉得这事儿可能都找不到，所以我们提出来说找到的话，相信的人不是特别多，半信半疑。
5: 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金山解释，焦球难找有2个主要原因。
7: 一个是本身焦球粒子的性质可能和普通粒子的区别不是那么明显，第二个甚至焦球会和这个普通粒子有混合，使得它的这个本来焦球应该有的特性就是更加模糊。
5: 金山回忆，2011年北京溥仪三合作组在 G 谱系的衰变产物中发现了一个新粒子 X2370， 疑似为焦球。经过13年的努力，他们于2024年首次利用100亿个 G 谱系粒子测定了 X2370 的自旋和宇称量子数，相当于给粒子拍了一张精确的身份证照，其结果与理论预言完全一致。但是仅仅质量吻合远远不够。最近，金山和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黄燕平研究员共同领导的研究团队又往前迈了一大步，他们发现了多个 X2370 粒子的新衰变模式，并且首次测出了它的又一项关键身份特征——位单态性质。位可以理解为夸克的味道，如上夸克、下夸克、奇异夸克等，质子、中子等普通粒子都含有不同味道的夸克，而焦球由纯焦子构成，不含味道信息，属于位单态。最新实验结果成功测定 X2370 是位单态。金山说，
7: 有了量子数的性质，有了衰变的特性，再加上这个位单态的性质，综合起来以后，使得X2370 粒子几乎是不能用其他类型的粒子来解释，只能用焦球来解释。
5: 这是近50年来焦球寻找最明确的实验结果。 不仅清晰验证了胶子能够自我结合形成新型物质这一重大理论预言，也展示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在研究强相互作用方面的独特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一方说，这个发现意味着我们对物质世界的理解又完整了一大块。
6: 这个世界不光是由电子由夸克构成，也可以由胶球构成，这个胶球是第一次我们中国人发明的，也是对人类知识的一个贡献。
5: 此次成果中，南京大学物理学院闵天爵副教授和研究生尹奇清在最新研究中做出重要贡献。而早在2011年，正是时任中科院高能所研究员的金山教授，现为南京大学教授，与黄艳平研究员共同发现了 X2370 粒子。未来研究团队还计划将对撞机进一步升级，使胶子产量再提高10余倍，寻找更多种类的胶球。
4: 上海楼市新政沪八条落地后的首个周末，记者实地走访上海多处外环外热门新盘，置换型购房者看房认购热情高涨，新政对外环外新房市场的拉动效应逐步显现，改善需求加速释放。请听报道。
8: 上午9点半，在青浦徐泾银港东路上一楼盘的开盘现场人头攒动，酒店会场内坐满了等候选房的家庭，屏幕滚动跳动选房序号，叫号声交谈声此起彼伏，购房者攥着资料，神情紧张又期待。购房者苏女士就冲着新政而来，她手里持有一套青浦照相的二手房，原本打算观望市场行情暂缓出售，以旧换新的补贴力度让她决定立即上车，卖旧买新都在一年内完成。
9: 本来可能还想着等一等再卖，但是不是刚出来那个政策吗？如果说这个新房买到的话，可能一年内会想办法卖掉。
10: 这个政策对你吸引大吗？
9: 对啊，挺大的，就是这两天刚听说，就是我们就决定尽快。
8: 该项目是纯改善住宅，户型从130平方米起步，依托大虹桥区位，紧邻2号线、17号线，商业、教育、医疗等配套完备。本次开盘的是2批次，共推出64套房源，认购客户达到173组，认购率270%，触发积分。宝业集团上海公司地产负责人王伟东介绍，新政中的以旧换新补贴、公积金政策的优化，精准击中改善群体的痛点。
11: 我们的客群主要是几方面组成嘛，一个是当地地缘性的这些改善性需求，它需要把原来的旧房子置换成大面积的新房子。第二个群体呢是大虹桥的这些企业中高管的。第三个客群呢就是2号线、17号线外区导入的这部分改善型客户。这次新政啊，比如说以旧换新，像公积金和首付比例的调整，对他们来说都是重新考虑的购买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
8: 购房者宋女士同样是置换一族，她的老房子是没有电梯的复式，计划置换一套带电梯的大面积新房，看中了这里153平方米、总价1000万元的房子。之前一批次摇号数字靠后，没有能选到心仪的楼层，这次再度参与摇号。新政的出台让她更加坚定了出手的决心。
12: 因为我们两套房子都是在外环以外，卖掉的那套也是在青浦区的，完成过户正好是8月7号。当时卖的也是只是想着置换，没想到就是巧了，正好沪八条正好给了我们也蛮实惠的，我们可以享受到那个就是贷款的10%吧，最高有8万块。现在想改善的人还是比较多吧。
8: 记者随后又来到嘉定新城塔秀路上的一家售楼处，现场看房咨询的客户同样络绎不绝。该项目在8月15号首次开盘就日光，115套房源1小时售罄，认购率超过400%，触发积分。新政也给热销楼盘带来显著变化。经贸项目销售总监陈玉说，
13: 政策落下来之后啊，我们的咨询量是环比增加了大概30%多吧，这个周末的来访量会比之前也会增加50%到70%左右的一个比例。它不是一个单一政策，它是通过这个信贷啊、公积金啊、房屋补贴啊，它是一个多维的组合拳，所以大家其实对于买外环外的这种品质的新房更有信心了。
8: 陈玉还特别提到，新政中明确以旧换新的补贴总共2亿元用完即止，这让不少客户产生紧迫感，甚至催促项目加快原本的退盘节奏。
13: 然后很多客户呢其实都咨询我们说，你们这个能不能快点去供货啊，别那个额度被用光了。就整个客户的情绪面的反馈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向的。整盘是409套房源，然后首开呢结束之后，我们预估呢还有2到3个批次都会在今年去做推售。
8: 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4: 苏州地铁进军全国迈出关键一步。日前，苏州轨道交通集团成功中标黄山旅游 T1 线一期工程陪伴式运营服务项目，服务期限5年。 那么这个

0: 陪伴式服务是什么？苏州地铁是怎么在众多竞标对手中脱颖而出的？来听苏州台的报道。
1: 此次中标是苏州地铁首个市场化对外输出综合运营咨询服务的落地项目，标志着运营咨询业务实现关键性突破。通过黄山项目的实战，苏州地铁将完整沉淀旅游型单轨线路的运营服务经验，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对外咨询样板，为后续拓展外部市场积累宝贵经验。苏州地铁推出国内轨道交通行业首个陪伴式运营咨询服务项目，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带对方干，而不是替对方干。通过分阶段带教本土团队，最终实现项目自主独立运营，是一种孵化式而非外包式的服务形态，在国内轨道交通行业尚属首例。苏州轨道交通运营公司技术部总经理黄磊：
2: 那这个陪伴式的这个特点的话呢，就是首先是从周期上面来说，它是一个三加二这么一个概念。三指的是前面的运营筹备期的三年，二指的是后面运营期的是两年。我们的这个团队未来会陪伴的黄山市的这么一个项目的这个团队，从最初的什么都不会，到慢慢开始逐步自己有一定的人员，再到自己慢慢逐渐挑大梁，到自己完全挑大梁。先期的话呢是四名骨干，现在是已经入驻到这个相应的这个团队了。
1: 苏州地铁近几年在轨道加多元融合发展领域的创新实践与运营经验，将为黄山旅游专线提供从绿色智慧运营到文旅场景营造的全链路软件支撑，助力苏州未来与黄山在文旅联运、客流互导中深度联动。苏州轨道交通集团副总工程师、科技发展部总经理郭翔：
3: 我们目前中的这个标呢，是一个运营的咨询标，实际上呢，是对整个集团、整个的价值体系、管理体系，包括我们的技术体系的一个认可，包括我们的这个 TOD 开发、我们的商业融合、我们的文旅融合、我们的目前取得的这些成果，我们会毫无保留地输送到黄山 T1 线上。
1: 据了解，黄山旅游 T1 线是一条串联多个五 A 级景区的旅游轨道交通线路，预计2029年开通运营。苏州地铁将以陪伴式服务模式赋能黄山 T1 线，为轨道加文旅融合发展贡献了苏州智慧。
0: 上海的出租车正在悄悄发生一些变化。强生交通日前推出出行加陪诊服务，由员工组建持证标准化陪诊团队，并串联起无障碍安心老爷车与962130非急救助行特色资源。这项新服务既是对陪诊行业规范化趋势的顺应，也是传统出租汽车行业转型的一次积极探索。
4: 下午，一辆多功能无障碍车从万航渡路出发，停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门口。王女士在女儿和陪诊师蔡文燕的协助下下车，前往眼科就诊。王女士的女儿透露，母亲患有阿尔茨海默症，且腿脚不便，是无障碍车的老乘客。几天前，他们预约无障碍车往返接送时，听客服人员介绍了新推出的出行加陪诊服务，果断下单。
5: 一个人带他去看病是很不方便的，包括这个检查，因为他站不起来，根本没有办法用力，所以说我们需要有个帮手。那正好有这个服务，所以我们一点都没有犹豫，就马上就定了。服务感觉是非常好的，下次肯定是会继续用的。
4: 陪诊师蔡文燕原本是强生交通数字运营中心的客服，如今成了中心的陪诊师。接单24小时内，他需要与客户联系，了解就诊医院、科室是否需要轮椅等，然后提前到医院踩点，熟悉科室位置和就诊流程，与司机确认接送点。就诊过程中还要帮患者挂号、陪同看诊、取药，并如实转达医嘱。
6: 乘客说，因为第一人民医院他也没去过，出租车具体停在哪个门离眼科比较近，这个就需要我到医院去踩点，确定最终的下车点。
4: 7月1号起，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正式实施，从培育专业服务机构、建设职业化陪诊队伍、规范服务全流程、健全保障与监管机制等方面作出规范。在此次正式上岗前，蔡文燕参加了40课时的陪诊课程学习和考试，取得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能力建设中心颁发的证书。 相比传统出租车行业只是单纯的把乘客送到目的地，这一次的创新，强生更关注乘客为什么去目的地，由此叠加出了更多服务可能性。强生交通数字运营中心交通加陪诊项目负责人齐杰介绍，
7: 我们进行了市场调研，也了解了一下相关的政策，比如说需要我们的人员去考证啊，还有需要哪些资质。我们是走访了养老机构，让我们陪诊师上门去学习了一下陪诊的具体的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然后制定了 SOP 的操作手册。
4: 无论是陪诊行业规范化，还是传统出租行业推行出行加服务，目前都处于探索阶段。强生交通数字运营中心主任汤健坦言，推出陪诊服务也有另一层考量。近年来，传统出租汽车行业面临网约车冲击、利润下滑等经营压力，转型迫在眉睫。他们希望从传统的出行保障向守护生活方向升级，将线上线下的交通服务与医疗陪诊结合，把原本只约车的存量用户转化为出行加陪诊的一站式服务用户。
8: 现在的定价是199四小时，平均一小时服务的单价大概在50块钱左右。后续呢，我们会推出更细化的一些服务产品，包括一些定制化的产品。比如说我们未来也可能针对儿童、孕妇或者有些外地就医的人群来细化推进。
0: 作为八月第一鲜，江苏多地梭子蟹近日集中上市，供应充足，零售价格相比开渔初期已逐步回落。这几天，江苏沿海多地迎来尝鲜热潮，大批长三角食客慕名而来。来听江苏台的报道。
9: 一大早，南通市区端平桥菜市场里人头攒动，多个水产摊位前鲜活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在冲洋水池中，青背白肚，饱满有力，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挑选。
10: 那里面人比较喜欢吃梭子蟹，然后觉得活蹦乱跳的，然后买给小孩试试呀。然后梭子蟹嘛，对身体也比较好，蛋白质比较高，比较喜欢吃梭子蟹。
11: 鱼价格怎么样？今天来了
10: 还好，还好。
9: 水产经营户介绍，开捕后随着渔船陆续回港，这两天梭子蟹的货量一下子上来了，价格相比首批梭子蟹已逐步回落。水产经营户陈杰，
12: 比去年天下降了大概12块一斤，上来的时候主要六七人，主要是70多了，好货好品好品质的，四人左右吧，大概45到50，六七人大概55到60块左右。
9: 在苏州市苏安新村旁的一家菜场，鲜活梭子蟹成为海鲜摊位上的当家品种，按规格大小被养在不同水池内等待出售。经营户说，来自南通、宁波等地的海捕梭子蟹目前最便宜的28元一斤，整体销量相比上市初期大幅增加。随着越来越多渔船归港，梭子蟹供应量将持续增加，价格也会越来越便宜。在苏州南环桥市场，这两天梭子蟹的到货量也明显增长，每天达到60到70吨。苏州是南环桥市场办公室主任梁兰，
13: 进入高峰的话，我们预计是下个礼拜到9月份，那时候的量呢，我们预计达到100吨以上。随着上市量的增加，价格还会进一步下跌。
9: 与此同时，开渔季的快乐如约而至。傍晚，在如东县城海花路的一家餐馆，点菜区里海葵、梭子蟹、金钩虾等各种时令海鲜整齐陈列，店内人声鼎沸，客流络绎不绝。此起彼伏的交谈声里，交织着天南地北的口音。专程从上海自驾赶来的顾先生点菜时轻车熟路，还时不时向好友推荐菜品。上海游客顾先生，
14: 又好吃又新鲜，这个时候每年都过来吃的，去年也来的。
4: 长三角百姓生活，
0: 长三角百姓生活。在上海市儿童医院有一个特别的公益组织项目，叫小苹果俱乐部，专门守护遗传性肾炎的患病孩子。这种列入国家罕见病目录的遗传病，过去误诊漏诊率高，不少家庭在求医路上四处碰壁。十多年来，医院肾脏风湿科团队一边攻坚医学难题，一边搭建起医疗、心理、社会三位一体的支持港湾，让一批又一批孩子向阳成长。请听报道。
15: 奥珀特综合征又叫遗传性肾炎，是国家第一批罕见病目录收录的疾病。致病基因会损伤肾脏，不少孩子会出现血尿、蛋白尿，还会合并听力下降，男性患儿更容易进展为肾功能衰竭。 过去由于大众认知有限，很多家庭辗转多家医院迟迟得不到明确诊断。花儿家长王女士就有着近十。

0: 十年带着孩子辗转求医的辛酸经历。
1: 这20年真的，前10年在没有确诊之前真的是比较坎坷的，因为他一出生就听力不好，当时也没想到是肾脏的问题，当时还要做人工耳蜗，我就折腾了很多年，他能正常上小学了，然后那个时候就发现了血尿，又开始了一段求医问诊的过程。
0: 上海市儿童医院肾脏风湿科主任黄文艳团队自2010年起就关注这批在全国流浪求医的患儿群体，大胆依托当时还属于前沿技术的基因测序，为这些孩子找到了病因。同时，团队在国内率先建立起双确认诊断体系。
2: 不仅按照标准诊断的这个病，而且我一定要做到。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4: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4: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5: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6: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7: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5: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3: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8: 来了来了。
9: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8: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9: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0: 是，
9: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0: 是你妈说的。
8: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0: 好好好，恢复原状。
9: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8: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9: 对呀，
10: 对，
11: 遵规守法才安全。
1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3: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13: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13: 涡阳 FM88.9，
3: 宿州 FM92.1，
13: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13: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 90.0，
13: 布镇 FM 94.5，
3: 阜阳 FM 99.9，
13: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4: 大家好，我是老马。1979年春到1985年二月，中国农村进行了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将农村基层实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改革为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从而使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跨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人民公社是怎样被乡镇取代的。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组织1958年以前叫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1958年，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全国很快建立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既是农村基层政府组织，又是集体经济组织。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率先打破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的经济模式，第一个实行大包干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此后，大包干责任制即在全国各地逐步展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使得农村人民公社体制越来越显示出其严重的弊端。由于公社体制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越来越不适应商品生产的发展，从1979年前后，一些县社开始进行人民公社体制改革的试点，并取得经验。人民公社体制改革试点是分两步进行的，先是进行政社分开，随后进行撤社建乡。从1979年九月开始，四川省的广汉、邛崃、新都等县，吉林省的榆树、怀德、农安等县，甘肃省的古浪、文县，河北省的栾城县，以及浙江、广东、辽宁、安徽省的若干公社，都进行了人民公社制度的改革试点。比较早进行人民公社体制改革试点的是四川省广汉县的向阳人民公社。1979年九月，广汉县选择向阳人民公社进行政社分开的试点，他们把人民公社的干部分为行政、农副业、企业三个班子，行政班子由6人组成，负责抓全社的日常行政事务，以及民政、青年、妇女、民兵、治保、调解、文教、卫生等工作。农副业班子由分管生产、水利、会计等工作的6名干部和4名分管技术工作的人员组成。企业班子由4人组成，负责抓全社的社对企业工作。1980年三月，广汉县委请示四川省委，提出要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建立乡人民政府，大队改为村。得到四川省委主要领导的支持并指示，先在一个公社搞，如果不成功，改过来就行了，一个公社影响也不大。随后，广汉县委正式作出决定，在向阳人民公社进行撤社建乡的试点， 撤销向阳公社党委，建立向阳乡党委，撤销向阳人民公社，建立

0: 向阳乡人民政府。由于这项重大改革涉及到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的规定，引起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真当时正在研究修改宪法，他也负责中央政法口的工作。1981年7月，他向时任民政部长程子华指示，立即组织工作组调研一些地方进行的人民公社体制改革情况。根据彭真的指示，8月初，民政部派出两个工作组，对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设置问题进行调研。一组由副部长李金德带队，到辽宁大连调查，一组由崔乃夫带队到河北张家口地区调查。李金德在大连金县调查了基层政权组织的严格情况，他在给程子华和彭真的汇报中指出，关于农村基层政权如何设立的问题，大连市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以现有人民公社为基础，政社分开，建立乡人民政府，主管基层政府工作。关于经济问题，可另设适当组织管理，把大队改为行政村，乡政府领导行政村。第二种意见是把现有两三个大队合并为一个乡，设乡人民政府，为加强对乡政府工作的领导，可设立区公所，作为县政府派出机关，指导乡政府的工作。李金德的意见是将人民公社改为乡，作为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乡政府的管理范围不宜过大，一般不超过三四千户、12000人，交通方便的地方，管辖人口可适当多一些。乡政府下设行政村，管辖范围以生产大队为基础加以调整，行政村设村民委员会，管理全村公共事务，县人民政府可根据需要设立若干区公所，作为县政府派出机关。崔乃夫在河北张家口涿鹿县进行调查，当地干部群众对基层政权的设置有三种意见。一种是把乡设得大一些，基本恢复到1953年的状态，即全县设立7-8个区、70几个乡。第二种意见是乡设得小一些，2至4个大队成立一个乡政府，平均一个乡500-600户。第三种意见是以行政村为单位建立基层政权，叫村或乡政府，一个生产大队就是一个村政府，个别的也可以合并，全县约设立400个乡村政府，相应设立20几个区公所。两个工作组回京之后，将调研情况向程子华、彭真做了汇报。就在全国部分地方进行人民公社体制改革、建立乡政府试点的关键时刻，1982年4月22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订草案，并向全国公布征求意见。草案对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做了新规定，即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同时规定农村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其他各种形式的合作社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这个规定是对正在进行人民公社体制改革、建立乡政权的地方改革工作的充分肯定。草案公布后，全国进行 建乡试点的省级单位，在北京、河北、吉林、山东、江苏、安徽、福建、四川、甘肃九个省市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山东、辽宁、贵州、新疆四省区。原来试点的北京等九个省市也在本行政区域内扩大了试点范围。1983年10月12日，是农村基层政权改革值得铭记的日子。这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这个文件的发出，标志着人民公社政设分开、建立乡政府试点工作全部结束，全国政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改革进入全面开展阶段。与此同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形势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后，大批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务工、经商、办服务业，使集镇的人口结构发生新的变化。为改变城乡布局、缩小城乡差别，各地都在研究探讨小城镇建设问题，纷纷要求将经济文化发展较好的公社所在地改为镇。为此，1984年11月22日，国务院批准下发了民政部关于调整建镇标准的报告的通知。由于有了新的建镇标准，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按照规定，在全国县级地方国家机关所在地和条件具备的人民公社所在地新建了镇政府。据1985年2月底的统计，建乡前全国共有建制镇2778个，建乡后全国新建镇政府为4646个。由于国务院的通知是1984年11月发布的，因此全国建乡工作结束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按照建镇新标准进行了撤乡建镇工作，因此乡的数量相应减少，镇的数量相应增加。到1985年底，全国建制镇已达9140个。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三线建设是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一次极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三线建设主要是国防工业，处于深山僻野的保密状态，不被大多数人所知晓，甚至参加过三线建设的人们也常常疑惑地自问，我们去建设是为了什么，值得不值得。1964年初夏的5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开了一个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严肃地说，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要有个地方，北京出了问题，只要有攀枝花钢铁基地就解决问题了。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工业基地，后来经过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视屁股和后方了。毛泽东所说的屁股是指基础工业，他的担心是针对第三个五年计划的部署。三五计划本来中心任务是放在搞好农业和轻工业，大力发展粮食生产，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而对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的投资有所减少。毛泽东对这个计划起初也是同意的，但是国际形势的严峻使他越来越感到不安。4月25日，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 发出一份报告报送毛泽东。报告提出，我们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专门进行了调查研究，从我们接触到的几个方面来看，问题是很多的，有些情况还相当

0: 毛泽东看完报告后说，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准备游击战争要有根据地，有了这个东西就放心了。中央常委们一致赞同毛泽东的建议，决定修改三五计划，把抓吃穿用和三线建设结合起来。1964年10月，国务院批准下达1965年国民经济计划，其指导思想是争取时间，大力建设战略后方基地，防备外敌发动侵略战争。1965年11月，国务院批准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提出，加快三线建设，特别是国防工业建设，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核心。要全面考虑备战、备荒、为人民三个因素，统筹安排，突出重点，集中力量，把西南和西北部分省区建设成为初具规模的战略大后方。这样，四川省就是重点，继而是贵州、陕西、鄂西、湘西、豫西。最早开工的建设项目有攀枝花钢铁基地、成昆铁路，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贵州六盘水地区的煤田基地，以及江汉、南阳两大油田等。中央作出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后，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立即召开工作会议研究贯彻。1964年9月，由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赵尔陆带队，组织核、航空、航天、兵器、电子、船舶等国防工业部的领导同志，组成工作组，分别到四川、贵州、滇东北、陕西、甘南、宁夏、鄂西、湘西以及广西西江上游等地区进行踏勘，初步拟定了国防工业三线建设布局方案。在建设全国三线战略后方基地的同时，1964年10月，广东省从战备出发，也在省内规划建设自己的后方基地，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他号召全国一二线各省市也讨论一下自己的三线问题，认为这可以解决一个长远的战略性的大问题，现在不为，后悔无及。随即，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组织编制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小三线建设规划，并得到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按照这个规划，在1965到1967三年时间内，国家投资21亿元，建设202个地方军工厂、168个配套工业项目、364个交通通讯建设项目，作为省市区的战略后方基地。规划建设的地方军工厂主要生产半自动步枪、枪弹、手榴弹、地雷、迫击炮、迫击炮弹、硝铵炸药、火工品等，用来装备地方部队和民兵。按照人民战争的思想，一旦战争爆发，交通被切断，也能做到省自为战。长期以来，否定和肯定三线建设的争论一直存在，一个焦点就是当时是否真的有战争爆发的可能呢？1994年，尘封在美国档案馆中的一批机密档案被曝光解密，证实1964年美国确实制定了对中国进行突然袭击的计划。1963年4月，通过卫星和 U-2 高空侦察机侦察，美国确认中国将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十分惊恐。美国参谋部联席会议提出一份长篇报告，拟定了打击中国核计划的方案。1964年4月14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专家罗伯特又起草了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直接行动的基础的绝密报告。报告认为必须采取相对沉重、 及没有限制的飞核空中打击，利用在中国的特工进行秘密进攻。9月15日，中国的核试验已经迫在眉睫，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拉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恩、国家安全顾问邦迪举行了聚会，最后的看法是，在中国爆炸原子弹与美国对中国采取不宣而战的打击之间，还是后者更有风险。对中国核设施的攻击应该在军事敌对发生时才可以，于是试图伸向战争按钮的手终于缩了回来。那么中国领导人当时是否了解到美国的这些绝密计划呢？有档案证明，1964年9月16、17日，也就是美国最后讨论对中国核基地进行袭击的时候，周恩来主持了由军委和国务院负责人组成的第九次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研究是否按时爆炸原子弹。9月21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去特急信，附上罗瑞卿起草的请示报告。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研究后指出，批示即办，按原计划10月爆炸。1969年，三线建设的第二次高潮也是在苏联的核打击威胁之下掀起的。1969年3月，中苏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这时苏联领导人企图使用核武器打击中国，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曾多次进行了研究，苏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竭力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核进攻计划。当时苏方还有一个意见，即有限地对中国实施核外科手术，主要是摧毁中国的核设施。苏总参谋长奥尔加尔科夫反对这样做，认为太冒险，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一两颗原子弹难以消灭其抵抗，反而会使苏联陷入没完没了的战争。意见分歧使苏共中央政治局陷入了僵局，最后决定是在边境全线派驻大量装备有核武器的部队来显示苏联的实力。三线建设的两次高潮都是面临美国苏联袭击的危险之下进行的，并非无的放矢，但是不是反应过度了呢？档案证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时也是有战争打和打不起来两种考虑的，问题不在于哪种可能性大，而在于没有后方基地的中国无疑是在拿国家命运赌博。因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即使得出入侵战争的可能性较小的分析，也不能不考虑到对方违背理性的行动。准备的后果可能是浪费，不准备的后果则可能是灭亡。由此看来，进行三线建设，建立后方基地是一种必要的选择。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6: 淮南 FM 103.6，
5: 滁州 FM 102.9，
6: 定远 FM 98.5，
5: 明光 FM 92.3，
6: 凤阳 FM 87.9，
5: 天长 FM 87.7，
6: 六安 FM 94.9，
5: 霍山 FM 94.2，
6: 霍丘 FM 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 91.3，
5: 芜湖 FM 99.2，
6: 芜围 FM 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8: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9: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10: 开始行走，
9: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8: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1: 我们在行动，
9: 让专业照进生活，
8: 用智慧守护健康。
9: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2: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3: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12: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3: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 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2: 生活当中经常有人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这话一点也不假。很多糖友平时血糖控制的还不错，但一旦碰上感染、应激、饮食失调这些突发的状况，身体可能就会在几小时甚至几十分钟内出现急剧的变化，昏迷、脱水、心律失常，甚至直接威胁生命。 那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走进直播间，教大家去识别糖尿病最致命的并发症，以及关键时刻如何正确急救。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徐洪彪，中铁阜阳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极危重症患者综合救治分会委员，安徽省病理生理学会危重病医学分会常委员，安徽省循证医学会多器官功能支持及康复分会委员，阜阳市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委员，从事临床工作20多年，对极危重症救治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诊疗脓毒症、急性重症胰腺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各种类型休克、心肺脑复苏、呼吸衰竭等，在危急重症患者血流动力学理论与实践、肠内肠外营养治疗、重症患者早期康复等方面有一定研究。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徐主任。徐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0: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12: 那既然今天我们说到了糖尿病，那您先简要的跟大家说说什么是糖尿病，是不是就是吃糖吃多了引起的病症？
10: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个糖尿病呢，是我们老百姓常见的一种慢性疾病，它的发病原因呢，到目前还不太清楚，和这个遗传和环境因素有关系，主要呢就是一个就糖代谢失控的一种代谢性的疾病。至于我们这个糖吃多了会不会导致糖尿病呢，这个我慢慢的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糖尿病呢，它本身就是我们吃的食物，就是比如说我们的面食呀，这些碳水化合物进入人体之后呢，我们的胰腺会分泌这个一种胰岛素的这种物质，它起到调节血糖的作用。当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说长期的高糖饮食，或者是胰腺细胞的损伤，或者代谢出现问题了，就会导致我们的糖这个胰岛素对糖的这个代谢调控失灵。进而导致全身这个血管和神经的损害。也就是说，就是这个糖呢进入人体之后，本来胰岛素能给它控制下来的，由于各种因素，或者是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是这个组织细胞对胰岛素的不敏感了，导致的这个糖代谢失控，进而导致的各种急性或者慢性并发症，就这么一种情况。
12: 那简单来说，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身体的胰腺出了问题，然后导致胰岛素的分泌出了问题，或者说它不敏感了，然后进而导致它调控血糖的功能失效，然后引起的糖尿病，是吗？
10: 是的，你这样理解是对的。
12: 那就是说，那这个胰腺为什么会出问题呢？
10: 这个各种因素都可以导致胰腺出问题，比如说这种胰腺的损伤呀，胰腺的这种炎症呀，感染呀，这种情况都可以导致胰腺这个分泌它的胰岛素的功能出现问题。
12: 也就是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可能原因还不是特别的明确。
10: 对，
12: 但是是不是吃糖吃多了，的确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的发生？
10: 是的，长期，吃这个高糖饮食呀，我们的，你像我们血糖会进入摄入过多的这个糖分呢，我们的胰岛就会分泌大量的胰岛素，胰腺分泌大量胰岛素，长期这个胰腺超负荷工作，它就会对糖的代谢出现问题。
12: 长时间工作它也会罢工，
10: 对
12: 吧？因为压力太大了，
10: 对，
12: 它整天要去分泌过多的胰岛素，然后去分解你的糖分，让这个血糖能够达到一个均衡的状态。那么长时间的高负荷的工作也会导致，就是它提前的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平时的这个正常饮食就我们所谓的低盐低糖饮食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对吧？
10: 是的。
12: 即使它不是必要诱因，但是它是一个可能的诱发的因素。
10: 是的，
12: 也是需要注意的。那为什么说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并发症才是可怕的呢？
10: 糖尿病啊，它就是我们知道长期早期的情况下，它是没有任何不适的表现，还有不痛不痒的啊，只是血糖高了一点，这样呢就是容易导致我们的朋友，这个老百姓呢忽视。到了一定的程度，你不控制它的时候， 它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会出现一些致命性的并发症。
12: 嗯，
10: 啊，你比如说，它会出现了这种心脑血管的损害，会导致心梗呀、脑梗呀、冠心病这些东西。要对肾脏的血管的损害呢，会导致这个蛋白尿呀，严重的会导致肾脏衰竭，有可能会引起尿毒症，甚至吐息。
12: 嗯，
10: 对视网膜血管的病变呢，也会损害，导致这种失明。啊，外周血管的损害会导致糖尿病阻，甚至常常表现在组部的溃烂呀、
12: 嗯、
10: 感染呀，不容易愈合
12: 哦，
10: 这些情况。
12: 对，看过糖尿病足的照片，确实还是蛮触目惊心的。
10: 是的，
12: 它是不是糖尿病的最严重的一种症状了？
10: 它是一种慢性的并发症
12: 哦，
10: 急性并发症会出现，比如说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12: 嗯，
10: 非酮性的高血糖、高肾状态，还有严重的低血糖，
12: 嗯，
10: 这才是非常危急的致命性的并发症。
12: 哦、
10: 嗯，
12: 那您再跟我们分类一下，既然并发症这么多，那有哪些病症可能它是慢慢发展的，是让我们感受不是那么强烈的，但是有些可能一旦发病就会非常的致命的？
10: 嗯，非常致命的，就刚刚我说的这三大类疾病、
12: 嗯、
10: 就是一个就是高血糖、高肾状态、
12: 嗯、
10: 一个就是酮症酸中毒，还有一个就是严重的低血糖状态，这几种并发症呢都是非常危急的。
12: 嗯，
10: 啊，慢性的呢，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就是那种长期的对于全身的血管和周围神经导致的这种损害，
12: 嗯，
10: 导致损害心脑血管疾病、肾脏血管、视网膜血管、外周血管，啊，这也是一种慢性的并发症。
12: 嗯，就是慢性和急性它所展现出来的症状是完全不相同的。那慢性的其实它就是好像就慢慢在损伤你的身体，然后这种症状会越来越严重，但急性的可能它就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发作，然后会严重时会危及你的生命，对不对？
10: 是的。
12: 哦，那哪些人或者说哪些糖尿病人群是最容易发生致命性的这种致命的急性的并发症呢？
10: 这个一般情况下是一型和二型糖尿病患者，都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急性的并发症。啊，比如说在这个熬夜呀、劳累呀、这种感染呀、应激呀或者手术这些状态下，
12: 嗯、
10: 或者是对血糖，打胰岛素不规律，吃降糖的药，随意的停药或者加药、
12: 嗯嗯、
10: 这种情况。会导致这个急性的并发症。
12: 嗯，那也就是说它的确是有些诱因的。
10: 对，
12: 而且这个诱因还是蛮多的。
10: 是的。
12: 哦，那有没有一些预警信号它是可以提前捕捉到的，就有可能它会发病了？
10: 嗯，是有一些信号的。比如说这个低血糖的时候，
12: 嗯，
10: 早期可能病人会感觉到心慌呀、胸闷呀、强烈的饥饿感、头蒙这些情况。这个高血糖高肾状态呢，主要是以脱水为主，早期就是精神不好、
12: 嗯、
10: 状态不行，后期呢可能出现这种意识受到障碍了。啊，酮症酸中毒也是这样。
12: 嗯，
10: 就是有一个非常信号，就是病人在呼吸的时候他有一种老朋友讲烂苹果味儿。
12: 哦，就是嗅觉出了问题。
10: 哎，这个烂苹果，别人的闻到他这个呼吸的时候有一种烂苹果味儿，这就叫酮症酸中毒的一个早期的一个信号。
12: 嗯嗯嗯，
10: 低血糖的信号就是饥饿感、面色苍白，甚至昏迷。啊，这三种情况并发症后期都会导致意识障碍。
12: 嗯，
10: 甚至是更严重的有死亡风险。
12: 哦，
10: 嗯，
12: 您刚才所说的这个低血糖，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发现有些人啊低血糖就直接晕厥了，也说这个是很危险、
10: 嗯、
12: 那我想知道低血糖它也属于糖尿病的一种吗？
10: 低血糖就是一般情况下会发生在这个糖尿病病人身上。糖尿病的患者，你这个胰岛素用量过多了啊，或者是你没有去规律的使用啊，它也会发生这种情况。有时候在也可以见于正常的人，正常人就是你不长期饥饿不吃饭，他这个时候体内的血糖水平就会降低。
12: 嗯，那低血糖的危害是什么？
10: 低血糖的危害就是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人体这个组织细胞啊，就需要这种糖，大部分需要糖和脂肪来供能的，尤其我们的大脑细胞主要是靠糖来供能的。 假如说你长期低血糖，尤其是 脑细胞它得不到糖的代谢功能，它会出现严重的障碍，有时候 就会导致深度昏迷，你要是时间过久的情况下，甚至导致生命危险。
12: 那也就是说这个低血糖看似好像就是一颗糖的问题，但是如果说你不加以重视的话，可能直接会危及生命。
10: 是的。
12: 那正常人平时如果说有低血糖的症状的话，那包里备一颗糖就可以了。
10: 备个糖 是好事。就是说，但是你要分情况。比如说这种轻微的血糖，有点饥饿感，有点出汗，然后面色苍白，这时候你知道自己是这个低血糖，既往有发类似的发作时，这时候我赶快，病人是清醒的时候，我吃块糖可能会缓解这个低血糖的症状。但是要是严重的低血糖导致病人意识不清了，比如说昏迷了，这个时候是千万不能吃糖的。你吃糖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误吸啊，导致窒息，这个是比较麻烦的。
12: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10: 这个时候假如说要是在家的情况下，你能测指尖只测血糖，有处理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尽快处理，不能处理的情况下尽快拨打120，尽快送医。
12: 就尤其是在已经昏迷的状态下，如果说有家人在还好，没有家人在这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10: 是的。
12: 那对于那些因为糖尿病引起的低血糖又该如何处置呢？
10: 他的处置方式基本上是差不多。就是你把血糖调控到一个正常水平，病人才能转危为安。但主要就是意识不醒了，无论你这时候是高血糖还是严重的低血糖，当我们分辨不清的时候，要第一时间拨打120，等待救援。
12: 就是如果说一颗糖能够解决问题的话，那一颗糖也行。但是当你意识已经不清楚，甚至有晕厥的状态的时候，那就一定要托家人拨打120。
10: 是的，
12: 这是第一要务。
10: 对，
12: 好。低血糖也搞清楚了，高血糖我们刚才也大概知道一回事儿了。那说到致命的急性并发症，您刚才特别强调了一个叫酮症酸中毒，这个可能生活当中很少人能够听到这样一个词，就只有在急性发作的时候，可能到医院一确诊，酮症酸中毒。那在这种情况下，身体会发出哪些求救的信号？有可能你已经中毒了呢？
10: 好，谢谢。这个酮症酸中毒呢，早期它会出现极度的口渴、多尿，这个时候它会出现这些信号，然后，全身的精神变差，没有劲儿，这个是它的信号。当我们到医院的时候去检测的时候，会发现这个血酮呀、尿酮呀都明显的升高。
12: 那如果说家里人发现，或者说自己发现了疑似酮症酸中毒，我第一时间可以做什么？
10: 这个时候，要是能测血糖的情况下，我们只测一下子啊；不能测的情况下，还是尽快的要就医。因为啥呢？这个病它是一个比较危急的、比较重的，要处理不及时呢，也是有一定的死亡率的。所以我们呢，还是要尽快的，得到专业的救治。
12: 那在等待120或者是送医的途中，我们作为家里人可以给他喂点水，或者是喂点糖，或者是喂点胰岛素，我们就在这样干等着吗？
10: 是这样的，有几个问题要讲。第一个就是我们喂水、喂胰岛素，这个使用胰岛素，这个是绝对不能的。因为这种情况下病人大多数可能会出现那种意识障碍了。你这时候给他喂水啊，或者喂食物呀，可能会导致窒息，会导致严重的，甚至是窒息之后会导致这种轻者是吸入性肺炎，重者可能会导致生命危险。
12: 就是意识不清楚的时候，是不是他的吞咽功能已经出现问题了？
10: 是的。
12: 你这时候再喂的话，可能会雪上加霜。
1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2: 就是水呀，或者是胰岛素，都不行。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可能是我们好心办坏事的行为？
10: 这个时候是这样的，就是大多数家人这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呀，因为他，对这个专业知识是有一定的欠缺，他就会想着我会不会发生了低血糖啦？我们给他用点打的胰岛素会不会好一些？
12: 是，
10: 因为你这时候没有测血糖的情况下，你就不能贸然的使用胰岛素。吃东西也是不行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不能 拖延，不能观望，
12: 嗯，
10: 要紧急的救治。
12: 嗯，
10: 还有一个注意一点呢，就是尽量的不要自己驾车去，要等待120，等待专业的救治。在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整理一下他的病史资料，比如说他平时血糖在什么水平，用了什么药，哎，这个把他的这个情况要有个了解。
12: 那您刚才说尽量不要自己驾车去，那对于患者来说肯定是不能再驾车了。那家里人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想法啊，就是我们等待120来然后再去，一来一回的时间不如我自己开车去的时间更短暂，就很多人会有这种想法
10: 啊。
12: 那您刚才说尽量不自己驾车去，我们等待120，那是不是等待的时间过长呢？
10: 是这样的，一般情况下咱们120都是就近派车嘛，然后你自己驾车去的情况下，他一旦在途中去送医的途中发生了一些情况，你不能待到专业的救治。
12: 哦，对，
10: 我120呢，他会这个接诊的医生护士，他会给你一个专业的救治，比如说建立静脉通道呀，及时测血糖呀，他及时用去用的药呀，或者液体复苏呀，这些情况，甚至有些昏迷的患者需要紧急建立人工气道，防止呕吐物吸入啊，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12: 也就是说，在送医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急救的措施，但是我们自己却不能做。
10: 对对。
12: 哦，这样反而会延误这个病程，然后延误最佳的抢救时机。
10: 是的。
12: 哦，所以还是等待120，不要觉得好像时间更短暂啊。
10: 是的。
12: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到了一些问题啊，我们请这个徐准给大家聊一聊啊。有位朋友就说，我有糖尿病，到底白米饭能不能吃？每顿吃一拳头多不多？对，糖尿病我们经常说啊，这个米饭面都是这个高糖的来源，到底能不能吃？
10: 是这样的，这个饮食呢，有糖尿病的这个专用的饮食这一块，这个米饭也是不是绝对不能吃，但是要根据你的血糖，平时血糖控制的情况啊，去适当的吃一些。
12: 这个适当一拳头够不够？
10: 这个是这样，这个就很难用这个一拳头去说。
12: 拳头有大小，
10: 对
12: 吗？
10: 对对对，你要看他的血糖平时控制的怎么样。还有这个，有没有严重的一些并发症这一块，还有他基础血糖是怎么样的？
12: 如果说他控制的比较平稳的状态呢？
10: 那也是可以的。
12: 哦，就一顿吃一拳头的米饭是可以的。但是我听说哈，就说糖尿病喝那个白米粥，血糖会骤然升高，是真的吗？
10: 这个白米粥它里面也是含有碳水化合物的这一块，包括我们的馒头啊，我们面包呀，这些都是含糖比较多的这些食物。你这个吃多的情况下，它血糖肯定会升高。这个时候我们讲，你看我们平时就是我们要是住院的患者，我们可能要进行这个5点或者7点血糖的测试，然后根据这种饮食去增加胰岛素的量。说在家里你也要动态的监测血糖，根据血糖的情况去调控这个饮食呀，还有用药。
12: 这总归还是要看你的基础病症是如何，然后来调整您的饮食和作息，对吧？
10: 对对对对。
12: 好，那刚才说到这个酮症酸中毒，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容易混淆的，可能也很少能够听说的，叫高渗性昏迷，它和酮症酸中毒有什么这样的区别？
10: 这个高渗性昏迷呢，它主要就是一个就是血糖贸然的升高。血糖升高之后，我们体内的渗透压就会升高，这个渗透压高渗的情况下，它会导致脱水，主要是糖友呢就会出现这种严重的脱水现象，比如说眼窝凹陷呀、休克呀、尿量减少呀这些情况。而酮症酸中毒呢，它主要是一个这个酮症，以酮症为主，这个就是以高渗脱水状态为主。酮症酸中毒常常发生在一型糖友患者身上，高血糖高渗状通常发生在老年二型糖友患者身上。
12: 就是说跟他的这个糖尿病一型二型分型不一样，然后他可能发生的后果也是不太相同的。
10: 对对 对,
12: 对吧。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喝酒前打胰岛素是不是能抵消酒精的糖分？
10: 这个酒呢进入人体之后，酒咱们知道是乙醇，它进入人体之后就代谢人的二氧化碳和水，这个我们不建议这样做。
12: 哦，就是还是是不是我们糖尿病人最好是戒酒？
10: 对，要戒酒，尽量不要喝酒。
12: 这个好像每一个病，这个医生一说啊，这个平时注意调理啊，少抽烟，少喝酒哈，这都是一个非常这个健康的一个提醒啊。好，那还有一种致命的急症哈，叫低血糖昏迷。可能很多老糖友会觉得低血糖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刚才我们也说了，可能它几分钟之内就会让人昏倒。那低血糖从轻到重，它的表现是怎样的？您能不能跟我们详细的说一下？
10: 轻度呢，中度和重度的低血糖呢，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早期轻度的时候，就是有一点头晕呀、发懵呀、饥饿感这些情况，甚至有些出冷汗、心慌、手抖这种情况，面色苍白。这个情况下呢，它是由于血糖轻微的低了一些，交感神经兴奋导致的这种情况。当我们要达到重度低血糖，就是病程进展的时候，就会出现大汗淋漓、心慌加剧呀、头晕眼花这种情况，啊，甚至走路不稳了，啊，他这个情况下呢，意识有时候还可能会，这个还存在意识，但是他的自救能力就会下降。这个时候要是及时的补糖呢，可能缓解一下症状。但是对于再进一步进展到重度的时候，病人就会出现意识障碍了，就昏迷了。这个时候就是要大脑会导致严重的缺糖，会引起意识障碍、脑功能障碍。
12: 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要拨打120了呢？
10: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意识不清的时候，我们病人你喊他，他没有反应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家里面你给他，采取这种升糖的措施，比如说他清醒的时候你给他吃了有糖了，这个、
12: 或者是不是这个时候可以打胰岛素？
10: 这个低血糖是不能打胰岛素了，可以用胰高血糖素，升高血糖的激素，但是打胰岛素会更加降低，那就是火上浇油，更麻烦了。当你补糖15分钟之后没有缓解，还有一个呢，合并有胸痛呀、胸闷呀、气短呀这些情况，这个要及时拨打120。还有就是一种情况，就是夜间就是无症状性的低血糖，所以出现大量的出汗，这个时候也要拨打120。
12: 就是说这个120在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以及就是如果说他已经大汗淋漓，就是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再去补一

0: 胰岛素也不能升糖了，那么就必须要拨打120了。
1: 是的，是的。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徐主任继续聊一聊糖尿病以及并发症的那些事儿。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5: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4: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5: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4: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5: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4: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5: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6: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今天啊，我们和我们来自于中铁阜阳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徐红标徐主任一起聊了聊糖尿病致命及其并发症的一些急救问题。那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我们和徐主任主要聊了聊糖尿病是怎么一回事，糖尿病的并发症有哪些非常严重的后果，以及有些严重的一些急症我们该如何去处置的问题。那徐主任，我们在下半段开始的时候给大家回复一下好吧。朋友就问到了一个无糖食品，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很友好，像饼干饮料，我真的可以放开吃了吗？
7: 这个也不是。因为无糖食品呢，这一块怎么说呢，它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无糖食品？其实有些食品里面还是含有一些糖分的。
6: 他说无糖，其实并非无糖，因为他为了口感，对吧？
7: 对，
6: 他可能会不会里面加了一些，代糖？
7: 对对对，
6: 对吧？
7: 是的。
6: 那代糖是，也会使血糖升高吗？
7: 是的，因为这些物质呢进入人体之后，它也会之间也会相互转化，比如脂肪也可以转化为糖嘛。这个无糖食品也不能放开的吃，也要根据自己的血糖情况去适当的吃。
6: 那您刚才说到一点，我抓一下哈，这个点，您说脂肪也会转化为糖，那是不是我们平时饮食生活当中，如果是高脂肪的饮食习惯的话，也会让我们的糖尿病的病症会加重？
7: 是的，这个血脂呢，在体内和糖呢也会在体内进行相互转化。就是你长期的这种高糖饮食是对身体造成伤害的，但是长期的高脂饮食对身体也会造成伤害。所以我们也不要长期的高糖高脂的这种饮食。
6: 那刚才也说到了吃的问题哈，那我们还有一位朋友也问到了，他说水果我都戒了，为什么血糖还是高？对，这个糖友啊，这个我觉得大家都非常关注吃哈，中国人民以食为天嘛。
7: 是的是的，这个水果呀，它有不同的水果都是可以选择的。这个含糖高的水果呢，我们尽量少吃一点，然后含糖低的水果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吃。就是说关键还是要看你平时的血糖控制的情况，因为我们的血糖它的这个 高呀、低呀，就和我们的饮食是密切相关的。
6: 嗯，
7: 哎，所以呢，就是你要平时要动态监测我们的血糖，
6: 嗯，
7: 然后根据血糖的情况调整饮食和降糖药，那甚至是胰岛素的用量和用法、
6: 哦。也就是说，其实他可能他平时的血糖基础就比较高，那这个时候不管你是吃什么样的水果，他的血糖都是高的，对吧？
7: 对对。
6: 哦，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熬夜加班以后第二天血糖狂飙，有什么好的补救的方法吗？嗯，这是牵涉到这个生活习惯的问题了，对吧？
7: 是的，是的，是的。
6: 嗯，
7: 哎，这个血糖的升高就是和我们这些。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像熬夜啊、劳累啊、这些应激呀、你这个还有个暴饮暴食呀、都会对我们的血糖造成损害。
6: 嗯，
7: 这个时候说补救措施，那说句实在话，既然是补救措施，那就不如重在预防了。
6: 嗯，
7: 对吧？你血糖狂飙升到很高的时候，那只有去用胰岛素去控制，就尽量的。不要盲目的去加这种降糖药，尽量使用胰岛素去控制。当然来说，我们还是建议啊，重在预防。
6: 嗯，就是尽量不要熬夜。
7: 对。
6: 那如果说实在没办法，那现代人我觉得有的时候实在没办法熬个夜，那么就是最好是用注射胰岛素的方式，而不是使用降糖药。为什么不能使用降糖药？

0: 药呢？降糖药不是我觉得更直接明了吗？
1: 也不是不可以使用，就是他表达的意思就是这个血糖非常高的情况下，一旦出现这种严重的并发症了，那这时候他的胰岛素呢，它是起效比较快。降糖药呢，它的作用机制不同，所以不同的降糖药它的起效的时间不一样。你要是血糖非常高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胰岛素。
0: 就可能吃药，它要经过全身的循环代谢，然后再到身体里起作用。但是胰岛素是直接往我们的身体里，这个注射可以让我们血糖保持平衡的物质，这个是最简单快捷的。这样就明白了。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您是这个急重症医学科的主任，那肯定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接收过很多有关于糖尿病并发症的急症的患者，对吧？
1: 是的。
0: 你就所谓的 ICU，就是让我们觉得哎呀，很胆战心惊的地方。那这些危重症患者送到 ICU 之后的医院，通常会采取什么样的急救措施呢？
1: 这些患者呢，送到 ICU 之后呢，我们通常会采取一些连续监测、严密的监测生命体征的变化，比如血压、心率啊、氧饱和度啊、他的呼吸啊、他的容量状态这些情况。然后呢，根据患者的病情呀，我们还要进行这个适当的做一些辅助检查，比如检测他的血糖水平呀、血酮体的水平、尿酮体呀、这渗透压这些情况。然后呢，我们再根据病情的不同疾病的状态，我们采取不同的这种救治策略。有严重昏迷的患者，呼吸受到影响之后，我们可能还要进行建立人工气道、进行机械通气这些情况。甚至有些患者呢，我们可能还要进行这种人工肾脏替代 CRT，对吧？要是高血糖、高肾状态呢，我们还要进行液体复苏，进行补液，用使用胰岛素降糖、降酮、液体复苏，这些措施去进行急救。
0: 听起来我觉得，那不如在此之前，我们把血糖控制好最好，对吧？
1: 是的，是
0: 但
1: 的。
0: 是万一就是不可控的情况下，我们真的走到了那一步，那家属在 ICU 外面，我们可以配合医生做些什么呢？
1: 家属呢，这个时候呢，其实也不要慌。然后呢，第一步你要提供病人的准确的病史，比如说平时呀，他的糖尿病多少年啦，他的血糖控制在什么样呀？他吃的是什么降糖药？然后胰岛素用了多少量呀？怎么用的呀？这是我们要详细的提供这些情况，还有这个本次发病前的一些情况，有没有熬夜啊、劳累啊？有没有手术呀？有没有感冒呀？有没有腹泻呀？这些情况还是要提供的。还有呢，就是要配合医生呀，这个完成这些医学知情同意书的签字啊。这些情况，当然还有一个呢，情绪不要激动，然后呢，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我们还是会尽最大努力的去救治患者。
0: 就遵医嘱最重要，对吧？还有家属可能还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并发症抢救，像患者的这个大脑啊、肾脏啊，会不会留下一些永久性的损伤？
1: 这个情况呢，是分情况而论的。要是这个能及时的送医啊，及时的得到正确的诊断和救治呢，一般情况下也不会遗留永久性的后并发症。就是怕那些就是没有发现、没有及时送医、病情又比较危重，感到送到医院的时候就是十分危险的情况下，他可能会出现这种不同程度的一些这个大脑和肾脏的损害。
0: 那您刚才讲到了这个抢救及时，我们经常说心梗啊、脑梗啊，都会有抢救的黄金时间。那对于糖尿病的这种严重的急性并发症，有没有抢救的黄金时间呢？
1: 你要是严重低血糖的情况下，那几分钟，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你要严重低血糖，我们大脑对糖特别敏感啊，你长时间低血糖，那它就是会导致一定的损害啊。你比如超过5分钟、10分钟，甚至半小时低血糖都没得到纠正，那时候脑子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损害。这种高血糖、高肾状态和这种酮症酸中毒呢，它是几个小时之内，你说3、4个小时能尽快的救治，得到有效的救治呢，也会 一般情况下也不会遗留这个永久的并发症。
0: 那您这样一讲的话，是不是低血糖，如果说不得已及时救治的话，可能它的后果会更严重？
1: 是的，是的。
0: 反而像刚才所说的酮症酸中毒啊，像这种高渗性昏迷，它几个小时都可以。
1: 对。
0: 但是低血糖可能只有几分钟的时间。
1: 是的，是的。
0: 哇，平时我们经常能够听到低血糖。不管是正常人也好，还是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也好，大家可能对这个低血糖忽视的太多了。所以今天我觉得，徐主任今天来到这里，我觉得真的是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有关于糖尿病低血糖误区的一个科普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就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低血糖经常吃一块糖就稳住了。那我如何长期的稳定我的血糖？
1: 这个还是要动态的监测血糖啊，使这个血糖保持在一定的水平，尽量这个从几个方面去，有饮食呀、运动呀、体重呀、血脂呀这些情况去调控它。而到发生了低血糖之后再去处置，可能不如重在预防。所以这一块呢，我们还是建议从这个综合的去管理好。比如你管理好你的体重、血压、血脂、这饮食、运动这些情况，避免熬夜呀、然后呢，还有一个不要的这个随意的增加这种降糖药的量，随意的停服。或者是减少它的使用，这些情况。
0: 好，说到低血糖，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对于低血糖急救，我的第一认知就是吃一块糖，这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是对的吗？
1: 你首先是明确是不是低血糖，要是不是低血糖，你再吃糖那肯定是不行的。
0: 那我怎么知道我不是低血糖呢？
1: 刚才我也说了，就早期低血糖它的这个症状呢，早期就是这种有一种饥饿感，心慌、手抖，甚至出汗，全身出汗。但是你要是能检测，有一个家庭有那个检测紫色血糖监测，一发现啊血糖低了，你这就能明确诊断。不能完全依靠症状。当然，那什么心慌啊、胸闷啊、手抖啊、大汗，也有可能是其他疾病的一种表现。所以这一块我们确定低血糖还是要靠检测。
0: 那如果说我不具备这个条件，但是我的确是出现了心慌、手抖、饥饿的一些情况，我是不是能够吃一块糖先来缓解一下？
1: 这个也不好说，因为啥呢？因为现在有好多疾病呀，它的症状相同，但是疾病的本质不同。你要是能明确是这个低血糖导致的这种心慌、手抖呀、出汗呀，那我们吃糖肯定是有用了。要不是这种原因引起的，是其他疾病导致的，那你吃糖肯定是没有效果的。
0: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吃块糖先试试？
1: 清醒的时候也可以考虑。
0: 对，去感受一下哈，是不是真的是低血糖出现了？
1: 对，
0: 或者是你有既往的低血糖史，那吃块糖肯定是非常有效果的。
1: 对，那要是你吃块糖，既往有低血糖病史，这一个你可以吃。第二个，你吃糖，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生低血糖，第一次，那你要吃了之后。一直是清醒的，首先是清醒的，你吃了之后它15分钟以后它缓解了，那这也可以从侧面证明有可能是低血糖引起的。
0: 如果说你吃了一块糖没有效果的话，那可能还是其他的病症引起的，而不是低血糖引起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那您这样一说的话，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先，如果说出现了相关的症状的话，可以先吃一块糖试试，是不是？来看看是不是有可能是这种病症哈？因为你不可能在那种急症的状态下立刻拨打120，对吧？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对于糖尿病患者的家属来说，可能日常的照护当中非常多的细节是需要特别关照的。那有哪些救命的技能需要我们作为糖尿病的家属需要格外关注的？
1: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糖尿病呀，主要是靠家人的去帮助和自身的管理。家人呢，对于这个掌握这种急救的措施，甚至一些早期发现这些症状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你要正确的使用这种血糖仪啊，怎么样去使用， 家人呢要学会
0: 嗯。
1: 这一块儿，还有呢，对这个降糖药的这种保存。

0: 我们早期呢，患者可能会出现这种多饮、口渴啊、多尿，然后你看他说话的时候或者是呼吸的时候，有一种烂苹果味儿，当然我们专业上叫酮体代谢导致的那种情况，估计这是一个早期的一个危险信号
1: 嗯。
0: 啊。对于非酮症的高血糖、高症状态呢，它的早期信号主要就是一个脱水啊，你看眼窝凹陷，然后病人呢多尿啊。记住一句话，就是这种反，无论是这三种并发症哪一种并发症，只要出现了这种精神不好、
1: 嗯，
0: 反应差，你喊他的时候，他这种意识状态比较差，这个时候，那就尽快的去得到
1: 拨打
0: 急
1: 幺
0: 救，
1: 二
0: 拨
1: 零，
0: 打120去救
1: 嗯。
0: 治。
1: 就是说，意识不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他之前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急症的一些预警信号出现了，但是你可能错过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说他出现意识不清这种更严重的后果的时候，就一定要拨打幺二
0: 甚至
1: 零。
0: 在更早的时候，
1: 嗯，嗯。
0: 比如说这种，反应比较差，他平时哎他说话还好，哎今天你怎么看他，反应也不好了，没有一点精神了。这个时候，尤其是感冒之后，老年人感冒之后，他出现这种有糖尿病的患者，感冒之后出现精神差，反应不迟钝，这个时候你就要引起高度警惕了。感到昏迷了，那就是疾病达到一定的更严重的状态了。
1: 好，那刚才是说到了识别的信号，还有一些救命的技能吗？嗯。
0: 救命的这一块呢，因为这几种危急重症呀，致命性的危急重症，一般情况下它都需要得到专业的救治，
1: 嗯，
0: 专业规范的救治。在家呢，一般情况下，不建议在家进行处理。
1: 嗯，就但是像家里我们有没有用这个血糖仪呀，或者说常备一些胰高血糖素急救包这些东西，有没有必要去备一些这些？或者
0: 这
1: 说您刚才所说的那个扎手指的那个东西，我们在家里是不是要备一些？
0: 是可以的。这个紫色血糖啊，包括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都是可以备的，还有一些降糖药，这个都是可以备的。因为这些情况在急救的时候，有可能会挽救一个患者的生命啊。
1: 就是说，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像这种东西家里常备，在急救的时候，我们作为家属是可以使用的，对吗？
0: 这就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了。比如说，你这个家属，你平时对这些药物呀，包括这个检测血糖的呀，这些情况你使用的比较熟练，而且你得到过这个医生的这个正确的指导，你平时用的也比较熟，又能初步判断是到底是低血糖还是高血糖，你这个时候去使用，那可能会好一些，但是你要是从来都没用过，比如说他发生了一个严重的低血糖，你这时候还打了一针胰岛素，那就更麻烦了。所以你这时候要发生，你能明确他是严重低血糖，你又会使用胰高血糖素，你可以给他适当的注射一点啊，用一点啊。
1: 这个也就是说，作为糖尿病患者本人也好，还是作为糖尿病患者的家属也好，如果说具备一些相应的专业技能的话，运用这些急救包还是非常好的。但如果说你没有相应的专业技能，这些急救包有可能误用或者是错用，会是这个起到雪上加霜的作用。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哎呀，这个是方方面面皆学问。如果是自己有相关的病症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学习一下相关的知识，比如说来听听我们的节目，对吧？听听徐主任来给我们做个科普。你看，有位朋友他就说到了，他说今天听了受益匪浅，听了非常好啊，谢谢徐主任。最后一句话就是，我想请您给我们广大糖友们，一些核心的健康忠告，如何才能最大程度的把这些致命的并发症给挡在门外？
0: 好的。这个作为重症医生呢，我每天都会见到一些极为重症送到 ICU，有一些病呢，现在想起来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所以呢，作为这种专业的医生呢，我想给广大糖友呢，说几句这个知心的话啊。糖尿病其实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的并发症，你只要平时做好管理。做好血糖的管理，我们专业上叫什么五驾马车，比如控制血糖。

0: 这种控制血压、调控血脂呀，然后一些抗板治疗呀，要是有血管病变硬化的时候，抗板治疗，还有一些适当的控制体重呀，你把这五驾马车管控好，基本上这个糖尿病呢，这个就能控制得比较好啊。但是你要是不在意这个事情，或者说你随心所欲，今天吃了降糖药，明天就不吃了啊，然后呢，你又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你是出去这种暴饮暴食呀、酗酒呀、熬夜呀，这个时候是肯定不行啊。饮食这块也不着，你只要是就规律的这个用药啊，然后呢，就是说不要擅自的加量、减量，饮食呀、运动呀，各个方面你做好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还是很可以的。
1: 也就是说，糖尿病不可怕，预防好了，才能够长久的让血糖保持一个平稳的状态。
0: 是的。
1: 那您刚才说到五驾马车，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是就是规律饮食，一个是调整作息，还有一个是合理用药，这几点是不是最重要的？
0: 这几点也很重要。你要是长期的熬夜呀、酗酒呀、这个过劳呀，你这一块你肯定对血糖的这种影响是非常大的。
1: 所以说，平时生活呀、饮食呀、作息呀、心态，我觉得大家都需要做相关的调整哈。
0: 是的，是
1: 五
0: 的，
1: 驾马车哪一驾都不能少哈，我
0: 对，
1: 们要并驾齐驱，才能向健康的路走得越稳越好。好，非常感谢徐医生今天深入浅出的讲解。听完之后，我们深刻的感受到，糖尿病急症虽然凶险，但是很多悲剧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早期的识别和正确的急救来避免的。那还是那句话，控糖是场持久战，但关键时刻拼的是知识和冷静。那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多一份警惕，也多一份对应健康的一些底气。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徐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4: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端维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刘林律师。刘主任主要从事环境资源法律、建设工程法律等方面的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刘主任光临我们直播间。刘主任您好。
7: 律师刘林，很高兴啊，今天跟大家在律师在线栏目啊，一起来分享即将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知识。
4: 嗯，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刚才啊，刘主任也是说到了，今天啊要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那刘主任，能不能请您啊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生态环境法典的基本情况？
7: 好的。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呢，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的第二部以法典的命名的法律，它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那么这部法典呢，是在今年的3月12号，也就是全国人大第14届全国人大第4次会议上正式通过的，也就是2026年的8月15日正式的实施。听众朋友们也要知道，根据这部法典的确定，2026年的8月15号这一天呢，确定为全国第一个全国生态日。那以后呢，每年的8月15日都是全国生态日。那么这部生态环境法典呢，它不是一个完全的新的法律，而是呢一个非常浩大的基层工程。他们把我们以前分散的，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啊《海洋环境法》以及《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等，总部呢有10部法律，完全呢平移过来。那么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森林法》等等，部分的吸收采纳。按照我们学界来说呢，这是适度的法典。那么这部法典，它把所有有环生态环境有关的进行了编撰，然后呢集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那么大家要知道，刚才我所讲到的十部法律以后呢，我们在生态环境领域的执法就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那么我也给大家简要的给生态环境的法典画个像。那么这部法典呢，它总共是5大编，那么总共1242条，是厚厚的一本书，大家可以看得到啊。我专门带了一本书给听众朋友们感受一下啊，有300多页。那么这部法典它的5编呢，分别是总则编啊、污染防治编、生态保护编，然后是绿色低碳发展，以后第5编呢是法律责任和负责编。那么说了这么多，我们概括来说，这部法典它就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管山管水管海洋，管农村管城市。应当说，这是迄今为止对老百姓的生活生产影响最大的最深刻的一部法典。
8: 刚刚刘主任也是说到了生态环境法典一共有1242条，我们也是看到了这本书确实非常的厚啊。如果咱们从头到尾通读一遍的话，无疑是要花大量的时间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刘主任能不能给咱们听众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和过去分散施行的各类环境法律法规相比，生态环境法典具备哪些鲜明的亮点。
7: 好的。

0: 主持人，您这个问题啊，我应该说很难准确的回答，因为它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那么学界呢，对新的生态环境法典呢，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就概括性的介绍一下这部法典呢，在制度创新层面的几个亮点。那么可以说呢，生态环境法典它是生态环境方面的法律的大百科全书，包罗万象，内容非常的丰富。概括来讲，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呢，它实现了从分散到集中，从单行法到系统的整体法，那么这么一个根本的转变。那么同时呢，这个法典的在立法的指导思想上面也从确立了民生导向，然后呢系统治理、绿色发展、刚柔并济、多元共管的五大制度创新原则。下面呢，我们简要的来给大家概括一下。第一，管得更全。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上管天下管地，它不仅是管这个农村管城市，而且呢涉及到所有的山水田湖草沙都作为一个整体，做一个生态的有机体来管理。第二呢，罚得更狠。这个话呢实际上对我们的企业家说的，应当说新的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之后啊，它各项的法则更严苛那么不仅如此，对于违法行为的法律时效也从原来的3年调整为5年。那么第三一个点就是绿色导向，未来我们整个生态环境的执法也好，这个生产这个管理也好，都是从过去的那个比较传统的方式向绿色低碳型的转变，大家特别是我们的企业家朋友应当高度的关注。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责任更明确，那么这个责任呢，不仅是我们企业的责任，还有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甚至于实控人可能会在环境上承担责任。那么制度更全，我们讲这部法典呢，进一步的明确了生态损害赔偿的制度以及我们的公益诉讼制度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构成了我们整个的生态环境法典的一个制度创新。
1: 刚刚刘主任是对这个法典啊整体的解读，我觉得是偏向于这个理论这个层面。咱们不少听众啊听的可能比较抽象，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请您啊结合现实当中的一些案例，举一些大家身边常见的例子，让我们更加清晰的看懂这部法典新在哪里，好在哪里。
0: 是的，因为法律呢，它确实是比较抽象的。那么我们刚才也就是概括性的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部法典的基本的一些创新。下面呢，我就从具体的这个法典内容来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浏览和介绍。那么我们讲，刚才讲法典有5编，其中的第4编就是绿色低碳发展编，整个这一编应当说完全是一个创新。那么我们就从这一编作为这个入口，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你比如说第一个，把双碳这个主题写入了法典。双碳主题呢，一直是近年来大家在不同的媒体上能看到的啊。为此呢，你看我们生态环境法典第1032条的规定，国家将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全面的融入国家发展规划，通过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减缓气候变化。另外第二点，碳足迹管理制度，可能很少有听众朋友们听到碳足迹。那么这在生态环境法典第1036条就规定，国务院生态环境市场监管部门、发展改革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开展产品碳足迹管理，制定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和技术规范，订立产品碳足迹的核算分级管理、标识认证和信息披露制度。那么我们讲的碳足迹呢，就是指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温室气体这个清除量的总和，这是有一个碳足迹的新的一个概念。第三一个，我们讲进一步的明确了碳排放权交易机制。那么在此之前呢，在生态环境法典之前呢，碳排放权的交易呢是以条例的形式来规定的。那么在生态环境法典第1037条。就以立法形式的规定，国家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纳入到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履行强制的减排责任。这就是碳排放的从立法层面的这个确立。第四一点， 鼓励温

0: 是气体交易制度。那么《生态环境法典》第1038条就规定，国家建立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鼓励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那这都是一个新的制度。第五点，生产者责任的延伸制度。那么《生态环境法典》第978条就规定了，电器电子、机动车、蓄电池、动力电池等产品的生产者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以自建或者是委托等方式建立呢与产品销售量相匹配的废旧产品回收体系，并向社会公开履行回收和利用的责任。也就是说，未来有很多的比如说蓄电池啊等等啊这些产业，包括我们的家电产业，那么你企业必须建立回收制度、回收机制。第六一点呢，就是风电和光伏发电这个设备的退役设备处置制度。这个呢，一个是一个新的制度，很少有同志们听说。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呢，就在979条就规定，国家建立健全风电和光伏发电退役设备的啊处置责任制度。也就是这个设备你不用了，那么要按照法律规定来进行处理。那么从事风电、光伏发电建设运营的企业，应当自行或者是委托具备条件的企业，对退役的啊风机、这个电机的啊叶片、光伏组件等进行循环利用或者是无害化的处理。这就是我们立法明确的啊对这些新的创新制度，我想要给大家介绍这六个方面。
1: 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啊。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刘主任。他说啊，自己父母在老家办了一个养猪场，每年大概有200头猪，想问一下这个生态环境的法典对这个养殖场有没有要求？
0: 这位听众朋友，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之前呢，我们就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对于养殖场啊，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呢，同步建设污染物的处置的装备，我们叫三同时，同设计、同建设、同验收，才可以进行生产。那么您刚才讲到的200头的猪的规模啊，应当说是应当啊，这个必须上环境污染治理的设备。那么关于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之后，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个生效之后啊，它的1231条对此呢进行了一个法则的规定。那么明确规定，那么下列情形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是卫生的主管部门呢责令改正，处于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要报警，有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其中就包括从事畜禽规模养殖未及时收集、贮存、运输、处理或者是利用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畜禽粪便、尸体等废弃物的。也就是说，在于养殖场来说，你就必须依法进行废弃物的处理如果未经处理的话，那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的。那么另外，畜禽养殖场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来饲喂畜禽的，也是违法行为，都应当进行处理啊。
1: 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说啊，想咨询一下刘主任，他说什么是双碳，碳达峰和碳中和到底是什么意思？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刘主任把这些词语能不能和听众朋友们解读一下？
0: 好的，确实呢，大家在自媒体上面经常能看到我们经常讲的碳达峰、碳中和或者是双碳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下面呢，我简要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么这个概念呢，应当从一个背景来说起。那么2020年的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就正式的宣布，中国呢力争在2030年之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的达峰，也就是最高值，并且努力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这个目标。那么这也可以说明中国是以极大的决心和勇气自主地进行减排。那么通俗来讲，碳达峰呢就是二氧化碳排放量要升到最高点，然后呢开始下降。碳中和呢就是我们排放的二氧化碳和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我们讲叫实现零排放。简单说就是让这个排放啊止账，并且实现零排的这么一个目标。
1: 原来这就是常说的这个碳达峰、碳中和啊。
0: 是的，对。
1: 那么刘主任，这个生态环境法典与咱们老百姓有哪些关系呢？
0: 那么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呢，与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的啊，每个公民的生活生产关系是特别大的。你比如说，我举例子说，噪音污染的问题。那么我们《生态环境法典》它第561条就规定，我们在举行中等学校招生考试、高等学校招生考统一考试等特殊期间，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指定的部门就可以对可能产生造成污染的活动做出时间和区域的限制性规定，并提前向社会公告。大家经常遇到的，比如以前我们在中考和高考的时候呢，交警就会控制某一个区段的交通管制。那么以前呢，是我们可能一个政策性的行为，现在呢就是一个法律行为啊。民法典进行了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呢就进行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再比如说，生态环境法典第595条规定，对已经竣工交付的住宅这个商铺、办公楼等建筑物进行室内装修活动的，应当按照规定这个作业的时间来作业，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和减轻污染物。那么这句话也就是说，未来我们每家每户你在装修的时候，对不起，你得要按照规定的时间来这个实施，并且呢要报警审批。再比如说，生态环境法典第596条对新建的居民的这个房地产开发经营者，应当在销售场所、公示住房可能受到的噪声污染情况，以及采取或者是你采取的防治措施，并纳入买卖合同。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我们看上了一个房子，但是这个房子呢，开发商他这个在建的时候呢，可能是建在路边，可能会有噪声，那么这就要求开发商应当在他的销售场所要公示我这个房子呢是在公路边的，它可能会有噪音的污染，那么我们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或者准备采取哪些措施，这些内容要写在合同中的。大家可以看得到，这就对我们的开发商的行为做出了明确的要求。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呢，也应当关注你的房屋会不会遭受到污染，应当如何处理，也就是在合同中要明确约定。再比如说我们讲的光污染，那么生态环境法典第671条就规定，广告屏广告牌灯箱这个媒体的立面墙、道路、体育场、施工等场地，应当按照规定要来合理的设计、安装、使用照明设施，定期的保养维护，采取一些措施防止和减轻光污染。那么过去我们对光污染的立法呢，一直是比较低级的，比如低层次的，现在呢光污染已经明确纳入到生态环境法典中了。再比如说我们常讲的生活垃圾，那么生态环境法典第506条就规定了那么产生生活垃圾的家庭和单位、家庭和个人，应当依法履行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分类投放的义务，承担生活垃圾产生者的责任。大家可以看到，在立法层面就明确要求我们家庭和个人都应当承担生活垃圾的减排义务。那么并且呢，我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我们讲前端我们这个公民可能把垃圾都进行了分类的处理，但是呢后端经常看到它放到一起去了。那么这一次呢又明确的规定了就前端和后端均要求分类的处理，不得混到一起处理。那再比如说农业的生产生活层面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第819条它也规定禁止使用这个毒药、爆炸物、电极或者是电子诱捕装备，以及虐套虐夹捕鸟枪捕鸟网地枪地弓等工具进行捕猎，禁止使用夜间照明行猎歼灭性的围猎等等。那么但是呢，如果因物种保护科学研究需要网捕、电子诱捕的，以及植物保护等这个采取的这些捕猎行为除外。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经常大家看到，我们在新闻中看到很多人用电鱼炸鱼等等这些方式来进行捕猎，还有我们在这个用捕鸟网进行捕猎的。那么过去呢都是用法规形式进行处理，现在明确用立法层面就严格禁止，如果实施了可能会承担法律责任的。再比如说 我们民法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第912条就规定，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采及其他固沙植物。

0: 当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我们经常来讲生态这个环境的保护啊是不分区域的。那么对于沙漠，大家认为那么是不是我就不管它了呢？不是的。那么对于沙化的土地上，人仍然要承担这个保护的义务，不得啊这个挖掘药材啊灌木等等。所以说大家可以从刚才我所简要介绍的法条来看，我们这一步的生态环境法典呢与我们的生活太相关了。不仅如此，还有一个我们整个法典就在大力的倡导啊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啊。你比如说我们生态环境法典第973条规定，国家鼓励产品的生产经营者使用绿色的包装，减量包装啊，这就是我们所倡导的啊这个绿色低碳生活的一个基本法条规定。那么并且呢要求生产者对产品的包装应当合理，要遵守限制包装、过度包装的强制性标准，减少包装物、废弃物的产生，不得进行过度包装，包装的材质、结构和成本应当与内装产品的质量、规格和成本相适应。这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本来买一个月饼，结果拿到手呢月饼可能就很小一块，可是包装物呢花了很多钱。那么这样的话立法的层面就进行了严格的禁止和约束。那么生态环境法典第974条它还规定，电子商务的、快递的、外卖等行业应当减少包装物的使用，优先采用可重复使用、易回收利用的包装物，并积极回收利用。那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邮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监督管理。这就是经常我们讲到的外卖，对吧？过去我们提到也有些发生的公益诉讼，就是说外卖机构你的包装应当尽可能的简约，并可能呢尽可能使用可降解的材料。生态法典第996条还规定呢，国家鼓励引导消费者使用绿色的包装、减量的包装这对包装也提了要求。那么不仅如此，我们在997条它还规定，国家在保障产品安全和卫生的前提下，限制一次性用品的生产和销售。请注意，这是限制一次性用品的生产和销售。那么旅游、住宿等行业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我们经常现在我们去酒店住宿经常发现特别是这个好一点的酒店，它已经不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除非你特殊需要应急性的使用。那么大家可能觉得酒店是纯粹为了减少成本，其实不是的，在立法层面就明确的做出了要求就它是在履行法律责任的。那么包括我们对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办公场所也应当减少一次性的用品。未来我们政府机关你采购这个一次性杯子一次性这个茶具等等，那就应当注意了，法律是对我们一个约束的。那么第998条就规定，国家禁止这个和限制性生产销售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性的塑料制品，鼓励引导减少使用和积极回收一次性的塑料制品，那么推广应用可循环易回收的替代品。所以大家可以这个从我们刚才讲的法条来看出我们是在大量的或者积极的推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那么我就不再一一的列举具体内容了。
1: 听了这个刘主任的介绍，可以感受到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和咱们的生活生产是密切相关的非常感谢刘主任的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智。

0: 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了、啊、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
1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2: 比赛开始，6秒58。
1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1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7: 淮南 FM103.6，
16: 滁州 FM102.9，
17: 定远 FM98.5，
16: 明光 FM92.3，
17: 凤阳 FM87.9，
16: 天长 FM87.7，
17: 陆安 FM94.9，
16: 霍山 FM94.2，
17: 霍丘 FM105.1，
16: 金寨 FM107.4，
17: 马鞍山 FM91.3，
16: 芜湖 FM99.2，
17: 芜围 FM100.1。
1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8: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9: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6: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 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端维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刘玲主任。刘主任主要从事环境资源法律、建设工程法律方面的法律业务。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内容，刘主任解读了国内首部生态环境法典，其整合废止了10部旧的环保的单行法，实现了环保治理系统化的升级，新增了双碳、碳足迹等绿色制度，同时在噪声、垃圾分类、限塑、包装等方面都是深度规范了企业与民众日常生产生活行为。那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刘主任，有听众啊在微信平台上问您一个问题，他说啊，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啊对小区噪声污染有没有这个好办法。他说自己居住的小区每天晚上啊都有一帮人啊跳广场舞，音乐的声音特别的大，非常扰民，想问一下刘主任该怎么办。
21: 好的，听众朋友提到的问题呢，就是属于噪声扰民的问题。在此前呢，我们的执法部门也很困扰，没有特别好的手段来处理。那么那可以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呢颁布之后，也就是在它的1190条就明确的对这一类情形进行了个规定。那么根据第1190条的规定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进行说服教育，责令改正，如果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呢可以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这是有明确的法则，其中就提到，第一个，在噪声敏感的建筑群集中区使用高音广播喇叭的；第二，在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未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的区域啊、这个时段、音量等规定，未采取有效措施造成噪声污染的，或者违反规定使用啊这个音响器材产生过大的音量的，可以大家可以看出啊，对噪声污染呢已经有着一个非常明确的啊执法的规定。不仅如此呢，刚才我们上半段也提到，如果在家庭装修的话，也应当遵守这个法条的规定。如果在装修过程中啊发生的噪声，那么也应当按照这个法条进行处罚的。所以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提到这个问题啊，应当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了。
20: 刘主任，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啊问了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他说啊，他自己刷短视频刷到这样一个话题啊，他说欧盟从今年的1月向中国企业征收碳税，这个征收碳税是怎么一回事儿？说自己的公司正在研究出海的问题，想问一下刘主任该如何能够避免这个风险。
21: 这位听众朋友，您的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新颖的。那么确实的，现在我们国内啊它在大力的提倡中国企业都在出海。那么我认为呢，出海企业一定要高度的关注啊我们讲碳税的问题。那么我们讲刚才朋友提到的这个所谓的啊这个碳关税的问题呢，我们在业内呢简称为 CBAM， 它也就是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俗称欧盟的碳关税。它的制度的原理是什么呢？主要的对象就是欧盟针对进口至其境内的高能耗的产品，你比如说钢铁啊、铝啊、水泥啊、化肥、电力、氢等，它所设立的一个碳合规的制度。它的核心逻辑就是要求进口商为其进口产品的碳排放水平要购买与欧盟碳价挂钩的 CBAM 证书。 也就是说，因为欧盟产品它是有明确的碳的啊这个量的测算，那么它为了防止你进口产品的碳过高，那么对于本土呢进行了损伤，所以就设了这么一个机制。那么这个制度呢是欧盟在今年的2026年的元月一号呢开始正式实施的。另外像欧盟境内输入产品呢就面临着啊碳关税的问题。那么这个呢如果说我们出海的企业，那你就必须要关注。那么碳关税它主要面临的是我们刚才讲的重点的行业，但是你比如说我们的交通运输业，比如说船运行业啊飞机等等，它都会受到碳关税的约束。那么我们讲如果说准备出海欧盟的企业，你不如果不研究碳关税，极有可能面临的是什么呢？你双重的压力，一个是你国内的碳的排放的减排压力，一个是出口的压力。那么对于这样一个情形下，我们如何来解决中国企业无论你是出海与否，那么都应当关注的碳边境税的问题呢？我想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进行一个管理和落实。概括来讲，就是你要主动的合规，精准的核算，另外呢就是战略的减排，政策的争取。我们简要的来说一下，这给大家做一个了解。那么第一个呢，一个任何企业你产品如果出口欧盟的话，就必须建立和完善碳数据的管理平台，就你的全链条的碳数据应当可回溯的进行调查。刚才我们讲碳足迹，那么对企业来讲，那你就必须建立一套非常完善的全周期的碳排放的数据管理平台，这样可追溯、可核查、可验证。那这是我们未来向欧盟避免惩罚性关税认证的一个核心基础。第二呢，要开展精准的碳核查与核算，这个就要求我们最好能够聘请第三方机构进行服务，落实碳核算和核查的问题。第三个呢，要通过科学的减排，我们比如说改变能源结构进行技术改造工艺改造等等，来减少这个碳的排放量。关于这一点呢，我们最近正好在参加我们安徽的一个企业，这个企业呢就是是一个能源企业，它就生产了我们的液化甲烷项目，那么对外出口。它的最大好处是什么呢？使用这个产品就主动减少了碳排放的认证。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也是一个就是像安徽的企业，它就能做到我给你提供了一个碳减排的能源结构的改变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讲要推进科学减排。第四一点，落实合规管理的要求。那么在出口的合同中，我们也要尽量约定碳排放义务由对方来提供相关证书的这个 CBAM 的证书费用怎么分担，谁来承担等等。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综合来解决欧盟的碳关税问题。所以中国的出海企业或者是出口产品的生产企业，一定要重点的研究CBAM 的机制和各项制度。
20: 刚刚我们听了刘主任的这个介绍，准备出海的这个企业还真得认真学习欧盟的这个碳关税的制度啊。
21: 是的，
20: 那刘主任说到企业，能不能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之后对企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21: 好的，应该说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之后影响最大的、最多的、最广的、最深的，就是我们的广大的企业。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呢，从末端的治理已经转向了全流程的合规的这样一个治理模式。简单来说呢，以前企业他可能觉得我只要达标排放就没有问题了，但是现在不行，现在要从你项目的立项开始，立项设计开始就要绿色设计，对吧？那么包括末端的维护整个的全流程全链条，你都必须符合生态环境法典的要求。那么我可以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归纳一下。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排污制度呢更为严苛的。生态环境法典呢大大的强化了排污许可的法律地位。那么把企业的这个合规排污的身份证就做了一个规范。就你一切的排污行为都必须要有依法排证依法排污。没有许可证，那么你就不得排污。那么有了许可证，你还得严格按照这个证来排污，不能超。所以这是讲排污许可制度更为严苛。第二，绿色低碳的发展是一个 新的企业的发展方向。那么未来我们企业的生产过程中啊，一定要高度的关注，要减碳目标、减碳措施必须要贯穿生产的全流程啊。第三一点，企业生命的全周期的要承担责任，比如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废旧产品的回收啊，以及生产者责任延伸，你比如说我们电池企业啊，这个家电企业，它就承担了特殊的一个啊这个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也就是说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责任应当高度的关注和履行。第四一点，尤其要关注的就是本次法典呢，极大的强化了企业的负责人的责任承担。那么在这一点的话，我们讲这是啊生态环境法典呢是一部，就是说是一部非常严苛的啊法律法规，对我们的企业法定代表人啊负责人以及失控人可能提出了啊前所未有的法律责任。除了企业承担责任以外，你的董监高也可能承担法律责任。所以我们的广大企业家朋友们一定要高度的关注你所在的企业它有没有环境啊风险，如果有一定要及时的排查，及时的啊这个消化。
20: 嗯，刚刚听了刘主任的介绍，可以感受到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对企业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那么作为企业，咱们应该怎么样做才能更好的应对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对自己的要求？
21: 好的，应当说谈这个话题呢，在我们的企业家朋友面前呢可能就是一个班门弄斧了，但是我们是从法律角度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我们觉得呢，这一部生态环境法典呢对我们的企业家来讲任务是十分艰巨的。那么由于企业呢是千差万别，各个情况也不一样，那么我们简要的概括性的站在法律的立场呢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提醒和介绍。那么我想呢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还是要重点抓好排污许可管理。刚才我们讲未来的排污它一定是一本证，就一个证来啊这个来管理。那么我们怎么做好排污许可管理呢？我们从几个小的方面来进一步的细说。第一个就是全面的梳理排污许可证的状态。我们讲排污许可管理呢就要求你有证，那么你有哪些可排污的行为，以及你的排放的种类、浓度、总量要与你的实际生产经营量也相吻合。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的第一步要做的。第二个呢要全面的按证的许可的要求来排污，也就是依证排污，并且呢要规范的台账。未来企业你的排污行为啊一定要符合你的排污许可证的要求来排，并且你要保持台账的记录，应当做好啊记录检测，严禁坚决不允许无证排污、超量排污或者通过暗管、渗坑等违法排污。最近我在处理一个啊环境污染的案件，就是我们一个企业他在维修的时候啊维修完成之后恢复生产的时候没有把污染环境的这个环境这个环保设备啊打开，那么结果呢就导致监测数据变化，被这个行政主管部门正在立案调查。因为你可以看得到就是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导致违法行为，所以一定要规范的台账，全面合规的排污。第三个问题，要严格规范自行检测。关于自行检测问题呢，其实企业家朋友都很知道，那么我们就要求呢你一定要安装这个检测设备，并且要保持这个设备的正常运行，坚决不允许擅自啊篡改这个数据，否则可能是构成违法甚至于犯罪的。所以说那么在依法排污层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这三点。第二个大点呢就是严格进行啊这个环境项目的这个环评的工作，我们还是要贯彻执行三同时制度。三同时大家都知道了，但是呢现在对环评的验收呢可能有些重大的制度变化。我们以前呢是找一个第三方来进行一个环境验收就可以了。那么现在要求企业家你在对第三方选择的时候应当高度关注第三方的这个资质和能力，要充分的监督和落实环评验收的合规。所以三同时呢这个制度是过去就有的，只是要更一步的强化。第三一点呢，积极推行清洁生产与绿色低碳转型。那么应当说很多企业它都面临的一个共同的压力就是绿色低碳的转型问题。企业家朋友也应当关注一下我们法典第四编，即使我们很多的义务其实也是有很多商机的。那么 我们讲如何进行绿色转型呢？我们可以关注这么几点。第一个，

0: 这一点的要求，重点排放单位应当建立的碳产这个碳资产的管理体系，履行强制性减排义务。非重点企业也应当向低碳转型方向进行规划，关注碳排放总量和控制排放的这样一个啊这个长度。第三点，产品的全周期的责任应当建立啊废旧产品的回收体系，以及特殊行业的啊生产者责任延伸的体系完成。特别是电子产品啊电池化工产品这些企业，应当对退役产品呢回收制度要建立一个规范机制。那么第四个大点就是对于固体废物与危废企业的管控，以及要求全链条的管控。危废的管理呢一直是一个高压线，那么广大企业呢应该都是比较清楚的。那么下一步呢，在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之后啊，我们应当进一步的完善制度，包括一定要建立管理的台账，要健全各项的管理制度，要规范的委托第三方处置。特别强调一点，关于规范委托第三方处置问题，以前呢我们是把危险废物交给有资质第三方就没有问题了，现在要求不仅要找一个有资质单位，而且我们还要关注这个有资质单位完全的合法的处置，否则我可能要承担连带责任。这是一个制度性的变化，大家一定要关注。刚才讲的是危险废物。第五呢，要正确的处理环境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那么信息公开呢是企业的法律责任啊。第六个就是法律风险防控。我们讲呢，作为企业来说，你呢建立生态环境合规的各项制度，并且要制定突发生态环境应急的预案，并且这个预案呢是应当要报备的。第三点，也是我们强烈作为律师来讲，我们建议企业啊，你要全员的来学习生态环境法典，重点岗位要熟悉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内容。这也就是我给企业家朋友们的一些建议。
1: 刚刚这个刘主任也是给企业家们这个提了很多这个小小的建议啊。咱们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自己家小区有部分的这个沿街门面开了很多的饭店，整天是乌烟瘴气的，想问一下刘主任该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0: 这也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应该说住宅小区的门面房啊，开设这个餐饮啊，这种情况应当说这几年呢进行了反复的整治，情况还是有所好转的，但是此前呢法律的设置一直不是很完善。那么本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那么颁布之后啊，对这个问题就有了明确的处罚的依据。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1132条就规定，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未安装油烟净化等污染物防治设施，未保持正常使用油烟净化等污染物防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其他的油烟净化措施，致使超过排放标准排放油烟污染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进行责令改正，并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违反本条规定，在居民的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这个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民这个住宅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处于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这位听众朋友，您刚才也听到，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呢，我们这一类的违法行为是完全有办法进行查处的。你及时向我们执法部门进行投诉就可以了。
1: 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主要是了解了生态环境法典的基本情况、法典的制度创新、法典对于老百姓和企业的影响。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没有办法继续来解读生态环境法典了。最后的时间，想请刘主任给今天的节目做一个总结。
0: 好的，听众朋友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呢，明天也就是8月15号就开始正式实行了，1242个硬核的条款，每一条都是沉甸甸的。真心的建议我们每一个公民、每一个企业家都应当抽出时间来简单的学习、了解，甚至要熟悉生态环境法典。特别是广大企业家朋友，应当高度的关注自身企业的生态环境的法律风险和责任，要尽快的、及时的采取措施，防范于未然，

0: 句话，要想企业好，生态环境法典必须遵守好。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刘主任做客我们法治安徽节目。
0: 啊，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时间，可以到我们律师事务所来做客。我们事务所呢就在浅山路190号华邦大厦 I 座22层。欢迎大家去我们事务所参观喝茶，谢谢。
1: 嗯，如果有法律的问题想咨询刘主任，可以到这个端维律师事务所，地址是在合肥市前山路190号华邦大厦 A 座22层。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熬一锅菌汤。

0: 的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九幺九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1: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2: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1: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2: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1: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3: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4: 那你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3: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4: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5: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6: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9: 宣城 FM103.6，
10: 宁国 FM104.4，
9: 广德 FM100.9，
10: 铜陵 FM88.7，
9: 池州 FM99.5，
10: 安庆 FM99.5，
9: 岳西 FM95.3，
10: 宿松 FM106.8，
9: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3: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

0: 播。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医保访谈。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欢迎走进今天的医保访谈。2026年7月1日起啊，安徽省职工生育保险政策迎来了全新的升级。很多朋友呢都特别的关心，这次新政到底改了什么？哪些人可以参保？单位职工、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的待遇有什么区别？产检生娃无痛分娩能不能全额报销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专门请到了安徽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处长李妮，给大家讲透。李处长您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就全方位拆解2026安徽省职工生育保险最新政策，帮大家吃透各项福利，顺利报销，足额申领生育津贴。
0: 欢迎您李处长。首先想请您给我们大家整体介绍一下这次咱们安徽生育保险新版政策核心的升级方向是什么，和之前相比最大的变化在哪儿呀？
1: 好的，本次新版生育保险政策是严格落实国家及医保省级统筹部署落地实施的，核心围绕扩范围、提待遇、增项目、优服务、强监管五大维度全面优化升级。简单来说，就是覆盖人群更广，报销待遇更高，报销项目更多，办事流程更简，基金保障更稳，全方位降低全省家庭的生育成本，切实减轻群众育儿经济负担。
0: 那大家最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可能就来了，那么到底哪些人能够参加职工生育保险？很多不同身份的参保群众都怕自己啊是不符合条件，您给大家细分的说明一下。
1: 好的，本次新政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参保人群全方位扩容，打破身份限制，实现应保尽保，待遇均衡，主要覆盖三类重点群体。第一类是单位在职职工，由用人单位按照0.5%至1%的费率统一缴纳生育保险，职工个人无需缴纳任何费用，零成本享受完整的生育保障，常规生育相关待遇均可正常享受。第二类是正在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这类人群无需个人办理参保，无需缴费，由人社部门统一代办代缴生育保险，参保费用全部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个人领缴费，且可享受与企业在职职工完全同等的生育待遇，无任何待遇差异。第三类是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这类群体只要正常参加职工医保，且缴费费率与企业职工一致，也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享受同等产检分娩医疗费用报销及生育津贴待遇。按低费率缴纳职工医保的人员也将按照对应政策享受匹配待遇，彻底破除了就业身份带来的参保和待遇壁垒。
0: 那这下不同人群的参保规则就非常的清晰了，解决了能不能保的问题。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能报多少了。我听说啊，这次全省统一了报销标准，彻底告别了各地政策不一样的情况，是这样吗，李处长？
1: 是的，确实如此。以前我省各地市生育保险报销标准不统一，待遇参差不齐，本次新政落地后，全省执行统一的产检和生育医疗费用报销标准，全面提档升级生育待遇，保障公平性、规范性大幅提升。首先是产前检查报销，新政制定了全省统一的产检标准化基础服务包，1000元限额内实行零起付线，100%全额报销，群众无需自费，超出限额的合规产检费用，还可通过职工普通门诊统筹开展二次报销，最大程度分摊产检就医成本。 其次是住院分娩报销，实行限额类全额保障机制，顺产4000元，剖宫产6000元，限额类的全部合规医疗费用全额报销，个人零自付。同时还有一项普惠福利，不仅参保女职工可享受待遇，参保男职工的未就业配偶，只要参加了居民医保且处于待遇享受期，也可按政策规定享受相关生育保险待遇。针对生育危急重症、生育并发症等特殊就医情况，将统一按照普通住院医保政策结算报销，保障体系更加人性化、全面化。
0: 真的是非常的实用哈。很多备孕待产家庭最头疼的就是自费项目比较多，听说呢这次新政也新增了不少便民的报销项目，像无痛分娩、辅助生育都能报了。那李处长具体和大家来说一说。
1: 没错，这也是本次新政的核心惠民亮点，聚焦群众生育痛点难点，新增多项医保报销项目，切实为生育家庭减负增效。第一呢，是无痛分娩、分娩镇痛项目正式纳入医保，全额报销。以往分娩镇痛、无痛分娩多为自费项目，新政落地后，分娩镇痛等产科项目纳入生育保险支付范围，基金按照甲类项目支付，全额报销，彻底减轻产妇分娩就医负担，提升生育就医体验。第二，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支付范围扩大到省外。在继续做好辅助生殖门诊医疗保障的同时，积极回应群众诉求，将省外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合规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费用纳入报销范围，有效缓解备孕家庭的经济负担。
0: 那听完了您的介绍啊，我感觉这次新政真的是满满的福利。除了报销范围扩大，大家最关注的还有生育津贴。那很多宝妈担心津贴申领麻烦，被单位拖欠。这次新政在津贴发放和办事服务上有没有新的优化呢？李处长。
1: 这也是本次新政重点优化的便民举措，专门解决群众申领津贴的痛点问题。新政明确，按照企业标准费率参保的女职工，只要产前连续参保满10个月，且生育当月正常缴费，就可以依法申领产假生育津贴。本次最大的便民突破就是津贴直发个人账户，彻底跳过企业中转环节，直接发放到参保人个人手中，从根源上杜绝津贴拖欠可扣的情况，同时压缩办理时限，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即可办结，实现即申即享，快速到账。除此之外，我们全面精简了经办材料，优化了服务流程，彻底取消生育服务证、结婚证等冗余证明材料，真正实现少跑腿、零证明。针对跨市就业的参保群众，生育保险的缴费时长可以连续累计计算，明确由新参保地发放生育津贴，生育女职工不用再担心断缴、异地就业影响待遇享受。同时省内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实现异地直接结算，减轻异地生育女职工跑腿垫资负担。
0: 可以说啊，服务确实是更贴心更高效了。那么在基金保障和监管方面，咱们有没有配套的举措确保每一笔医保资金都用在群众身上呢？
1: 有的，为了保障新政长效落地、公平惠民，我们同步强化了基金监管力度，全省将通过推行分娩按病种付费、产检按人头付费的结算方式，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诊疗行为，杜绝过度医疗、乱收费等问题。同时依托全省医保智能监管系统，结合生育保险待遇特点，强化监管，严厉打击骗保、套取生育津贴等违规行为，坚决守牢群众的医保救命钱、惠民钱，确保新政公平公正长效实施。
0: 好的，非常感谢省医保局林妮处长的详细解读。今天啊，我们全方位了解了2026年安徽职工生育保险的全新升级政策，从参保人群全覆盖、全省统一报销标准，到无痛分娩、辅助生殖新项目报销，再到津贴直发、异地结算、精简材料等便民服务，一系列的新政实打实地减轻了生育家庭的经济负担。 民生新政暖民心，医保护航生育路。希望今天的解读能够帮大家吃透政策，用好福利。那非常感谢林林处长，谢谢您。
1: 谢谢大家，再见。
0: 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3: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前不久，阜阳听众丁女士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她的手机骚扰电话太多，干扰了她的正常生活，希望给予帮助。对此，记者联系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阜阳分公司。那么最终的情况怎么样呢？请听阜阳台记者张进学的报道。
4: 据丁女士反映，近一段时间她经常接到一些骚扰电话，频繁的骚扰让她苦不堪言。丁女士，
5: 就是我这个号码经常的接到一些骚扰电话，然后也比较多，这段时间是有时候一天可能多了能达十几个，就比较影响生活，所以我想就是说这到底可能给他尽量屏蔽一下，要不然这个平常使用的时候太影响了。
4: 接到丁女士的投诉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阜阳分公司立即安排客户服务、业务和产品管理等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来到丁女士居住的小区了解情况，指导帮助她开通了高频防骚扰业务。阜阳移动北区营销中心业务和产品管理人员李琴：
6: 我们移动公司呢，针对于这种防骚扰电话呢，也推出了一个高频防骚扰业务，不用装 APP， 而且还是免费的。我告诉她，通过打1086客服短信的方式，还有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现场呢让她发送短信，就是开通防骚扰的第一个手写字母到1086，开通高频防骚扰业务。开通过之后呢，以后呢就会拦截很多骚扰电话，对他的这个生活然后会有一些便利。
4: 问题解决后，丁女士表示还将给家里老人的手机也开通高频防骚扰业务，预防陌生电话骚扰。丁女士：
5: 像我父母都是年纪大了，老是接到电话也烦得很，所以我回去也都给他们设置一下，弄一下，把这些骚扰电话拦截一下。
4: 针对各类骚扰电话给一些用户带来的困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阜阳分公司除开通高频防骚扰业务，提供防护服务，有效屏蔽各类高频呼入，还将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从人防到技防，持续深化协同治理，织密通信安全防线，守护用户的通信安宁。阜阳移动北区营销中心业务和产品管理工作人员李琴：
6: 建议大家通过发送短信开通防骚扰第一个手写字母，发送短信到1086，或者是拨打1086呀，或者是呢到我们就近的营业厅，都可以开通高频防骚扰业务，拦截骚扰电话，预防骚扰，保障大家的信息和财产安全。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
7: 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界首的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反映，界首滴滴办事处非法经营，多次举报，反映到界首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有任何结果。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取得联系。安徽省市场监管局高度重视，立刻进行调查，现回复如下：根据中共阜阳市委、阜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界首市开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二、基本原则二，审管分离，形成合力，将行政审批与行政监管分离，相对集中行政审批权限和人员，对依法划转的行政许可事项由行政审批部门实施审批，并对审批行为及结果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原审批部门不再行使审批权，主要对审批后的监管负责。第一批划转的许可事项目录包含18企业登记，以及2019年界首市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划转事项审管分离操作细则，界首市行政审批局的机构简介，滴滴代理商安徽省泾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系2021年9月7号由界首市行政审批局审核办理的营业执照，相关事项不属于界首市市场监管局管理范围，应由界首市行政审批局负责。关于网约车主管部门问题，根据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公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4条第3款，直辖市、社区的市级或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人民政府指定的其他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具体实施网约车管理的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网约车车辆和驾驶员的管理属于交通运输局。在阜阳市界首市，该事项的主管部门为界首市交通运输局。2025年，王先生多次向阜阳市界首市政府、界首市市场监管局反映界首市滴滴办事处非法经营一事。界首市接诉集办中心组织界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界首市交通运输局、界首市行政审批局相关工作人员及王先生等人在界首市信访局会议室召开协调会，在协调会上已向王先生多次说明了相关事宜。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有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文丽你好，我是一名研究生，现在呢学校以上个学期我休学为理由扣发了我上个学期的国家助学金，想问一下是否合理，可不可以申诉呢？想要告诉一下您，这位同学，根据我了解到的政策，咱们国家呢有一个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这个办法当中啊就明确要求，研究生在学制期限内由于出国疾病等原因办理保留学籍或者休学等手续的，暂停对其发放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等到其恢复学籍之后再进行发放，超过规定学制年限的延期毕业生则不再享受研究生国家助学金。所以如果您上学期确实是属于休学状态，学校是可以暂停发放您的国家助学金的，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是合肥的，想要咨询一下合肥市有哪些农产品可以参加特色保险，就是农户自己只要承担一小部分保费，其他由政府补贴的那种。您所问的呢其实是特色农业保险，也就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一种补充和延伸。据我了解，目前呢合肥市现行的特色农业保险的品种有非洲猪瘟、家禽重大疫病、大棚草莓、大棚蔬菜、蚕桑、苗木、蛋鸭、茶树、小龙虾、淡水养殖、设施农业、山核桃等。各级财政补贴的总保费呢是70%，农合和企业呢则只要承担30%就可以了。好，微信平台上还有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今年快50岁了，是一名退役军人，前段时间失业了，找工作也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我想知道针对我们这些技能偏弱的退役军人，有没有一些就业的培训和指导，或者有什么平台可以帮助我们直接就业的呢？想要告诉一下您，其实据我了解啊，我们国家是一直非常关心和关注就业困难的退役军人战友的就业问题。那由于过去种种原因，部分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安置之后下岗失业，同时呢，一些自谋职业的退役士兵就业困难问题呢，也确实是存在的。为了妥善解决这一批人的就业困难问题，2018年省里就出台了政策规定，要求安置地的政府提供专项岗位，对这两类人员呢进行扶持就业。哪两类人员呢？我刚才已经和您说了，就是自谋职业的退役士兵，还有呢就是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安置之后又下岗失业的这两类人群，那么可以进行扶持就业。那目前呢，据我了解，共开发了4.36万个岗位，有2.69万名退役士兵又重新上岗就业，取得非常不错的社会效益。但是要告诉一下您呢，这样的专项岗位呢，它并不属于退役军人的二次安置，因为专项岗位的性质啊是扶持就业，不同于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的第一次安置岗位，待遇呢又高于扶持其他就业困难社会人员一般性公益岗位，体现了对退役士兵的一种特殊的关爱。具体的情况呢，您可以到各地的退役军人事务局去进行一下详细的咨询。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涡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

0: 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2: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搞了应急洞，下水不畅。
4: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正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公众号上有一位阜阳的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是阜阳太和的，一直在使用镇上的高标准农田机井浇地，想了解一下，万一农田机井发生故障停电，没有办法浇地了，由谁来维修？”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营销部的主任汪学忠来回复一下。
7: 在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和国网公司关于加强全省农田电力排灌设施建设和管理工作通知中，对我们这个灌排设施的管理职责进行了划分，对已经建设完成的高标准农田机井，以灌排设施供电线路与共用配电网线路连接点第一个断路器或者第一制制池坞为分界点。分界点及以上的电力设施由供电公司负责，分界点以下的电力设施由农业农村部门来负责。当然了，这里面讲可能不太好理解，简单的说就是，如果您浇地的时候出现故障了，你可以直接拨打当地的这个供电服务电话，也可以联系当地的客户经理，供电公司人员会到现场帮你检查并告知故障原因。对于需与供电公司维护范围的，组织人员会第一时间开展抢修恢复送电。对于非供电公司维护范围的，我们也会主动协助你联系产权方，开展故障修复陪伴服务，提供修复指导，尽快恢复你的用电。供电公司也会加强与农业农村部门联系，组织联合验收，保障高标准农田机井稳定可靠使用。另外，供电公司也将积极推广共享用电，开辟办电绿色通道，做好应急抗旱排涝的用电服务，开展停电主动监测，能够多方法做好我们的供电服务。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芜湖的朋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是芜湖的，想问一下，现在农村还能够申请危房改造吗？什么人可以享受这个改造呢？面积上有没有具体的规定啊？这个危房改造政策是否能够重复享受？比如说以前申请过危房改造，现在还想申请可以吗？补助的标准是多少？最后又有谁来进行验收？怎么验收呢？”这问题我们请省住建厅村镇建设处四级调研员卢兴友来回复一下。
8: 现在还是可以申请的，就能够享受改造政策的主要是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六类对象，包括就是一返贫致贫户、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是支出型困难家庭和低保边缘家庭，其他脱贫户，其他脱贫户他有一定的条件，就是未享受过农村住房保障政策支持，且依靠自身的力量无法解决住房安全问题的其他脱贫户。同时这里边提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面积，以前这个政策要求农村危房改造的面积是不能超过60平米，2022年至23年期间这个面积未做这个硬性的要求，但从这个2024年开始，如果是拆了重建的就要控制面积了，原则上是人均面积不能超过当地农村的人均住房面积， 这主要是为了防止大家建房的负担太重。关于重复小时候的问题，如果以前这个小时候过的农村文房改造，但因为小的这个条件是小的自然灾害，房子又成了危房，并且这个农户啊依然符合条件，是可以再次纳入政策范围内的。但是如果已经领了这个应急管理部门的引灾倒房的恢复重建的补助，那就不能再重复享受农村危房改造的政策。简单的说，就是符合条件的可以重复享受，但不能和应急部门的引灾倒房补助同时拿。补助的标准是这样的，资金主要由中央和省里出的，由市县统一安排。从2022年的文件看，如果是个重建房屋，每户补助的标准是不低于20000元，修缮加固的每户补助的不低于6000元，各地可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再细化具体到每户的补助标准，目的是把这个补助资金用好用到位。验收工作是由县级的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牵头负责的，他们会组织相关部门、乡镇政府、村两委等人员一起进行验收。验收的方式主要是现场查看和加这个资料审核，重点看五个方面，是补助对象确定的是对不对，工程质量好不好，档案资料是全不全，旧房拆没拆，以及这个群众满不满意。之后这个市里的住建部门也会会同相关部门进行抽查和复核工作。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之前看到外地煤气泄漏、气燃气爆炸造成了人员伤亡的新闻，感觉特别让人揪心。像燃气液化气啊，我们家家户户都在用，每天都在用，想问一下专家，是不是每次用完液化气之后都要关掉总阀才算安全啊？又感觉这样太麻烦了，应该怎么做才能比较安全呢？这个问题请省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处的副处长赵庆华来回复一下。
9: 对于我们家庭用户而言，在日常使用中啊，很多人对于做完饭后应该先关闭哪里都会感到困惑。其实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我们先关闭燃气灶的开关，再关闭管道上的阀门。这样做的好处就在于既可以避免管道中残留的燃气因为回火而引燃，同时也能确保燃气灶内部的燃气得到充分的燃烧，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燃气安全啊，涉及千家万户。近年来，我们消防救援部门联合住建、应急、商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对全省涉及到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商住混合体、农贸市场、学校、医院等开展专项排查和双随机抽查，实行边检查边宣传的模式，现场宣讲燃气安全，督促燃气使用场所张贴燃气安全提醒海报。同时从传统媒体、新媒体、线下活动等各方面加强燃气安全警示教育，努力使大家从各个方面学习掌握燃气安全知识技能。燃气泄漏引发的爆炸事故威力巨大，市民朋友们在家使用燃气做饭取暖时，一定要增强消防员意识，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我们家庭配备的液化气钢瓶、灶具、减压阀、燃气软管等，必须购买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二是使用燃气时要有专人看管，防止汤水外溢。四是液化气钢瓶使用时要注意，要直立使用钢瓶，避免猛烈震动，不能在阳光下暴晒，钢瓶上不可放置物品。五是如果长时间使用燃气，容易使我们室内氧气不足，用户应该及时打开门窗进行通风。液化气使用后要及时关闭灶具开关和液化气阀门。六是要经常检查连接我们灶具的软管、接头、减压阀等，发现有老化松动的情况要立即更换。同时啊，超过使用年限的燃气器具要及时更换。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还有一位网友发来留言说，我家的孩子呢是听力残疾，前年已经做了人工耳蜗，现在医生说要进行康复训练，想咨询一下安徽省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有没有相关的政策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康复处三级调研员郭建红来回复。
10: 我们全省为15000名这个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啊，提供这个康复训练救助。这个每年这个修助的标准呢是每人每年不低于15000元。这个你要根据你这个当地的这个标准，还有高于这个1.5万，我们要求是不低于1.5万元。你可以到当地的这个残联去这个申请这个办理申请手续，然后选择适合的这个电力机构去进行康复训练。
2: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还有一位马鞍山的网友啊，是发来了微信，他咨询说，我是自由职业，一直没有买过医保，但是我的父母现在非常担心，让我去买个居民医保，这个有什么用处啊？那如果买了，当年没有报销，是不是就白买了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医保局规划财务与法规处的副处长吴胜来回复一下。
11: 就是身体好，不需要参加医保的这种想法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也还是存在一些的误区的。基本医保呢，它是国家举办的一种社会保险，作为一种保险呢，就有防范风险的这样一个作用。虽然呢，有的青壮年呢感觉这个身体比较健康，但是呢，疾病的发生呢往往是具有不确定性的，而这个青壮年呢又是家庭的这个经济的这个顶梁柱，一旦发生呢疾病或者是意外呢，会给自己和家庭呢带来这个灾难性的这个重创。根据这个国家有关部门的这个发布的统计数据来发看，25岁到34岁的住院率呢，大概是在11.1%，也就是说，大约每9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一年内呢会住院治疗，次均的费用呢也有7000多元，那么更不用说得了大病呢，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沉重的这个经济负担，也因此呢，这个基本医保是能够防范风险，减轻经济压力的。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基本医保还具有社会化的这个属性，医保制度啊是一种社会互助的体现。当前呢，自己的身体呢虽然是健康，花费的也比较少，可以呢供给给需要的群众，等自己老了病了有需要的时候呢，也会得到社会大家的这个供给，那么大家共同都参与到我们医保制度的这个运转中，共同的分担风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今天我为人人，明天人人为我，共同保障整个社会的这个健康。因此呢，不论是现在是不是健康，按时参加基本医保都是明智且必要的一个选择。那么作为灵活就业人员呢，还可以选择以灵活就业身份呢参加职工医保，报销的水平呢会更高一点。
1: 好的，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了微信，他说，我是肥西的，最近家里刚买了电动汽车， 4S 店说装充电桩自己充电更便宜，想问一下现在怎么向供电公司申请包装啊，是不是真的会更便宜一些呢？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合肥供电公司的副总经理李东森来回复一下。
12: 首先需要在居住的小区要有自有产权 或拥有使用权的固定停车位，其次要取得小区物业允许施工的统一的方案。在满足上述条件后，你可以携带这个身份证、电动汽车那个产权证明

0: 不中，不收取任何费用。电表以后的时工由你自行联系这个施工单位开展，一般 4S 店也都可以提供安装服务，发生的费用由你自己承担。充电的电价方面，单独装表的居民家用充电桩执行居民分时电价的时段，相比居民电价上浮2分钱，但不执行阶梯电价。频段是早晨的8点到晚上的22点，每度电是0.6153元，隔段是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8点，每度电是0.3353元。大家如果使用社会运营商经营的充电桩，收费方式是电费加服务费，一般执行的电价是工商业用电电价，服务费根据各充电桩经营主体不同，会存在差异。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最近收房装修的时候发现家里墙面有裂缝，虽然不是很大，但也很担心，想问一下，对于新房子空鼓、开裂、渗漏等等，住建部门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建设单位整改？我们业主又要怎么维权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住建厅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二级调研员付之兵来回复。
2: 房屋墙面空鼓啊、开裂啊、渗漏等问题啊，确实是住宅工程中啊群众反映比较集中的质量易发问题。这个呢，我们省住建部门呢、各级主管部门都很重视，采取了很多措施。一方面呢是监管前移、过程控制，我们正在开展全省城镇住宅质量易发问题专项整治，在工程设计、施工、验收等各个环节啊，就地可能产生问题的节点加强质量管控，同时呢，我们在全省推行业主开房的制度，督促呢建设单位组织业主实时查看房屋，提前呢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升呢工程质量与业主满意度。另一方面呢，实行分户验收，严格把关。在住宅工程竣工前啊，我们要求建设单位组织施工、监理等单位进行分户验收，也就是说，要对每一套房子、每一个公共部位进行仔细检查，验收合格后才能组织整体的竣工验收。这就像是啊，给每一套房子做了一个呢全面体检。如果啊，您收房后发现此类问题呢，第一步啊，就是要依据购房合同向建设单位报修，他们呢有责任进行维修。如果建设单位推诿丑皮或者维修不力，你可以随时向我们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呢进行投诉。我们呢也设有专门的投诉受理电话和平台，这个接到投诉后啊，我们会立即核查处理，督促呢责任单位限期整改，并将处理结果呢反馈给您。总之啊，请您放心，房子只要在保修期内出现质量问题，我们一定会督促责任方修复到位，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是发来微信说，我经常从新闻上看到高层住宅发生火灾，有的造成人员伤亡，我家也住在20多层，想问一下，万一发生火灾应该怎么办呢？那这个问题请省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处的副处长赵庆华来回复一下。
3: 第一，发现火情，要首先拨打火警电话119，电话在接通之后啊，要保持沉着冷静，向接警中心讲清楚我们起火单位或者小区的名称、地址，以及着火物、火势大小，以及着火的范围。同时啊，还要注意听清对方提出的问题，以便正确回答。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和姓名告诉对方，以便我们救援人员及时联系。第二，如果火势处于明显的失控状态，我们就要根据现场的情况，按照2个要的进行逃生自救。一是无烟要迅速逃生，开门之前我们先触碰一下门锁，如果温度不高，楼梯间内没有烟气，这时我们就要迅速沿着楼梯向下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要顺手关闭防火门。在向下逃生过程中，如果遇到烟气向上蔓延，而且伴随着温度急剧升高，在这种情况下，下方我们的疏散通道就有可能已经被浓烟烈火封堵，这时就要尽快向上面疏散到远离起火楼层的房间，并关闭楼梯的防火门，退守待援。第二个要

0: 是浓烟要退守待援。如果我们触碰到门锁的温度很高，或者我们开门时就能看到有浓烟，这时就要退守待援。我们用身边的衣物、床单等堵住门缝，用泼水来降温防烟，同时拨打119报告我们所处的楼层和房间等位置信息。如果在可能的情况下，在靠近窗口的位置通过打手电筒、挥舞颜色鲜亮的衣物等方式发出求救信号。当然了，如果有听众朋友处在建筑高度大于100米的住宅或公共建筑内，在逃生受阻的情况下，可以就近到疏散到避难层。我们这个避难层的作用就是供人员躲避火灾，防止烟气进入对人员造成损伤，和等待我们消防员到场进行救援。最后啊，还有三点逃生的禁忌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就是绝不能贪恋财物，不能盲目跳楼，不能乘坐电梯。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听众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呢，我是马鞍山的，是一名残疾人，大学毕业之后啊，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想要自己创业，又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入手，残联这边对残疾人创业有没有什么扶持的政策呢？这个问题啊，请省残联教救处的处长刘群来回复一下。
2: 残疾人的高校毕业生呢，以及困难的残疾家庭里面的高校毕业生呢，首先如果他是应届毕业生的话，在当年呢都可以纳入人社部门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的这样一个发放，一次性的求职创业补贴有1500元。如果按照这位大学生说，我一直没找到工作，想自己创业，那么我们在创业扶持方面也有一定的补贴，对残疾人个人及其家庭通过从事种养殖、加工修理等各种形式进行创业的，给予一次性不低于3000元的创业扶持补贴。我们呢，在2022到2024实施过一次促进残疾人就业的3年行动。目前呢，我们也在积极这个25年到27年呢，也在滚动实施。其中就提到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要发挥表率作用，带头履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法律义务。所以说，如果说他符合相应的条件，可以去报考。而且我们在体检啊各方面的，只要它不影响它正常的履职功能，都是没问题的。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嘎嘣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之前上游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4: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4: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5: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6: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给发。
5: 那我呢？
6: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5: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2: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7: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8: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9: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0: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1: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0: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1: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5: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巩固拓展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4: 王清县在研究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时强调，高质量一体化推进共建任务。
5: 王清县与紫金文化集团董事长许正中一行举行工作会谈。
4: 省辖市政协主席座谈会暨秘书长工作交流座谈会在合肥召开，张西明出席并讲话。
5: 皖北地区在强链融圈上持续发力，携手沪苏浙深化产业合作，加速项目集聚，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4: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8月28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指出，当前我省仍处在防汛关键期，各级各部门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特别是台风沙德尔发展态势，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和会商研判，动态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提前开展预排预降，突出抓好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防御，做好超警堤防、排水河道堤防巡查防守，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切实筑牢防汛救灾的坚固防线。 要全力防范化解地质灾害风险，紧盯地质灾害点，陡坡陡崖、切坡建房、跨沟桥涵以及重大基础设施、道路交通沿线、工矿厂区、在建工程等关键部位，加密巡查检查频次，统筹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和综合治理，坚决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会议强调，要完善细化各类应急预案，扎实做好应急处突准备，立足断路、断电、断网等最不利情况，强化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科学调配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工程抢险力量和各类专业救援队伍，提前在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和偏远镇村预制物资装备，切实提高区域应急救援实战能力，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及时科学抢险施救。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干部代班制度，加强关键岗位值班力量，及时准确报送防御工作情况及灾情险情等信息，坚决打好防汛防台风和防范地质灾害风险主动战攻坚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安徽台消息，8月28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关于当前全省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增强工作预见性、主动性，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巩固拓展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会指出，当前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主要指标保持较快增长，积极因素不断累积增多，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持续提升，但面临的压力仍然不小。要辩证看待当前经济形势，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持续巩固拓展优势领域，补强短板弱项，破除瓶颈制约，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着力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要统筹抓好政策落实，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最大限度释放政策红利。要千方百计扩大有效需求，持续加强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加大双招双引的力度和深度，继续在好房子建设上下功夫，加快推进并险水库除险加固，老旧水库安全能力提升，进一步发挥大消费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作用，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放大各类促消费活动的聚合效应，加强对外贸企业的帮扶指导，筹备办好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持续加力开拓多元市场。要抓好田间管户，努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要扎实推进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攻坚，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要全力以赴保民生户安全，统筹办好居民增收、就业、困难群体帮扶等民生实事。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坚决防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4: 安徽台消息，日前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及省委部署，强化共建的主责意识，坚持扬丸所长，高质量一体化推进共建任务，全面提升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能力，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更多安徽力量，副省长任清华出席。会上，省有关部门做了深入讨论。王清县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寄予厚望， 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提高站位，升为认知，胸怀国之大者，勇担国家使命，深度融入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大局，高效协同推进各项任务，聚力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支点。王清县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要把共建国际科创中心作为打造三地一区的重要抓手，聚焦基础研究和创新策源，建强用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聚效应，强化有组织基础研究，增强体系化攻关能力，加快量子技术、聚变能源等战略前沿技术突破。二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全面发展科技服务业，推动政产学研经服用融通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协同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三要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争取更多改革试点和先行政策，纵深推进冰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以科技创新引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探索新型举国体制安徽实践具体路径。四要营造世界一流开放创新生态，用好国际科创中心开放平台，主动嵌入全球创新网络，增强创新要素集聚功能。五要完善工作推进机制，加强与沪苏浙常态化协同联动，在规划对接、政策衔接、利益共享等方面形成更多制度性成果，共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
5: 安徽台消息，8月27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与紫荆文化集团董事长许正中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副省长孙勇参加。王清县对许正中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安徽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人文优势，正大力发展全域旅游，深化旅游业开放合作，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加快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希望紫荆文化集团发挥立足香港、连通内地、面向全球的优势，在文旅资源推介、业态融合创新、海外市场拓展等领域深化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许正中表示，安徽文旅资源丰富，发展空间广阔，将积极搭建皖港文旅产业合作平台，导入更多优质资源，助力安徽文旅高质量发展。
4: 安徽台消息，8月28号，省辖市政协主席座谈会暨秘书长工作交流座谈会在合肥市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落实全国地方政协秘书长工作交流座谈会和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总结省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省辖市政协和机关交流工作经验，围绕下半年更好服务中心大局提出思路和举措。省政协主席张西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张西明说，近年来，全省各级政协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

0: 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职工作取得新进展。张西明说，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以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成理的务实建议，助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下半年继续保持向先、向优、向好态势。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通过提案社情民意信息反映群众呼声，开展好服务为民活动，锤炼严实作风，有效发挥统筹协调、参谋助手、督查检查、服务保障职能作用，全面提升政协机关工作质量和效率。坚持守正创新，深化团结联谊，以全省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更好服务，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三地一区的大局。省政协副主席余爱华主持会议，副主席陈顺、郑红、李和平、张祥安、陶宜生、马传喜、罗平出席会议。
1: 安徽台消息，8月28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军率队在合肥开展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代表建议督办活动。督办强调，安徽汽车产业持续保持全国领跑，产业发展势能强劲，要围绕代表建议办理，强化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完善要素保障，进一步推动我省汽车产业提质升级，行稳致远。
0: 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机遇，皖北地区持续深化与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一批重点产业项目落地生根，蓬勃壮大，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2: 在位于明光市张八岭镇的江宁明光合作产业园，滁州西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首批入驻企业。目前园区已集聚8家配套企业为其提供全链条支撑，助力企业满负荷生产。公司董事长孟小三：
3: 集永磁节能风机这一款产品，我们的销量在400台以上，通过与高校合作，产品在节能和环保方面都明显优于同行业产品，目前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11月份。
2: 总部在江苏昆山的这家企业当初选择落户明光，正是看中这里毗邻南京的区位优势、宁滁结对合作的政策红利以及充足的产业承载空间。如今宁滁两市已合力打造3个结对合作产业园，累计签约产业项目87个，总投资达318亿元。江宁明光合作产业园负责人丛兆婉：
4: 持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深化与江宁经改区的结对共建，着力发展橡胶及塑料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装备制造三大主导产业，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户。
2: 不止与宁滁联动，皖北多地持续深耕长三角产业融合赛道，精准承接沪苏浙优质产业资源。在接手高新区，这家新能源科技企业充分依托浙江总部的核心技术优势，联动园区废旧电池再生资源产业基础，成功打通回收再生、材料制备、电芯制造的全产业链条，构建起研发在浙江、产能落地在界首的跨区域协同发展模式。安徽南都华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武军：
5: 借助长三角结对合作契机，我们将浙江总部先进锂电技术和智能制造模式落地界首，当地完善的循环产业基础、精准的政务服务保障，保障了项目快速投产。
2: 接手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曹伟：
6: 我们不断地深化与沪苏浙城市的结对合作，聚焦锂电池全产业链的培育，精准地招引链主的龙头企业，强化要素保障与机制的创新，不断地推动长三角技术产业资源呢向皖北集聚，
2: 跨区域协同促产业转化。在航塑结对合作中，依托杭州科创研发高地与宿州产业承载算力资源优势，两地精准互补，深度联动。宿州陈汉智联科技是一家专注无人车产业的杭州初创企业，乘着航塑结对合作的东风，企业快速敲定整体转移方案，当初仅用1个月时间便在宿州完成挂牌落地。宿州陈汉智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高峰：
7: 宿州市本身的这个算力基础对于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未来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目前的话，整个市区包括4县1区呢，是有41台的这个无人车正在路上行驶，累计的安全行驶里程已经超过了100万公里。
2: 杭苏两地精准把握资源禀赋差异，全力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市场的闭环。自结对合作帮扶开展以来，两市持续完善合作机制，打造人才、技术、资本双向流动的关键枢纽，推动产业合作走深走实。宿州市发展改革委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科负责人朱明宇：
8: 以主动靠上去、精准接上去、全力融进去的奋进姿态，推动结对合作机制不断完善，杭苏两市将进一步聚焦区域合作、产业合作、平台建设、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持续推动结对合作走深走实，
2: 多点开花，全域推进，立足自身产业禀赋和转型升级方向，皖北地区持续深化强链融圈发展战略，积极承接沪苏浙产业外溢，推动配套产业项目有序落地。截至目前，皖北结对合作城市累计落地1元以上产业项目852个，实际到位资金2173.78亿元，园区产业承载能力与集聚效应不断增强。
1: 中央媒体看安徽。8月28号，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活力中国调研行安徽下好创新先手棋，报道了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安徽以科技创新浓度提升产业发展厚度，为科技创新创造环境，推动科技创新势能源源不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
9: 科技度假，完美生活。
0: 今年以来，安徽以好材料为抓手，推动建材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为好房子筑牢品质根基。请听报道。
10: 在合肥市蜀山区，一处新建住宅项目正在有序推进建设。针对传统住宅管线施工粗放、入住后管道噪音、卫生间反味串臭等顽疾，项目排水系统选用内螺旋管材，降低排水冲击噪音，并依靠淋浴区存水弯稳定维持水风，阻断下水道异味上反。合肥城建某项目工程部副经理李品：
11: 我们在施工阶段就提前预判住户未来几年、十几年的居住体验，从管线排布逻辑、震动控制、深屏障搭建全方位优化，让住宅具备更好的静谧性和居住质感。
10: 此外，项目在精装细节上同样精雕细琢，地暖选用石墨模塑聚苯板，强化锁温隔热效果。厨房台面增设暗藏滴水线，台面积水可直接滴落地面，有效阻挡水渍渗入柜体，避免橱柜受潮发胀发霉变形。合肥城建某项目负责人李萌：
12: 贯彻用好材住好房的建设理念，从隐蔽工程、降噪体系、防水细节等全维度提质升级，以硬核建材品质和精工工艺打造更耐久、更舒适、更高标准的人居产品。
10: 聚焦群众高品质住房需求，安徽加大惠民实用的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等在好房子里的推广应用，不断提升建筑品质和绿色低碳水平。在滁州的一个新建小区，门窗采用多腔体断桥铝结构与三层中空钢化玻璃，搭配优质密封胶条，具备优异的隔热保温与隔音降噪性能。滁州市某小区住户于玲玲：
13: 我们家这边主要是靠着两条主干道，门窗一关发现外面的车流声，我们基本上是听不见的。夏天开空调的话，我们房间降温降的也是比较快，屋里都是比较凉快的。
10: 在安庆市怀宁县，安庆金汉绿色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整合了先进的气凝晶材料与聚乳酸技术，推出一款应用于建筑外墙的气凝晶全效保温板，可以解决传统外墙材料易脱落、开裂、易燃的通病。安庆金汉绿色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宣东：
14: 聚乳酸气凝晶保温板是一种新型的生物基建筑材料 ，A 级防火，轻质高强，利用生物秸秆和工业的废弃物作为我们的原料，为我们这个好房子工程提供最坚实的绿色根基。
10: 围绕好房子建设需求，眼下安徽正从完善住宅建材省级标准，搭建一体化建材供应链管理体系，推行建材全流程数字化溯源与好材料阳光采购等方面发力，赋能好房子建设提质增效。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筑节能与科技处处长刘浩然：
15: 我们聚焦解决群众居住楼的突出问题和现实需求，积极推广应用绿色低碳技术、新型建造技术以及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全力打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高品质住房。
1: 八月二十七号，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安徽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红色故事宣讲六进活动正式启动，请听报道。
16: 首站走进合肥市肥西县桃花镇繁华新园社区，活动以讲好红色故事、传承为民初心为主题，宣讲员依次登台深情讲述了四个感人的红色故事。全省岩桥杯大学生红色故事讲解大赛获奖选手张文文：
17: 我之前参加岩桥杯的时候讲述的就是关于岩桥路的故事，这次是亲身来到了岩桥路这边的繁华新园社区，感觉对我来说意义还是非常不一样的。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地标，更多的是一种缅怀、敬重和寄托。
16: 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红色讲解员童瑶：
18: 在社区内进行宣讲啊，我们的故事一定要是能够让群众听得懂的，让群众能够听得进去的，从而更好地把红色精神传播出去。
16: 现场100多名党员干部、退役军人、学生及居民代表，在一段段跨越时空的讲述中重温初心使命。本次活动是安徽红色故事六进宣讲的首站，后续还将走进企业、校园、机关、农村和军营，针对不同群体设置特色内容，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
19: 开学在即，安徽各地有序推进校园体制改造，以实实在在的硬件提升，为广大师生打造更加舒适安全的学习生活环境。安徽台综合报道。
20: 眼下，位于亳州市蒙城县小涧镇蔡海村的祥龙希望学校校园改造提升工程基本结束。这个项目总投资70多万，包括运动场改造、教室内外墙翻新等。开学后，400多名小学生将有一个全新的学习环境。祥龙希望学校校长钟超峰：
21: 教室更明亮，设施更完善，校园更安全了。良好的校园环境能让学生安心学习，快乐成长。
20: 在黄山市黄山二中运动场地改造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对足球场人工草坪和塑胶运动场地铺设进行收尾工作。黄山二中总务主任林真辉：
22: 我们目前就是抢抓这个晴好天气，这个抓住这个施工的黄金期，保证呢在开学前让学生用上这个安全舒适的这个运动场地。
20: 这个暑期，黄山市集中推进一批校园提升改造工程，从基础设施修缮到功能区域优化，一系列升级举措有序落地。屯溪东城试验小学专职副书记葛金清：
23: 这些暑期项目啊，很好地改善了学校的办学硬件条件，更好地服务教育发展。
20: 新学期即将开学，投资8.13亿元的蚌埠二中临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高一新生。学生党少龙：
24: 今天去转了转那个教室，采光非常好，空气流通比较好吧，球场比较多。
20: 临港校区作为蚌埠二中教育集团的一部分，与蚌埠二中老校区实行一体化办学，统一师资标准，统一教学管理，同步教研备考，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共享，无缝衔接。8月23日，马鞍山市当涂经贸学校新校区正式迎来2026级新生报到。新生宋子玲：
25: 第一次来到新校区，整体感觉特别震撼，我非常期待接下来的校园生活，也希望在新的环境里认真学习专业技能，踏实沉淀，努力成长，在这里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梦想。
20: 当涂经贸学校招生就业办公室副主任廖伟：
26: 接下来我们将依托全新办学平台，深耕职业教育，立足当涂产业特色，夯实教学根基，强化技能实训，全力培育优质技能人才，树立县域职业教育，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27: 气象服务。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上午在浙江省台州沿海登陆，受台风外围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到31号，我省沿淮淮河以南有较明显风雨过程，请听报道。
28: 据安徽省气象台预报，未来3天全省平均风力增大至3至4级，阵风7级，强降雨主要出现在30号。安徽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郑玲玲：
29: 30日沿淮到沿江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
2: 那么陆湾和滁州呢，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局地强降水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山区山洪、地质灾害，做好大风天气的防御。
28: 气温方面，29号全省气温依然较高，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2到36度。30号后受冷空气影响，全省气温自北向南有所下降。
0: 请听简讯。今年1到7月，安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143.1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全省限额以上餐饮业营业额增长5%，比1到6月份高0.1个百分点。
1: 在8月28号举行的2026奇瑞智能座舱技术展上，奇瑞汽车正式发布灵犀智舱3.0。具备全域协同、断网可用、隐私可控三大核心特质，多项技术位居国内领先水平。
0: 近日，宣城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孵化进入集中出壳期，今年保护区共孵化3000多枚鳄卵，截至8月27号已成功孵出1400多条健康雏鳄。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
7: 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9: 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和收看本期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我是您的朋友左翔。这个处暑节气刚过，已经初伏了哈。虽然说已经立秋惊秋时节，秋风舒爽，但是马上我们就要迎来的是国庆长假。虽然说这个国庆长假是我们秋冬自驾出游的一个黄金窗口期，所以呢很多朋友可能都已经在暗自想一想自己国庆准备去哪儿玩了，走出家门去看看大好的山河。所以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特别为大家请到了我们一位老朋友，来自灰狼自驾俱乐部的负责人，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为狼头的文学栋文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文老师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9: 好的，欢迎文老师。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文老师也是给我们介绍了灰狼俱乐部的一些情况，并且也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些适合当季的一些旅游线路哈。虽然说我们目前是进入了立秋的节气，但是气候依然是非常的热哈。而且我知道文老师您上个月刚从这个呼伦贝尔草原回来对吧？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草原上的情况？
10: 每年的草原的话，我们时常说草原草原，实际上我们常去的草原一般有两处，一个是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一个是一个坝上草原，这是相对来说我们经常去的比较多的草原。像其他的还有一些像新疆的草原啊，还有西藏的草原也很多，当然我们常去的就是我说的像内蒙的这两处草原。我上个月是去带了呼伦贝尔的草原。说呼伦贝尔草原实际上也不止，因为我们去的话可能是把好几个地方穿起来，包含了二山，像满洲里啊、草原啊、湿地啊，包括像大兴安岭还有像漠河北极村、五大连池这些地方，是一个因为我们做自驾游都是一个串起来的一个环线这样的。 相对来说的话，那边的话就是比合肥当然是凉快很多很多了，但是呢也有比较热的地方，像我们走哈尔滨的时候啊，包括像塔河县的时候，它也有在33-34度的时候也会有，并不是说每一个地方都凉快，但是到了像草原腹地啊，包含像北极村，像那个根河、满归这些地方的话，它的早晚是很凉快的，只有十几度，比较凉快一些，适合每年暑期的时候出游。还有像我们常去的像巴上草原，乌兰布统那边的话，它因为它是海拔高的话，它也是夏天的时候比较适合避暑的时候去，它海拔在1700到2200之间，也就是说它晚上的话只有十几度，最多到15-16度的这个天气。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大概是2013-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去的时候不知道那边会那么凉快，然后晚上的时候去满大街去买衣服，因为是确实晚上挺冷的，是不需要开空调，很多酒店像那边酒店是没有空调的。
9: 好的，那刚才说到了这个气温凉爽哈，因为目前虽然说我们已经是处暑节气已过，但是这个秋老虎貌似还是比较厉害的哈，所以这个如果说在当前这个温度下，在合肥可能还是觉得需要避暑。在当前这个气候条件下，我们出行的话，哪些地区比较合适呢？能不能推荐一下呢？
10: 除了刚才说的草原的话，还有的话就是一个大西北那一带。大西北那一带，我们常说的大西北呢，就是像甘肃、青海。甘肃那块呢，有的地方可能会相对来说会热一些，但甘肃分几大块儿，一个是像我们常说的像，莫高窟，这些地方呢会像敦煌、莫高窟、月牙泉，还有嘉峪关这些地方的话，它属于这种戈壁滩比较多，这种地方该热它也会热。但是到了甘南地区它就会凉快，像甘南，像我们今天这有个队伍就是在甘南，去了朗木寺，今天下午马上到扎尕那，这个地方呢就比较凉快一些，它因为它海拔是在2000到3000之间，所以说它的温度基本上也就在现在的温度，白天温度也就25-26度，晚上的夜晚的温度大约在12到15-16度的样子，这个季节是比较适合去川西甘南这一带的。因为它属于高原，高原呢是每升高海拔1000米，温度降6度，所以说它是在3000海拔的时候呢，温度就比我们这块低大约15到20度之间，是比较凉快。
9: 就是到这个甘南这块就比较凉快哈，
10: 川西甘南。
9: 其实我知道在暑期，就是叫青甘环线，好像很多朋友去啊。其实暑期人也多，这个温度也比较高，应该不是它的最佳时间点吧？
10: 分怎么说？因为川西甘南这条线的话，就也不叫川西，这叫属于川甘了。
9: 青甘大环线
10: ，其实这条线最早的，应该叫最早最早的时候是2013年，那个时候我们是尝试着说，去怎样把胡杨林给串起来，之后才做了这条线。然后大约到2016-2017年的时候，然后有了一个青甘这个概念。这条路线的话，最早是2013年，然后我是知道了之后，有了这个胡杨林。因为实际上胡杨林最早进入大家视野的话，应该是张艺谋的张艺谋那个片儿，是吧？我突然想不起来了，英雄是英雄吧？英雄里面那个章子怡那里对那个胡杨林那个场景，那个树叶，黄满地黄叶的那个场景，那是张艺谋拍的。因为张艺谋张导他对这个色彩的把握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到我们真正想去这个地方去旅游、去自驾游的时候，应该是2013年，发现哇，这个地方这么漂亮，然后后来就把这个就做进路线，做进路线的话之后，然后才把，除了胡杨林之外，然后把青海湖、茶卡盐湖、还有月牙泉、莫高窟、嘉峪关。然后还有那个张掖的丹霞地貌， 然后把这个穿进一个大环线跑起来，这个是都2013年了，应该讲这新年都已经第13、14年的事情了。这条路线的话，夏天跑的话，相对来说会热一些。但是国庆的时候它是最合适的季节。因为它的秋色，说起秋色了呢就比较多了啊。但是额济纳旗是最早，应该说不说最早吧，是比较早的一批打着这个秋色的这个旗号来宣传的，或者说大家冲着这个秋色去额济纳旗，去着青甘环线这个环线的。
9: 在这里也要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本期我们的节目主题呢是随灰狼驱车览四季山河。刚才王老师说到了这个国庆哈，金秋这个胡杨林是特别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刚才说到的是额济纳旗胡杨林，那如果说我们国庆有空的朋友，准备自驾的朋友，也可以不妨来仔细听一听这条线路上有哪些您这个关注的点哈。还有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在今天您听文老师给您介绍的过程当中，在您这个自驾出行啊或者是旅游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大家通过发送弹幕的方式来进行咨询留言哈，提问，我们现场呢也会请文老师给予解答。那刚才文老师说到了这个金秋的国庆，那我们不妨也给大家列一列，看看国庆如果大家想出行的话适合哪些线路。刚才您说到了这个额济纳旗胡杨林对吧，胡杨林正是国庆这个档口非常好的一个景点是吗？
10: 对，因为每年那个额济纳旗的胡杨林呢，它会在9月底的时候才开始变黄。如果说9月20号去的话，它还是比较绿的。只有在
9: 有个时间节点，
10: 它是刚刚好卡在国庆那几天。严格的讲，它黄的时间大约是在10月23号。到15、16号左右，
9: 时间也比较短。
10: 对，每年只有半个月的时间。然后如果是15、16号一过，它有可能一场风一场雨，有可能它叶可能大部分就落了。如果说比较早，可能是比方说30号、1号、2号去，那有可能刚黄不黄的时候，黄的没有那么暴力一些。所以说如果是去额济纳旗胡杨林的话，可能10月3、4号到5、6号之间，这是属于假期时间比较合适的。如果说想错峰的话，那可能就是额济纳旗的胡杨林就在十。

0: 到12-13号之间
1: 啊，
0: 这个时段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嗯，
0: 那如果说再错过这个10月的上旬的话，那到10月下旬的话，那就适合去看南疆的红杨林了。
1: 啊，
0: 南疆的红杨林就是塔里木胡杨，塔里木胡杨就分几处，像轮台，新疆的轮台县，轮台县的胡杨的话，它相对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晚，因为它是在塔里木河流域，因为它有水，它有水的话，它到了秋天之后，它可能叶儿坚持的时间要长一些，它可能会在10月中下旬，比方说17-18号、20来号左右才开始黄。
1: 嗯，
0: 还有一个像南疆那边的喀什那边的泽普金胡杨，那边的胡杨也比较好看。实际上南疆的胡杨有很多处，它沿着塔里木河有泽普金胡杨，还有巴楚胡杨，轮台胡杨，甚至包括我们在穿越沙漠公路的时候，它的里面也有很多野生的那种胡杨，特别多，它又不止一处，它有零零散散7-8处到10几处胡杨都是比较多的。
1: 嗯，就是金秋时节推荐大家去的哈。
0: 嗯，对，
1: 因为额济纳旗的这个胡杨林时间特别的短，如果大家错过了这个时间，可能去就没有看得到，所以还有其他的选择供大家去参考哈。那国庆期间除了我们看胡杨林，还有没有其他的全国各地的有些比如说温度适宜景色也优美的地方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呢？这个出行又不是特别累。
0: 像我们每年跑的时候，像在国庆的时候会走一个我命名的一个路线叫黔桂湘，就是广西
1: 贵州
0: 一个湖南这个路线。主要是像有哪一些呢？就是像黄果树瀑布，贵州的龙宫，还有贵州的小气孔，苗寨这些，包含了像广西的阳朔西街呀，这些，再加上回程的时候再加一个凤凰古城，这是一个黔桂湘的路线，这个路线穿起来的话，就等于说除了我们沿途经过的省，而是到了目的地之后，也有三个省这样穿起来的一个比较精华的一个路线，这样路线比较适合跑一下。
1: 那您刚才提到了广西，我就顺便想问一下，因为广西，除了北海啊，还有阳朔、桂林这块，这两年比较火的崇左啊、百色那边，这个季节的话，就是秋季适不适合呢？
0: 秋季也可以，因为广西的话，它像崇左那边的话，就是德天瀑布，它是一个中越的一个跨国瀑布，还有一个名石田园，因为它广西的很多的那个风景的，它那个山呢，就让我们准确的形容，它像一个竹笋一样钻起来，特别漂亮。像网上大家能看到的话，经常是看到那个广西那种高速公路上，沿途左右两边远远的看上去都像怎么形容呢？像一种盆景那种感觉，很精致很精致的山。它不像像我们这样比较北方的这些山，像南太行那个山，它是大面积的很高壮雄伟的这种山，但是广西那个山呢，它就属于这种很精致的很小家碧玉那种山，特别漂亮，非常非常漂亮，所以说广西那边的话，崇左比较适合去玩，因为它有德天瀑布、名石田园，还有很多山，包括柳州那边啊，实际那边的风景，每一个风景我觉得都非常值得去看一下的，广西那边。
1: 也就是说在当下这个季节也还是值得推荐的哈。
0: 对，因为它9月份到10月份的话，它那边也不热了，跟这边温度差不太多，温度也不热，比较凉爽，适合出去
1: 玩。出行。
0: 对。
1: 尤其是我们有很多，现在有很多就是60以上刚刚退休的一些这个朋友们都喜欢自驾出行哈，所以也是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个文老师来给我们聊一聊自驾方面的内容哈。刚才呢是推荐了一些线路，那顺着这些线路还想问问文老师，您看哈，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现在孩子们马上陆续要开学了，还有就是国庆，我们往往一想到就是暑假人比较多，国庆人比较密集，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是不是像我们中老年朋友有时间的话，是不是建议大家稍微的错峰出行比较好呢？
0: 实际上按照今年的统计数据和我们实际上的体感来

0: 风的话就是比较实惠一些，可能平常或者说都能有一些促销的房价，两三百三四百都已经住到非常非常好的酒店了。否则如果赶上淡旺季的话，可能七八百，
1: 出行的成本要高，
0: 对，七八百甚至上千块钱都是很常见的价格。像额济纳旗，包括像喀纳斯禾木那边的住宿，旺季的话基本上是1000都是很难找到合适的房间。像禾木那边的话基本都是起步都是1200到1500的房价。如果说能够错峰的话，还是错峰相对来说价格比较合适一些。但有一些风景呢，它是就只有那个特殊时间才好的话，就是就比较比较肉疼。我像我说的和胡杨林额济纳旗那边的房价现在可能还好一点，七八百一千能住到好的房间。像往年的话就是1200、1500就是常规的这种商务酒店。如果是七八百就只能住那种快捷甚至民宿这种。
1: 所以还是怎么说呢，我们要根据风景的这个时间来判定哈，或者是如果有时间的话最好是错峰，讲的已经很透彻了。好的，那刚才回到我们的话题上，就是自驾出行哈。有一些老友们可能觉得自己想自驾，但是心里会有顾虑，担心这个行程太远，虽然平常也开车哈，但是自驾出行那么远的路，就担心赶路会不会太累啊，担心吃住安排是不是合适路上有没有照应。那这方面我们辉郎在带团队出行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或者是怎么安排的呢？
0: 实际上像我们从2009年开始做自驾游开始，当时呢国内的租车市场也不成熟，所以说我们基本上都是开了自己的车然后全国各地的跑，无论是新疆、西藏呼伦贝尔、云南，这些我们都是开着自己车全国跑。但是后来之后呢，就是2015、2016、2017之后尤其是2018、2019年开始到疫情，现在后来之后，这个全国各地的租车这个行业开始特别发达，发达之后呢，它的操作也比较正规一些。所以说我们从2016、2017年开始，我们开始有了落地自驾，就是比方说我们去呼伦贝尔，并不是我们就是从合肥开车一路就开到呼伦贝尔了，然后再开回来。以前是这样做过，但是现在我们都是飞到哈尔滨，在哈尔滨取车，哈尔滨取车之后，然后一圈玩下来，玩一个环线，环线结束之后，我又回到哈尔滨，然后飞走。这样的话，就是从这边到哈尔滨的大约2200公里，往返的4400公里就可以节省掉了。可以选择卧铺卧过去啊，也可以飞过去啊，也可以。还有一种玩法呢，我们现在玩的也比较多，就是我们像类似于跑南疆，我们在乌鲁木齐汇合。乌鲁木齐一路去玩，最后结束的时候呢是选择在喀什结束。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用选择再走回头路再去还车，我们在喀什把车一还，这样的话呢路程又节省很多，节省下来时间呢就可以在当地的玩得更精细一些，或者玩得更轻松一些，惬意一些这种。这就是把每天的路程由原来的600、700、700降为200、300、300、400这样，这种体感会更好一些。
1: 就是避开了这个长途驾驶的一个劳累哈。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可能大家也不用特别担心，因为我们是整个车队出行，会有领队，会有保障，对吧？
0: 对，像我们全程自驾的话，像我们一般的领队车都是皮卡。皮卡的后备箱里就是装的东西比较多，可以说这种临时的救援的东西都是比较齐全的。包括千斤顶呀、拖车绳啊、搭电线呀、气泵啊，这些所有东西都是很齐全的。像我们在新疆跑，无论是跑北疆跑南疆，我们自己公司的车也在那边，设备也是非常齐全。不会有说就像我上一期来说了，只要车的轮子还在，方向还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车安全的拖到下一个目的地，下一个县城，能够保证整个车队的正常行驶，保证我们的队员的沿途的比较安全吧。所以说 这种保障的话，说起来都是比较细节就比较多了。
1: 那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问王老师哈，因为现在出行有很多的是中老年群体，有。

0: 其实我们刚刚退休的活力，不能说是老人了哈，就是活力满满的这位朋友们，他们如果选择自驾出行，就是你们这个团队在他们的这个出行方面有没有额外的一些考虑呢？
1: 实际上应该这样说，我们最开始2009年开始做自驾游的时候呢，都是，年轻人相对来说较多一些，但是从口罩3年到今年都已经是算是第7年了，这最近这7年开始，应该讲我们出行的队员、客户群体的话，可能80%-90%以上都是退休人员比较多一些了，有可能来一个40岁、50岁的，我们都觉得是比较年轻的年轻人了，80%-90%都是55到65之间这个年龄段，还有一部分是70左右的，也很多。所以说很多人到我这报名了啊，我年龄比较大一些，我说你不大，你在我们这算年轻的。这种情况都是比较常见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个自驾行程的话，都是相对来说针对大，就是大家都能跑的这种路程，我们没有是这种像特别长途拉练的，或者说特别去年轻人玩刺激货车这种行程很少，都是看风景欣赏，然后该早的可能到酒店就休息了这种，比较舒适的轻奢的这种行程，
0: 这样考虑的。好，那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就聊到这里哈。下半段我们再继续请王老师给我们介绍相关的一些内容，也是欢迎对旅游感兴趣的朋友，特别是自驾想出行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提问留言。好，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的话题。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宣城 FM103.6，
7: 宁国 FM104.4，
6: 广德 FM100.9，
7: 铜陵 FM88.7，
6: 池州 FM99.5，
7: 安庆 FM99.5，
6: 岳西 FM95.3，
7: 宿松 FM106.8，
6: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0: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1: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2: 将军
13: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8: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10: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1: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4: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8: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5: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16: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本期的主题呢是随灰狼驱车览四季山河。那和我们的老友朋友们聊一聊我们自驾旅行途中适合去到的一些景点，以及途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在这里呢，也是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如果您在旅途当中或者自驾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出行的疑问，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哈，发送弹幕过来，我们将现场的请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灰狼自驾俱乐部的文学栋文老师给予解答。好，刚才的时间里呢，文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适合我们金秋国庆出行的一些线路哈。在广告时间呢，我也和文老师聊了这样一个，就是川西这条线，因为目前看到川西这条线也比较火。那当下这个季节，比如说9月份

0: 到十月份也还是比较适合这条线路的，是不是，温老师？
1: 对，这条路线的话，因为属于刚好进入秋色的阶段。
0: 嗯，
1: 秋色阶段呢，可能分川西呢，我们常说的川西也分为，北部和南部。
0: 嗯，
1: 像我们常说的川西北部就包含了这种九寨沟、黄龙这一块儿。除了这块儿的话，因为九寨沟的话，它九月份的秋色就九月下旬秋色就进入比较好的季节了。
0: 嗯，
1: 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川西的莲宝叶泽呀，川西的像它和甘南它是接壤的话，还有像扎尕那，还有像朗木寺，还有那个九曲黄河第一湾，这个都是川西比较适合玩的地方，还有像川西，我们说除了这个川西之外呢，还有一个比较南靠南的一段的川西，靠南的这一段川西呢，它玩的地方就是像，九月下旬的新都桥的草原，因为新都桥号称为摄影家的天堂，到这个季节的话，它的黄叶红叶它的颜色比较丰富一些，再加上本身高原地区的蓝天白云，在有水的地方，再加上一个倒映，川西的这幅就是像画卷一样，蓝天白云、黄叶、红叶，它看起来再加上一些雪山，它的川西的风景就非常漂亮一些，然后像新都桥过去之后呢，还有往理塘、稻城亚丁方向，稻城亚丁方向呢，也是比较好看的，有牛奶海呀、五色海，这些都是。经常去川西的或者西藏的人的话，会经常去的一些地方，应该讲是硬牌货或者牌子货吧，因为都是五 A 这种的。像稻城亚丁是最早火起来的是从邓超的那个电影叫《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所以通过那个片儿之后呢，这一火了有十来年了，把我们再说川西的话，可能再穿起来就是往云南方向穿了，因为我们现在做的很多的路线就是不走回头路，像我们可以在成都取车，然后去往稻城亚丁去的过程中呢，先去的就是海螺沟冰川，海螺沟冰川，然后稻城亚丁，然后再往川的话就是丽江泸沽湖这一套路线，这套路线就等于说在九月中下旬跑是比较合适的，
0: 非常唯美的。刚才说的新都桥都是摄影家喜欢去的地方，这个景色非常美哈，也是特别适合推荐大家的。而且九月下旬出行，一是季节适合，二是人也比较少。
1: 对，它属于错峰，因为到了九月三十号的话，人就开始多起来了，
0: 国庆了。
1: 对，国庆，然后那个时候的话，就是到哪里人都相对来说多一些，而且像民宿酒店价格都是两倍起到三倍以上这种。
0: 那刚才说到了稻城亚丁哈，也是我一直非常向往，我也曾经攻略过，但是一直都没有拿下，是因为担心有高反。那这条线路会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去处理它呢？
1: 首先来说，高反呢，它是像无论是去川西、甘南，包括云南那一部分的青藏、西藏的高原，包括进藏，它过程中都会有高反，只要海拔达到3200以上，人都会有高反的感觉，对，无非是轻与重，相对来说，只要在3200海拔的时候呢，就是人的运动不是那么明显，我们开玩笑讲，只要不去作死啊，因为有的人呢，他一到了高原啊，好开心呐、啊，啪，我来，你给我拍个照，他蹦一下，一下没蹦好，我再来蹦一下，基本上两下之后人就容易晕了，或者有的人看到一块大石头，这个大石头比方写着某某某某的那个什么什么垭口，上面写着海拔4200、4700，他呼通呼通就跑上去了，跑完之后再跑下来，然后人就犯晕了，实际上如果说在这样的高海拔地区呢，只要悠着点走，长呼吸，深呼吸，基本上就是每个人都会适应，大约就两天时间就适应了，悠着点儿，然后进高原第一天不去洗澡，然后基本上两天就能适应，它相对来说，可能一些身体特别好的人，像以前是
0: 运动员
1: 吗、或者以前是退伍退役的这个当兵的这些人呢，他们的高反

0: 适应期可能需要5到7天时间。对于我们常普通人来讲的话，或者说没有运动习惯，或者有的人可能每天跑5公里啊，或者每天都要去打羽毛球啊，每天都要跳广场舞的这些人呢，他的高反的话可能会也需要严重一些。因为他的肺活量大，需氧量大，到了这个高海拔低含氧量的时候呢，它的适应时间比较长。如果是有这些运动习惯或者有退伍退役的这些人的话，在进藏之前，进川西之前呢，有提前10到15天，然后去暂停一下这些运动，把这个肺活量稍需氧量稍微的降一点下来，会适应的会更好一些。
1: 就是如果说平常坚持运动的，如果想走这条行程的话，就提前半个月，停止哈。不要太运动了，
0: 对，
1: 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缓解一下我们这个高反哈。
0: 是的，
1: 这是川西这条线路哈。那再往下说，刚才我们也说到了金秋的这个国庆假期，那国庆之后还有一条线路想问问文老师哈，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朋友都会选择冬天去东北看雪、看滑雪，虽然我们中老年朋友可能不能自己亲历滑雪，但是冬天的这种体验感也是有很多朋友向往的。那这个线路适不适合我们的朋友们呢？或者说自驾在东北这个雪天，我们朋友们觉得，哎呀，我的这个驾驶技术行不行？过不过关？能不能在雪天驾车？这些方面，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实际上，即便是这种黑龙江本地人，他的驾驶技术跟我们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真正区别的是那边的车到了冬天的时候会换雪地胎。它这个雪地胎呢，它的原料跟我们常用的这个四季胎原料是不一样的。我们常用的这个胎呢，是夏天越热这个轮胎越软，然后但是呢到了冬天天冷的时候呢，比方说我们到了冬天，我们到了零下7、8度、8、9度的时候，大家可以试一下用指甲去掐一下这个轮胎，
1: 特别硬，
0: 轮胎是特别特别硬，它就失去了抓地力，或者说抓地力就不是很好，这种情况下呢，在有冰面和雪地路面的时候呢，
1: 就容易打滑，
0: 打滑，可能一脚刹车可能就容易掉尾，这个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因为我们的车，常规的车大部分都是两驱车，而且都是前驱车。前驱车的情况下，在可能，比方我自己，虽然我是东北人，我是大连的，但是我们也很少遇到这种冰雪路面。我第一次去黑龙江去开车的自驾的话，好像是2013、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也是在那个雪地，我当时开的也是两驱车，然后就轻轻的一踩刹车，然后车掉尾了。屁股了，这都很正常的情况，因为前面的车刹住了，但是后面的车还在往前，后面的车轮胎还在往前滚，这个过程中呢车就容易打滑跑偏，但是如果是雪地胎的话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雪地它的抓地力比较好一些，它雪地胎呢它是用了特殊的技术，这个轮胎呢是天越冷它的轮胎越软，它的抓地力越好，所以说它不会轻易打滑，除非是大幅度的去转这个方向，在那加速，特意的想让它打滑的话，否则的轻易它不会打滑。所以说这种我到了东北会不会雪地不会驾驶啊，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
1: 不存在这样的顾虑，
0: 对，没有太大的顾虑，只要谨慎驾驶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说，那我们常说的去哈尔滨的尔滨去旅游，他去看什么呢？去看呢，我说的像这种风景呢，就属于像冰雪大世界，他做的冰雕，因为他冰雕是用大约40到50天时间去把这些冰给雕成大楼啊，火箭呢、佛呀，你能想到的火车呀，它都会雕出来，也比较壮观。它那个大楼，我们开玩笑讲，它那个楼实际上它也有骨架的，也有钢架的，在钢架上用冰做材料搭出的一座建筑，人也可以走进去的，但是在里面它在冰里面呢打了一些灯光，所以是比较漂亮，比较唯美，像童话世界这种感觉，所以说冰雪大世界是比较适合玩的。像 除了冰雪大世界之外呢，还有像731，这个那个，大家都可以，但是到了旺季的时候，可能预约的话，可能是比较紧张一些，就包括我们像7、8月份去的时候，我们这些队员去预约，也是要提前个好多天去预约才能预约到，除了这个历史之外呢，还有像刚才说的，像亚布力滑雪，但亚布力滑雪呢，可能，有的年纪稍微大点，可能就不是太适合了，但是也可以。有冰爬犁呀，冰车呀，还有一些那个滑的轮胎呀，这些也都是可以玩的，所以说，亚布力不只有雪橇滑雪，也有其他的滑雪，除此之外，那个最大的这个。目的地那就是一个雪乡，因为雪乡它是比较特殊的这个地方，也为什么特殊呢？即便像俄罗斯，甚至像漠河那边那个雪，它也没有像雪乡那个雪那么好看，因为雪乡那个雪呢，它属于双峰林场，它海拔比较特殊，比较有相对来说高一些，再加上南边的相对暖湿的气流和北边相对冷的气流一交汇，所以说它这个地方呢属于全国下雪是特别特别早的这个地方，它那个雪呢再加上又有点绵密带一点点湿度，所以它这个雪下完之后呢，它就雪就容易出造型。你像，他们那边稍微，他们那个院子里，它会搭出一个，也就是，即便不是特意搭出来，可能就是一个树桩，然后它下雪之后呢，它就会慢慢形成一个蘑菇，
1: 小蘑菇
0: 一个雪蘑菇，对，所以说它有些地方它也故意搭出一个小头来，然后呢上面它自己就会出现很多小雪蘑菇，就特别漂亮一些，然后它那个房檐上的雪基本上它的雪厚我感觉都有30-40厘米以上，所以说它呢就边缘都是圆圆的，
1: 也感觉像童话世界，
0: 对，所以说它那个房檐的雪再加上那些小蘑菇这些雪，然后再加上它那些一个挂起来晚到了晚上亮起来这个红色的灯笼，看起来就是你也可以说是年味儿也好，你可以说是童话世界也好，反正是特别漂亮，所以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嘛，所以说但是总之就是非常漂亮，
1: 特别像南方的朋友啊，我们这边安徽地区还有能够见到雪，南方朋友见不到雪，也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
0: 对，是的，现在这两年像安徽的雪下的雪也非常少，对，偶尔下一点雪就是
1: 很快
0: 看到雪花飘，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没有了，
1: 没有那种童话般世界的感觉哈。
0: 是的，
1: 那刚刚说到了这个东北这条线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像你们这个灰狼有哪些？点就是这条线路是怎么走的呢？
0: 我们做的路线的话，这条路线做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就属于比较短的，7天时间就可以了。飞到哈尔滨，然后在哈尔滨取车，然后去亚布力去滑雪，然后再去雪乡啊，去看一看雪蘑菇啊，学童话世界，然后再去看那个
1: 我们
0: 叫什么湖啊？突然一下镜泊湖，镜泊湖，还有一个是比较好看的是那个叫乌松，吉林的乌松岛，这乌松岛也是非常值得一看，因为它是，也是加一个自然条件加一个温度各方面，它是在它呢有一个叫丰满水电站。它那个水电站呢，从那个水电站呢飘出来那个水，那个水汽会飘到这个树上，正好赶上如果那天温度各方面都合适的话，整个那边树就当天晚上就会形成一个大面积的乌松，整个沿那个乌松岛那个江边全都是乌松，那个会更震撼更漂亮一些，沿途看我们开着车和如果赶上那个时候能看到的话，沿途很多的树都是叫玉树银花这种感觉，非常非常漂亮，还有一个像是我们会路过的话，有时候也会去路过看一下，就是那个叫东部查干湖东部，对，这条路线就是把这几个地方都串起来，是非常非常值得一看的。
1: 那说到的是东北的线路哈，其实也不用考虑到温度哈，大家去体验一下。其实东北真的在室内还是很暖和的，是吗？
0: 对，实际上你就包括我自己也是，我在做自驾游之前，那个时候还是 做业务，那个时候是大区经理。第一次公司把我派到哈尔滨的时候，那我也之前我也没去过哈尔滨，因为我们老家是大连的。我老家大连的时候，正常冬天也就在零下七八度，偶尔说来一场寒流，可能12度，最冷最冷到15、16度，已经非常非常冷了。我们都觉得已经就太冷了，受不了这种了。平常就是零上到零下七八度这种。然后第一次我去哈尔滨的时候。一下车，但是我在宁波那时候工作的时候，一下车，我在宁波买的那个所谓的棉鞋，
1: 就感觉已经不御寒了，
0: 就感觉我光着脚踩在这个地板上那种感觉，就冰冰凉那种感觉。然后当时去了之后，然后跟去到一个饭店还是小卖铺啊这种地方去买东西，我说哦，这地方真冷，真冷。他冷吗？他说不冷啊。这大姐说他不冷啊。他说才十五六度到零下20度，我们感觉都快春暖花开了。啊，就是每个人的悲喜都不相同，每个人的体感也不相同。但是真正到了那边之后，我第一次后来我做自驾游之后第一次去的话，我是什么叫什么
1: 装备配齐
0: 了，大棉裤、二棉裤啊，什么东西我都穿了很齐了之后，发现不行。太热了，热的受不了，真热的受不了。因为你像我们穿着那种像保暖内衣，然后我又穿一件毛衣，那种厚厚的毛衣，然后再穿个羽绒服，那到了那里之后，热的汗都已经汗流浃背，那种衣服都湿透了，一直出汗。后来之后呢，就怎么样，就把中间的衣服都脱掉，就是保暖内衣加与普通的羽绒服
1: 就够了，
0: 就已经够了。再穿的话，那就已经受不了了。那你可能就需要把拉链拉开，需要透气了。再热的受不了。包括我们穿的裤子也是，就是保暖的那种保暖内衣的搭的那个裤子，再加上一个窄裤，或者不穿窄裤，穿那种薄薄的那种。叫什么？像羽绒裤啊，
1: 户外的抓绒裤
0: 啊，就那种，反正是薄薄的那种裤子，里面是保暖裤，外面加一层裤子，两个裤子就可以了。实际上真正冷的是在哪呢？是鞋，是脚冷要买一双厚底儿的那种雪地靴。像我们常见的，像女同志经常穿的什么 UGG 那种的那种雪地靴啊，不行，因为它底儿特别薄，它底儿薄了的话就不行，就要穿那种厚底儿，那个底儿大约有3公分厚的那种，厚底儿的，它能够隔绝，中间是类似于发泡技术那种底儿，那种底儿的话，它穿起来就是能够隔热隔凉，穿的就不会冻脚。
1: 这是我们的经验哈，分享一下。
0: 对，然后再就是像我们常见的那种雷锋帽啊，那种帽子，再加上能够戴手指戴触屏功能那种手套，基本上就可以了。实际上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进入室内之后，尤其进入室内之后。我们基本上都是只穿一件衣服，穿多了之后
1: 更热，特别暖和。
0: 对，有时热的时候都需要开窗，开窗之后进点冷气，否则房间热都是属于
1: 有点
0: 汗流浃背这种。
1: 对，我们知道，就东北的这个房间里还是非常热的。
0: 对，它烧的温度烧的比较高。进入冬天的话，实际上在如果是说。室外活动不是很多的情况下，相对来说东北可能更舒服一些。如果是室外活动比较多，可能是超过2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之后呢，人的身体的温度可能散的比较多一些，可能需要进车里呀，进房间里再暖和暖和，再出去就可以了。
1: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哈。
0: 对，
1: 是可以接受的范围，而且装备齐备一些，就完全可以抵御了。
0: 对，还有就是说，我一定要买一个什么东北的羽绒服啊，什么也不需要，实际上就是常规的羽绒服就可以。比方冲什么，有的时候我一定要冲个200克、300克绒的，实际上真冲个200克、300克，那羽绒服穿起来是真受不了，是热的受不了。可能就100克、120克这种羽绒服，相对来说薄一点的羽绒服在那边就够用了，
1: 就够用了。
0: 对，除非赶上那边也赶上。大的寒流降温，-40度这种，只要不遇到这种的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这是东北的哈。
0: 对，
1: 我们接下来再来聊一聊一北一南，因为我知道去年这个过年期间潮汕特别火。
0: 对，
1: 咱有这条线吗？
0: 潮汕的话，这两年，尤其是今年的话，有可能到今年冬天可能会更火一些。
1: 嗯，
0: 因为去年那个时候是还像这个阿嬷的情书，
1: 嗯，
0: 它属于正发酵的过程中，
1: 嗯
0: 啊，然后所以说我们去的时候，像我们元旦时候去的时候还好，人也不是很多，过年的时候也还好，但是真正到了过年的时候，到三四月份以后，这个随着这个电影的发酵的过程中，然后大家都看了之后呢，这个地方就是真的就火起来了。
1: 嗯，
0: 像过年期间，像潮汕那边我们去的那个潮州，
1: 嗯，
0: 以前的比方这个酒店，我们可能在400多块钱就够了。然后到了春节，我打开 APP 一看，天哪，已经变1500、1600了，
1: 哇，
0: 翻了4倍以上，
1: 嗯
0: 啊，然后700-800就只能住很就比较一般的这种商务酒店了，
1: 嗯嗯，
0: 这种快捷的都得600-700这种，所以说那边特别火爆，像，我们是把这样那个叫。泰姆山，
1: 嗯，
0: 像霞浦的那个霞浦的海边，他看滩头日落了，去赶海了，这种加起来，还有一个那个可能很多人，一说可能未必知道，但是一说起来那个地方那个照片，可能大家都有印象，就是一棵超大超大一个大榕树下，
1: 嗯，
0: 一个老农，戴着斗笠，挑着。这个那种挑着那个叫挑担这种，然后，赶着一头牛，牵着一头牛，是在这一种大榕树下走，然后大榕树下面呢有这种晨雾，薄薄的晨雾，这种这幅画面的话，就是霞浦那边的，这边的风景，这个也是非常漂亮的，也像这种比较经典的打卡地，除此之外呢，像霞浦那边吃海鲜呢，因为进入11、12月之后也开海了，吃海鲜，然后像。厦门鼓浪屿啊，包括再去潮汕这条路线的话，也是比较适合跑的。
1: 嗯
0: 嗯，
1: 那咱灰狼团队的这条自驾线路大概是几天呢？
0: 嗯，我记得是8天的。
1: 8天，
0: 对，8天。
1: 嗯，如果说春节像您说的这个成本太高，我们是不是可以元旦啊，或者是错峰出行一下？
0: 对，元旦时候，对，今年可能过年是。2月份吧，像元旦和1月中下旬的时候去，
1: 就是错开中间的时间，
0: 对，都是这个比较合适的。
1: 嗯，
0: 像我们去年好像是把圣诞和元旦这样穿起来，对，这样的话，比较好玩一些。
1: 嗯，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想问一下，如果我们跟灰狼自驾团队出去，是不是一驾全含？
0: 对，
1: 嗯，
0: 一驾全含。我们，是。我们也是旅行社啊，首先说我们有旅行社资质啊，是属于正规合法的旅游资质的，但是我们最早我们是从自驾游开始做，那早期的时候也没有资质的，所以说但是我们做的这个路线就属于，我们不做任何什么推荐呀，推荐自费呀，或者说我们是搞一个什么什么
1: 购物店，
0: 对，购物店拿回扣啊，这种事情我们从来不做，我们打比方说啊，我们今天晚上到的是鼓浪屿，鼓浪屿这个地方呢适合大家比较逛去吃小吃，所以说这个地方呢今天晚上不含餐啊，我们的费用所谓的如果说哪些费用不包，就是某个晚上可能是不含餐的，比方说到了潮汕，到了潮州这个地方，适合大家晚上出去转一转，我们就在行程里会标注，今天晚上是5号晚上是不含餐的，7号晚上是不含餐的，会标注很清楚。除此之外，就等于说没有什么自己需要花钱的地方，那除非说，我看到这个水果我要吃，那你自己花钱去买，这个我渴了，我想买一瓶这个娃哈哈的什么什么水，那这是要你自己掏钱。除此之外，只要报了名，就没有什么需要自己花钱的地方了，就是一驾全含，真正的一驾全含。
1: 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以后有机会我们再继续请文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内容。今天的主题呢是随灰狼驱车览四季山河，也希望我们的老友朋友们能够趁着大好秋光，约上亲友走出家门，去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文老师，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好，再见。
1: 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30到13:30，晚间的22:00到23:00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您的关注。

0: 好，我给他发过去。哎，这张咱们俩啊，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郭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老马。1979年春到1985年二月，中国农村进行了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将农村基层实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改革为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从而使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跨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人民公社是怎样被乡镇取代的。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组织1958年以前叫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1958年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全国很快建立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既是农村基层政府组织，又是集体经济组织。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率先打破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的经济模式，第一个实行大包干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此后，大包干责任制即在全国各地逐步展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使得农村人民公社体制越来越显示出其严重的弊端。由于公社体制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越来越不适应商品生产的发展，从1979年前后，一些县社开始进行人民公社体制改革的试点，并取得经验。人民公社体制改革试点是分两步进行的，先是进行政社分开，随后进行撤社建乡。从1979年9月开始，

0: 川省的广汉、邛崃、新都等县，吉林省的榆树、怀德、农安等县，甘肃省的古浪、文县，河北省的栾城县，以及浙江、广东、辽宁、安徽省的若干公社，都进行了人民公社制度的改革试点。比较早进行人民公社体制改革试点的是四川省广汉县的向阳人民公社。1979年9月，广汉县选择向阳人民公社进行政社分开的试点。他们把人民公社的干部分为行政、农副业、企业三个班子，行政班子由六人组成，负责抓全社的日常行政事务，以及民政、青年、妇女、民兵、治保、调解、文教、卫生等工作。农副业班子由分管生产、水利、会计等工作的六名干部和四名分管技术工作的人员组成。企业班子由四人组成，负责抓全社的社对企业工作。1980年3月，广汉县委请示四川省委，提出要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建立乡人民政府，大队改为村。得到四川省委主要领导的支持并指示，先在一个公社搞，如果不成功，改过来就行了。一个公社影响也不大。随后，广汉县委正式作出决定，在向阳人民公社进行撤社建乡的试点，撤销向阳公社党委，建立向阳乡党委；撤销向阳人民公社，建立向阳乡人民政府。由于这项重大改革涉及到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的规定，引起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真当时正在研究修改宪法，他也负责中央政法口的工作。1981年7月，他向时任民政部长程子华指示，立即组织工作组调研一些地方进行的人民公社体制改革情况。根据彭真的指示，8月初，民政部派出两个工作组，对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设置问题进行调研。一组由副部长李金德带队，到辽宁大连调查；一组由崔乃夫带队，到河北张家口地区调查。李金德在大连金县调查了基层政权组织的严格情况。他在给程子华和彭真的汇报中指出，关于农村基层政权如何设立的问题，大连市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以现有人民公社为基础，政社分开，建立乡人民政府，主管基层政府工作。关于经济问题，可另设适当组织管理，把大队改为行政村，乡政府领导行政村。第二种意见是把现有两三个大队合并为一个乡，设乡人民政府，为加强对乡政府工作的领导，可设立区公所，作为县政府派出机关，指导乡政府的工作。李金德的意见是将人民公社改为乡，作为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乡政府的管理范围不宜过大，一般不超过3-4千户，12000人，交通方便的地方，管辖人口可适当多一些。乡政府下设行政村，管辖范围以生产大队为基础加以调整。行政村设村民委员会，管理全村公共事务。县人民政府可根据需要设立若干区公所，作为县政府派出机关。崔乃夫在河北张家口涿鹿县进行调查，当地干部群众对基层政权的设置有三种意见。一种是把乡设得大一些，基本恢复到1953年的状态，即全县设立7-8个区，70几个乡。 第二种意见是乡设得小一些，两至四个大队成立一个乡政府，平均一个乡五六百户。第三种意见是以行政村为单位建立基层政权，叫村或乡政府，一个生产大队就是一个村政府，个别的也可以合并。全县约设立400个乡村政府，相应设立20几个区公所。两个工作组回京之后，将调研情况向程子华、彭真做了汇报。就在全国部分地方进行人民公社体制改革、建立乡政府试点的关键时刻，1982年4月22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订草案，并向全国公布征求意见。草案对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做了新规定，即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同时规定农村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其他各种形式的合作社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这个规定是对正在进行人民公社体制改革、建立乡政权的地方改革工作的充分肯定。草案公布后，全国进行建乡试点的省级单位在北京、河北、吉林、山东、江苏、安徽、福建、四川、甘肃九个省市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山东、辽宁、贵州、新疆四省区。原来试点的北京等九个省市也在本行政区域内扩大了试点范围。1983年10月12日是农村基层政权改革值得铭记的日子。这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这个文件的发出，标志着人民公社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试点工作全部结束，全国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改革进入全面开展阶段。与此同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形势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后，大批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务工、经商、办服务业，使集镇的人口结构发生新的变化。为改变城乡布局、缩小城乡差别，各地都在研究探讨小城镇建设问题，纷纷要求将经济文化发展较好的公社所在地改为镇。为此，1984年11月22日，国务院批准下发了民政部关于调整建镇标准的报告的通知。由于有了新的建镇标准，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按照规定，在全国县级地方国家机关所在地和条件具备的人民公社所在地新建了镇政府。据1985年2月底的统计，建乡前全国共有建制镇2778个，建乡后全国新建镇政府为4646个。由于国务院的通知是1984年11月发布的，因此全国建乡工作结束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按照建镇新标准进行了撤乡建镇工作，因此乡的数量相应减少，镇的数量相应增加。到1985年底，全国建制镇已达9140个。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三线建设是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一次极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

三线建设主要是国防工业，处于深山僻野的保密状态，不被大多数人所知晓。甚至参加过三线建设的人们，也常常疑惑地自问：我们去建设是为了什么？值得不值得？1964年初夏的5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开了一个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严肃地说，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要有个地方，北京出了问题，只要有攀枝花钢铁基地就解决问题了。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工业基地，后来经过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视屁股和后方了。毛泽东所说的屁股是指基础工业，他的担心是针对第三个五年计划的部署。三五计划本来中心任务是放在搞好农业和轻工业，大力发展粮食生产，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而对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的投资有所减少。毛泽东对这个计划起初也是同意的，但是国际形势的严峻使他越来越感到不安。4月25日，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发出一份报告报送毛泽东。报告提出，我们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专门进行了调查研究，从我们接触到的几个方面来看，问题是很多的，有些情况还相当严重，例如工业过于集中，14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52%的国防工业。大城市人口多，大部分都在沿海地区，易遭空袭，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都在大城市及附近，一旦发生战争，交通可能陷入瘫痪。毛泽东看完报告后说，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准备游击战争要有根据地，有了这个东西就放心了。中央常委们一致赞同毛泽东的建议，决定修改三五计划，把抓吃穿用和三线建设结合起来。1964年10月，国务院批准下达1965年国民经济计划，其指导思想是争取时间大力建设战略后方基地，防备外敌发动侵略战争。1965年11月，国务院批准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提出，加快三线建设，特别是国防工业建设，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核心，要全面考虑备战、备荒、为人民三个因素，统筹安排，突出重点，集中力量，把西南和西北部分省区建设成为初具规模的战略大后方。这样，四川省就是重点，继而是贵州、陕西、鄂西、湘西、豫西。最早开工的建设项目有攀枝花钢铁基地、成昆铁路，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贵州六盘水地区的煤田基地，以及江汉、南阳两大油田等。中央作出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后，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立即召开工作会议研究贯彻。1964年9月，由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赵尔陆带队，组织核、航空、航天、兵器、电子、船舶等国防工业部的领导同志，组成工作组，分别到四川、贵州、滇东北、陕西、甘南、宁夏、鄂西、湘西以及广西西江上游等地区进行踏勘，初步拟。

自治区的小三线建设规划，并得到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按照这个规划，在1965到1967三年时间内，国家投资21亿元，建设202个地方军工厂，168个配套工业项目，364个交通通讯建设项目，作为省市区的战略后方基地。规划建设的地方军工厂主要生产半自动步枪、枪弹、手榴弹、地雷、迫击炮、迫击炮弹、硝铵炸药、火工品等，用来装备地方部队和民兵。按照人民战争的思想，一旦战争爆发，交通被切断，也能做到省自为战。长期以来，否定和肯定三线建设的争论一直存在。一个焦点就是，当时是否真的有战争爆发的可能呢？1994年，陈锋在美国档案馆中的一批机密档案被曝光解密，证实1964年美国确实制定了对中国进行突然袭击的计划。1963年4月，通过卫星和 U-2 高空侦察机侦察，美国确认中国将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十分惊恐。美国参谋部联席会议提出一份长篇报告，拟定了打击中国核计划的方案。1964年4月14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专家罗伯特又起草了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直接行动的基础的绝密报告。报告认为必须采取相对沉重及没有限制的非核空中打击，利用在中国的特工进行秘密进攻。9月15日，中国的核试验已经迫在眉睫，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纳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恩、国家安全顾问邦迪举行了聚会。最后的看法是，在中国爆炸原子弹与美国对中国采取不宣而战的打击之间，还是后者更有风险。对中国核设施的攻击应该在军事敌对发生时才可以，于是试图伸向战争按钮的手终于缩了回来。那么中国领导人当时是否了解到美国的这些绝密计划呢？有档案证明，1964年9月16、17日，也就是美国最后讨论对中国核基地进行袭击的时候，周恩来主持了由军委和国务院负责人组成的第九次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研究是否按时爆炸原子弹。9月21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去特急信，附上罗瑞卿起草的请示报告。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研究后指出，批示即办，按原计划10月爆炸。1969年，三线建设的第二次高潮也是在苏联的核打击威胁之下掀起的。1969年3月，中苏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这时苏联领导人企图使用核武器打击中国，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曾多次进行了研究，苏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竭力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核进攻计划。当时苏方还有一个意见，即有限地对中国实施核外科手术，主要是摧毁中国的核设施。苏总参谋长奥尔加尔科夫反对这样做，认为太冒险，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一两颗原子弹难以消灭其抵抗，反而会使苏联陷入没完没了的战争。意见分歧使苏共中央政治局陷入了僵局，最后决定是在边境全线派驻大量装备有核武器的部队，来显示苏联的实力。三线建设的两次高潮都是面临美国苏联袭击的危险之下进行的，并非无的放矢，但是不是反应过度了呢？档案证明，
毛泽东和

0: 中共中央当时也是有战争打和打不起来两种考虑的，问题不在于哪种可能性大，而在于没有后方基地的中国无疑是在拿国家命运赌博。因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即使得出入侵战争的可能性较小的分析，也不能不考虑到对方违背理性的行动。准备的后果可能是浪费，不准备的后果则可能是灭亡。由此看来，进行三线建设，建立后方基地是一种必要的选择。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荣，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六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芜围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

0: 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
1: 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陆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无为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9: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7: 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0: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7: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0: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9: 生活当中经常有人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这话一点也不假。很多糖友平时血糖控制的还不错，但一旦碰上感染、应激、饮食失调这些突发的状况，身体可能就会在几小时甚至几十分钟内出现急剧的变化，昏迷、脱水、心律失常，甚至直接威胁生命。那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走进直播间，教大家去识别糖尿病最致命的并发症，以及关键时刻如何正确急救。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徐洪彪，中铁阜阳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极危重症患者综合救治分会委员，安徽省病理生理学会危重病医学分会常务委员，安徽省循证医学会多器官功能支持及康复分会委员，阜阳市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委员，从事临床工作20多年，对极危重症救治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诊疗脓毒症、急性重症胰腺炎、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各种类型休克、心肺脑复苏、呼吸衰竭等。在危急重症患者，血流动力学理论与实践、肠内肠外营养治疗、重症患者早期康复等方面有一定研究。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徐主任。徐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9: 嗯，那既然今天我们说到了糖尿病，那您先简要的跟大家说说什么是糖尿病，是不是就是吃糖吃多了引起的病症？
11: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个糖尿病呢，是我们老百姓常见的一种慢性疾病，它的发病原因呢，到目前还不太清楚，和这个遗传和环境因素有关系，主要呢就是一个就糖代谢失控的一种代谢性的疾病。
9: 嗯
11: 嗯，至于我们这个糖吃多了会不会导致糖尿病呢，这个我慢慢的跟大家讲一下。
9: 嗯，
11: 这个糖尿病呢，它本身就是我们吃的食物，就是比如说我们的面食呀，这些碳水化合物进入人体之后呢，我们的胰腺会分泌这个一种胰岛素的这种物质，它起到以调节血糖的作用。
9: 嗯，
11: 当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说长期的高糖饮食，或者是胰腺细胞的损伤，或者代谢出现问题了，就会导致我们的糖这个胰岛素对糖的这个代谢调控失灵，进而导致全身这个血管和神经的损害。也就是说，就是这个糖呢进入人体之后，本来胰岛素能给它控制下来的，由于各种因素，或者是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是这个组织细胞对胰岛素的不敏感了，导致了这个糖代谢失控，进而导致了各种急性或者慢性并发症，就这么一种情况。
9: 哦，嗯，那简单来说，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身体的胰腺出了问题，然后导致胰岛素的分泌出了问题，或者说它不敏感了，然后进而导致它调控血糖的功能失效，然后引起的糖尿病是吗？
11: 嗯，是的，你这样理解是对的。
9: 哦，那就是说，那这个胰腺为什么会出问题呢？
11: 这个各种因素都可以导致胰腺出问题，比如说这种胰腺的损伤呀，胰腺的这种炎症呀，感染呀，这种情况都可以导致胰腺这个分泌它的胰岛素的功能出现问题。
9: 哦，也就是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可能原因还不是特别的明确。
11: 对，
9: 但是是不是吃糖吃多了，的确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的发生？
11: 嗯，是的，长期，吃这个高糖饮食呀，我们的，你像我们血糖会进入摄入过多的这个糖分呢，我们的胰岛就会分泌大量的胰岛素，胰腺分泌大量胰岛素，长期这个胰腺超负荷工作，它就会对糖的代谢出现问题。
9: 哦，长时间工作它也会罢工，
11: 对
9: 吧？
11: 对对对，
9: 因为压力太大了，它整天要去分泌过多的胰岛素，然后去分解你的糖分，让这个血糖能够达到一个均衡的状态。那么长时间的高负荷的工作也会导致就是它提前的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平时的这个正常饮食就我们所谓的低盐低糖饮食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对吧？
11: 是的。
9: 即使它不是必要诱因，但是它是一个可能的诱发的因素。
11: 是的，
9: 也是需要注意的。
11: 嗯，
9: 那为什么说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并发症才是可怕的呢？
11: 糖尿病啊，它就是我们知道长期早期的情况下，它是没有任何不适的表现，也不痛不痒的啊，只是血糖高了一点，这样呢就是容易导致我们的朋友这个老百姓呢忽视。到了一定的程度，你不控制它的时候，它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会出现一些致命性的并发症。你比如说，它会出现了这种心脑血管的损害，会导致心梗呀、脑梗呀、冠心病这些东西。要对肾脏的血管的损害呢，会导致这个蛋白尿呀，严重的会导致肾脏衰竭，有可能会引起尿毒症，甚至透析。对视网膜血管的病变呢，也会损害，导致这种失明。外周血管的损害会导致糖尿病阻，甚至常常表现在组部的溃烂呀、感染呀，不容易愈合。这些情况。
9: 对，看过糖尿病阻的照片，确实还是蛮触目惊心的。
11: 是的。
9: 它是不是糖尿病的最严重的一种症状了？
11: 它是一种慢性的并发症。急性并发症会出现，比如说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非酮性。

0: 重的高血糖、高兴状态，还有严重的低血糖，这才是非常危急的致命性的并发症。
1: 哦，那您再跟我们分类一下，既然并发症这么多，那有哪些病症可能它是慢慢发展的，是让我们感受不是那么强烈的，但是有些可能一旦发病就会非常的致命的。
0: 非常致命的，就刚刚我说的这三大类疾病，就是一个就是高血糖、高兴状态，一个就是酮症酸中毒，还有一个就是严重的低血糖状态，这几种并发症呢都是非常危急的。慢性的呢，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就是那种长期的对全身的血管和周围神经导致的这种损害，导致损害心脑血管疾病，肾脏血管、视网膜血管、外周血管，这些是一种慢性的并发症。
1: 就是慢性和急性，它所展现出来的症状是完全不相同的。那慢性的其实它就是好像就慢慢在损伤你的身体，然后这种症状会越来越严重。但是急性的可能它就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发作，然后会严重时会危及你的生命，对不对？
0: 是的。
1: 哦，那哪些人或者说哪些糖尿病人群是最容易发生致命性的这种致命的急性的并发症呢？
0: 这个一般情况下是一型和二型糖尿病患者，都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急性的并发症，比如说在这个熬夜呀、劳累呀、这种感染呀、应激呀或者手术这些状态下，或者是对血糖，打胰岛素不规律，吃降糖的药，随意的停药或者加药，这种情况会导致这个急性的并发症。
1: 那也就是说，它的确是有些诱因的，
0: 对，
1: 而且这个诱因还是蛮多的。
0: 是的。
1: 哦，那有没有一些预警信号，它是可以提前捕捉到的，就有可能它会发病了？
0: 是有一些信号的，比如说这个低血糖的时候，早期可能病人会感觉到心慌呀、胸闷呀、强烈的饥饿感、头蒙这些情况。这个高血糖、高兴状态呢，主要是以脱水为主，早期就是精神不好，状态不行，后期呢可能出现这种意识受到障碍了，酮症酸中毒也是这样，就是有一个非常信号，就是病人在呼吸的时候，他有一种老百姓讲烂苹果味儿，
1: 哦，就是嗅觉出了问题。
0: 这个烂苹果，别人能闻到他这个呼吸的时候有一种烂苹果味儿，这就叫酮症酸中毒的一个早期的一个信号，低血糖的信号就是饥饿感、面色苍白，甚至昏迷，这三种情况并发症后期都会导致意识障碍，甚至是更严重的有死亡风险。
1: 您刚才所说的这个低血糖，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发现有些人低血糖就直接晕厥了，也说这个是很危险。那我想知道，低血糖它也属于糖尿病的一种吗？
0: 低血糖就是一般情况下会发生在这个糖尿病病人身上。糖尿病的患者，你这个胰岛素用量过多了，或者是你没有去规律的使用它也会发生这种情况。有时候也可以见于正常的人，正常人就是你不长期饥饿不吃饭，他这个时候体内的血糖水平就会降低。
1: 那低血糖的危害是什么？
0: 低血糖的危害就是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人体这个组织细胞就需要这种糖，大部分需要糖和脂肪来功能的。尤其我们大脑细胞主要是靠糖来功能的。假如说你长期低血糖，尤其是脑细胞，它得不到糖的代谢功能，它会出现严重的障碍。有时候就会导致深度昏迷。你要是时间过久的情况下，甚至导致生命危险。
1: 哦，那也就是说，这个低血糖看似好像就是一颗糖的问题，但是如果说你不加以重视的话，可能直接会危及生命。
0: 是的，
1: 哦，那正常人平时如果说有低血糖的症状的话，那包里备一颗糖就可以了。
0: 备个糖是好事儿，就是说，但是你要分情况，比如说这种轻微的低血糖，有点饥饿感，有点出汗，然后面色苍白，这时候你知道自己是这个低血糖，既往有类似的发作史，这时候我赶快，病人是清醒的时候，我吃块糖。

0: 可能会缓解这个低血糖的症状。但是，要是严重的低血糖导致病人意识不清了，比如说昏迷了，这个时候是千万不能吃糖的。啊，你吃糖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误吸啊，导致窒息，这个是比较麻烦的。
1: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时候，假如说要是在家的情况下，你能测只测血糖，有处理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尽快处理，不能处理的情况下尽快拨打120，尽快送医。
1: 就尤其是在已经昏迷的状态下，如果说有家人在还好，没有家人在，这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那对于那些因为糖尿病引起的低血糖，又该如何处置呢？
0: 他的处置方式基本上是差不多，就是你把血糖调控到一个正常水平，病人才能转危为安。但主要就是意识不醒了，无论你这时候是高血糖还是严重的低血糖，当我们分辨不清的时候，要第一时间拨打120，等待救援。
1: 就是如果说一颗糖能够解决问题的话，那一颗糖也行。但是当你意识已经不清楚，甚至有晕厥的状态的时候，那就一定要托家人拨打120，
0: 是
1: 这
0: 的，
1: 是第一要务。
0: 对，
1: 好，那低血糖也搞清楚了，高血糖我们刚才也大概知道一回事儿了。那说到致命的急性并发症，您刚才特别强调了一个叫酮症酸中毒，这个可能生活当中很少人能够听到这样一个词，就只有在急性发作的时候，可能到医院一确诊，酮症酸中毒。那在这种情况下，身体会发出哪些求救的信号？有可能你已经中毒了呢？
0: 好，谢谢。这个酮症酸中毒呢，早期它会出现极度的口渴、多尿，这个时候它会出现这些信号，然后，全身的精神变差，没有劲儿，这个是它的信号，当我们到医院的时候去检测的时候，会发现这个血酮呀、尿酮呀都明显的升高，
1: 那如果说家里人发现，或者说自己发现了疑似酮症酸中毒，我第一时间可以做什么？
0: 这个时候，要是能测血糖的情况下，我们只测一下子啊；不能测的情况下，还是尽快的要就医啊。因为啥呢？这个病它是一个比较危急的、比较重的，要处理不及时呢，也是有一定的死亡率的。所以我们呢，还是要尽快的，得到专业的救治。
1: 那在等待120或者是送医的途中，我们作为家里人，可以给他喂点水，或者是喂点，糖，或者是喂点胰岛素，我们就在这样干等着吗？
0: 是这样的，有几个问题要讲。第一个就是我们喂水、喂胰岛素，这个使用胰岛素，这个是绝对不能的。因为这种情况下，病人大多数可能会出现那种意识障碍了。你这时候给他喂水呀，或者喂食物呀，可能会导致窒息，会导致严重的，甚至是窒息之后会导致这种轻者是吸入性肺炎，重者可能会导致生命危险。
1: 就是意识不清楚的时候，是不是他的吞咽功能已经出现问题了？
0: 是
1: 你
0: 的，
1: 这时候再喂的话，可能会雪上加霜。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就是水呀，或者是胰岛素，都不行。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可能是我们好心办坏事儿的行为？
0: 这个时候是这样的，就是大多数家人这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呀，因为他，对这个专业知识是有一定的欠缺，他就会想着我会不会发生了低血糖啦？我们给他用点打点胰岛素会不会
1: 对
0: 好一些？
1: 对是，
0: 因为你这时候没有测血糖的情况下，你就不能贸然的使用胰岛素，那吃东西也是不行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不能拖延，不能观望，要紧急的救治。还有一个要注意一点呢，就是，尽量的不要自己驾车去，要等待120，等待专业的救治。在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整理一下他的病史资料，比如说他平时血糖在什么水平，用了什么药，这个把他的这个情况要有个了解。
1: 那您刚才说尽量不要自己驾车去，那对于患者来说肯定是不能再驾车了。那
0: 对，
1: 家里人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想法啊，就是，我们等待120来，然后再去，一来一回的时间不如我自己开车去的时间更短暂，就很多人会有这种想法。那您刚才说尽量不自己驾车去，我们等待120，那是不是等待的时间过长呢？
0: 是这样的，一般情况下，咱们120都是就近派车嘛。 然后你自己驾车去的情况下，他一旦在途中去送医的途中发生了一些情况，你不能得到专业的救治。
1: 哦，对，
0: 问120呢，
1: 嗯。
0: 他会这个接诊的医生护士，他会给你一个专业的救治，比如说
1: 嗯
0: 建立静脉通道呀，及时测血糖啊，他及时用去用的药呀，或者液体复苏呀这些情况，甚至有些昏迷的患者需要紧急建立人工气道，防止呕吐物吸入啊，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1: 也就是说在，在送医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急救的措施，但是我们自己却不能做。哦，这样反而会延误这个病程，然后延误最佳的抢救时机
0: 是的，
1: 啊，所以还是等待120，不要觉得好像时间更短暂啊。
0: 是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到了一些问题啊，我们请这个徐准给大家聊一聊啊。有位朋友就说我有糖尿病，到底白米饭能不能吃？每顿吃一拳头多不多？对糖尿病，我们经常说啊，这个米饭面都是这个高糖的来源，到底能不能吃？
0: 是这样的，这个饮食呢，有糖尿病的这个专用的饮食这一块儿，就是米饭也是不是绝对不能吃，但是要根据你的血糖，平时血糖控制的情况啊，去适当的吃一些。
1: 这个适当一拳头够不够？
0: 这个是这样，这个就很难用这个一拳头去说，就。
1: 拳头有大小，对吗？
0: 你要看他的血糖平时控制的怎么样啊，还有这个，有没有严重的一些并发症这一块，还有他基础血糖是怎么样的
1: 如果说他控制的比较平稳的状态呢？
0: 那也是可以的
1: 哦，就一顿吃一拳头的米饭是可以的，但是我听说哈，就说糖尿病喝那个白米粥，血糖会骤然升高，是真的吗？
0: 这个。白米粥它里面也是含有碳水化合物的这一块儿，包括我们的馒头啊、我们面包呀，这些都是含糖比较多的这些食物。你这个吃多的情况下，它血糖肯定会升高。这个时候我们讲，你看我们平时，就是我们要是住院的患者，我们可能要进行这个5点或者7点血糖的测试，然后根据这种饮食去。增加胰岛素的量，说在家里呢，你要动态的监测血糖，根据血糖的情况，去调控这个饮食呀，还有用药。
1: 这总归还是要看你的基础病症是如何，然后来调整您的饮食和作息，对吧？好，那刚才说到这个酮症酸中毒，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容易混淆的，可能也很少能够听说的，叫高渗性昏迷，它和酮症酸中毒有什么这样的区别？
0: 这个。高渗性昏迷呢，它主要就是一个，就是血糖贸然的升高，血糖升高之后，我们体内的渗透压就会升高。这个渗透压高渗的情况下，它会导致脱水，主要是糖友呢就会出现这种严重的脱水现象，比如说眼窝凹陷呀、休克呀、尿量减少呀这些情况。而酮症酸中毒呢，它主要是一个这个酮症，以酮症为主，这个就是以高渗脱水状态为主。酮症酸中毒常常发生在一型糖友患者身上，高血糖、高渗状通常发生在老年二型糖友患者身上。
1: 就是说跟他的这个糖尿病一型、二型分型不一样，然后他可能发生的后果也是不太相同的，对吧？还有位朋友问到了说，喝酒前打胰岛素是不是能抵消酒精的糖分？
0: 这个酒呢，进入人体之后，酒咱们知道是乙醇，它进入人体之后就代谢成了二氧化碳和水，这个我们不建议这样做。
1: 就是还是，是不是我们糖尿病人最好是戒酒？
0: 对，要戒酒，尽量不要喝酒。
1: 这个好像每一个病，这个医生一说啊，这个平时注意调理啊，少抽烟，少喝酒哈，这都是一个非常这个健康的一个提醒啊。好，那还有一种致命的急症哈，叫低血糖昏迷，可能很多老糖友会觉得低血糖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刚才我们也说了，可能他几分钟之内就会让人昏倒。那低血糖从轻到重，它的表现是怎样的？您能不能跟我们详细的说一下？
0: 轻度呢、中度和重度的低血糖呢，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早期轻度的时候，就是有一点头晕呀、发懵呀、饥饿感这些情况，甚至有些出冷汗、心慌、手抖这种情况，面色苍白。这个情况下呢，它是由于血糖轻微的低了一些，交感神经兴奋导致的这种情况。当我们要达到重度低血糖，就是病程进展的时候，就会出现大汗淋漓、心慌加剧呀、头晕眼花这种情况，啊，甚至走路不稳了。啊，他这个情况下呢，意识有时候还可能会，这个还存在意识，但是他的自救能力就会下降。这个时候要是及时的补糖呢，可能缓解一下症状。但是对于再一进一步进展到重度的时候，病人就会出现意识障碍了，就昏迷了。这个时候就是要去大脑会导致严重的缺糖，会引起意识障碍、脑功能障碍。
1: 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要拨打120了呢？
0: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意识不清的时候，我们病人你喊他，他没有反应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家里面你给他，采取这种升糖的措施，比如说他清醒的时候，你给他吃了有糖了，这个
1: 或者是不是这个时候可以打胰岛素？
0: 这个低血糖是不能打胰岛素了，可以用胰高血糖素，升高血糖的激素，但是打胰岛素会更加降低，那就是。火上浇油更麻烦了，当你补糖15分钟之后没有缓解，还有一个呢，合并有胸痛呀、胸闷呀、气短呀这些情况，这个要及时拨打120。还有就是一种情况，就是夜间就是无症状性的低血糖，所以出现大量的出汗，这个时候也要拨打120。
1: 就是说这个120在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以及就是如果说他已经大汗淋漓，就是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再去补胰岛素，也不能升糖了，那么就必须要拨打120了。
0: 是的，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徐主任继续聊一聊糖尿病以及并发症的那些事儿。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8: 我
7: 啊。

0: 停，赶紧停，
1: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2: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宣城 FM 103.6，
7: 宁国 FM 104.4，
6: 广德 FM 100.9，
7: 铜陵 FM 88.7，
6: 池州 FM 99.5，
7: 安庆 FM 99.5，
6: 岳西 FM 95.3，
7: 宿松 FM 106.8，
6: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9: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5: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9: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5: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9: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5: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9: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今天啊，我们和我们来自于中铁阜阳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徐洪彪徐主任一起聊了聊糖尿病致命及其并发症的一些急救问题。那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我们和徐主任主要聊了聊糖尿病是怎么一回事，糖尿病的并发症有哪些非常严重的后果，以及有些严重的一些急症我们该如何去处置的问题。那徐主任，我们在下半段开始的时候给大家回复一下好吧。朋友就问到了一个无糖食品，对于糖尿病来说，糖尿病人来说很友好，像饼干饮料，我真的可以放开吃了吗？
11: 这个也不是。因为无糖食品呢，这一块怎么说呢，它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无糖食品？其实有些食品里面还是含有一些糖分的。
10: 他说无糖，其实并非无糖，因为他为了口感，对吧？
11: 对，
10: 他可能会不会里面加了一些，代糖？
11: 对对对，
10: 对吧？
11: 是的。
10: 那代糖是，也会使血糖升高吗？
11: 是的，因为这些这些物质呢进入人体之后，它也会之间也会相互转换，比如脂肪也可以转化为糖嘛。这个无糖食品也不能放开的吃，也要根据自己的血糖情况去适当的吃。
10: 那您刚才说到一点，我抓一下哈，这个点，您说脂肪也会转化为糖，那是不是我们平时饮食生活当中，如果是高脂肪的饮食习惯的话，也会让我们的糖尿病的病症会加重？
11: 是的，这个血脂呢在体内和糖呢也会在体内进行相互转化。就是你长期的这种高糖饮食是对身体造成伤害的，但是长期的高脂饮食对身体也会造成伤害。所以我们也不要长期的高糖高脂的这种 这种饮食。
10: 那刚才也说到了吃的问题哈，那我们还有一位朋友也问到了，他说水果我都戒了，为什么血糖还是高？对，这个糖友啊，这个我觉得大家都非常关注吃哈，中国人民以食为天嘛。嗯，
11: 是的，是的，这个水果呀，你它有不同的水果。都是可以选择的，这个含糖高的水果呢我们尽量少吃一点，然后含糖低的水果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吃。
10: 嗯，
11: 就是说关键还是要看你平时的血糖控制的情况，因为我们的血糖它的这个高呀低呀就和我们的饮食是密切相关的。
10: 嗯，
11: 哎，所以呢就是你要平时要动态监测我们的血糖，然后根据血糖的情况调整饮食和降糖药，那甚至是胰岛素的用量和用法。
10: 哦，也就是说其实他可能他平时的血糖基础就比较高，那这个时候不管你是吃什么样的水果他的血糖都是高的，对吧？
11: 对对。
10: 哦，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熬夜加班以后第二天血糖狂飙有什么好的补救的方法吗？嗯，这是牵涉到这个生活习惯的问题了。
11: 是的，
10: 对吧？
11: 是的，是的，是的。
10: 嗯，
11: 哎，这个血糖的升高就是和我们这些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像熬夜啊、劳累啊，这些应激呀，你这个还有个暴饮暴食呀，都会对我们的血糖造成损害。
10: 嗯，
11: 这个时候说补救措施，那说句实在话，既然是补救措施，那就不如重在预防了。
10: 嗯，
11: 对吧？你血糖狂飙升到很高的时候，那只有去用胰岛素去控制，就尽量的。不要盲目的去加这种降糖药，尽量使用胰岛素去控制。当然来说我们还是建议啊，重在预防。
10: 就是尽量不要熬夜。
11: 对，
10: 那如果说实在没办法，那现代人我觉得有的时候实在没办法熬个夜，那么就是最好是用注射胰岛素的方式，而不是使用降糖药。为什么不能使用降糖药呢？降糖药不是我觉得更直接明了吗？
11: 也不是不可以使用，就是他表达的意思就是这个血糖非常高的情况下，一旦出现这种严重的并发症了，那这时候还是胰岛素呢它是起效比较快。降糖药呢它的作用机制不同，所以不同的降糖药它的起效的时间不一样，你要是血糖非常高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胰岛素。
10: 哦，就可能吃药它要经过全身的循环代谢然后再到身体里起作用，但是胰岛素是直接往我们的身体里这个注射可以让我们血糖保持平衡的物质。
11: 对，
10: 这个是最简单快捷的。
11: 对对。
10: 哦，这样就明白了。好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您是这个急重症医学科的主任，那肯定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接收过很多有关于糖尿病并发症的急症的患者，对吧？
11: 是的。
10: 你就所谓的 ICU， 就是让我们觉得哎呀很胆战心惊的地方。那这些危重症患者送到 ICU 之后的医院通常会采取什么样的急救措施呢？
11: 这些患者呢送到 ICU 之后呢，我们通常会采取一些连续监测，严密的监测生命体征的变化，比如血压、心率啊、氧饱和度啊、他的呼吸啊、他的容量状态这些情况。然后呢，根据患者的病情呀，我们还要进行这个适当的做一些辅助检查，比如检测他的血糖水平呀、血酮体的水平、尿酮体呀、这渗透压这些情况啊。然后呢，我们再根据病情的不同疾病的状态，我们采取不同的这种救治策略，有严重昏迷的患者，呼吸受到影响之后，我们可能还要进行建立人工气道，进行机械通气，这些情况，甚至有些患者呢，我们可能还要进行这种人工肾脏替代 CRT， 对吧？要是高血糖、高肾状态呢，我们还要进行液体复苏，进行补液，使用胰岛素降糖、降酮、液体复苏，这些措施，去进行急救。
10: 听起来我觉得那不如在此之前我们把血糖控制好最好，对吧？
11: 是的，是的。
10: 但是万一就是不可控的情况下我们真的走到了那一步，那家属在 ICU 外面我们可以配合医生做些什么呢？
11: 家属呢这个时候呢其实也不要慌。然后呢你第一步你要提供病人的准确的病史，比如说平时呀他的糖尿病多少年啦，他的血糖控制在什么样呀，他吃的是什么降糖药，然后胰岛素用了多少量呀，怎么用的呀， 这是我们要详细的提供这些情况。
10: 嗯。
11: 啊，还有这个本次发病前的一些情况，有没有熬夜啊、劳累啊、有没有手术呀、有没有感冒呀、有没有腹泻呀、这些情况，
10: 嗯，
11: 还是要提供的。还有呢，就是要配合医生呀，这个完成这些医学知情同意书的签字，
10: 嗯，
11: 这些情况。
10: 嗯。
11: 然后还有一个呢，情绪不要激动。
10: 嗯。
11: 然后呢？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
10: 对，
11: 我们还是会尽最大努力的去救治患者。
10: 嗯，叫遵医嘱最重要，
11: 对，
10: 对吧？
11: 对，
10: 嗯，还有家属可能还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并发症抢救，像患者的这个大脑啊、肾脏啊，会不会留下一些永久性的损伤？
11: 这个情况呢，是分情况而论的。
10: 嗯
11: 嗯，要是这个能及时的送医啊，及时的得到正确的诊断和救治呢，一般情况下也不会遗留永久性的并发症。
10: 嗯
11: 嗯，就是怕那些就是没有发现、没有及时送医、病情又比较危重，
10: 嗯，
11: 赶到送到医院的时候就是十分危险的情况下，他可能会出现这种以不同程度的一些这个大脑和肾脏的损害。
10: 嗯，那您刚才讲到了这个抢救及时，我们经常说心梗啊、脑梗啊都会有抢救的黄金时间，那对于糖尿病的这种严重的急性并发症，有没有抢救的黄金时间呢？
11: 你要是严重低血糖的情况下，那几分钟，那这是非常重要的。
10: 哦，
11: 你要严重低血糖，我们大脑对糖特别敏感，
10: 嗯，
11: 啊，你长时间低血糖，那它就是会导致一定的损害。
10: 嗯，
11: 啊，你不要超过五分钟、十分钟，甚至半小时低血糖都没得到纠正，那时候脑子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损害。
10: 哦，
11: 这种高血糖高肾状态和这种酮酸中毒呢，
10: 嗯，
11: 它是几个小时之内，你说三四个小时能尽快的救治，得到有效的救治呢，
10: 嗯，
11: 也会一般情况下也不会遗留这个永久的并发症。
10: 嗯，那您这样一讲的话，是不是低血糖如果说不得以及时救治的话，可能它的后果会更严重？
11: 是的，是的。
10: 反而像刚才所说的酮酸中毒啊，像这种高肾性昏迷，它几个小时都可以。
11: 对。
10: 但是低血糖可能只有几分钟的时间。
11: 是的，是的。
10: 哇，平时我们经常能够听到低血糖，嗯，不管是正常人也好，还是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也好，大家可能对这个低血糖忽视的太多了。所以今天我觉得，嗯，徐主任今天来到这里，我觉得真的是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有关于糖尿病低血糖误区的一个科普啊。嗯，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就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低血糖经常吃一块糖就稳住了，那我如何长期的稳定我的血糖？
11: 这个还是要动态的监测血糖，啊，使这个血糖保持在一定的水平，尽量这个从几个方面去，有饮食呀、运动呀、体重呀、血脂呀这些情况去调控它。而到发生了低血糖之后再去处置，可能不如重在预防。
10: 嗯，
11: 哎。所以这一块呢，我们还是建议从这个综合的去管理好。
10: 嗯，
11: 比如你管理好你的体重、血压、血脂、这个、饮食、运动这些情况，避免熬夜呀、然后呢，还有一个不要的这个随意的增加这种降糖药的量，随意的停服。
10: 嗯，
11: 或者是减少它的使用，
10: 嗯，
11: 这些情况。
10: 好，说到低血糖，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对于低血糖急救，我的第一认知就是吃一块糖，这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是对的吗？
11: 你首先是明确是不是低血糖，
10: 嗯，
11: 要是不是低血糖你再吃糖那肯定是不行的。
10: 那我怎么知道我不是低血糖呢？
11: 嗯，刚才我也说了，就早期低血糖它的这个症状呢，早期就是这种有一种饥饿感，
10: 嗯，
11: 心慌、手抖，甚至出汗，全身出汗。但是你要是能检测，有一个家庭有那个检测紫色血糖监测，一发现啊血糖低了，你这就能明确诊断。
10: 哦，
11: 啊，不能完全依靠症状。当然了，什么心慌啊、胸闷啊、手抖啊、大汗，也有可能是其他疾病的一种表现。
10: 嗯，
11: 所以这一块我们确定低血糖还是要靠检测。
10: 哦，
11: 嗯，
10: 那如果说我不具备这个条件，但是我的确是出现了心慌、手抖、饥饿的一些情况，我是不是能够吃一块糖先来缓解一下？
11: 这个也不好说，因为啥呢？因为现在有好多疾病呀，它的症状相同，但是疾病的本质不同。
10: 哦，
11: 你要是能明确是这个低血糖导致的这种情况，这种心慌、手抖呀、出汗呀，那我们吃糖肯定是有用了。要不是这种原因引起的，是其他疾病导致的，那你吃糖肯定是没有效果的。
10: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吃块糖先试试？
11: 清醒的时候也可以考虑。
10: 对，去感受一下哈，是不是真的是低血糖出现了？
11: 对，
10: 或者是你有既往的低血糖史，那吃块糖肯定是非常有效果的。
11: 对，那要是你吃块糖，既往有低血糖病史，这一个你可以吃。第二个，你吃糖，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生低血糖，第一次，那你要吃了之后。一直是清醒的，首先是清醒的，你吃了之后它15分钟以后它缓解了，那这也可以从侧面证明有可能是低血糖引起的。
10: 如果说你吃了一块糖没有效果的话，那可能还是其他的病症引起的，而不是低血糖引起
11: 的。是的，是的。
10: 所以那您这样一说的话，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先，如果说出现了相关的症状的话，可以先吃一块糖试试，是不是？来看看是不是有可能是这种病症哈？因为你不可能在那种急症的状态下立刻拨打120。对吧？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对于糖尿病患者的家属来说，可能日常的照护当中非常多的细节是需要特别关照的。那有哪些救命的技能需要我们作为糖尿病的家属需要格外关注的？
11: 这个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糖尿病呀，主要是靠家人的去帮助和自身的管理。家人呢，对于这个掌握这种急救的措施，甚至一些早期发现这些症状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你要正确的使用这种血糖仪啊，怎么样去使用？家人呢要学会这一块儿，还有呢，对这个降糖药的这种保存呀这一块儿，你也要知道，对吧？怎么样去用？还有一个，对于一些危重症的早期识别，早期识别是非常重要。这一些要是能做到的话，你就会大大的减少一些不可逆的这种损伤。
10: 那您刚才说到了这个早期识别，能不能在这儿再给我们梳理一下早期识别的信号？我觉得这是作为糖尿病患者的家属来说，我觉得或者自己来说是需要格外关注的一点。
11: 是的，是的，是的。比如说这个酮症酸中毒，我们早期呢，患者可能会出现这种多饮、口渴啊、多尿，然后你看他说话的时候或者是呼吸的时候，有一种烂苹果味儿，当然我们专业上叫酮体代谢导致的那种情况，估计这是一个早期的一个危险信号。对于非酮症的高血糖高症状态呢，它的早期信号主要就是一个脱水，你看眼窝凹陷，然后病人呢多尿，记住一句话，就是这种无论是这三种并发症哪一种并发症，只要出现了这种精神不好，反应差，你喊他的时候。他这种意识状态比较差，这个时候，那就尽快的去得到
10: 拨打120，
11: 拨打120去救治。
10: 就是说，意识不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11: 对 对，
10: 就是他之前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急症的一些预警信号出现了。
11: 对，
10: 但是你可能错过了。
11: 对，
10: 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说他出现意识不清这种更严重的后果的时候，就一定要拨打120。
11: 对对，甚至在更早的时候，比如说这种。反应比较差，他平时他说话还好，今天你怎么看他反应也不好了，没有一点精神了，这个时候尤其是感冒之后，老年人感冒之后，他出现这种有糖尿病的患者感冒之后出现精神差，反应不迟钝，这个时候你要引起高度警惕了，感到昏迷了，那就是疾病达到一定的更严重的状态了。
10: 好，那刚才是说到了识别的信号，还有一些救命的技能吗？
11: 救命的这一块呢，因为这几种危机重症呀，致命性的危机重症，一般情况下它都需要得到专业的救治，专业规范的救治，在家呢，一般情况下，不建议在家进行处理，对。
10: 就但是像家里我们有没有用这个血糖仪呀，或者说常备一些胰高血糖素急救包这些东西，有没有必要 去备一些这些，
11: 嗯，
10: 或者说您刚才所说的那个扎手指的那个东西，我们在家里是不是要备一些？
11: 可以的，这个紫色血糖啊，包括胰岛素。

0: 药物呀，包括这个检测血糖的呀，这些情况你使用的比较熟练，而且你得到过这个医生的这个正确的指导，你平时用的也比较熟，又能初步判断是到底是低血糖还是高血糖，你这个时候去使用，那可能会好一些。但是你要是从来都没用过，比如说他发生了一个严重的低血糖，你这时候还打一针胰岛素，那就更麻烦了。所以你这时候要发生，你能明确他是严重低血糖，你又会使用胰高血糖素，你可以给他适当的注射一点啊，容易一点啊。
1: 这个也就是说，作为糖尿病患者本人也好，还是作为糖尿病患者的家属也好，如果说具备一些相应的专业技能的
0: 对，
1: 话，运用这些急救包还是非常好的。但
0: 对。
1: 如果说你没有相应的专业技能，这些急救包有可能误用或者是错用，会这个起到雪上加霜的作用。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哎呀，这个是方方面面皆学问。如果是自己有相关的病症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学习一下相关的知识，比如说来听听我们的节目，对吧？听听徐主任来给我们做个科普。你看，有位朋友他就说到了，他说今天听了受益匪浅，听了非常好啊，谢谢徐主任。最后一句话就是，我想请您给我们广大糖友们，一些核心的健康忠告，如何才能最大程度地把这些致命的并发症给挡在门外？
0: 好的，这个作为重症医生呢，我每天都会见到一些极为重症送到 ICU，有一些病呢，现在想起来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所以呢，作为这种专业的医生呢，我想给广大糖友呢，说几句这个知心的话啊，糖尿病其实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的并发症，你只要平时做好管理。做好血糖的管理，我们专业上叫什么五驾马车，比如控制血糖呀，这种控制血压、调控血脂呀，然后一些抗板治疗呀，要是有血管病变硬化的时候，抗板治疗，还有一些适当的控制体重呀，你把这五驾马车管控好，基本上这个糖尿病呢，这个就能控制得比较好啊。但是你要是不在意这个事情，或者说你随心所欲。今天吃了降糖药，明天就不吃了，然后呢，你又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你是出去这种暴饮暴食呀、酗酒呀、熬夜呀，这个时候是肯定不行的。还有饮食这一块也不重，你只要是就规律的这个用药，然后呢，就是说不要擅自的加量、减量，饮食呀、运动呀。各个方面，你做好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还是很可以的。
1: 也就是说，糖尿病不可怕，预防好了才能够长久的让血糖保持一个平稳的状态。
0: 是的。
1: 那您刚才说到五驾马车，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是就是规律饮食，一个是调整作息，还有一个是合理用药，这几点是不是最重要的？
0: 这几点也很重要。你要是长期的熬夜呀、酗酒呀、这个过劳呀，你这一块儿你肯定对血糖的这种影响是非常大的。
1: 所以说，平时生活呀、饮食呀、作息呀、心态，我觉得大家都需要做相关的调整哈。
0: 是的，是
1: 五
0: 的。
1: 驾马车哪一驾都不能少哈，
0: 对。
1: 我们要并驾齐驱，才能向健康的路走得越稳越好。好，非常感谢徐医生今天深入浅出的讲解。听完之后，我们深刻的感受到，糖尿病急症虽然凶险，但是很多悲剧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早期的识别和正确的急救来避免的。那还是那句话，控糖是场持久战，但关键时刻拼的是知识和冷静。那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多一份警惕，也多一份对应健康的一些底气。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徐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听说降压药有副作用，怎么办？经常有一些高血压患者向我咨询，担心降压。

药物的副作用，觉得自己反正也没什么明显症状，能不吃药就不吃药。其实啊，任何一种降压药都可能有人无法耐受。药品说明书上列举的不良反应是该药品在试验阶段到临床的长期使用过程中发现的各种不良反应的总结，仅占1%到5%，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个患者在用药后都会发生。另外特别告诉您，降压药物的不良反应一般是可逆的，停止用药后可逐渐消失，有些降压药物的不良反应还可以通过联合用药来抵消。与这些副作用相比呢，我们高血压不控制所带来的危害才是真正严重，甚至是致命的。所以说降压药的益处非常明确，药物的副作用发生率是很低的，只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用药，一般都是安全的，可长期服用。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端维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刘玲律师。刘主任主要从事环境资源法律、建设工程法律等方面的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刘主任光临我们直播间。刘主任您好。
3: 律师刘玲，很高兴啊，今天跟大家在律师在线栏目啊，一起来分享即将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知识。
2: 嗯，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刚才啊，刘主任也是说到了，今天啊要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那刘主任，能不能请您啊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生态环境法典的基本情况？
3: 好的。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呢，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的第二部以法典的命名的法律，它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那么这部法典呢，是在今年的3月12号，也就是全国人大第14届全国人大第4次会议上正式通过的，也就是2026年的8月15日正式的实施。听众朋友们也要知道，根据这部法典的确定，2026年的8月15号这一天呢，确定为全国第一个全国生态日。那以后呢，每年的8月15日都是全国生态日。那么这部生态环境法典呢，它不是一个完全的新的法律，而是呢一个非常浩大的基层工程。他们把我们以前分散的，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啊，海洋环境法以及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等，总部呢有10部法律完全呢平移过来。那么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森林法等等，部分的吸收采纳，按照我们学界来说呢，这是适度的法典。那么这部法典它把所有有环生态环境有关的进行了编撰，然后呢集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那么大家要知道，刚才我所讲到的10部法律以后呢，我们在生态环境领域的执法就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那么我也给大家简要的给生态环境的法典画个像。那么这部法典呢，它总共是5大编，那么总共1242条，是厚厚的一本书，大家可以看得到啊，我专门带了一本书给听众朋友们感受一下啊，有300多页。 那么这部法典它的五编呢，分别是总则编啊、污染环这个污染防治编、生态保护编，然后是绿色低碳发展，以后第五编呢是法律责任和负责编。那么说了这么多，我们概括来说，这部法典它就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管山管水管海洋，管农村管城市，应当说这是迄今为止对老百姓的生活生产影响最大的最深刻的一部法典。
2: 嗯，刚刚刘主任也是说到了生态环境法典一共有1242条，我们也是看到了这本书确实非常的厚啊。如果咱们从头到尾通读一遍的话，无疑是要花大量的时间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刘主任能不能给咱们听众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和过去分散施行的各类环境法律法规相比，生态环境法典具备哪些鲜明的亮点？
3: 嗯，好的，主持人您这个问题啊，我应该说很难准确的回答，因为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那么学界呢，对新的生态环境法典呢，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就概括性的介绍一下这部法典呢，在制度创新层面的几个亮点。那么可以说呢，生态环境法典它是生态环境方面的法律的大百科全书，包罗万象，内容非常的丰富。概括来讲，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呢，它实现了从分散到集中，从单行法到系统的整体法，那么这么一个根本的转变。那么同时呢，这个法典的在立法的指导思想上面也从确立了民生导向，然后呢系统治理、绿色发展、刚柔并济、多元共管的五大制度创新原则。下面呢，我们简要的来给大家概括一下。第一，管得更全，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上管天下管地，它不仅是管这个农村管城市，而且呢涉及到所有的山水田湖草沙都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生态的有机体来管理。第二呢，罚得更狠，这个话呢实际上对我们的企业家说的，应当说新的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之后啊，它各项的法则更严苛啊。那么不仅如此，对于违法行为的法律时效也从原来的3年调整为5年。那么第三一个点就是绿色导向，未来我们整个生态环境的执法也好，这个生产这个管理也好，都是从过去的那个比较传统的方式向绿色低碳型的转变，大家特别是我们的企业家朋友应当高度的关注。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责任更明确，那么这个责任呢，不仅是我们企业的责任，还有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甚至于实控人可能会在环境上承担责任。那么制度更全，我们讲这部法典呢，进一步的明确了生态损害赔偿的制度以及我们的公益诉讼制度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构成了我们整个的生态环境法典的一个制度创新。
2: 嗯，刚刚刘主任是对这个法典啊整体的解读，我觉得是偏向于这个理论这个层面。咱们不少听众啊听的可能比较抽象，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请您啊结合现实当中的一些案例，举一些大家身边常见的例子，让我们更加清晰的看懂这部法典新在哪里，好在哪里。
3: 是的，因为法律呢它确实是比较抽象的，那么我们刚才也就是概括性的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部法典的基本的一些创新。下面呢，我就从具体的

0: 这个法典内容呢，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浏览和介绍。那么我们讲，刚才讲法典有五编，其中的第四编就是绿色低碳发展编，整个这一编应当说它完全是一个创新。那么我们就从这一边作为这个入口，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你比如说第一个，把双碳这个主题写入了法典。双碳主题呢，一直是近年来大家在不同的媒体上能看到的啊。为此呢，你看我们生态环境法典第1032条，它就规定，国家将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全面的融入国家发展规划。通过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减缓气候变化。另外第二点，碳足迹管理制度，可能很少有听众朋友们听到碳足迹。那么这在生态环境法典第1036条就规定，国务院生态环境市场监管部门、发展改革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开展产品碳足迹管理，制定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和技术规范，订立产品碳足迹的核算分级管理、标识认证和信息披露制度。那么我们讲的碳足迹呢，就是指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温室气体这个清除量的总和，这是有一个碳足迹的新的一个概念。第三一个，我们讲进一步的明确了碳排放权交易机制。那么在此之前呢，在生态环境法典之前呢，碳排放权的交易呢是以条例的形式来规定的。那么在生态环境法典第1037条就以立法形式的规定，国家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纳入到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履行强制的减排责任。这就是碳排放的从立法层面的这个确立。第四一点，鼓励温室气体交易制度。那么生态环境法典第1038条就规定，国家建立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鼓励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那这都是一个新的制度。第五点，生产者责任的延伸制度。那么生态环境法典第978条就规定了，电气电子、机动车、蓄电池、动力电池等产品的生产者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以自建或者是委托等方式建立呢与产品销售量相匹配的废旧产品回收体系，并向社会公开，履行回收和利用的责任。也就是说，未来有很多的，比如说蓄电池啊等等啊这些产业，包括我们的家电产业，那么你企业必须建立回收制度、回收机制。第六一点呢，就是风电和光伏发电这个设备的退役设备处置制度。这个呢，一个是一个新的制度，很少有同志们听说。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呢，就在979条就规定，国家建立健全风电和光伏发电退役设备的处置责任制度。也就是这个设备你不用了，那么要按照法律规定来进行处理。那么从事风电、光伏发电建设运营的企业应当自行或者是委托具备条件的企业对退役的风机这个电机的叶片、光伏组件等进行循环利用或者是无害化的处理。这就是我们立法明确的对这些新的创新制度，我想要给大家介绍这六个方面。
1: 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啊。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刘主任。他说啊，自己父母在老家办了一个养猪场，每年大概有200头猪，想问一下这个生态环境的法典对这个养殖场有没有要求？
0: 这位听众朋友，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之前呢，我们就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对于养殖场啊，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呢，同步建设污染物的处置的装备，我们叫三同时，同设计、同建设、同验收，才可以进行生产。那么您刚才讲到的200头的猪的规模啊，应当说是应当这个必须上环境污染治理的设备。那么关于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之后，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个生效之后啊，它的1231条对此呢进行了一个法则的规定。那么明确规定，那么下列情形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是卫生的主管部门呢责令改正，处于10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要报警，有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其中就包括从事畜禽规模养殖，未及时收集、贮存、运输、处理，或者是利用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畜禽粪便、尸体等废弃物的。也就是说，对于养殖场来说，你就必须依法进行废弃物的处理啊。如果未经处理的话，那可能承担法律责任的。那么另外，畜禽养殖场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啊厨余垃圾来饲喂畜禽的，也是违法行为，都应当进行处理啊。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说啊，想咨询一下刘主任，他说什么是双碳，碳达峰和碳中和到底是什么意思？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刘主任把这些词语能不能和听众朋友们解读一下？
0: 好的，确实呢，大家在这个自媒体上面经常能看到我们经常讲的碳达峰、碳中和或者是双碳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下面呢，我简要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么这个概念呢，应当从一个背景来说起。那么2020年的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就正式的宣布，中国呢力争在2030年之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的达峰，也就是最高值，并且努力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这个目标。那么这也可以说明中国是以极大的决心和勇气自主地进行减排。那么通俗来讲，碳达峰呢，就是二氧化碳排放量要升到最高点，然后呢开始下降。碳中和呢，就是我们排放的二氧化碳和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我们讲叫实现零排放。简单说，就是让这个排放止涨，并且实现零排的这么一个目标。
1: 嗯，原来这就是常说的这个碳达峰、碳中和啊。
0: 是的，对。
1: 那么刘主任，这个生态环境法典与咱们老百姓有哪些关系呢？
0: 那么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呢，与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的每个公民的生活生产关系是特别大的。你比如说，我举例子说，噪音污染的问题。那么我们生态环境法典它第561条就规定，我们在举行中等学校招生考试、高等学校招生考统一考试等特殊期间，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指定的部门就可以对可能产生噪声污染的活动做出时间和区域的限制性规定，并提前向社会公告。大家经常遇到的，比如以前我们在中考和高考的时候呢，交警就会控制某一个区段的交通管制。那么以前呢，是我们可能一个政策性的行为，现在呢就是一个法律行为。民法典进行了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呢，就进行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再比如说，生态环境法典第595条规定，对已经竣工交付的住宅、这个商铺、办公楼等建筑物进行室内装修活动的，应当按照规定这个作业的时间来作业，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和减轻污染物。那么这句话也就是说，未来我们每家每户你在装修的时候，对不起，你得要按照规定的时间来这个实施，并且呢要报警审批。再比如说，生态环境法典第596条对新建的居民的这个房地产开发经营者，应当在销售场所公示住房可能受到的噪声污染情况，以及采取或者是你采取的防治措施，并纳入到买卖合同。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我们看上了一个房子，但是这个房子呢，开发商他这个在开建的时候呢，可能是建在路边，可能会有噪声，那么这就要求开发商应当在他的销售场所要公示我这个房子呢是在公路边的，它可能会有噪音的污染，那么我们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或者准备采取哪些措施，这些内容要写在合同中的。大家可以看得到，这就对我们的开发商的行为做出了明确的要求。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呢，也应当关注你的房屋会不会遭受到污染，应当如何处理，也就是在合同中要明确约定。再比如说我们讲的光污染，那么生态环境法典第671条就规定，广告屏广告牌灯箱这个媒体的立面墙、道路、体育场、施工等场地，应当按照规定要来合理的设计、安装、使用照明设施，定期的保养维护，采取一些措施防止和减轻光污染。 那么过去我们对光污染的立法呢，一直是比较低级的，比如低层次的，现在呢光污染已经。

0: 明确的纳入到啊生态环境法典中了。再比如说我们常讲的啊生活垃圾，那么生态环境法典第506条就规定了啊，那么产生生活垃圾的家庭啊和单位、家庭和个人，应当依法履行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分类投放的义务，承担生活垃圾产生者的责任。大家可以看到，在立法层面就明确要求我们家庭和个人都应当承担啊生活垃圾的减排义务。那么并且呢，我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我们讲前端啊，我们这个公民可能把垃圾都进行了分类的处理，但是呢后端经常看到它放到一起去了。那么这一次呢又明确的规定了啊，就前端和后端均要求啊分类的处理，不得混到一起处理。那再比如说农业的生产生活层面啊，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第819条它也规定啊，禁止使用这个毒药、爆炸物、电极或者是电子诱捕装备，以及啊镣套啊、镣夹呀、捕鸟枪啊、捕鸟网啊、地枪啊、地弓等工具进行啊捕猎，禁止使用夜间照明行猎啊、歼灭这个歼灭性的围猎啊等等。那么但是呢，如果因物种保护啊、科学研究需要网捕、电子诱捕的，以及植物保护等这个采取的这些捕猎行为啊除外。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经常大家看到，我们在新闻中看到很多人用电鱼啊、炸鱼啊等等这些方式来进行捕猎，还有我们在这个用捕鸟网进行捕猎的。那么过去呢都是用法规形式进行处理，现在明确用立法层面就严格禁止，如果实施了可能会承担法律责任的。啊，再比如说我们民法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第912条就规定，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当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我们经常来讲生态这个环境的保护啊是不分区域的。那么对于沙漠，大家认为那么是不是我就不管它了呢？不是的。那么对于沙化的土地上，人仍然要承担这个保护的义务，不得啊这个挖掘药材啊、灌木等等。所以说大家可以从刚才我所简要介绍的法条来看，我们这一步的生态环境法典呢与我们的生活太相关了。不仅如此，还有一个我们整个法典就在大力的倡导啊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啊，你比如说我们生态环境法典第973条规定，国家鼓励产品的生产经营者使用绿色的包装、减量包装。啊，这就是我们所倡导的啊这个绿色低碳生活的一个基本法条规定。那么并且呢要求生产者对产品的包装应当合理，要遵守限制包装、过度包装的强制性标准，减少包装物、废弃物的产生，不得进行过度包装，包装的材质、结构和成本应当与内装产品的质量、规格和成本相适应。这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啊，本来买一个月饼，结果拿到手呢，月饼可能就很小一块，可是包装物呢，花了很多钱。那么这样的话，立法的层面就进行了严格的禁止和约束。那么生态环境法典第974条它还规定，电子商务的、快递的、外卖等行业应当减少包装物的使用，优先采用可重复使用、易回收利用的包装物，并积极回收利用。那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邮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监督管理。那这就是经常我们讲到的外卖，对吧？过去我们提到也有些发生的公益诉讼，就是说外卖机构你的包装应当尽可能的简约，并可能呢尽可能使用啊可降解的材料。生态环境法典第996条还规定呢，国家鼓励引导消费者使用绿色的包装、减量的包装啊，这对包装也提了要求。那么不仅如此，我们在啊997条它还规定，国家在保障产品安全和卫生的前提下，限制一次性用品的生产和销售。请注意，这是限制一次性用品的生产和销售。那么旅游、住宿等行业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我们经常现在我们去酒店住宿啊，经常发现特别是这个好一点的酒店，它已经不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 啊，除非你特殊需要啊，应急性的使用。那么大家可能觉得酒店是纯粹为了减少成本，其实不是的，在立法层面就明确的做出了要求啊，就它是在履行法律责任的。那么包括我们对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啊等办公场所也应当减少一次性的用品。未来我们政府机关你采购这个一次性杯子啊、一次性这个茶具啊等等，那就应当注意了，法律是对我们有个约束的。那么第998条就规定，国家禁止啊这个和限制性生产销售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性的塑料制品，鼓励引导减少使用和积极回收一次性的啊塑料制品，那么推广应用可循环易回收的替代品。所以大家可以这个从我们刚才讲的法条来看出啊，我们是在大量的或者积极的推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那么我就不再一一的列举具体内容了。
1: 嗯，听了这个刘主任的介绍，可以感受到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和咱们的生活生产是密切相关的，啊，非常感谢刘主任的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
3: 请12号病人叫1号。
4: 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5: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4: 哦，还有啥好福利？
5: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4: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6: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7: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8: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7: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8: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9: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0: 哎，小李，累了吧？
11: 过来，
1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1: 有。拿捏了，
1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1: 哎，
1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1: 这
10: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1: 啊，
1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2: 涡阳FM88.9，
1: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端维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刘玲主任。刘主任主要从事环境资源法律、建设工程法律方面的法律业务。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内容，刘主任解读了国内首部生态环境法典，其整合废止了十部旧的环保的单行法，实现了环保治理系统化的升级，新增了双碳、碳足迹等绿色制度，同时在噪声、垃圾分类、限塑、包装等方面都是深度规范了企业与民众日常生产生活行为。那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刘主任，有听众啊在微信平台上问您一个问题，他说啊，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啊对小区噪声污染有没有这个好办法。他说自己居住的小区每天晚上啊都有一帮人啊跳广场舞，音乐的声音特别的大，非常扰民，想问一下刘主任该怎么办。
5: 好的，听众朋友提到的问题呢，就是属于噪声扰民的问题。在此前呢，我们的执法部门也很困扰，没有特别好的手段来处理。那么那可以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呢颁布之后，也就是在它的1190条就明确的对这一类情形进行了个规定。那么根据第1190条的规定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进行说服、教育、责令改正，如果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呢可以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这是有明确的法则。其中就提到，第一个，在噪声敏感的建筑群集中区使用高音广播喇叭的；第二，在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 未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的区域啊、这个时段、音量等规定，未采取有效措施造成污染的，或者违反规定使用啊这个音响器材产生过大的音量的，可以大家可以看出啊，对噪声污染呢已经有着一个非常明确的啊执法的规定。不仅如此呢，刚才我们上半段也提到，如果啊在家庭装修的话，也应当遵守这个法条的规定。如果在装修过程中啊发生的噪声，那么也应当按照这个法条进行处罚的。所以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提到这个问题啊，应当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了。
2: 刘主任，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啊问了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他说啊，他自己刷短视频刷到这样一个话题啊，他说欧盟从今年的一月向中国企业征收碳税，这个征收碳税是怎么一回事儿？说自己的公司正在研究出海的问题，想问一下刘主任该如何能够避免这个风险。
5: 这位听众朋友，您的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新颖的。那么确实的，现在我们国内啊，它在大力的提倡中国企业都在出海。那么我认为呢，出海企业一定要高度的关注啊，我们讲碳税的问题。那么我们讲刚才朋友提到的这个所谓的啊这个碳关税的问题呢，我们在业内呢简称为 CBAM， 它也就是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俗称欧盟的碳关税。它的制度的原理是什么呢？主要的对象就是欧盟针对进口至其境内的高能耗的产品，你比如说钢铁啊、铝啊、水泥啊、化肥、电力、氢等，它所设立的一个碳合规的制度。它的核心逻辑就是要求进口商为其进口产品的碳排放水平要购买与欧盟碳价挂钩的 CBAM 证书。也就是说，因为欧盟产品它是有明确的碳的啊这个量的测算，那么它为了防止你进口产品的碳过高，那么对于本土呢进行了损伤，所以就设立这么一个机制。那么这个制度呢是欧盟在今年的2026年的元月1号呢开始正式实施的。那像欧盟境内输入产品呢就面临着啊碳关税的问题。那么这个呢，如果说我们出海的企业，那你就必须要啊关注。那么碳关税它主要面临的是我们刚才讲的啊重点的行业，但是你比如说啊我们的交通运输业，比如说船运行业啊飞机等等，它都会受到碳关税的约束。那么我们讲，如果说准备出海欧盟的企业，你不如果不研究碳关税，极有可能面临的是什么呢？你双重的压力，一个是你国内的碳的啊排放的减排压力，一个是出口的压力。那么至于这样一个情形下，我们如何来解决啊中国企业无论你是出海与否，那么都应当关注的碳边境税的问题呢？我想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啊进行一个管理和落实。概括来讲，就是你要主动的合规，精准的核算，另外呢就是战略的减排，政策的争取。我们简要的来说一下，这给大家做一个了解。那么第一个呢，一个任何企业你产品如果出口欧盟的话，就必须建立和完善碳索取的管理平台，就你的全链条的碳索取应当可回溯的进行调查。刚才我们讲碳足迹，那么对企业来讲，那你就必须建立一套非常完善的啊全周期的碳排放的索取管理平台，这样可追溯、可核查、可验证。那这是我们未来向欧盟避免惩罚性关税认证的一个核心基础。第二呢，要开展精准的碳核查与核算，这个就要求我们最好能够聘请第三方机构进行啊服务，落实碳核算和核查的问题。第三个呢，要通过科学的减排，我们比如说改变能源结构啊进行技术改造啊、工艺改造等等，来减少这个碳的排放量。关于这一点呢，我们最近正好在参加我们安徽的一个企业，这个企业呢就是是一个能源企业，它就生产了我们的液化甲烷项目，那么对外出口。它的最大好处是什么呢？使用这个产品就主动减少了碳排放的认证。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也是一个就是像安徽的企业，它就能做到我给你提供了一个碳减排的能源结构的改变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讲要推进科学减排。第四一点，落实合规管理的要求。那么在出口的合同中，我们也要尽量约定 碳排放义务啊，由对方来提供啊，相关证书的这个 CBAM 的证书费用怎么分担，谁来承担等等。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综合来解决啊欧盟的碳关税问题。所以中国的出海企业或者是出口产品的生产企业一定要重点的研究啊 CBAM 的机制和各项制度。
2: 刚刚我们听了刘主任的这个介绍，准备出海的这个企业还真得认真学习欧盟的这个碳关税的制度啊。
5: 是的，
2: 那刘主任说到企业，能不能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之后对企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5: 好的。应该说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之后啊，影响最大的、最多的、最广的、最深的就是我们的广大的企业。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呢，从末端的治理啊，已经转向了全流程的合规的这样一个治理模式。简单来说呢，以前企业他可能觉得我只要达标排放啊就没有问题了，但是现在不行，现在要从你项目的立项开始，立项啊设计开始就要绿色设计，对吧？那么包括末端的维护啊，整个的全流程啊，全链条你都必须符合生态环境法典的要求。那么我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啊，归纳一下。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排污制度呢更为严苛的。生态环境法典呢大大的强化了排污许可的法律地位。那么把企业的啊这个合规排污的身份证就做了一个规范。就你一切的排污行为都必须要有依法排证啊，依法排污。没有许可证那么你就不得排污，那么有了许可证你还得严格按照这个证来排污，不能超，所以这是讲排污许可制度更为严苛。第二，绿色低碳的发展是一个新的企业的发展方向，那么未来我们企业的生产过程中啊，一定要高度的关注，要减碳目标、减碳措施必须要贯穿生产的全流程啊。第三一点，企业生命的全周期的要承担责任，比如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废旧产品的回收啊，以及生产者责任延伸，你比如说我们电池企业啊，这个家电企业它就承担了特殊的一个啊这个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也就是说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责任应当高度的关注和履行。第四一点，尤其要关注的就是本次法典呢极大的强化了企业的负责人的责任承担。那么在这一点的话，我们讲这是生态环境法典呢是一部，就是说是一部非常严苛的啊法律法规，对我们的企业法定代表人啊负责人以及失控人可能提出了啊前所未有的法律责任。除了企业承担责任以外，你的董监高也可能承担法律责任。所以我们的广大企业家朋友们一定要高度的关注你所在的企业它有没有环境啊风险。如果有，一定要及时的排查，及时的啊这个消化。
2: 刚刚听了刘主任的介绍，可以感受到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对企业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那么作为企业，咱们应该怎么样做才能更好的应对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对自己的要求？
5: 好的，应当说谈这个话题呢，在我们的企业家朋友面前呢可能就是一个班门弄斧了，但是我们是从法律角度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我们觉得呢，这一部生态环境法典呢对我们的企业家来讲任务是十分艰巨的。那么由于企业呢是千差万别，各个情况也不一样，那么我们简要的概括性的站在法律的立场呢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提醒和介绍。那么我想呢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还是要重点抓好排污许可管理。刚才我们讲未来的排污它一定是一本证，就一个证来啊这个来管理。那么我们怎么做好排污许可管理呢？我们从几个小的方面来进一步的细说。第一个就是全面的梳理排污许可证的状态。我们讲排污许可管理呢就要求你有证，那么你有哪些可排污的行为，以及你的排放的种类、浓度、总量要与你的实际生产经营啊也相吻合。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的第一步要做的。第二个呢，要全面的按证的许可的要求来排污，也就是依证排污，并且呢要规范的台账。未来企业你的排污行为啊一定要符合你的排污许可证的要求来排，并且你要保持台账的记录，应当做好啊记录检测，严禁 坚决不允许无证排污、超量排污或者通过暗管、渗坑等违法排污。最近我在处理一个环境污染的案件，就是我们一个企业，他在维修的时候维修完成之后恢复生产的时候，没有把污染环境的这个环保设备打开，那么结果呢就导致监测数据变化，被这个行政主管部门正在立案调查。因为你可以看得到，就是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导致违法行为，所以一定要规范的台账，全面合规的排污。第三个问题，要严格规范自行检测。关于自行检测问题呢，其实企业家朋友都很知道，那么我们就要求呢，你一定要安装这个检测设备，并且要保持这个设备的正常运行，坚决不允许擅自篡改这个数据，否则可能是构成违法甚至于犯罪的。所以说，那么在依法排污层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这三点。第二个大点呢，就是严格进行这个环境项目的这个环评的工作，我们还是要贯彻执行三同时制度。三同时大家都知道了，但是呢现在对环评的验收呢，可能有些重大的制度变化。我们以前呢是找一个第三方来进行一个环境验收就可以了，那么现在要求企业家，你在对第三方选择的时候，应当高度关注第三方的这个资质和能力，要充分的监督和落实环评验收的合规。所以三同时呢，这个制度是过去就有的，只是要更一步的强化。第三一点呢，积极推行清洁生产与绿色低碳转型。那么应当说，很多企业它都面临的一个共同的压力，就是绿色低碳的转型问题。企业家朋友也应当关注一下我们法典第四编，既是我们很多的义务，其实也是有很多商机的。那么我们讲如何进行绿色转型呢，我们可以关注这么几点。第一个，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那么对于那些污染物排放这个超标的、超总量的，那么使用有毒有害这个生产要素这个生产企业的话，我们认为你就必须主动的开展强制性清洁生产的审核，按期完成并规范公开审核的结果。如果说具备条件的，应当尽可能的进行技术改造，改变工艺，确保呢这个实现我们的叫强制性生产机制的这个达标。第二个呢，碳排放管理。这一点的要求，重点排放单位应当建立的碳产这个碳资产的管理体系，履行强制性减排义务。非重点企业也应当向低碳转型方向进行规划，关注碳排放总量和控制排放的这样一个这个长度。第三点，产品的全周期的责任，应当建立废旧产品的回收体系，以及特殊行业的生产者责任延伸的体系完成。特别是电子产品电池、化工产品这些企业，应当对退役产品呢回收制度建立一个规范机制。那么第四个大点，就是对于固体废物与危废企业的管控，以及要求全链条的管控。危废的管理呢一直是一个高压线，那么广大企业呢应该都是比较清楚的。那么下一步呢，在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之后我们应当进一步的完善制度，包括一定要建立管理的台账，要健全各项的管理制度，要规范的委托第三方处置。特别强调一点，关于规范委托第三方处置问题，以前呢我们是把危险废物交给有资质第三方就没有问题了，现在要求不仅要找一个有资质单位，而且我们还要关注这个有资质单位完全的合法来处置，否则我可能要承担连带责任。这是一个制度性的变化，大家一定要关注。刚才讲的是危险废物。第五呢，要正确的处理环境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那么信息公开呢是企业的法律责任第六个就是法律风险防控。我们家呢作为企业来说，你呢建立生态环境合规的各项制度，并且要制定突发生态环境应急的预案，并且这个预案呢是应当要报备的。第三点，也是我们强烈作为律师来讲，我们就业企业你要全员的来学习生态环境法典，重点岗位要熟悉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内容。这也就是我给企业家朋友们的一些建议。
2: 刚刚这个刘主任也是给企业家们 这个提了很多这个小小的建议啊。咱们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自己家小区有部分的这个沿街门面开了很多的饭店，

0: 会保持正常使用油烟净化等污染物防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其他的油烟净化措施，致使超过排放标准排放油烟污染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进行责任改正，并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违反本条规定，在居民的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这个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民这个住宅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处以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这位听众朋友，您刚才也听到，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呢，我们这一类的违法行为是完全有办法进行查处的。你及时向我们执法部门进行投诉就可以了。
1: 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主要是了解了生态环境法典的基本情况、法典的制度创新、法典对于老百姓和企业的影响。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没有办法继续来解读生态环境法典了。最后的时间，想请刘主任给今天的节目做一个总结。
0: 好的，听众朋友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呢，明天也就是8月15号就开始正式实行了，1242个硬核的条款，每一条都是沉甸甸的。真心的建议，我们每一个公民、每一个企业家，都应当抽出时间来简单的学习、了解，甚至要熟悉《生态环境法典》。特别是广大企业家朋友，应当高度的关注自身企业的生态环境的法律风险和责任，要尽快的、及时的采取措施，防范于未然。一句话，要想企业好，生态环境法典必须遵守好。
1: 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刘主任做客我们法治安徽节目。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时间，可以到我们律师事务所来做客。我们事务所呢就在浅山路190号华邦大厦 I 座22层。欢迎大家去我们事务所参观喝茶，谢谢。
1: 如果有法律的问题想咨询刘主任，可以到这个端维律师事务所，地址是在合肥市前山路190号华邦大厦 A 座22层。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静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育儿知识啊，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马上就要开学了，那爸爸妈妈在开学之前要带孩子啊做好以下几件事儿。那么到底是什么事儿呢？稍后我们详细的来说一说。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啊，马上就要开学了，开学爸爸妈妈要带着孩子做好哪些事情呢？因为每一个学期刚开始啊，可能有一些同学都是需要花时间去适应哈。那么马上就要开学了，对孩子们来说呢，也是一段新的旅程。不知道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准备好呢？哎，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份开学的准备指南。首先呢，跟爸爸妈妈说啊，就是开学咱们一定要唤起孩子对新学期的向往。尤其是开学之前的这一段时光，是孩子情绪慢慢着陆的宝贵的窗口期。我们可以找一个轻松的晚上，和孩子啊可以坐下来聊一聊。哎，我们来啊回顾回顾啊，这个暑假你最难忘的瞬间是什么呀？啊，听听看啊，比如说孩子说，我去了哪些地方，我经历了一些什么事情，或者我吃了什么好吃的，我和谁在一起玩得很开心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啊。那还可以问问，那么新学期马上到了，你最期待的是什么呢？哎，我们可以听孩子说哈，可能会说，我马上就能见到我的好朋友啦，一个假期都没有见到他，我很想他。或者说我可以见到我喜欢的老师啦，还可以说我喜欢的某一门课程我又可以继续上啦啊。那么我们在听孩子说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一定要记住三原则。哪三个原则呢？不评判啊，哪怕孩子说的可能不符合我们的期待啊，或者我们听起来觉得怎么不是那么的阳光积极的，我们也不要去评判啊，我们就让孩子去表达。另外呢，就是不要打断啊，不要孩子在说的时候可能他在组织语言呢或者你觉得他说的不对，你就马上打断他的发言了，这也非常的不好啊。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呢？倾听，不评判，不打断，只倾听。哇哦！啊，我们要做到这几点，因为孩子的答案其实并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他思考的过程啊。我们是带他回顾了一下，假期最开心的、难忘的、最有记忆的是什么事儿？新学期最期待的是什么样的事儿？其实我们要的就是他说出来，但是至于他说什么，并不是那么的重要啊。那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看一看上学期，他有哪些优秀的作业，还有哪些好的作品啊？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对孩子来说啊，马上新学期要开始了，两个假期，过的是没有特别好的一个规律的生活啊。突然一想到，哎呀，马上就要按时起床啦，要认真听讲啦，要开始受约束啦，他可能心里就会焦虑，可能就会产生不安。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一定要知道哈，我们就要让他知道，哎，你看看你上学期其实你是表现得很好的，可能你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你还是解决了很多困难。所以告诉孩子说，新学期你一样也是可以的，就是帮助孩子去找到什么呢？找到他的巅峰状态。我很害怕开学，可是我们帮他回顾了一下，上个学期你也许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最后你都解决了，是吧？其实言外之意就是告诉他，你不需要害怕，你有能力去解决你即将面临的新的学期可能有一些问题，可能有一些挑战。这就是给孩子在干嘛呀？就是在给他加油，在给孩子打气呢。 这是我们说到的啊，我们爸爸妈妈在现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就可以带孩子去做的事儿，唤起孩子对新学期的向往。另外呢，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就是提前准备开学所需的物品，可以添置几样新的文具，比如说新的书包、文具盒啊，我们也可以结合

孩子的阅读需求，带他去逛逛书店，逛逛图书馆，或者是选购一些合适的一些读物一些书籍，我们用小小的仪式感唤起孩子对新学期的一种新鲜感和一种期待我们可以问问他，哎，这个新的学期啦，你需要去添置一些什么东西吗？我们来看一看书包文具盒、笔有哪些是需要添置的那除了这些文具，那么需不需要买点什么书啊，买点什么样的生活用品我们不要小看了这个仪式感这种仪式感其实对孩子来说是很重要的。仪式是什么呢？仪式就是告别过去和迎接未来，对吧？就像我们过年的时候三十晚上我们贴个春联，我们都会把去年的旧年的这个春联给它撕下来，对吧？就叫做辞旧迎新。那么我们用这样的仪式感也是告诉孩子，哦，暑假结束啦，我得收收心啦新学期开始啦，我要全力的投入到新的学期当中啦这就是唤起孩子对新学期的一份新鲜感还有一份期待。另外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就是适度的温故预习，做好知识的衔接。因为开学在即，旧知识缺少回顾，学习新知识就容易出现衔接不畅。那么在调整作息的同时我们可以逐步的恢复学习任务，做到温故知新。那不要说孩子了，我们大人有时候放一个小长假，突然开始工作的时候，哎呀，编辑稿件的时候可能没那么顺手啦然后写一些文章的时候可能也找不到感觉啦，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也会感觉到生疏这其实都很正常哈。那么为了帮助孩子更好的适应新的学期，我们就可以让他看一看之前的一些知识，这样学习新的知识的时候很容易就能够把旧知识给串联起来那么我们就是可以逐步的去恢复他的这样一个学习这样一个看书他能够慢慢的去找到感觉。还可以去复盘巩固上学期的核心知识，夯实基础，后续接收新知识呢也会更加的顺利了。时间充裕的前提下，也可以去浏览新学期的一些课本，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浅度的预习。当然我们也说过现在有个词儿很火，叫预制娃，就是把所有的这个学期该学的提前学了一遍，其实并不好我们之前说了，全部都学完了之后，新的学期孩子就没有探索的欲望了很容易听课的时候觉得这也会那也会，就开始容易养成粗心容易轻敌这样一些不好的习惯。所以我们预习的时候呢，要把握分寸，不建议超前把所有的课程都学完，避免正式上课的时候孩子会去开小差，孩子会提不起精神来。所以我们可以适度的温故预习，做好知识的衔接就可以了。还可以做什么呢？就是调整生物钟，做到早睡早起。在放这个小长假的时候不叫小长假了，是大长假是个暑假孩子很容易就是作息很松散，对吧？可能平时到点就要睡，那么跟着爸爸妈妈出去旅游的时候可能到十一二点啦，或者是凌晨一两点啦，爸爸妈妈没睡，自己还在那玩手机，自己也没睡，对吧？所以作息很松散。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去帮孩子回归节律一切都是刚刚好。我们和孩子可以去制定贴近校园的作息表，我们可以参照上学的时间开始入睡然后起床建立规律作息。记住了，不要大幅度的去改动睡眠时间，我们可以缓缓的小步的前进每天小幅度的提前入睡提前起床，循序渐进的调整，这样孩子是更容易适应的。
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把手机、平板这样一些电子产品请出卧室了。我们可以用亲子共读、轻声聊天，或者简单的拉伸来代替屏幕时间，帮助大脑从兴奋的状态平稳着陆。啊，尤其是要把手机、平板这个时候要控制时间啦，能不玩就不玩，不然呢，容易去在这个手机平板在刷的过程当中啊，就不愿意思考啦，就破坏孩子的专注度啦，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尽量不要玩了啊，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玩多了之后心就很容易散掉，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多去看一看纸质的书籍啊，或者说可以聊一聊天，或者去运动运动啊，这都是不错的选择。还有呢，就是要以饱满的身体状态迎接新的学期啊。暑假期间可能很多孩子三餐的规律是打乱的啊，早上的饭可能和这个午餐呢是合并在一起吃的啊，所以呢晚上可能还会再来吃一顿这个夜宵，是吧？那么很多孩子的饮食规律是被打散了，在假期当中可能会经常吹着空调看着电视，吃着西瓜或者吃着零食喝着饮料，那零食饮料摄入比较多，早餐也就容易被忽略了。而我们说哈，孩子要去学习他就需要有体力有脑力，那么早餐对孩子来说就非常的重要，它是一天活力的起点，充足的营养能够为日常的学习打下一个好的基础。所以在开学之前要逐步的调整饮食，减少零食的摄入，也要督促孩子按时吃早餐。那么饮食的时候呢，也要注意清淡一些，多补充一些维生素，减少一些油炸类的食物。如果孩子经常感到疲惫，我们也可以去安排适度的体育运动，以饱满的身体状态迎接新的学期。那么我们刚刚啊说了很多爸爸妈妈在孩子开学之前要带着孩子一起做的事儿，比如说首先我们不要把焦虑传递给孩子啊，我们要唤起孩子对新学期的一份向往。其次我们可以用仪式感添置文具书本生活用品，唤起孩子对新学期的新鲜感和期待，还可以适度的温故预习，以及调整生物钟，做到早睡早起。那另外呢，也要用饱满的身体状态迎接新的学期，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就是越是临近开学哈，很容易放松什么样的警惕呢？就是在假期的时候，我们和大家说了很多安全的话题，比如说不要去野塘游泳啊，注意用火的安全啊，用电的安全啊，所以安全防护这根弦依然是不能放松的。越是临近开学了越是要和孩子一起守住安全的底线。那虽然说已经立秋了，但是暑期溺水的风险仍然是存在的，所以要反复的叮嘱孩子不要私自的下水，不要擅自结伴游泳，不要在没有家长带领的时候下水，不要到没有安全设施和救援人员的水域去游泳，也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更不要呢和这个不熟悉的同学一块去玩，如果对方开始遇到危险的时候，你也不熟悉水性，你就擅自施救。我们说了，首先保护好自己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赶快去寻找大人的帮忙，或者可以去打这个电话寻求帮助。啊，那么还有一些安全是什么呢？就是有的孩子新学期可能是独自上下学啊，那作为爸爸妈妈来说，我们可以呢趁这段时间带他实地的走一走路线，熟悉熟悉红绿灯，熟悉熟悉斑马线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那么如果骑这个电动车一定要记得戴好头盔。还有最后一点啊，就是家校沟通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要减少开学之后的陌生感。开学之前的家校衔接啊，它不仅能够帮老师提前了解孩子，也能够帮孩子减少开学之后的陌生感。在和孩子聊天的时候，我们可以问问，哎，你们的教室是不是换了呀？是不是换了老师啊？老师是不是也很想你呀？啊，我们一定要让孩子带着美好的想象走进校门。还有一些家长可能会是马大哈啊，没有帮孩子去留意学校的信息。那么如果孩子大了，我们可以让他自己去留意。

如果孩子比较小，还需要爸妈的帮忙，那我们一定要核对好报到的时间，所需的材料都要提前准备好，和孩子一起从容地迎接新学期的到来。啊，马上就要开学了，所以爸爸妈妈带好孩子做些这些事情吧，做做这些事情，我想新学期到来，每一位同学就能够非常的从容，不再有恐惧，而且有方法的能够在新的学期稳步前进。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在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明明想表达善意，却因为一句话引发了误会，或者面对冲突时，你手足无措，只能够默默地吃亏。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研究表明，高达 70% 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高情商人士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今天我们就来揭秘核心的技巧，学会这些啊，你不仅能够避免尴尬，还能够赢得尊重，提升影响力。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许多人以为高情商就是会说话，其实恰恰相反，它始于闭嘴。高情商人士从不急于表达观点，而是先专注倾听。想象一下，当有人开始抱怨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如果你打断说我懂，但是你应该，对方只会觉得被忽视了。相反，试一试积极倾听，点头，眼神接触，并且重复对方的话，比如哎呀，听起来你最近确实压力很大，是不是啊？那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能够瞬间拉近距离。心理学家证实，当人们感到被听见时，信任感会飙升 80%。 下次对话试着少说多听，你会发现对方更愿意敞开心扉，甚至主动帮你解决问题。记住，倾听不是被动，而是主动赢得人心的策略。
1: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长大了有志气，
1: 不冲人发脾气，
0: 吃饭时有霸气，
1: 对朋友讲义气，
0: 遇难时有骨气，
1: 虽学习不咋地，
0: 具体还是很争气。
2: 下课时候我只爱去玩操场的滑梯，我再不关心。

0: 同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交了吗？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粤西 FM。

0: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会来说一说马上就要开学，有些同学可能不太适应啊。那么其实你们的不适应呢，也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叫开学综合征。那么什么是开学综合征呢？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就一起来解答。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聊一聊孟母，子之废学，若无断丝之也。孟子之少也，既学而归，孟母方济，问曰：学何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断其肢。孟子惧而问其故，孟母曰：子之废学，若无断丝之也。夫君子学以立名，问则广之，是以居则安宁，动则远害。今而废之，是不免于私益，而无离于祸患也。何以异于知机而时，中道废而不为？宁能依其夫子而常不乏粮食哉？女则废其所食，男则惰于修德，不为窃盗，则为鲁役矣。孟子惧，丹溪勤学不息，师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这段话的意思是，孟子小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母亲正在织布，问他学习怎么样了。孟子漫不经心地说，跟过去一样。孟母见他无所谓的样子，十分恼火，就用剪刀把织好的布给剪断了。孟子见状很害怕，就问母亲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火。孟母说，你荒废学业，就像是我剪断这布一样。有德行的人学习是为了树立名声，不懂就问才能增长知识，所以平时能平安无事，做起事来可以避开祸患。如果现在荒废了学业，就不免于做下贱的劳役，而且难于避免祸患。这和织布养家没什么不同，中途废止不做了，怎么供丈夫和孩子衣食呢？女子废止了养家的生计，男人荒废了德行的修养，不做盗贼，那就只能做仆役了。孟子听后吓了一跳，自此从早到晚勤学不止，把子思当作老师，终成天下有名的大儒。孟子三岁丧父，靠母亲教养成人，并成为后世儒家亚圣。孟母断机这个典故流传很广，三字经中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的记载。孟母教育艺术高超，给我们很深的启迪。首先，做事儿要有决断性，一旦认为孩子做错了事儿，就要当机立断，及时教育孩子改正，绝不迁就姑息。其次，教育孩子要以事说理，明白易懂。孩子尚小，他的抽象思维能力较为薄弱，因此呢，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应当向孟母学习，少一些大而空的说教，多通过一些微小的事例启发孩子，以理服人，以理说理，让孩子理解事物的内在道理和父母的用心良苦。最后呢，多从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出发，多用孩子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说话，让孩子领悟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4: 各就各位，预备。
3: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5: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技，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6: 好，那接下来哈，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各位同学，愉快的暑假就要结束了啊！先来问问大家，暑假最后一周，你的早晨是什么样的？闹钟响了，迷迷糊糊伸手按掉，心想再睡五分钟，结果一睁眼，两个小时过去了。你慌慌张张爬起来，发现暑假作业还剩下好多都没写完呢，是不是像你呢？还有马上就要开学了，妈妈跟你说早点睡早点睡，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第二天闹钟一响，你感觉像被人从被窝里拽起来一样，脑袋昏昏沉沉的，肚子也不舒服，心里还莫名其妙的紧张。如果呀你有这样子的感觉呢，那么其实也不用害怕啊，因为这个就叫做开学综合征。什么意思呢？它难道是一种病吗？为什么一到开学身体就会出现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抗议呢？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揭开这个秘密。开学综合征它不是医学诊断的一个名词，它是我们的一种通俗的说法哈，指的就是从假期的放松的状态切换到开学紧张的状态，身体和心理出现很多的一些不适应。那么它会有哪些表现呢？它分为身体上的，比如说晚上睡不着，白天睡不醒，还头晕恶心，不想吃东西，疲劳乏力，浑身没劲儿，这是身体上的。还有就是心理上的，焦虑啊，紧张啊，烦躁啊，而且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对学习提不起兴趣，甚至不想上学。这么一说啊，好像挺吓人的，是不是？但是不用担心，绝大多数的同学开学综合征啊都是暂时的轻微的，一般呢一两周左右时间适应好了就自动消失了。不过也是需要重视起来。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这些问题持续两个星期了，比如说9月1号开学啊，一直到9月17、8号还是这样的问题，而且严重到都没有办法生活学习，那就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要寻求专业心理老师的帮助了。我想多数同学可能一周左右，哎呀，去到学校见到老师啦，见到同学啦，新学期也开始慢慢的适应啦，这样的一些问题也就不会出现了。那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会有开学综合征呢？科学家告诉我们，最大的罪魁祸首啊，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身体里边的生物钟。那什么叫做生物钟呢？它不是墙上挂着的那个钟，而是我们身体当中一套精密的计时系统。这套系统的总指挥啊，在大脑深处一个叫视交叉上核的地方，它只有芝麻粒那么大，但是它掌管着你什么时候困，你什么时候醒，你什么时候饿，你什么时候精力最充沛。那暑假你的生物钟变成什么样的模式呢？我想哈，可能会有晚睡模式，晚上打游戏啊，看动画片啊，刷短视频啊，不知不觉到了十一二点了。还有呢，就是晚起模式，第二天反正也不用起早，一觉就睡到九十点甚至中午。你的身体可能就慢慢的习惯了这样子的节奏了。那么科学家就把这种叫做什么呢？叫做睡眠相位后移。也就是说你睡觉起床的时间整体都往后挪了，是吧？你晚上晚睡嘛，那么第二天你很容易就是晚起嘛。但是要开学了，你的闹钟突然就会变成早上可能是六点半，是吧？那么就比你暑假起床的时间早了整整三个小时了，对吧？那么你的生物钟会懵了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才刚睡着没多久呢，怎么就开始让我起来了？不行不行，我还没有准备好。于是他开始罢工，开始抗议。他怎么抗议啊？早上不想起，因为你的身体还在深夜模式，白天就犯困，因为你实在是没有睡够，大脑也没有休息好，晚上又睡不着，因为你的生物钟 认为现在还是清醒的时间，哎，所以不是你的问题，是你的生物钟还没有完全的调整过来。嗯。

那除了生物钟它会来捣乱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心理上的适应压力。暑假你想想看，没有作业，想玩就可以玩，每天见到的都是家里人或者说是邻居小伙伴，这个节奏完全是由自己掌控。可是一开学呢，面对新的课程、新的作业、可能的考试，要和老师同学重新建立社交关系啊，你可能想想啊，天哪，我还很困呢，我不想去跟他们玩啊，是吧？那么但是没有办法，你在学校你要学习，你要社交，是吧？你的作息是被严格规定的，所以你就失去了自由，你再困你都要打起精神来。那么这种巨大的变化就会让你产生一种情绪，叫做预期焦虑。焦虑我们都知道，哎呀，这个事情还没来我就开始害怕了，是不是？预期焦虑就是对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你就开始感到了紧张和担忧，预期就是未来会是什么样啊，而且你想的都是不好的，对吧？这学期好像听说要换老师，那新来的老师会不会很凶啊？哎呀，听说这个学期班级要有变化，那我和我的好朋友是不是就要开始分开了呀，对吧？而且又是一个新的学期了啊，暑假一般我们都会去升级，对吧？三年级要升四年级，四年级要升五年级，幼儿园要开始告别幼儿园，进入到一年级，这个内容是不是会变得很难呢？那你想啊想，这些害怕，这些担忧就积攒在你的心里，慢慢的就表现出了烦躁，不想上学，甚至是肚子疼。啊，那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啊？焦虑很正常啊，非常非常正常的情绪啊，你不用觉得是自己的问题啊，也不用觉得它那么的可怕，像个怪兽一样。其实，不仅是你们啊，你比如说大人都是一样的，甚至你也可以问问老师，老师马上要开学了，你有没有焦虑呀？我想你的老师会告诉你，我也会有啊，我一想到开学了要面对你们，要批改作业，我也要按时上班，我可能自己也会是受不了的。所以啊，每个人在面对未知和变化的时候都会焦虑的。科学家甚至发现，适度的焦虑还能让我们表现得更好呢。为什么呀？因为你焦虑说明你在乎它，它就会提醒你是不是得认真准备啦，是不是该调整状态啦。所以不用去害怕焦虑啊，我们学会和他做朋友，告诉他谢谢你焦虑，谢谢你提醒我现在应该切换状态，要开始进入到学习的状态了，谢谢你啊。但是也不能过度焦虑哈。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预防过度焦虑把自己弄得更害怕不敢出门呢？我们可以做到开学收心四步法。哪四步呢？第一，就是现在我们开始调整我们的生物钟，你不要在开学前一晚上才早睡，比如说9月1号要开始正式上课了，你8月30号你说那我今天才开始早睡吧，我们之前说了生物钟的调节它是需要时间的，对吧？你不可能说哎呀我就是想几点就几点起来，你不一定真的能做到的，它需要一个慢慢的适应啊。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呢？就从现在开始，每天我早睡15到20分钟，早起15到20分钟，而且我们慢慢的往前挪啊。比如说啊，第一天原本是12点睡9点起的，这是你的假期状态。那么我们这个时候一下子说，好，我今天就10点睡啊，6点起，你很难做到的，因为生物钟也不答应。那这时候我们调整15到20分钟可以吧？那我就11点40�睡，早上就8点40起。好，再往后一天呢，我再往前挪20分钟，我就从11点40睡变成11点20睡，我从8点40起变成8点20起。好，再到第三天，我11点睡，我8点起，慢慢慢慢的往前挪啊，你看看到开学的时候，你就自然过渡到开学的作息时间了。这个方法就叫做渐进式的调整，它让你的生物钟是慢慢的拐弯，而不是什么呀，而不是急刹车。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一步啊，慢慢的调整生物钟。第二步是什么呢？就是睡前仪式，让我们的大脑知道该睡了，该睡啦。睡前一小时。

如果你睡不着啊，你可以写下你的担忧，写下你害怕的东西，把它们请出脑子。我们可以拿出一张纸，把你害怕的东西写下来。我怕新同学不好相处，我怕新学校我不适应，我怕数学太难，我怕作业太多写不完。你可以把它写出来，写完之后你会发现，那些原本让你非常害怕非常焦虑的事情，一旦被写在纸上，你就会发现，哎，好像也没那么可怕了呀。因为他们从大脑当中模糊的恐惧变成了纸上面具体的问题，而具体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啊，我们都是可以想方法去解决的。哇哦，好，那么第四步就是开学第一天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当然这个小目标不要太大啊，不要说我这学期成为全班第一呀，这个目标太大了啊，会让你的压力很大。可以说，哎，我今天认识一个新同学，今天我要举手回答一个问题，今天我要把作业写得工工整整的，这都是可以稍微的付出努力能做到的，对不对？只要完成这个小小的目标，它会带给我们很大的成就感，会让你对新的学期充满着信心的。而且偷偷告诉你们哈，其实动物界也有我们这样类似的适应期的。比如说棕熊，它会冬眠，冬眠醒来之后它也不会立刻活蹦乱跳，它也会要花一到两周的时间慢慢的恢复活动。那么企鹅也是一样，幼企鹅长大之后离开爸爸妈妈独自生活，一开始他们也不适应啊，找不到食物，不会躲避天敌，但是慢慢慢慢的一到两周他们也就学会了啊。所以适应新阶段是自然界所有生物的必修课，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那么也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就开始调整你们的生物钟，到时候开学的时候就顺利的度过了适应期，在新的学期能够快乐学习，健康成长。好，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儿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明天再见啦。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涡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府

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3: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2: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3: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2: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4: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5: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6: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啦，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4: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键是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7: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9: 连局，一点小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8: 小意思，小意思。
1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1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3: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2: 我。
1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4: 淮南 FM103.6，
0: 滁州 FM102.9，
14: 定远 FM98.5，
0: 明光 FM92.3，
14: 凤阳 FM87.9，
0: 天长 FM87.7，
14: 陆安 FM94.9，
0: 霍山 FM94.2，
14: 霍丘 FM105.1，
0: 金寨 FM107.4，
14: 马鞍山 FM91.3，
0: 芜湖 FM99.2，
14: 芜围 FM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

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

0: 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2: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1: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2: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1: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7: 1950年11月8日，
8: 2024年1月7日凌晨，
9: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0: 今天是8月29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842年8月29日，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在英国军舰上签订，这一天也成为中国近代史屈辱开端的标志性节点。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一路北上，兵临南京城下，腐败的清政府被迫屈膝投降，钦差大臣齐英等人未经过正式谈判便全盘接受了英国提出的苛刻条件，签订了这份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5处为通商口岸，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关税需与英国商定，中国丧失了自主定税权。此后英国又通过虎门条约等附约，攫取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更多特权。南京条约的签订严重破坏了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标志着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开启了近代中国被列强侵略、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屈辱历史。1922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成为国共合作政策从党外合作转向党内合作的转折点。1949年8月29日，苏联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打破美国核垄断，两极格局和军备竞赛拉开序幕。
5: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

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高方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游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5: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淮北 FM92.1，
9: 亳州 FM101.3，
8: 蒙城 FM102.7，
9: 涡阳FM88.9，
8: 宿州 FM92.1，
9: 泗县 FM92.5，
8: 砀山 FM90.5，
9: 蚌埠 FM87.9，
8: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94.5，
8: 阜阳 FM99.9，
9: 界首 FM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2: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助餐服务网络；
2: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15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 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10: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9: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11: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9: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2: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9: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3: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2: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14: 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 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四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15: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崩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14: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15: 因为这个边坡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4: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16: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放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1: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8: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7: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19: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17: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19: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0: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0: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21: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以及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0: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堂，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采用了2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22: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0次这种上下限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0: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1: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3: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24: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23: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24: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2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5: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26: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25: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3: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25: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

0: 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0: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4: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3: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0: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6: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幸 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5: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

0: 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2: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1: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2: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1: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2: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忙碌的生活有时会让人感到疲惫，幸好我们可以在熟悉的老歌中寻得细小的欢愉和心灵的片刻自由。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在这些温暖的歌声中获得治愈的力量。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苏打绿演唱的《喜欢寂寞》。歌曲探讨了我们在某些时刻或情境下对孤独的享受和接受，展现了一种独特的情感状态。

陈珊妮的理想是深得歌迷喜爱的歌曲，它不仅旋律优美，歌词也充满了力量和智慧，引发了大家对于理想的思考和共鸣。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白鸽天鹅》，轻松愉悦的旋律表达了对真挚爱情的祝福与美好向往。

蜂蜜月亮是许茹芸2018年推出的专辑《绽放的绽放的绽放》中的一首歌，浪漫甜蜜的曲风传达了人们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苏有朋早期歌曲的代表作之一《珍惜》，优美的旋律配合苏有朋低沉的嗓音以及演唱会感人的倾诉，因此到现在这首歌的传唱度依旧很高。

当第一缕阳光穿透夜幕，世界仿佛被温柔唤醒，展现出它最美丽的一面。现在我们听到的《晨光》由林忆莲演唱。大自然的美丽景象与人们内心的情感交织在一起，充满诗情画意。

今天的年代金曲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雨峰代表编辑周岩，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陆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无为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育儿知识啊，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马上就要开学了，那爸爸妈妈在开学之前要带孩子啊做好以下几件事儿。那么到底是什么事儿呢？稍后我们详细的来说一说。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啊，马上就要开学了，开学爸爸妈妈要带着孩子做好哪些事情呢？因为每一个学期刚开始啊，可能有一些同学都是需要花时间去适应哈。那么马上就要开学了，对孩子们来说呢，也是一段新的旅程。不知道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准备好呢？哎，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份开学的准备指南。首先呢，跟爸爸妈妈说啊，就是开学咱们一定要唤起孩子对新学期的向往，尤其是开学之前的这一段时光，是孩子情绪慢慢着陆的宝贵的窗口期。我们可以找一个轻松的晚上，和孩子啊可以坐下来聊一聊，哎，我们来啊回顾回顾啊，这个暑假你最难忘的瞬间是什么呀？啊，听听看啊，比如说孩子说，我去了哪些地方，我经历了一些什么事情，或者我吃了什么好吃的，我和谁在一起玩得很开心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啊。那还可以问问，那么新学期马上到了，你最期待的是什么呢？哎，我们可以听孩子说哈，可能会说，我马上就能见到我的好朋友啦，一个假期都没有见到他，我很想他。或者说我可以见到我喜欢的老师啦，还可以说我喜欢的某一门课程我又可以继续上啦啊。那么我们在听孩子说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一定要记住三原则。哪三个原则呢？不评判啊，哪怕孩子说的可能不符合我们的期待啊，或者我们听起来觉得怎么不是那么的阳光积极的，我们也不要去评判啊，我们就让孩子去表达。另外呢，就是不要打断啊，不要孩子在说的时候可能他在组织语言呢或者你觉得他说的不对，你就马上打断他的发言了，这也非常的不好啊。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呢？倾听。不评判，不打断，只倾听。哇哦！啊，我们要做到这几点，因为孩子的答案其实并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他思考的过程。啊，我们是带他回顾了一下，假期最开心的、难忘的，最有记忆的是什么事儿？新学期最期待的是什么样的事儿？其实我们要的就是他说出来，但是至于他说什么，并不是那么的重要啊。那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看一看上学期，他有哪些优秀的作业，还有哪些好的作品啊？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对孩子来说啊，马上新学期要开始了，两个假期，过的是没有特别好的一个规律的生活啊，突然一想到，哎呀，马上就要按时起床啦，要认真听讲啦，要开始受约束啦，他可能心里就会焦虑，可能就会产生不安。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一定要知道哈，我们就要让他知道，哎，你看看你上学期其实你是表现得很好的，可能你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你还是解决了很多困难。所以告诉孩子说，新学期你一样也是可以的，就是帮助孩子去找到什么呢？找到他的巅峰状态。我很害怕开学，可是我们帮他回顾了一下，上个学期你也许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最后你都解决了，是吧？其实言外之意就是告诉他，你不需要害怕，你有能力去解决你即将面临的新的学期可能有一些问题，可能有一些挑战。这就是给孩子在干嘛呀？就是在给他加油，在给孩子打气呢。 这是我们说到的啊，我们爸爸妈妈在现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就可以带孩子去做的事儿，唤起孩子对新学期的向往。另外呢，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就是提前准备开学所需的物品，可以添置几样新的文具，比如说新的书包、文具盒啊。我们也可以结合孩子的阅读需求，带他去逛逛书店、逛逛图书馆，或者是选购一些合适的啊一些读物啊一些书籍。我们用小小的仪式感唤起孩子对新学期的一种新鲜感和一种期待啊。我们可以问问他，哎，这个新的学期啦，你需要去添置一些什么东西吗？我们来看一看，书包啊、文具盒、笔有哪些是需要添置的啊。那除了这些文具，那么需不需要买点什么书啊，买点什么样的生活用品啊？啊，我们不要小看了这个仪式感啊，这种仪式感其实对孩子来说是很重要的。仪式是什么呢？仪式就是告别过去和迎接未来，对吧？就像我们过年的时候啊，三十晚上我们贴个春联，我们都会把啊去年的旧年的这个春联给它撕下来，对吧？就叫做辞旧迎新。那么我们用这样的仪式感也是告诉孩子，哦，暑假结束啦，我得收收心啦，啊，新学期开始啦，我要全力的投入到新的学期当中啦，啊，这就是唤起孩子对新学期的一份新鲜感还有一份期待。另外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啊，就是适度的温故预习，做好知识的衔接。因为开学在即，旧知识缺少回顾，学习新知识就容易出现衔接不畅。那么在调整作息的同时啊，我们可以逐步的恢复学习任务，做到温故知新。那不要说孩子了，我们大人有时候放一个小长假，突然开始工作的时候，哎呀，编辑稿件的时候可能没那么顺手啦，啊，然后写一些文章的时候可能也找不到感觉啦，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也会感觉到生疏啊，这其实都很正常哈。那么为了帮助孩子更好的适应新的学期，我们就可以让他看一看，哎，之前的一些知识，这样学习新的知识的时候很容易就能够把旧知识给串联起来啊。那么我们就是可以逐步的去恢复他的这样一个学习这样一个看书他能够慢慢的去找到感觉。还可以去复盘巩固上学期的核心知识，夯实基础，后续接收新知识呢也会更加的顺利了。时间充裕的前提下，也可以去浏览新学期的一些课本，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浅度的预习。当然我们也说过啊，现在有个词儿很火，叫预制娃，就是把所有的这个学期该学的提前学了一遍，其实并不好啊，我们之前说了，全部都学完了之后，新的学期孩子就没有探索的欲望了啊，很容易听课的时候觉得这也会那也会，就开始容易养成粗心容易轻敌呀，这样一些不好的习惯。所以我们预习的时候呢，要把握分寸，不建议超前把所有的课程都学完，避免正式上课的时候孩子会去开小差，孩子会提不起精神来。所以我们可以适度的温故预习，做好知识的衔接就可以了。还可以做什么呢？就是调整生物钟，做到早睡早起。在放这个小长假的时候啊，不叫小长假了，是大长假啊，是个暑假啊，孩子很容易就是作息很松散，对吧？可能平时到点儿就要睡，那么跟着爸爸妈妈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可能到十一二点啦，或者是凌晨一两点啦，爸爸妈妈没睡，自己还在那玩手机，自己也没睡，对吧？所以作息很松散。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去帮孩子回归节律啊，一切都是刚刚好。我们和孩子可以去制定贴近校园的作息表，我们可以参照上学的时间开始入睡呀，然后起床啊，建立规律作息。记住了，不要大幅度的去改动睡眠时间，我们可以缓缓的 小步的前进啊，每天小幅度的提前入睡啊，提前起床，循序渐进的调整，这样孩子是更容易适应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把手机、平板这样一些电子产品请出卧室了。我们可以用亲子共读、轻声聊天，或者简单的拉伸来代替屏幕时间，帮助大脑从兴奋的状态平稳着陆。啊，尤其是要把手机、平板这个时候要控制时间啦，能不玩就不玩，不然呢，容易去在这个手机平板在刷的过程当中啊，就不愿意思考啦，就破坏孩子的专注度啦，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尽量不要玩了啊，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玩多了之后心就很容易散掉，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多去看一看纸质的书籍啊，或者说可以聊一聊天，或者去运动运动啊，这都是不错的选择。还有呢，就是要以饱满的身体状态迎接新的学期啊。暑假期间可能很多孩子三餐的规律是打乱的啊，早上的饭可能和这个午餐呢是合并在一起吃的啊，所以呢晚上可能还会再来吃一顿这个夜宵，是吧？那么很多孩子的饮食规律是被打散了，在假期当中可能会经常吹着空调，看着电视，吃着西瓜或者吃着零食，喝着饮料，那零食饮料摄入比较多，早餐也就容易被忽略了。而我们说哈，孩子要去学习，他就需要有体力，有脑力，那么早餐对孩子来说就非常的重要，它是一天活力的起点，充足的营养能够为日常的学习打下一个好的基础。所以在开学之前要逐步的调整饮食，减少零食的摄入，也要督促孩子按时吃早餐。那么饮食的时候呢，也要注意清淡一些，多补充一些维生素，减少一些油炸类的食物。如果孩子经常感到疲惫，我们也可以去安排适度的体育运动，以饱满的身体状态迎接新的学期。那么我们刚刚啊说了很多爸爸妈妈在孩子开学之前要带着孩子一起做的事儿，比如说首先我们不要把焦虑传递给孩子啊，我们要唤起孩子对新学期的一份向往。其次我们可以用仪式感添置文具书本、生活用品，唤起孩子对新学期的新鲜感和期待，还可以适度的温故预习，以及调整生物钟，做到早睡早起。那另外呢，也要用饱满的身体状态迎接新的学期，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就是越是临近开学哈，很容易放松什么样的警惕呢？就是在假期的时候，我们和大家说了很多安全的话题，比如说不要去野塘游泳啊，注意用火的安全啊，用电的安全啊，所以安全防护这根弦依然是不能放松的。越是临近开学了越是要和孩子一起守住安全的底线。那虽然说已经立秋了，但是暑期溺水的风险仍然是存在的，所以要反复的叮嘱孩子不要私自的下水，不要擅自结伴游泳，不要在没有家长带领的时候下水，不要到没有安全设施和救援人员的水域去游泳，也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更不要呢和这个不熟悉的同学一块去玩，如果对方开始遇到危险的时候，你也不熟悉水性，你就擅自施救。我们说了，首先保护好自己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赶快去寻找大人的帮忙，或者可以去打这个电话寻求帮助。啊，那么还有一些安全是什么呢？就是有的孩子新学期可能是独自上下学啊，那作为爸爸妈妈来说，我们可以呢趁这段时间带他实地的走一走路线，熟悉熟悉红绿灯，熟悉熟悉斑马线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那么如果骑这个电动车一定要记得戴好头盔。还有最后一点啊，就是 家校沟通，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要减少开学之后的陌生感。开学之前的家校衔接啊，它不仅能够帮老师提前了解孩子，也能够帮孩子减少开学之后的陌生感。在和孩子聊天的时候，我们可以问问，哎，你们的教室是不是换了呀？是不是换了老师啊？老师是不是也很想你呀？啊，我们一定要让孩子带着美好的想象走进校门。还有一些家长可能会是马大哈啊，没有帮孩子去留意学校的信息。那么如果孩子大了，我们可以让他自己去留意。如果孩子比较小，还需要爸妈的帮忙，那我们一定要核对好报到的时间，所需的材料都要提前准备好，和孩子一起从容地迎接新学期的到来啊。马上就要开学了，所以爸爸妈妈带好孩子做些这些事情吧，做做这些事情，我想新学期到来，每一位同学就能够非常的从容，不再有恐惧，而且有方法的能够在新的学期稳步前进。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许多人以为高情商就是会说话，其实恰恰相反，它始于闭嘴。高情商人士从不急于表达观点，而是先专注倾听。想象一下，当有人开始抱怨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如果你打断说我懂，但是你应该，对方只会觉得被忽视了。相反，试一试积极倾听，点头，眼神接触，并且重复对方的话，比如哎呀，听起来你最近确实压力很大，是不是啊？那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能够瞬间拉近距离。心理学家证实，当人们感到被听见时，信任感会飙升 80%。 下次对话试着少说多听，你会发现对方更愿意敞开心扉，甚至主动帮你解决问题。记住，倾听不是被动，而是主动赢得人心的策略。
1: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长大了有志气，
1: 不冲人发脾气，
0: 吃饭时有霸气，
1: 对朋友交义气，
0: 遇难时有骨气，
1: 虽学习不咋地，
0: 体贴还是很争气。
2: 下课时候我只爱去玩操场的滑梯，我才不关心小乔是不是隔壁班班花的表弟，看大门的老爷爷就会拿门出气。

0: 同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交了吗？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怎么
2: 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会来说一说马上就要开学，有些同学可能不太适应啊。那么其实你们的不适应呢，也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叫开学综合征。那么什么是开学综合征呢？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就一起来解答。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聊一聊孟母，子之废学，若无断丝之也。孟子之少也，季学而归。孟母方记问曰：“学何所至矣？”孟子曰： 自若也。孟母以刀断其之。孟子拒而问其故。孟母曰：“子之废学，若无断丝之也。夫君子学以立名，问则广之，是以居则安宁，动则远害。今而废之，是不免于私意，而无利于祸患也。何以异于知机而时，中道废而不为？”
2: 宁能依其夫子而常不乏粮食哉？女则废其所食，男则惰于修德，不为窃盗，则为鲁役矣。孟子惧，担惜勤学不息，失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这段话的意思是，孟子小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母亲正在织布，问他学习怎么样了。孟子漫不经心地说：“跟过去一样。” 孟母见他无所谓的样子，十分恼火，就用剪刀把织好的布给剪断了。孟子见状很害怕，就问母亲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火。孟母说：“你荒废学业，就像是我剪断这布一样。有德行的人学习是为了树立名声，不懂就问才能增长知识，所以平时能平安无事，做起事来可以避开祸患。如果现在荒废了学业，就不免一做下贱的劳役。” 而且难于避免祸患，这和织布养家没什么不同。中途废止不做了，怎么供丈夫和孩子衣食呢？女子废止了养家的生计，男人荒废了德行的修养，不做盗贼，那就只能做仆役了。孟子听后吓了一跳，自此从早到晚勤学不止，把子思当做老师，终成天下有名的大儒。孟子三岁丧父。 靠母亲教养成人，并成为后世儒家亚圣孟母断机这个典故流传很广。《三字经》中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的记载。孟母教育艺术高超，给我们很深的启迪。首先，做事要有决断性，一旦认为孩子做错了事儿，就要当机立断，及时教育孩子改正，绝不迁就姑息。其次，教育孩子要以事说理，明白易懂。 孩子尚小，他的抽象思维能力较为薄弱，因此呢，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应当向孟母学习，少一些大而空的说教，多通过一些微小的事例启发孩子，以理服人，以理说理，让孩子理解事物的内在道理和父母的用心良苦。最后呢，多从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出发，多用孩子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说话，让孩子领悟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3: 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4: 各位预备，
3: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 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技，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好，那接下来哈，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各位同学，愉快的暑假就要结束了啊！先来问问大家，暑假最后一周，你的早晨是什么样的？闹钟响了，迷迷糊糊伸手按掉，心想再睡五分钟，结果一睁眼，两个小时过去了。你慌慌张张爬起来，发现暑假作业还剩下好多都没写完呢，是不是像你呢？还有马上就要开学了，妈妈跟你说早点睡早点睡，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第二天闹钟一响，你感觉像被人从被窝里拽起来一样，脑袋昏昏沉沉的，肚子也不舒服，心里还莫名其妙的紧张。如果呀你有这样子的感觉呢，那么其实也不用害怕啊，因为这个就叫做开学综合征。什么意思呢？它难道是一种病吗？为什么一到开学身体就会出现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抗议呢？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揭开这个秘密。开学综合征它不是医学诊断的一个名词，它是我们的一种通俗的说法哈，指的就是从假期的放松的状态切换到开学紧张的状态，身体和心理出现很多的一些不适应。那么它会有哪些表现呢？它分为身体上的，比如说晚上睡不着，白天睡不醒，还头晕恶心，不想吃东西，疲劳乏力，浑身没劲儿，这是身体上的。还有就是心理上的，焦虑啊，紧张啊，烦躁啊，而且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对学习提不起兴趣，甚至不想上学。这么一说啊，好像挺吓人的，是不是？但是不用担心，绝大多数的同学开学综合征啊，都是暂时的、轻微的，一般呢一两周左右时间适应好了就自动消失了。不过也是需要重视起来。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这些问题持续两个星期了，比如说9月1号开学，一直到9月17、18号还是

这样的问题，而且严重到都没有办法生活学习，那就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要寻求专业心理老师的帮助了。我想多数同学可能啊一周左右，哎呀，去到学校见到老师啦，见到同学啦，新学期也开始慢慢的适应啦，这样的一些问题也就不会出现了。那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会有开学综合症呢？科学家告诉我们，最大的罪魁祸首啊，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身体里边的生物钟。那什么叫做生物钟呢？它不是墙上挂着的那个钟，而是我们身体当中一套精密的计时系统。这套系统的总指挥啊，在大脑深处一个叫视交叉上核的地方，它只有芝麻粒那么大，但是它掌管着你什么时候困，你什么时候醒，你什么时候饿，你什么时候精力最充沛。那暑假你的生物钟变成什么样的模式呢？我想哈，可能会有晚睡模式，晚上打游戏啊，看动画片啊，刷短视频啊，不知不觉哦，到了11、12点了。还有呢，就是晚起模式，第二天反正也不用起早，一觉就睡到9、10点甚至中午。你的身体可能就慢慢的习惯了这样子的节奏了。那么科学家就把这种叫做什么呢？叫做睡眠相位后移。也就是说，你睡觉起床的时间整体都往后挪了，是吧？你晚上晚睡嘛，那么第二天你很容易就是晚起嘛。但是要开学了，你的闹钟突然就会变成早上可能是6点半，是吧？那么就比你暑假起床的时间早了整整3个小时了，对吧？那么你的生物钟会懵了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才刚睡着没多久呢，怎么就开始让我起来了？不行不行，我还没有准备好。于是他开始罢工，开始抗议。他怎么抗议啊？早上不想起，因为你的身体还在深夜模式，白天就犯困，因为你实在是没有睡够，大脑也没有休息好，晚上又睡不着，因为你的生物钟认为现在还是清醒的时间。哎，所以不是你的问题，是你的生物钟还没有完全的调整过来。那除了生物钟它会来捣乱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心理上的适应压力。暑假你想想看，没有作业，想玩就可以玩，每天见到的都是家里人或者说是邻居小伙伴，这个节奏完全是由自己掌控。可是一开学呢，面对新的课程，新的作业，可能的考试，要和老师同学重新建立社交关系啊，你可能想想啊，天哪，我还很困呢，我不想去跟他们玩啊，是吧？那么但是没有办法，你在学校你要学习，你要社交，是吧？你的作息是被严格规定的，所以你就失去了自由，你再困你都要打起精神来。那么这种巨大的变化就会让你产生一种情绪，叫做预期焦虑。焦虑我们都知道，哎呀，这个事情还没来我就开始害怕了，是不是？预期焦虑就是对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你就开始感到了紧张和担忧。预期就是未来会是什么样啊，而且你想的都是不好的，对吧？这学期好像听说要换老师，那新来的老师会不会很凶啊？哎呀，听说这个学期班级要有变化，那我和我的好朋友是不是就要开始分开了呀，对吧？而且又是一个新的学期了啊，暑假一般我们都会去升级，对吧？3年级要升4年级，4年级要升5年级，幼儿园要开始告别幼儿园，进入到1年级，这个内容是不是会变得很难呢？那你想啊想，这些害怕，这些担忧就积攒在你的心里，慢慢的就表现出了烦躁，不想上学，甚至是肚子疼啊。那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啊？焦虑很正常啊，非常非常正常的情绪啊，你不用觉得是自己的问题啊，也不用觉得它那么的可怕，像个怪兽一样。其实不仅是你们啊，你比如说大人
都是一样的，甚至你也可以问问老师，老师马上要开学了，你有没有焦虑呀？我想你的老师会告诉你，我也会有啊，我一想到开学了要面对你们要批改作业，我也要按时上班，我可能自己也会是受不了的。所以啊，每个人在面对未知和变化的时候都会焦虑的。科学家甚至发现，适度的焦虑还能让我们表现得更好呢。为什么呀？因为你焦虑说明你在乎它，它就会提醒你是不是得认真准备啦，是不是该调整状态啦。所以不用去害怕焦虑啊，我们学会和他做朋友，告诉他谢谢你焦虑，谢谢你提醒我现在应该切换状态，要开始进入到学习的状态了，谢谢你啊。但是也不能过度焦虑哈。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预防过度焦虑，把自己弄得更害怕不敢出门呢？我们可以做到开学收心四步法。哪四步呢？第一，就是现在我们开始调整我们的生物钟。你不要在开学前一晚上才早睡，比如说9月1号要开始正式上课了，你8月30号你说那我今天才开始早睡吧。我们之前说了，生物钟的调节它是需要时间的，对吧？你不可能说我就是想几点就几点起来，你不一定真的能做到的，它需要一个慢慢的适应啊。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呢？就从现在开始，每天我早睡15到20分钟，早起15到20分钟，而且我们慢慢的往前挪啊。比如说啊，第一天原本是12点睡9点起的，这是你的假期状态。那么我们这个时候一下子说，好，我今天就10点睡啊，6点起，你很难做到的，因为生物钟也不答应。那这时候我们调整15到20分钟可以吧？那我就11点40睡，早上就8点40起。好，再往后一天呢，我再往前挪20分钟，我就从11点40睡变成11点20睡，我从8点40起变成8点20起。好，再到第三天，我11点睡，我8点起，慢慢慢慢的往前挪啊。你看看到开学的时候，你就自然过渡到开学的作息时间了。这个方法就叫做渐进式的调整，它让你的生物钟是慢慢的拐弯，而不是什么呀，而不是急刹车。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一步啊，慢慢的调整生物钟。第二步是什么呢？就是睡前仪式，让我们的大脑知道该睡了，该睡啦。睡前一小时关掉我们的电子产品，电视、平板、手机因为屏幕发出来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我们说褪黑素是大脑分泌的催眠激素，没有它你根本睡不着。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干什么呢？洗个热水澡，喝杯牛奶，读一本纸质书，听一段舒缓的音乐或者听一段故事都是可以的，或者和爸爸妈妈聊聊天都行。这是我们的要有一个睡前仪式，告诉我们的大脑该睡了，该睡了。第三步是什么呢？如果你睡不着你可以写下你的担忧，写下你害怕的东西，把它们请出脑子。我们可以拿出一张纸，把你害怕的东西写下来。我怕新同学不好相处，我怕新学校我不适应，我怕数学太难，我怕作业太多写不完。你可以把它写出来，写完之后你会发现，那些原本让你非常害怕非常焦虑的事情，一旦被写在纸上，你就会发现好像也没那么可怕了呀。因为他们从大脑当中模糊的恐惧变成了纸上面具体的问题，而具体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啊，我们都是可以想方法去解决的。哇哦！好，那么第四步就是开学第一天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当然这个小目标不要太大，不要说我这学期成为全班第一呀，这个目标太大了会让你的压力很大。可以说我今天认识一个新同学，今天我要举手回答一个问题，今天我要把作业写得工工整整的，这都是可以稍微的付出努力能做到的，对不对？只要完成这个小小的目标，它会带给我们很大的成就感，会让你对新的学期充满着信心的。而且偷偷告诉你们哈，其实动物界也有我们这样类似的适应期的。比如说棕熊，它会冬眠，冬眠醒来之后它也不会立刻活蹦乱跳，它也会要花1到2周的时间慢慢的恢复活动。那么企鹅也是一样，
幼企鹅长大之后离开爸爸妈妈独自生活，一开始他们也不适应啊，找不到食物，不会躲避天敌，但是慢慢慢慢的一到两周他们也就学会了啊。所以适应新阶段是自然界所有生物的必修课，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那么也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就开始调整你们的生物钟，到时候开学的时候就顺利的度过了适应期，在新的学期能够快乐学习，健康成长。好，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儿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明天再见啦。

just say the line.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南海：历史与现实》。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诸葛亮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中国现代作家毕野创作的一篇经典作品《天山景物记》。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南海历史与现实》，由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世存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南海是中国最重要的海洋区域之一，也是近年来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话题。这片面积约350万平方公里的蓝色海域，不仅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更承载着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在此航行、捕鱼、居住的历史记忆。《南海：历史与现实》这本书，正是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系统地梳理了南海问题的来龙去脉。吴世存是我国著名的南海问题研究专家，长期主持中国南海研究院的学术工作，是国际南海问题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他主编的这部著作，汇聚了国内多位南海研究领域顶尖学者的最新成果，内容详实，论据充分，是迄今为止最为系统全面的南海问题研究著作之一。书中从历史文献的角度，系统梳理了中国对南海诸岛享有主权的历史依据。早在汉代，中国就已经有渔民在南海活动的记录。到了宋元明清，中国对南海的管辖和开发更是有大量详实的历史文献为证。书中引用了耕陆部，那就是中国渔民世代相传的南海航行指南，里面详细记载了南海各岛礁的名称、位置和航行路线。这独特的历史文献是中国渔民长期在南海生产作业的铁证。在现实部分，书中客观分析了当前南海局势的成因和各方立场，并从国际法的角度对相关争端进行了严谨的法律分析。作者们以详实的史料和严密的法律论证，有力回应了某些方面针对南海问题的不实说法，维护了中国在南海的正当权益。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是一部充满情绪的政治宣传品，而是一部有理有据的学术著作。它既有历史学的厚度，又有国际法的严谨，还有现实政治的敏锐。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读这本书可以帮助你建立起一套有关南海问题的完整知识框架，让你在面对各种信息和声音的时候能够有独立的判断能力。了解南海不仅仅是了解一片海域，更是了解中国几千年海洋文明的历史，了解当代中国在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方面的立场与主张。南海：历史与现实是一本用知识武装自己的好书，值得每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普通读者认真阅读。南海：历史与现实这本书出版之后，在学术界和普通读者中都产生了广泛影响。这部书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以扎实的历史资料和严密的法律论证，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主张提供了系统而全面的学术支撑。吴世存院长表示，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南海的历史和现实，增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意识。了解南海不只是政府和专家的事情，更是每一个中国公民应尽的责任。南海不仅是中国的，也是连接东亚与世界的重要通道。几千年来，无数的中国渔民在这片海域辛勤劳作，无数的商船从这里驶向世界各地。那些珊瑚礁，那些岛礁，见证了中国人几千年的海洋历史。《南海：历史与现实》这本书，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这片蓝色国土的深厚历史渊源，也让我们对那些世代在南海上讨生活的中国渔民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敬重。吴世存先生在书中特别强调了一个观点：南海不是某一国的后院，而是全人类共同的海洋家园。他通过详尽的历史文献梳理，证明了中国在南海的活动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从汉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到宋元时期的远洋贸易，再到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中国人在这片海域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这些历史事实不是靠口号来传播的，而是需要扎实的学术研究来支撑。这本书的价值正在于它用学术的语言讲清楚了普通人也应该了解的道理。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
1: 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诸葛亮，志当存高远。夫志当存高远，木先贤绝情欲，气凝志，是庶几之志，皆然有所存。 恻然有所感，忍屈身去细碎，广滋问，除闲令，虽有烟流，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亦不慷慨，徒碌碌至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浮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这段话的意思是，一个人应该树立远大的理想。 追慕先贤，节制情欲，去掉郁结在胸中的俗念，将自己远大志向树立起来，并不断地用它来激励自己，忍受屈辱和挫折，不局限于琐碎的事情，广泛的学习，去掉疑惑吝啬，即使未能得到提拔录用，对于自己的美好志趣也没有什么损害。 何愁理想不能实现呢？如果意志不坚定，意气不昂扬，沉溺于习俗私情，碌碌无为，就会永远处于平庸的地位，甚至沦落到低俗。这段话出自诸葛亮所作的《诫外甥书》。诸葛亮一生为蜀汉政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和智者的代表人物。 诸葛亮教育儿子留下了千古家训《诫子书》，同时他也注重对其他亲属的培养，写下的《诫外甥书》同样成为千古名篇。诸葛亮有两个姐姐，二姐所生的儿子叫庞奂，深得诸葛亮的喜爱。《诫外甥书》就是写给他的。在这封信里，诸葛亮教导他应该立志修身成才。 如果说《诫子书》强调了修身学习的重要性，那么《诫外甥书》则阐述了立志做人的重要性。一个人如果志存高远、意志坚定，加之缜密的思考、果断的行动，就能成就一番事业；反之，如果没有志向、意志薄弱，就会庸庸碌碌过一生，后悔莫及。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1: 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中国现代作家毕野创作的一篇经典作品《天山景物记》。
2: 作者简介：毕野，原名黄朝阳，现代著名作家，广东大埔县人，生于1916年2月，至今共出版了20多部中长篇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集。长篇小说《阳光灿烂照天山》和散文集《月亮湖》是其代表作。曾任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副主席。1955年初，毕野满怀热情到新疆深入生活，于1956年秋回到了北京。边疆壮丽的景色和牧民的幸福生活给作家以丰富的营养，于是他写了这篇《天山景物记》，被选入1949至1959建国十年文学创作选散文特写。
3: 重温经典，
2: 由文佳朗读。
4: 朋友，你到过天山吗？天山是我们祖国西北边疆的一条大山脉，连绵几千里，横亘准格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之间，把广阔的新疆分为南北两半。远望天山美丽多姿，那常年积雪高插云霄的群峰，像集体起舞时的维吾尔族少女的珠冠，银光闪闪。那富于色彩的不断的山峦，像孔雀正在开屏，艳丽迷人。天山不仅给人一种稀有美丽的感觉，而且更给人一种无限温柔的感情。它有丰饶的水草，有绿发似的森林。当它披着薄薄云纱的时候，它像少女似的含羞；当它被阳光照耀得非常明朗的时候，又像年轻母亲饱满的胸膛。人们会同时用两种甜蜜的感情交织着去爱它，既像婴儿喜爱母亲的怀抱，又像男子依偎自己的恋人。如果你愿意，我陪你进天山去看一看。雪峰、溪流、森林。进入天山，戈壁滩上的鼹鼠就远远地被撇在后面，迎面送来的雪山寒气立刻会使你感到像秋天似的凉爽。蓝天衬着高处的巨大的雪峰，在太阳下，几块白云在雪峰间投下云影，就像白缎上绣上了几朵银灰的暗花。那融化的雪水从高悬的山涧，从峭壁断崖上飞泻下来，像千百条闪耀的银链。这飞泻下来的雪水在山脚汇成冲击的溪流，浪花往上抛，形成千万朵盛开的白莲。 可是每道水是缓慢的回水窝，却有鱼儿在跳跃。当这个时候，饮马溪边，你坐在马鞍上，就可以俯视那阳光透射到的清澈的水底。

彩斑斓的水池间，鱼群闪闪的灵光映着雪水清流，给寂静的天山添上了无限的生机。再往里走，天山越来越显得优美，沿着白皑皑群峰的雪线以下，是蜿蜒无尽的翠绿的原始森林，密密的塔松像撑天的巨伞，重重叠叠的枝桠只露下斑斑点点细碎的日影。骑马穿行林中，只听见马蹄溅起漫流在岩石上的水声，增添了密林的幽静。在这林海深处，连鸟雀也少飞来，只偶然能听到远处的几声鸟鸣。这时如果你下马坐在一块岩石上吸烟休息，虽然林外是阳光灿烂，而遮去了天日的密林却闪耀着你烟头的红火光。从偶然发现的一棵两棵烧焦的枯树看来，这里也许来过辛勤的猎人，在午夜中他们生火宿过营，烧过猎获的野味儿。这天山有的是成群的野羊、草鹿、野牛和野骆驼。如果说进到天山这里还像是秋天，那么再往里走就像是春天了。山色逐渐变得柔嫩，山形也逐渐变得柔和，很有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凝脂似的感觉。这里溪流缓慢，萦绕着每一个山脚，在轻轻荡漾着的溪流两岸，满是高过码头的野花，红黄白紫，五彩缤纷，像织不完的织锦那么绵延，像天边的彩霞那么耀眼，像高空的长虹那么绚烂。这密密层层成丈高的野花，朵儿在八寸的玛瑙盘，马走在花海中显得格外矫健，人浮在花海上也显得格外精神。在马上你用不着离鞍，只要稍微伸手就可以满怀捧到你最心爱的大鲜花。虽然天山这时并不是春天，但是有哪一个春天的花园能比得过这时天山的无边繁花呢？迷人的夏季牧场。就在雪的群峰的围绕中，一片奇丽的千里牧场就展现在你的眼前。墨绿的原始森林和鲜艳的野花，给这辽阔的千里牧场镶上了双重富丽的花边。千里牧场上长着一色青翠的酥油草，清清的溪水骑着两岸的草丛在漫流。草原是这样无边的平展，就像风平浪静的海洋。在太阳下，那点点水泡似的蒙古包在闪烁着白光。当你策马在这千里草原上驰骋的时候，处处都可以看见千百成群肥壮的羊群、马群和牛群。它们吃了含有乳汁的酥油草，毛色格外发亮，好像每一根毛尖都冒着油星。特别是那些被碧绿的草原衬托得十分清楚的黄牛、花牛、白羊、红羊，在太阳下就像绣在绿色缎面上的彩色图案一样美。这雪峰、绿林、繁花围绕着的天山牧场，虽然

0: 都镶上了一色的玫瑰红。当落日沉没，周围雪峰的红光逐级消退，银灰色的暮霭笼罩着草原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无数点点的红火光，那是牧民们在烧起铜壶准备晚餐。过后，整个草原沉浸在静夜中。如果这时你披上一件皮衣走出蒙古包，在月光下或繁星下，你就可以朦胧地看见牧群在夜的草原上轻轻地游荡。夜的草原是那么宁静而安详，只有漫流的溪水声引起你对这大自然的遐思。
1: 天山景物记是一篇优美的散文，它以饱含情感的笔墨再现天山的迷人景色。富饶秀丽、雄奇壮观的自然风光，牧民幸福美满的新生活，引起人们对祖国西北边疆的无限热爱之情。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医保访谈。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欢迎走进今天的医保访谈。2026年7月1日起啊，安徽省职工生育保险政策迎来了全新的升级。很多朋友呢都特别的关心，这次新政到底改了什么？哪些人可以参保？单位职工、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的待遇有什么区别？产检生娃无痛分娩能不能全额报销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专门请到了安徽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处长李妮，给大家讲透。李处长您好。
5: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就全方位拆解2026安徽省职工生育保险最新政策 帮大家吃透各项福利，顺利报销，足额申领生育津贴。
4: 嗯，欢迎您，李处长。首先想请您给我们大家整体介绍一下，这次咱们安徽生育保险新版政策核心的升级方向是什么？和之前相比，最大的变化在哪儿呀？
5: 好的，本次新版生育保险政策是严格落实国家及医保省级统筹部署落地实施的，核心围绕扩范围、提待遇、增项目、优服务、强监管五大维度全面优化升级。简单来说，就是覆盖人群更广，报销待遇更高，报销项目更多，办事流程更简，基金保障更稳，全方位降低全省家庭的生育成本，切实减轻群众育儿经济负担。
4: 嗯，那大家最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可能就来了，那么到底哪些人能够参加职工生育保险？很多不同身份的参保群众都怕自己啊是不符合条件，您给大家细分的说明一下。
5: 好的，本次新政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参保人群全方位扩容，打破身份限制，实现应保尽保，待遇均衡，主要覆盖三类重点群体。第一类是单位在职职工，由用人单位按照0.5%至1%的费率统一缴纳生育保险，职工个人无需缴纳任何费用，零成本享受完整的生育保障，常规生育相关待遇均可正常享受。第二类是正在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这类人群无需个人办理参保，无需缴费，由人社部门统一代办代缴生育保险，参保费用全部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个人领缴费，且可享受与企业在职职工完全同等的生育待遇，无任何待遇差异。第三类是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这类群体只要正常参加职工医保，且缴费费率与企业职工一致，也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享受同等产检分娩医疗费用报销及生育津贴待遇。按低费率缴纳职工医保的人员也将按照对应政策享受匹配待遇，彻底破除了就业身份带来的参保和待遇壁垒。
4: 嗯，那这下不同人群的参保规则就非常的清晰了，解决了能不能保的问题。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能报多少了。我听说啊，这次全省统一了报销标准，彻底告别了各地政策不一样的情况，是这样吗，李处长？
5: 是的，确实如此。以前我省各地市生育保险报销标准不统一，待遇参差不齐，本次新政落地后，全省执行统一的产检和生育医疗费用报销标准，全面提档升级生育待遇，保障公平性、规范性大幅提升。首先是产前检查报销，新政制定了全省统一的产检标准化基础服务包，1000元限额内实行零起付线，100%全额报销，群众无需自费，超出限额的合规产检费用还可通过职工普通门诊统筹开展二次报销，最大程度分摊产检就医成本。其次是住院分娩报销，实行限额内全额保障机制，顺产4000元、剖宫产6000元限额内的全部合规医疗费用全额报销，个人零自付。同时还有一项普惠福利，不仅参保女职工可享受待遇，参保男职工的未就业配偶只要参加了居民医保且处于待遇享受期，也可按政策规定享受相关生育保险待遇。针对生育危急重症、生育并发症等特殊就医情况，将统一按照普通住院医保政策结算报销，保障体系更加人性化、全面化。
4: 嗯，真的是非常的实用哈。很多备孕待产家庭最头疼的就是自费项目比较多，听说呢这次新政也新增了不少便民的报销项目，像无痛分娩、辅助生育都能报了。那李处长具体和大家来说一说。
5: 没错，这也是本次新政的核心惠民亮点，聚焦群众生育痛点难点，新增多项医保报销项目，切实为生育家庭减负增效。第一呢是无痛分娩、分娩镇痛项目正式纳入医保，全额报销。以往分娩镇痛、无痛分娩多为自费项目，新政落地后，分娩镇痛等产科项目纳入生育保险支付范围， 基金按照甲类项目支付，全额报销，彻底减轻产妇分娩就医负担，提升生育就医体验。第二，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支付范围扩大到省外。在继续做好辅助生殖门诊医疗保障的同时，积极回应群众诉求，将省外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合规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费用纳入报销范围，有效缓解备孕家庭的经济负担。
4: 那听完了您的介绍啊，我感觉这次新政真的是满满的福利。除了报销范围扩大，大家最关注的还有生育津贴。那很多宝妈担心津贴申领麻烦，被单位拖欠。这次新政在津贴发放和办事服务上有没有新的优化呢？李处长。
5: 这也是本次新政重点优化的便民举措，专门解决群众申领津贴的痛点问题。新政明确，按照企业标准费率参保的女职工，只要产前连续参保满10个月，且生育当月正常缴费，就可以依法申领产假生育津贴。本次最大的便民突破就是津贴直发个人账户，彻底跳过企业中转环节，直接发放到参保人个人手中，从根源上杜绝津贴拖欠可扣的情况，同时压缩办理时限，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即可办结，实现即升即享，快速到账。除此之外，我们全面精简了经办材料，优化了服务流程，彻底取消生育服务证、结婚证等冗余证明材料，真正实现少跑腿、零证明。针对跨市就业的参保群众，生育保险的缴费时长可以连续累计计算，明确由新参保地发放生育津贴，生育女职工不用再担心断缴、异地就业影响待遇享受。同时，省内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实现异地直接结算，减轻异地生育女职工跑腿垫资负担。
4: 可以说啊，服务确实是更贴心、更高效了。那么在基金保障和监管方面，咱们有没有配套的举措，确保每一笔医保资金都用在群众身上呢？
5: 有的。为了保障新政长效落地、公平惠民，我们同步强化了基金监管力度，全省将通过推行分娩按病种付费、产检按人头付费的结算方式，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诊疗行为，杜绝过度医疗、乱收费等问题。同时，依托全省医保智能监管系统，结合生育保险待遇特点，强化监管，严厉打击骗保、套取生育津贴等违规行为，坚决守牢群众的医保救命钱、惠民钱，确保新政公平、公正、长效实施。
4: 好的，非常感谢省医保局林妮处长的详细解读。今天啊，我们全方位了解了2026年安徽职工生育保险的全新升级政策，从参保人群全覆盖、全省统一报销标准，到无痛分娩辅助生殖新项目报销，再到津贴直发、异地结算、精简材料等便民服务，一系列的新政实打实地减轻了生育家庭的经济负担。民生新政暖民心，医保护航生育路。希望今天的解读能够帮大家吃透政策，用好福利。那非常感谢林妮处长，谢谢您。
5: 谢谢大家，再见。
4: 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

0: 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前不久，阜阳听众丁女士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她的手机骚扰电话太多，干扰了他的正常生活，希望给予帮助。对此，记者联系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阜阳分公司。那么最终的情况怎么样呢？请听阜阳台记者张进学的报道。
2: 据丁女士反映，近一段时间她经常接到一些骚扰电话，频繁的骚扰让她苦不堪言。丁女士，
3: 就是我这个号码经常的接到一些骚扰电话，然后也比较多，这段时间是有时候一天可能多了能达十几个，就比较影响生活，所以我想说，就是说这道理可能给他尽量屏蔽一下，要不然这个平常使用的时候太影响了。
2: 接到丁女士的投诉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阜阳分公司立即安排客户服务、业务和产品管理等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来到丁女士居住的小区了解情况，指导帮助她开通了高频防骚扰业务。阜阳移动北区营销中心业务和产品管理人员李琴：
4: 我们移动公司呢，针对于这种防骚扰电话呢，也推出了一个高频防骚扰业务，不用装 APP， 而且还是免费的。我告诉他，通过打1086客服短信的方式，还有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现场呢让他发送短信，就是开通防骚扰的第一个手写字母到1086，开通高频防骚扰业务。开通过之后呢，以后呢就会拦截很多骚扰电话，对他的这个生活然后会有一些便利。
2: 问题解决后，丁女士表示，还将给家里老人的手机也开通高频防骚扰业务，预防陌生电话骚扰。丁女士：
3: 像我父母都是年纪大了，老是接到电话也烦得很，所以我回去也都给他们设置一下，弄一下，把这些骚扰电话拦截一下。
2: 针对各类骚扰电话给一些用户带来的困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阜阳分公司除开通高频防骚扰业务，提供防护服务，有效屏蔽各类高频呼入，还将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从人防到技防，持续深化协同治理，织密通信安全防线，守护用户的通信安宁。阜阳移动北区营销中心业务和产品管理工作人员李琴：
4: 建议大家通过发送短信开通防骚扰第一个手写字母，发送短信到1086，或者是拨打1086呀，或者是呢到我们就近的营业厅，都可以开通高频防骚扰业务，拦截骚扰电话，预防骚扰，保障大家的信息和财产安全。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 界首的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反映，界首滴滴办事处非法经营，多次举报，反映到界首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有任何结果。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取得联系。安徽省市场监管局高度重视，立刻进行调查，现回复如下：根据中共阜阳市委、阜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界首市开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二、基本原则二，审管分离，形成合力，将行政审批与行政监管分离，相对集中行政审批权限和人员，对依法划转的行政许可事项由行政审批部门实施审批，并对审批行为及结果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原审批部门不再行使审批权，主要对审批后的监管负责。第一批划转的许可事项目录包含18企业登记，以及2019年界首市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划转事项审管分离操作细则，界首市行政审批局的机构简介，滴滴代理商安徽省泾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系2021年9月7号由界首市行政审批局审核办理的营业执照，相关事项不属于界首市市场监管局管理范围，应由界首市行政审批局负责。关于网约车主管部门问题，根据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公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4条第3款，直辖市、社区的市级或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人民政府指定的其他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具体实施网约车管理的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网约车车辆和驾驶员的管理属于交通运输局，在阜阳市、界首市该事项的主管部门为界首市交通运输局。2025年，王先生多次向阜阳市、界首市政府、界首市市场监管局反映界首市滴滴办事处非法经营一事。界首市接诉集办中心组织界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界首市交通运输局、界首市行政审批局相关工作人员及王先生等人在界首市信访局会议室召开协调会，在协调会上已向王先生多次说明了相关事宜。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有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文丽你好，我是一名研究生，现在呢学校以上个学期我休学为理由扣发了我上个学期的国家助学金，想问一下是否合理，可不可以申诉呢？想要告诉一下您，这位同学，根据我了解到的政策，咱们国家呢有一个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这个办法当中啊就明确要求，研究生在学制期限内由于出国、疾病等原因办理保留学籍或者休学等手续的，暂停对其发放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等到其恢复学籍之后再进行发放，超过规定学制年限的延期毕业生则不再享受研究生国家助学金。所以如果您上学期确实是属于休学状态，学校是可以暂停发放您的国家助学金的，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

0: 文丽你好，我是合肥的，想要咨询一下合肥市有哪些农产品可以参加特色保险，就是农户自己只要承担一小部分保费，其他由政府补贴的那种。您所问的呢，其实是特色农业保险，也就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一种补充和延伸。据我了解，目前呢，合肥市现行的特色农业保险的品种有非洲猪瘟、家禽重大疫病、大棚草莓、大棚蔬菜、蚕桑、苗木、蛋鸭、茶树、小龙虾、淡水养殖、设施农业、山核桃等。各级财政补贴的总保费呢是70%，农户和企业呢则只要承担30%就可以了。好，微信平台上还有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今年快50岁了，是一名退役军人，前段时间失业了，找工作也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我想知道针对我们这些技能偏弱的退役军人，有没有一些就业的培训和指导，或者有什么平台可以帮助我们直接就业的呢？想要告诉一下您，其实据我了解啊，我们国家是一直非常关心和关注就业困难的退役军人战友的就业问题。那由于过去种种原因，部分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安置之后下岗失业，同时呢，一些自谋职业的退役士兵就业困难问题呢，也确实是存在的。为了妥善解决这一批人的就业困难问题，2018年省里就出台了政策规定，要求安置地的政府提供专项岗位，对这两类人员呢进行扶持就业。哪两类人员呢？我刚才已经和您说了，就是自谋职业的退役士兵，还有呢就是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安置之后又下岗失业的这两类人群，那么可以进行扶持就业。那目前呢，据我了解，共开发了4.36万个岗位，有2.69万名退役士兵又重新上岗就业，取得非常不错的社会效益。但是要告诉一下您呢，这样的专项岗位呢，它并不属于退役军人的二次安置，因为专项岗位的性质啊是扶持就业，不同于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的第一次安置岗位，待遇呢又高于扶持其他就业困难社会人员一般性公益岗位，体现了对退役士兵的一种特殊的关爱。具体的情况呢，您可以到各地的退役军人事务局去进行一下详细的咨询。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抱后，手中只剩下羽毛。
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哎，小李，累了吧？
6: 快，
5: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6: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5: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6: 有，拿捏了。
5: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6: 哎，
5: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6: 这
5: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6: 啊，
5: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

0: 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 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吃比我们对外搞了应急冻，下水不畅。
3: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公众号上有一位阜阳的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是阜阳太和的，一直在使用镇上的高标准农田机井浇地，想了解一下，万一农田机井发生故障停电，没有办法浇地了，由谁来维修？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营销部的主任汪学忠来回复一下。
6: 在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和国网公司关于加强全省农田电力排灌设施建设和管理工作通知中，对我们这个灌排设施的管理职责进行了划分，对已经建设完成的高标准农田机井，以灌排设施供电线路与共用配电网线路连接点第一个断路器或者第一制制池坞为分界点，分界点及以上的电力设施由供电公司负责，分界点以下的电力设施由农业农村部门来负责。当然了，这里面讲可能不太好理解，简单的说就是，如果您浇地的时候出现故障了，你可以直接拨打当地的这个供电服务电话，也可以联系当地的客户经理，供电公司人员会到现场帮你检查并告知故障原因，对于需与供电公司维护范围的，组织人员会第一时间开展抢修恢复送电，对于非供电公司维护范围的，我们也会主动协助你联系产权方开展故障修复陪伴服务，提供修复指导，尽快恢复你的用电。供电公司也会加强与农业农村部门联系，组织联合验收，保障高标准农田机井稳定可靠使用。另外，供电公司也将积极推广共享用电，开辟办电绿色通道，做好应急抗旱排涝的用电服务，开展停电主动监测，能够多方法做好我们的供电服务。
0: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芜湖的朋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是芜湖的，想问一下，现在农村还能够申请危房改造吗？什么人可以享受这个改造呢？面积上有没有具体的规定啊？这个危房改造政策是否能够重复享受？比如说以前申请过危房改造，现在还想申请可以吗？补助的标准是多少？最后又有谁来进行验收？怎么验收呢？这问题我们请省住建厅村镇建设处四级调研员卢兴友来回复一下。
7: 现在还是可以申请的，就能够享受改造政策的主要是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六类对象，包括就是一返贫致贫户、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是支出型困难家庭和低保边缘家庭，其他脱贫户，其他脱贫户他有一定的条件，就是未享受过农村住房保障政策支持且依靠自身的力量无法解决住房安全问题的其他脱贫户。同时这里边提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面积，以前这个政策要求农村危房改造的面积是不能超过60平米，2022年至23年期间这个面积未做这个硬性的要求，但从这个2024年开始，如果是拆了重建的就要控制面积了，原则上是人均面积不能超过当地农村的人均住房面积，这主要是为了防止大家建房的负担太重。关于重复享受的问题，如果以前这个享受过的农村危房改造，但因为小的这个条件是小的自然灾害，房子又成了危房，并且这个农户啊依然符合条件，是可以再次纳入政策范围内的，但是如果已经领了这个应急管理部门的引载倒房的恢复重建的补助，那就不能再重复享受农村危房改造的政策。简单的说，就是符合条件的可以重复享受，但不能和应急部门的引载倒房补助同时拿。补助的标准是这样的，资金主要由中央和省里出的，由市县统一安排， 从2022年的文件看，如果是个重建房屋，每户补助的标准是不低于20000元，修缮加固的每户补助的不低于6000元，各地可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再细化具体到每户的补助标准，目的是把这个补助资金用好用到位。验收工作是由县级的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牵头负责的，他们会组织相关部门、乡镇政府、村两委等人员一起进行验收。验收的方式主要是现场查看和加这个资料审核，重点看五个方面，是补助对象确定的是对不对，工程质量好不好，档案资料是全不全，旧房拆没拆，以及这个居住满不满意。之后这个市里的住建部门也会会同相关部门进行抽查和复核工作。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之前看到外地煤气泄漏、气燃气爆炸造成了人员伤亡的新闻，感觉特别让人揪心。像燃气液化气啊，我们家家户户都在用，每天都在用，想问一下专家，是不是每次用完液化气之后都要关掉总阀才算安全啊？又感觉这样太麻烦了，应该怎么做才能比较安全呢？这个问题请省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处的副处长赵庆华来回复一下。
8: 对于我们家庭用户而言，在日常使用中啊，很多人对于做完饭后应该先关闭哪里都会感到困惑。其实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我们先关闭燃气灶的开关，再关闭管道上的阀门。这样做的好处就在于既可以避免管道中残留的燃气因为回火而引燃，同时也能确保燃气灶内部的燃气得到充分的燃烧，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燃气安全啊，涉及千家万户。近年来，我们消防救援部门联合住建、应急、商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对全省涉及到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商住混合体、农贸市场、学校、医院等开展专项排查和双随机抽查，实行边检查边宣传的模式，现场宣讲燃气安全，督促燃气使用场所张贴燃气安全提醒海报。同时从传统媒体、新媒体、线下活动等各方面加强燃气安全警示教育，努力使大家从各个方面学习掌握燃气安全知识技能。燃气泄漏引发的爆炸事故威力巨大，市民朋友们在家使用燃气做饭取暖时，一定要增强消防员意识，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我们家庭配备的液化气钢瓶、灶具、减压阀、燃气软管等，必须购买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二是使用燃气时要有专人看管，防止汤水外溢。四是液化气钢瓶使用时要注意，要直立使用钢瓶，避免猛烈震动，不能在阳光下暴晒，钢瓶上不可放置物品。五是如果长时间使用燃气，容易使我们室内氧气不足，用户应该及时打开门窗进行通风。液化气使用后要及时关闭灶具开关和液化气阀门。六是要经常检查连接我们灶具的软管、接头、减压阀等，发现有老化松动的情况要立即更换。同时啊，超过使用年限的燃气器具要及时更换。
0: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还有一位网友发来留言说，我家的孩子呢是听力残疾，前年已经做了人工耳蜗，现在医生说要进行康复训练，想咨询一下安徽省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有没有相关的政策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康复处三级调研员郭建红来回复。
9: 我们全省为15000名这个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啊，提供这个康复训练救助。这个每年这个修助的标准呢是每人每年不低于15000元。这个你要根据你这个当地的这个标准，还有高于这个1.5万，我们要求是不低于1.5万元。你可以到当地的这个残联去这个申请这个办理申请手续，然后选择适合的这个电力机构去进行康复训练。
1: 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

0: 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2: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3: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还有一位马鞍山的网友啊，是发来了微信，他咨询说，我是自由职业，一直没有买过医保，但是我的父母现在非常担心，让我去买个居民医保，这个有什么用处啊？那如果买了，当年没有报销，是不是就白买了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医保局规划财务与法规处的副处长吴胜来回复一下。
5: 就是身体好，不需要参加医保的这种想法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也还是存在一些的误区的。基本医保呢，它是国家举办的一种社会保险，作为一种保险呢，就有防范风险的这样一个作用。虽然呢，有的青壮年呢感觉这个身体比较健康，但是呢，疾病的发生呢往往是具有不确定性的，而这个青壮年呢又是家庭的这个经济的这个顶梁柱，一旦发生呢疾病或者是意外呢，会给自己和家庭呢带来这个灾难性的这个重创。根据这个国家有关部门的这个发布的统计数据来发看，25岁到34岁的住院率呢，大概是在11.1%，也就是说，大约每9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一年内呢会住院治疗，次均的费用呢也有7000多元。那么更不用说得了大病呢，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沉重的这个经济负担。也因此呢，这个基本医保是能够防范风险，减轻经济压力的。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基本医保还具有社会化的这个属性。医保制度啊，是一种社会互助的体现。当前呢，自己的身体呢虽然是健康，花费的也比较少，可以呢供给给需要的群众，等自己老了病了有需要的时候呢，也会得到社会大家的这个供给。那么大家共同都参与到我们医保制度的这个运转中，共同的分担风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今天我为人人，明天人人为我，共同保障整个社会的这个健康。因此呢，不论是现在是不是健康，按时参加基本医保都是明智且必要的一个选择。那么作为灵活就业人员呢，还可以选择以灵活就业身份呢参加职工医保，报销的水平呢会更高一点。
4: 好的，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了微信，他说，我是肥西的，最近家里刚买了电动汽车， 4S 店说装充电桩自己充电更便宜，想问一下现在怎么向供电公司申请包装啊，是不是真的会更便宜一些呢？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合肥供电公司的副总经理李东森来回复一下。
6: 首先需要在居住的小区要有自有产权或拥有使用权的固定停车位，其次要取得小区物业允许施工的同意的方案。在满足上述条件后，你可以携带这个身份证、电动汽车那个产权证明、这个车位产权证明或使用权证明、物业出具同意安装这个充电设施的证明材料到我们的供电营业厅，也可以通过网上国网 APP 直接在线办理。我们在收到你的这个材料库以后，我们一般会在1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需要提醒的是，供电公司在充换电设施用电申请受理、设计审查、安装计量标记等全过程服务中不收取任何费用，电表以后的施工由你自行联系这个施工单位开展，一般 4S 店也都可以提供安装服务，发展的费用由你自己承担。充电的电价方面， 单独装标的居民家用充电桩执行居民分时电价的时段，相比居民电价上浮两分钱，但不执行阶梯电价。频段是早晨的8点到晚上的22点，每度电是0.6153元，隔段是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8点，每度电是0.3353元。大家如果使用社会运营商经营的充电桩，收费方式是电费加服务费，一般执行的电价是工商业用电电价，服务费根据各充电桩经营主体不同会存在差异。
4: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最近收房装修的时候发现家里墙面有裂缝，虽然不是很大但也很担心，想问一下对于新房子空鼓开裂渗漏等等，住建部门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建设单位整改，我们业主又要怎么维权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住建厅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二级调研员付之兵来回复。
7: 房屋墙面空鼓啊、开裂啊、渗漏等问题啊，确实是住宅工程中啊群众反映比较集中的质量易发问题。这个呢，我们省住建部门呢，各级主管部门都很重视，采取了很多措施。一方面呢是监管前移过程控制，我们正在开展全省城镇住宅质量易发问题专项整治，在工程设计、施工、验收等各个环节啊，就地可能产生问题的节点加强质量管控。同时呢，我们在全省推行业主开放的制度，督促呢建设单位组织业主实施查看房屋，提前呢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升呢工程质量与业主满意度。另一方面呢，实行封户验收，严格把关。在住宅工程竣工前啊，我们要求建设单位组织施工、监理等单位进行封户验收，也就是说要对每一套房子、每一个公共部位进行仔细检查，验收合格后才能组织整体的竣工验收。这就像是啊给每一套房子做了一个呢全面体检。如果啊您收房后发现此类问题呢，第一步啊就是要依据各房合同向建设单位报修，他们呢有责任进行维修。如果建设单位推诿扯皮或者维修不力，你可以随时向我们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呢进行投诉。我们呢也设有专门的投诉受理电话和平台。这个接到投诉后啊，我们会立即核查处理，督促呢责任单位限期整改，并将处理结果呢反馈给您。总之啊，请您放心，房子只要在保修期内出现质量问题，我们一定会督促责任方修复到位，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是发来微信说，我经常从新闻上看到高层住宅发生火灾，有的造成人员伤亡，我家也住在20多层，想问一下万一发生火灾应该怎么办呢？那这个问题请省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处的副处长赵庆华来回复一下。
8: 第一，发现火情要首先拨打火警电话119，电话在接通之后啊，要保持沉着冷静，向接警中心讲清楚我们起火单位或者小区的名称、地址以及着火物、火势大小以及着火的范围，同时啊还要注意听清对方提出的问题，以便正确回答，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和姓名告诉对方，以便我们救援人员及时联系。第二，如果火势处于明显的失控状态，我们就要根据现场的情况，按照两个要的进行逃生自救。一是无烟要迅速逃生，开门之前我们先触碰一下门锁，如果温度不高，楼梯间内没有烟气，这时我们就要迅速沿着楼梯向下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要顺手关闭防火门。在向下逃生过程中，如果遇到烟气向上蔓延，而且伴随着温度急剧升高，在这种情况下，下方我们的疏散通道就有可能已经被浓烟烈火封堵，这时就要尽快向上面疏散到远离起火楼层的房间，并关闭楼梯的防火门，退守待援。第二个要就是浓烟要退守待援，如果我们触碰到门锁的温度很高，或者我们开门时就能看到有浓烟，这时就要退守待援，我们用身边的衣物、床单等堵住门缝，用泼水来降温防烟，同时 拨打119报告我们所处的楼层和房间等位置信息，如果在可能的情况下，在靠近窗口的位置通过打

0: 逃生的禁忌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就是绝不能贪恋财物，不能盲目跳楼，不能乘坐电梯。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听众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呢，我是马鞍山的，是一名残疾人，大学毕业之后啊，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想要自己创业，又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入手，残联这边对残疾人创业有没有什么扶持的政策呢？这个问题啊，请省残联教救处的处长刘群来回复一下。
2: 残疾人的高校毕业生呢，以及困难的残疾家庭里面的高校毕业生呢，首先如果他是应届毕业生的话，在当年呢都可以纳入人社部门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的这样一个发放，一次性的求职创业补贴有1500元。如果按照这位大学生说我一直没找到工作，想自己创业，那么我们在创业扶持方面也有一定的补贴，对残疾人个人及其家庭，通过从事重养殖、加工修理等各种形式进行创业的，给予一次性不低于3000元的创业扶持补贴。我们呢，在2022到2024实施过一次促进残疾人就业的3年行动。目前呢，我们也在积极这个2025年到2027年呢，也在滚动实施。其中就提到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要发挥表率作用，带头履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法律义务。所以说，如果说他符合相应的条件，可以去报考。而且我们在体检啊各方面的，只要他不影响他正常的履职功能，都是没问题的。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9: 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和收看本期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我是您的朋友左翔。这个处暑节气刚过，已经初伏了哈。虽然说已经立秋惊秋时节，秋风舒爽，但是马上我们就要迎来的是国庆长假。虽然说这个国庆长假是我们秋冬自驾出游的一个黄金窗口期，所以呢很多朋友可能都已经在暗自想一想自己国庆准备去哪儿玩了，走出家门去看看大好的山河。所以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特别为大家请到了我们一位老朋友，来自灰狼自驾俱乐部的负责人，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为狼头的文学栋文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文老师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0: 主持人好，

0: 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的，欢迎文老师。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文老师也是给我们介绍了灰狼俱乐部的一些情况，并且也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些适合当地的一些旅游线路哈。虽然说我们目前是进入了立秋的节气，但是气候依然是非常的热哈。而且我知道文老师您上个月刚从这个呼伦贝尔草原回来，对吧？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草原上的情况？
0: 每年的草原的话，我们时常说草原，草原实际上我们常去的草原一般有两处，一个是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一个是一个坝上草原，这是相对来说我们经常去的比较多的草原。像其他的还有一些像新疆的草原啊，还有西藏的草原也很多。当然我们常去的就是我说的像内蒙的这两处草原。我上个月是去带了呼伦贝尔的草原，说呼伦贝尔草原实际上也不止，因为我们去的话，可能是把好几个地方穿起来，包含了，二山，像满洲里呀、草原呀、湿地呀，包括像大兴安岭，还有像漠河。北极村、五大连池这些地方是一个，因为我们做自驾游都是一个串起来的一个环线这样的。相对来说的话，那边的话就是比合肥当然是凉快很多很多了，但是呢也有比较热的地方，像我们走哈尔滨的时候啊，包括像塔河县的时候，它也有在33-34度的时候也会有。并不是说每一个地方都凉快，但是到了像草原腹地啊，包含像北极村，像那个根河、满归这些地方的话，它的早晚是很凉快的，只有十几度，比较凉快一些，适合每年暑期的时候出游。还有像我们常去的像坝上草原，乌兰布统那边的话，它因为它是海拔高的话，它也是夏天的时候比较适合避暑的时候去，它海拔在1700到2200之间，也就是说，它晚上的话只有十几度，最多到15-16度的这个天气，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大概是2013-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去的时候，不知道那边会那么凉快，然后晚上都是去满大街去买衣服，因为是确实晚上挺冷的，是不需要开空调，很多酒店像那边酒店是没有空调的，
1: 好的，那刚才说到了这个气温凉爽哈，因为目前虽然说我们已经是处暑节气已过，但是这个秋老虎貌似还是比较厉害的哈，所以这个如果说在当前这个温度下，在合肥可能还是觉得需要避暑。在当前这个气候条件下，我们出行的话，哪些地区比较合适呢？能不能推荐一下呢？
0: 除了刚才说的草原的话，还有的话就是一个大西北那一带。大西北那一带，我们常说的大西北呢，就是像甘肃、青海。甘肃那块呢，有的地方可能会相对来说会热一些，但甘肃分几大块儿，一个是像我们常说的像，莫高窟，这些地方呢会像敦煌、莫高窟、月牙泉，还有嘉峪关这些地方的话，它属于这种戈壁滩比较多，这种地方该热也它也会热。但是到了甘南地区，它就会凉快。像甘南，像我们今天这有个队伍就是在甘南，去了朗木寺，今天下午马上到扎尕那，这个地方呢就比较凉快一些。它因为它海拔是在2000到3000之间，所以说它的温度基本上也就在现在的温度，白天温度也就25-26度，晚上的夜晚的温度大约在12到15-16度的样子。这个季节是比较适合去川西甘南这一带的，因为它属于高原，高原呢是每升高海拔1000米，温度降6度，所以说它是在3000海拔的时候呢，温度就比我们这块低大约15到20度之间，是比较凉快。
1: 就是到这个甘南这块儿就比
0: 对，
1: 较凉快哈。
0: 对，川西甘南。
1: 其实我知道在暑期，就是叫青甘环线，好像很多朋友去啊。其实暑期人也多，这个温度也比较高，应该不是它的最佳时间点吧？
0: 分怎么说？因为川西甘南这条线的话，就 也不叫川西，这叫属于川甘了。
1: 嗯，
0: 青
1: 甘大环线，
0: 青甘大环线，青甘大环线。其实这条线最早的，应该叫最早最早的时候是2013年，那个时候我们是尝试着说，去怎样把胡杨林给串起来，之后才做了这条线。
1: 嗯，
0: 然后大约到2016-2017年的时候，然后有了一个青甘这个概念。
1: 嗯，
0: 这条路线的话，最早是2013年，然后我是知道了之后，有了这个胡杨林。因为实际上胡杨林最早进入了大家视野的话，应该是张艺谋的张艺谋那个片儿是吧？我突然想不起来了。
1: 嗯，
0: 英雄是英雄吧？
1: 嗯，
0: 英雄
1: 里
0: 面那个章子怡那里，对那个的胡杨林那个场景，那个树叶，黄满地黄叶的那个场景，那是张艺谋拍的。
1: 嗯，
0: 因为张艺谋张导他对这个色彩的把握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到我们真正想去这个地方去旅游去自驾游的时候，应该是2013年，发现哇这个地方这么漂亮，然后后来就把这个就做进路线。做进路线的话之后，然后才把除了胡杨林之外，然后把青海湖茶卡盐湖还有月牙泉莫高窟嘉峪关，然后还有那个张掖的丹霞地貌，然后把这个穿进一个大环线跑起来。
1: 嗯，
0: 这个是都2013年了，应该讲这新年都已经第13-14年的事情了。
1: 嗯，
0: 这条路线的话，夏天跑的话，相对来说会热一些。
1: 嗯，
0: 但是国庆的时候它是最合适的季节。
1: 嗯
0: 嗯，因为它的秋色，说起秋色了呢就比较多了啊。但是额济纳旗是最早，应该说不说最早吧，是比较早的一批打着这个秋色的这个旗号来宣传的。或者说大家冲着这个秋色去额济纳旗，去着青甘环线这个环线的。
1: 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本期我们的节目主题呢是随灰狼驱车览四季山河。刚才王老师说到了这个国庆哈，金秋这个胡杨林是特别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刚才说到的是额济纳旗胡杨林，那如果说我们国庆有空的朋友，准备自驾的朋友，也可以不妨来仔细听一听这条线路上有哪些您这个关注的点哈。还有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在今天您听文老师给您介绍的过程当中，在您这个自驾出行啊或者是旅游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大家通过发送弹幕的方式来进行咨询留言哈提问，我们现场呢也会请文老师给予解答。那刚才文老师说到了这个金秋的国庆，那我们不妨也给大家列一列，看看国庆如果大家想出行的话适合哪些线路。刚才您说到了这个额济纳旗胡杨林对吧，胡杨林正是国庆这个档口非常好的一个景点是吗？
0: 对，因为每年那个额济纳旗的胡杨林呢，它会在9月底的时候才开始变黄。
1: 嗯，
0: 如果说9月20号去的话，它还是比较绿的。只有在
1: 有个时间节点，
0: 它是刚刚好卡在国庆那几天。
1: 哦，
0: 严格的讲，它黄的时间大约是在10月23号。到15-16号左右。
1: 时间也比较短。
0: 对，每年只有半个月的时间。
1: 嗯，
0: 然后如果15-16号一过，它有可能一场风一场雨，有可能它叶儿可能大部分就落了。如果说比较早，可能是比方说30号、1号、2号去，它有可能刚黄不黄的时候，黄的没有那么暴力一些。所以说如果是去额济纳旗胡杨林的话，可能10月3-4号到5-6号之间，这是属于假期时间比较合适的。如果说想错峰的话，那可能就是额济纳旗的胡杨林就在10到12-13号之间，这个时段也是比较不错的。那如果说再错过这个10月的上旬的话，那到10月下旬的话，那就适合去看南疆的胡杨林了。南疆的胡杨林就是塔里木胡杨，塔里木胡杨就分几处，像轮台，新疆的轮台县，轮台县的胡杨的话，它相对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晚，因为它是在塔里木河流域，因为它有水，它有水的话，它到了秋天之后，它可能叶儿坚持的时间要长一些。它可能会在十月 中下旬，比方说17、18号、20来号左右才开始黄。
1: 嗯，
0: 还有一个像南疆那边的喀什那边的泽普金胡杨，那边的胡杨也比较好看。实际上南疆的胡杨有很多处，它沿着塔里木河有泽普金胡杨，还

0: 有巴楚胡杨，轮台胡杨，甚至包括我们在穿越沙漠公路的时候，它的里面也有很多野生的那种胡杨，特别多。它又不止一处，它有零零散散七八处到十几处胡杨都是比较多的。
1: 就是金秋时节。推荐大家去的哈，
0: 对，
1: 因为额济纳旗的这个胡杨林时间特别的短，如果大家错过了这个时间，可能去就没有看得到，所以还有其他的选择供大家去参考哈。那国庆期间除了我们看胡杨林，还有没有其他的全国各地的有些，比如说温度适宜、景色也优美的地方，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呢？这个出行又不是特别累。
0: 像我们每年跑的时候，像，在国庆的时候会走一个我命名的一个路线，叫黔桂乡，就是，广西，
1: 贵州，
0: 贵州，一个湖南这个路线，主要是像有哪一些呢？就是，像，黄果树瀑布，贵州的，龙宫。还有贵州的小气孔，苗寨这些，包含了像广西的阳朔西街呀，这些，再加上回程的时候再加一个凤凰古城，这是一个黔桂乡的路线。这个路线串起来的话，就等于说除了我们沿途经过的省，而是到达目的地之后，也有三个省这样串起来的一个比较精华的一个路线。这样路线比较适合跑一下。
1: 那您刚才提到了广西，我就顺便想问一下，因为广西，除了北海啊，还有阳朔、桂林这块儿，这两年比较火的崇左啊、百色那边，这个季节的话，就是秋季，适不适合呢？
0: 秋季也可以，因为广西的话，它像崇左那边的话，就是德天瀑布，它是一个中越的一个跨国瀑布，还有一个名石田园，因为它广西的很多的那个风景的，它那个山呢，就让我们准确的形容，它像一个竹笋一样钻起来，特别漂亮。像网上大家能看到的话，经常是看到那个广西那种高速公路上，沿途左右两边远远的看上去都像怎么形容呢？像一种盆景那种感觉，很精致很精致的山。它不像像我们这样比较北方的这些山，像南太行那个山，它是大面积的很高壮雄伟的这种山。但是广西那个山呢，它就属于这种很精致的、很小家碧玉那种山，特别漂亮，非常非常漂亮。所以说广西那边的话，崇左比较适合去玩，因为它有德天瀑布、名石田园，还有很多山，包括柳州那边石碣那边的风景，每一个风景，我觉得都非常值得去看一下的。广西那边，
1: 也就是说，在当下这个季节，也还是值得推荐的哈。
0: 对，因为它9月份到10月份的话，它那边也不热了，跟这边温度差不太多温度也不热，比较凉爽，适合出去
1: 出
0: 玩
1: 行，
0: 啊。对。
1: 尤其是我们有很多，现在有很多就是60以上刚刚退休的一些这个朋友们都喜欢自驾出行哈，所以也是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个文老师来给我们聊一聊自驾方面的内容哈。刚才呢是推荐了一些线路，那顺着这些线路还想问问文老师，您看哈，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现在孩子们马上陆续要开学了，还有就是国庆，我们往往一想到就是暑假人比较多，国庆人比较密集，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是不是像我们中老年朋友有时间的话，是不是建议大家稍微的错峰出行比较好呢？
0: 实际上按照今年的统计数据和我们实际上的体感来看，今年的出行人数并没有往年那么多，不论是暑假还包括五一，它人数并不是那么多。如果说想已经退休的人的话，可以这个选择错峰出行，因为错峰出行的话，无论是机票，还是住宿，都是比较优惠、实际的、实在的。像住宿，你像新疆，包括成都、川西很多地方，它到了旺季的话，它的住宿基本上都是起步都是2倍甚至3倍的这个价格。如果错峰的话，就是比较实惠一些，可能平常或者说都能有一些促销的房价，200-300、300-400都已经住到非常非常好的酒店了。否则如果赶上淡旺季的话，可能 七八百，
1: 出行的成本要高，
0: 对，七八百甚至上千块钱都是很常见的价格。像，额济纳旗，包括像喀纳斯禾木那边的住宿，旺季的话，基本上是1000都是很难找到合适的房间。
1: 嗯，
0: 像禾木那边的话，基本都是起步都是1200到1500的房价。如果说能够错峰的话，还是错峰相对来说价格比较合适一些。
1: 嗯，
0: 但有一些风景呢，它是就只有那个特殊时间才好的话，就是就比较比较肉疼。我是按我说的和胡杨林、额济纳旗那边的房价，现在可能还好一点，七八百、1000能住到好的房间。
1: 嗯，
0: 像往年的话，就是1200、1500，就是常规的这种商务酒店。
1: 嗯，
0: 如果是七八百，就只能住那种快捷甚至民宿啊，这种，
1: 所以还是，怎么说呢？我们要根据风景的这个时间来判定哈，或者是如果有时间的话，最好是错峰。讲的已经很透彻了。好的，那刚才回到我们的话题上，就是自驾出行哈。有一些老友们可能觉得自己想自驾，但是心里会有顾虑，担心这个行程太远。虽然平常也开车哈，但是自驾出行那么远的路，就担心赶路会不会太累啊？担心吃住安排是不是合适？路上有没有照应？那这方面，我们辉郎在带团队出行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或者是怎么安排的呢？
0: 实际上，像我们从2009年开始做自驾游开始，当时呢，国内的租车市场也不成熟，所以说我们基本上都是开了自己的车，然后全国各地的跑，无论是新疆、西藏、呼伦贝尔、云南这些，我们都是开着自己车全国跑，但是后来之后呢，就是2015、2016、2017之后，尤其是2018、2019年开始到疫情，现在后来之后，这个全国各地的租车这个行业开始特别发达，发达之后呢，它的操作也比较正规一些。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从2017年开始，2016、2017年开始，我们开始有了落地自驾，就是比方说我们去呼伦贝尔，并不是我们就是从合肥开车一路就开到呼伦贝尔了，然后再开回来。以前是这样做过，但是现在我们都是飞到哈尔滨，在哈尔滨取车，哈尔滨取车之后，然后一圈玩下来，玩一个环线，环线结束之后，我又回到哈尔滨，然后飞走。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从这边到哈尔滨的大约2200公里，往返的4400公里就可以节省掉了。
1: 嗯，
0: 可以选择卧过去啊，也可以飞过去啊，也可以。还有一种玩法呢，我们现在玩的也比较多，就是我们，像类似于跑南疆，我们在乌鲁木齐汇合。乌鲁木齐一路去玩，最后结束的时候呢，是选择在喀什结束。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用选择再走回头路再去还车，我们在喀什把车一还，这样的话呢，路程又节省很多，节省下来时间呢，就可以在当地的玩得更精细一些，或者玩得更轻松一些，惬意一些这种。这就是把每天的路程由原来的600、700、700降为200、300、300、400这样，这种体感会更好一些。
1: 就是避开了这个长途驾驶的一个劳累哈。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可能大家也不用特别担心，因为我们是整个车队出行，会有领队，会有保障，对吧？
0: 对，像我们全程自驾的话，像我们一般的领队车都是皮卡。皮卡的后备箱里就是装的东西比较多，可以说这种临时的救援的东西都是比较齐全的。包括千斤顶呀、拖车绳啊、搭电线呀、气泵啊，这些所有东西都是很齐全的。像我们在新疆，跑无论是跑北疆跑南疆，我们自己公司的车也在那边，设备也是非常齐全，不会有说，就像我上一期来说了，只要车的轮子还在，方向还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车安全的拖到下一个目的地，下一个县城，能够保证整个车队的正常行驶，保证我们的队员的沿途的比较安全吧。所以说，这种保障的话，说起来的是比较细节就比较多了。
1: 那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问王老师哈，因为现在出行有很多的是中老年群体，尤其是我们刚刚退休的活力，不能说是老人了哈，就是活力满满的这边朋友们，他们如果选择自驾出行，就是你们这个团队在他们的这个出行方面有没有额外的一些考虑呢？
0: 实际上应该这样说，我们最开始09年开始做自驾游的时候呢，都是

0: 年轻人相对来说较多一些，但是从口罩3年到今年都已经是算是第7年了。这最近这7年开始，应该讲我们出行的队员、客户群体的话，可能80%-90%以上都是退休人员比较多一些了。有可能来一个40岁、50岁的，我们都觉得是比较年轻的年轻人了。80%-90%都是55到65之间这个年龄段，还有一部分是70左右的，也很多。所以说，很多人到我这报名了啊，我年龄比较大一些，我说你不大，你在我们这算年轻的，这种情况都是比较常见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个自驾行程的话，都是相对来说，针对就是大家都能跑的这种路程，我们没有是这种像特别长途拉练的，或者说特别去年轻人玩刺激货车这种行程很少，都是看风景、欣赏，然后该早的可能到酒店就休息了这种比较舒适的轻奢的这种行程，
1: 这样考虑的。好，
0: 对。
1: 那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就聊到这里哈。下半段我们再继续请王老师给我们介绍相关的一些内容，也是欢迎对旅游感兴趣的朋友，特别是自驾想出行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提问留言。好，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的话题。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宣城 FM103.6，
7: 宁国 FM104.4，
6: 广德 FM100.9，
7: 铜陵 FM88.7，
6: 池州 FM99.5，
7: 安庆 FM99.5，
6: 岳西 FM95.3，
7: 宿松 FM106.8，
6: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各位听众朋友，
10: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1: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2: 三号桌的串好了，
13: 将军，
14: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8: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11: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2: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5: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8: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6: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16: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本期的主题呢是随灰狼驱车览四季山河。那和我们的老友朋友们聊一聊我们自驾旅行途中适合去到的一些景点，以及途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在这里呢，也是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如果您在旅途当中或者自驾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出行的疑问，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哈，发送弹幕过来，我们将现场的请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灰狼自驾俱乐部的文学动文老师给予解答。好，刚才的时间里呢，文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适合我们金秋国庆出行的一些线路哈。在广告时间呢，我也和文老师聊了这样一个，就是川西这条线，因为目前看到川西这条线也比较火，那当下这个季节，比如说9月份到10月份，也还是比较适合这条线路的，是不是文老师？
17: 对，这条路线的话，因为属于刚好进入秋色的阶段，秋色阶段呢，可能川西呢，我们常说的川西也分为北部和南部，像我们常说的川西北部就包含了这种九寨沟。

0: 黄龙这一块儿，除了这块儿的话，因为九寨沟的话，它9月份的秋色，9月下旬秋色就进入比较好的季节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川西的莲宝叶泽呀，川西的像，它和甘南它是，交界交交壤接壤接壤的话，还有像扎尕那，还有像朗木寺，还有那个九曲黄河第一湾，这个都是川西比较适合玩的地方，还有像川西，我们说除了这个川西之外呢，还有一个比较南靠南的一段的川西，靠南的这一段川西呢，它玩的地方就是像，9月下旬的新都桥的草原，因为新都桥号称为摄影家的天堂，到这个季节的话，它的黄叶、红叶，它的颜色比较丰富一些，再加上本身高原地区的蓝天白云，在有水的地方，再加上一个倒映，川西的这幅就是像画卷一样，蓝天白云、黄叶、红叶，它看起来再加上一些雪山，它的川西的风景就非常漂亮一些，然后像新都桥过去之后呢，还有往理塘、稻城亚丁方向，稻城亚丁方向呢，也是比较好看的，有牛奶海呀、五色海，这些都是。经常去川西的或者西藏的人的话，会经常会去的一些地方，应该讲是硬牌货或者牌子货吧，因为都是5A 这种的。像稻城亚丁是最早火起来的是从，邓超的那个电影叫《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啊，所以通过那个片儿之后呢，这一火了有10来年了，把我们再说川西的话，可能再穿起来就是往云南方向穿了，因为我们现在做的很多的路线就是，不走回头路，像我们可以在成都取车，然后去往稻城亚丁去的过程中呢，先去的就是，海螺沟冰川，海螺沟冰川，然后稻城亚丁，然后再往穿的话就是，丽江、泸沽湖这一条路线，这条路线就等于说在9月中下旬跑是比较合适的。
1: 非常唯美的，刚才说的新都桥都是摄影家喜欢去的地方，这个景色非常美哈，也是特别适合推荐大家的。而且9月下旬出行，一是季节适合，二是人也比较少。
0: 对，它属于错峰，因为到了9月30号的话，人就开始多起来了。
1: 国庆了。
0: 对，国庆，然后那个时候的话，就是到哪里人都相对来说多一些，而且像民宿、酒店价格都是2倍起到3倍以上这种。
1: 那刚才说到了稻城亚丁哈，也是我一直非常向往，我也曾经攻略过，但是一直都没有拿下，是因为担心有高反。那这条线路会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去处理它呢？
0: 首先来说，高反呢，它是像无论是去川西、甘南，包括云南那一部分的青藏、西藏的高原，包括进藏，它过程中都会有高反，只要海拔达到3200以上，人都会有高反
1: 是
0: 的感
1: 的，
0: 觉。对，无非是轻与重，相对来说，只要在3200海拔的时候呢，就是人的运动不是那么明显，我们开玩笑讲，只要不去作死啊，因
1: 不
0: 为
1: 跑，
0: 有的人呢，他一到了高原啊，好开心呐，啪，你给我拍个照，他蹦一下。一下没蹦好，我再来蹦一下，
1: 就
0: 基本
1: 是
0: 上
1: 一
0: 两
1: 样，
0: 下之后人就容易晕了，或者有的人看到一块大石头，这个大石头比方写着某某某某的那个什么什么垭口，上面写着海拔4200、4700，他扑通扑通就跑上去了，跑完之后再跑下来，然后人就犯晕了。实际上，如果说在这样的高海拔地区呢，只要悠着点走，长呼吸。深呼吸，基本上就是每个人都会适应，大约就2天时间就适应了，悠着点儿，然后进高原第一天不去洗澡，然后基本上2天就能适应。它相对来说，可能一些身体特别好的人，像以前是
1: 运动
0: 运动
1: 啊，
0: 员呐，或者以前是退伍退役的这个 当兵的这些人呢，他们的高反适应期可能需要5到7天时间。对于我们常普通人来讲的话，或者说没有运动习惯，或者有的人可能每天跑5公里啊，或者每天都要去打羽毛球啊，每天都要跳广场舞的这些人呢，他的高反的话可能会也需要严重一些。因为他的肺活量大，需氧量大，到了这个高海拔低含氧量的时候呢，它的适应的时间比较长。如果是有这些运动习惯或者有退伍退役的这些人的话，在进藏之前，进川西之前呢，有提前10到15天，然后去暂停一下这些运动，把这个肺活量稍需氧量稍微的降一点下来，会适应的会更好一些。
1: 就是如果说平常坚持运动的，如果想走这条行程的话，就提前半个月，停止哈。不要太运动了，
0: 对，
1: 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缓解一下我们这个高反哈。
0: 是的，
1: 这是川西这条线路哈。那再往下说，刚才我们也说到了金秋的这个国庆假期，那国庆之后还有一条线路想问问文老师哈，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朋友都会选择冬天去东北看雪、看滑雪，虽然我们中老年朋友可能不能自己亲历滑雪，但是冬天的这种体验感也是有很多朋友向往的。那这个线路适不适合我们的朋友们呢？或者说自驾在东北这个雪天，我们朋友们觉得，哎呀，我的这个驾驶技术行不行？过不过关？能不能在雪天驾车？这些方面，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实际上，即便是这种黑龙江本地人，他的驾驶技术跟我们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真正区别的是那边的车到了冬天的时候会换雪地胎。它这个雪地胎呢，它的原料跟我们常用的这个四季胎原料是不一样的。我们常用的这个胎呢，是夏天越热这个轮胎越软，然后但是呢到了冬天天冷的时候呢，比方说我们到了冬天，我们到了零下7、8度、8、9度的时候，大家可以试一下用指甲去掐一下这个轮胎，
1: 特别硬，
0: 轮胎是特别特别硬，它就失去了抓地力，或者说抓地力就不是很好，这种情况下呢，在有冰面和雪地路面的时候呢，
1: 就容易打滑，
0: 可能一脚刹车可能就容易掉尾，这个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因为我们的车，常规的车大部分都是两驱车，而且都是前驱车。前驱车的情况下，在可能，比方我自己，虽然我是东北人，我是大连的，但是我们也很少遇到这种冰雪路面。我第一次去黑龙江去开车的自驾的话，好像是2013、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也是在那个雪地，我当时开的也是两驱车，然后就轻轻的一踩刹车，然后车掉尾了。屁股掉了，这都很正常的情况，因为前面的车刹住了，但是后面的车还在往前，后面的车轮胎还在往前滚，这个过程中呢，车就容易打滑跑偏，但是如果是雪地胎的话，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雪地它的抓地力比较好一些，它雪地胎呢，它是用了特殊的技术，这个轮胎呢是天越冷，它的轮胎越软，它的抓地力越好，所以说它不会轻易打滑，除非是大幅度的去转这个方向，在这加速，特意的想让它打滑的话，否则的轻易它不会打滑。所以说这种我到了东北会不会雪地不会驾驶啊，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
1: 这样的顾虑，
0: 对，没有太大的顾虑，只要谨慎驾驶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说，那我们常说的去哈尔滨去旅游，他去看什么呢？去看呢，我说的像这种风景呢，就属于像冰雪大世界，他做的冰雕，因为他冰雕是用大约40到50天时间去把这些冰给雕成大楼啊，火箭呢、佛呀，你能想到的火车呀，它都会雕出来，也比较壮观。它那个大楼，我们开玩笑讲，它那个楼实际上它也有骨架的，也有钢架的，在钢架上用冰做材料搭出的一座建筑，人也可以走进去的，但是在里面，它在冰里面呢，它打了一些灯光，所以是比较漂亮，比较唯美，像童话世界这种感觉，所以说冰雪大世界是比较适合玩的，像 除了冰雪大世界之外呢，还有像731这个那个，大家都可以，但是到了旺季的时候，可能预约的话可能是比较紧张一些，就包括我们像7、8月份去的时候，我们这些队员去预约也是要提前个好多天去预约才能预约到，除了这个历史之外呢，还有像刚才说的，像亚布力滑雪，但亚布力滑雪呢，可能，有可能年纪稍微大点，可能就不是太适合了，但是也可以。有冰爬犁呀，冰车呀，还有一些那个滑的轮胎呀，这些也都是可以玩的，所以说，亚布力不只有雪橇滑雪，也有其他的滑雪，除此之外，那个最大的这个。目的地那就是一个雪乡，因为雪乡它是比较特殊的这个地方，也为什么特殊呢？即便像俄罗斯，甚至像漠河那边那个雪，它也没有像雪乡那个雪那么好看，因为雪乡那个雪呢，它属于双峰林场，它海拔比较特殊，比较有相对来说高一些，再加上南边的相对暖湿的气流和北边相对冷的气流一交汇，所以说它这个地方呢属于全国下雪是特别特别早的这个地方，它那个雪呢再加上又有点绵密带一点点湿度，所以它这个雪下完之后呢，它就雪就容易出造型。你像，他们那边稍微，他们那个院子里，它会搭出一个，也就是，即便不是特意搭出来，可能就是一个树的截面，树桩，然后它下雪之后呢，它就会慢慢形成一个蘑菇，
1: 小蘑菇
0: 一个雪蘑菇，对，所以说它有些地方它也故意搭出一个小头来，然后呢上面它自己就会出现很多小雪蘑菇，就特别漂亮一些，然后它那个房檐上的雪，基本上它的雪厚我感觉都有30-40厘米以上，所以说它呢就边缘都是圆圆的，
1: 也感觉像童话世界，
0: 对，所以说它那个房檐的雪在。加上那些小蘑菇这些雪，然后再加上它那些一个挂起来晚到了晚上亮起来这个红色的灯笼，看起来就是你也可以说是年味儿也好，你可以说是童话世界也好，反正是特别漂亮，所以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嘛，所以说但是总之就是非常漂亮，
1: 特别像南方的朋友啊，我们这边安徽地区还有能够见到雪，南方朋友见不到雪，也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
0: 对，是的，现在这两年像安徽的雪下的雪也非常少，对，偶尔下一点雪就是
1: 很快
0: 看到雪花飘，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没有了，
1: 没有那种童话般世界的感觉哈。
0: 是的，
1: 那刚刚说到了这个东北这条线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像你们这个灰狼有哪些？点就是这条线路是怎么走的呢？
0: 我们做的路线的话，这条路线做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就属于比较短的，7天时间就可以了。飞到哈尔滨，然后在哈尔滨取车，然后去亚布力去滑雪，然后再去雪乡啊，去看一看雪蘑菇啊，雪童话世界，然后再去看那个
1: 我们
0: 叫什么湖啊？突然一下镜泊湖，还有一个是比较好看的是那个叫乌松，吉林的乌松岛，这乌松岛也是非常值得一看，因为它是也是加一个自然条件加一个温度各方面，它是在它呢有一个叫丰满水电站。它那个水电站呢，从那个水电站呢飘出来那个水，那个水汽会飘到这个树上，正好赶上如果那天，温度各方面都合适的话，整个那边树就当天晚上就会形成一个，大面积的雾凇，整个沿那个雾凇岛那个江边全都是雾凇，那个会更震撼更漂亮一些，沿途看我们开着车和如果赶上那个时候能看到的话，沿途很多的树都是叫玉树银花这种感觉，非常非常漂亮，还有一个像是我们会路过的话，有时候也会去路过看一下，就是那个叫东部查干湖东部，对，这条路线就是把这几个地方都串起来，是非常非常值得一看的。
1: 那说到的是东北的线路哈，其实也不用考虑到温度哈，大家去体验一下。其实东北真的在室内还是很暖和的，是吗？
0: 对，实际上你就包括我自己也是，我在做自驾游之前，那个时候还是 做业务，那个时候是大区经理。第一次公司把我派到哈尔滨的时候，那我也之前我也没去过哈尔滨，因为我们老家是大连的。我老家大连的时候，正常冬天也就在零下七八度，偶尔说来一场寒流，可能十二度，最冷最冷到十五六度，已经非常非常冷了。我们都觉得已经就太冷了，受不了这种了。平常就是零上到零下七八度这种。然后第一次我去哈尔滨的时候。一下车，但是我在宁波那时候工作的时候，一下车，我在宁波买的那个所谓的棉鞋，
1: 就感觉已经不御寒了，
0: 就感觉我光着脚踩在这个地板上那种感觉，就冰冰凉那种感觉。然后当时去了之后，然后跟去到一个饭店还是小卖铺啊这种地方去买东西，我说这地方真冷真冷。他冷吗？他说不冷啊。这大姐说他不冷啊。他说才十五六度到零下二十度，我们感觉都快春暖花开了。就是每个人的悲喜都不相同，每个人的体感也不相同。但是真正到了那边之后，我第一次后来我做自驾游之后第一次去的话，我是什么叫什么
1: 装备配齐
0: 了，大棉裤、二棉裤啊，什么东西我都穿了很齐了之后，发现不行。太热了，热的受不了，真热的受不了。因为你像我们穿着那种像保暖内衣，然后我又穿一件毛衣，那种厚厚的毛衣，然后再穿个羽绒服，那到了那里之后，热的汗都已经汗流浃背，那种衣服都湿透了，一直出汗。后来之后呢，就怎么样，就把中间的衣服都脱掉，就是保暖内衣加与普通的羽绒服
1: 就够了，
0: 就已经够了。再穿的话，那就已经受不了了。那你可能就需要把拉链拉开，需要透气了。再热的受不了。包括我们穿的裤子也是，就是保暖的那种保暖内衣的搭的那个裤子，再加上一个窄裤，或者不穿窄裤，穿那种薄薄的那种，叫什么？像羽绒裤啊，
1: 户外的抓绒裤
0: 就那种，反正是薄薄的那种裤子，里面是保暖裤，外面加一层裤子，两个裤子就可以了。实际上真正冷的是在哪呢？是鞋，是脚冷要买一双厚底儿的那种雪地靴，像我们常见的，像女同志经常穿的什么 UGG 那种的那种雪地靴啊，不行，因为它底儿特别薄，它底儿薄了的话就不行，就要穿那种厚底儿，那个底儿大约有三公分厚的那种，这种厚底儿的，它能够隔绝，中间是类似于发泡技术那种底儿，那种底儿的话，它穿起来就是能够隔热隔凉，穿的就不会冻脚。
1: 这是我们的经验哈，分享一下。
0: 对，然后再就是像我们常见的那种雷锋帽啊，那种帽子，再加上能够戴手指戴触屏功能的那种手套，基本上就可以了。实际上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进入室内之后，尤其进入室内之后，我们基本上都是只穿一件衣服，穿多了之后
1: 更热，特别暖和。
0: 对，有时候热的时候都需要开窗，开窗之后进点冷气，否则房间热都是属于汗流浃背这种。
1: 对，我们知道，就东北的这个房间里还是非常热的。
0: 对，它烧的温度烧的比较高。进入冬天的话，实际上在如果是说。室外活动不是很多的情况下，相对来说东北可能更舒服一些。如果是室外活动比较多，可能是超过两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之后呢，人的身体的温度可能散的比较多一些，可能需要进车里呀，进房间里再暖和暖和，再出去就可以了。
1: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哈。
0: 对，
1: 是可以接受的范围，而且装备齐备一些，就完全可以抵御了。
0: 对，还有就是说，我一定要买一个什么东北的特。羽绒服啊，什么也不需要，实际上就是常规的羽绒服就可以。比方说冲什么，有的时候我一定要冲个200克、300克绒的，实际上真冲个200克、300克，那羽绒服穿起来是真受不了，是热的受不了。可能就100克、120克这种羽绒服，相对来说薄一点的羽绒服在那边就够用了，
1: 就够用了。
0: 对，除非赶上那边也赶上。大的寒流降温，零下四十度这种，只要不遇到这种的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这是东北的哈。
0: 对，
1: 我们接下来再来聊一聊一北一南，因为我知道去年这个过年期间潮汕特别火。
0: 对，
1: 咱有这条线吗？
0: 潮汕的话，这两年，尤其是今年的话，有可能到今年冬天可能会更火一些。
1: 嗯，
0: 因为去年那个时候是还像这个阿嬷的情书，
1: 嗯，
0: 它属于正发酵的过程中，然后所以说我们去的时候，像我们元旦时候去的时候还好，人也不是很多，过年的时候也还好，但是真正到了过年的时候，到三四月份以后，这个随着这个电影的发酵的过程中，然后大家都看了之后呢，这个地方就是真的就火起来了。
1: 嗯，
0: 像过年期间，像潮汕那边，我们去的那个潮州，以前的比方这个酒店，我们可能在400多块钱就够了。然后到了春节，我打开 APP 一看，天哪，已经变1500、1600了，
1: 哇，
0: 翻了4倍以上。
1: 嗯
0: 啊，然后700-800就只能住很就比较一般的这种商务酒店了。
1: 嗯
0: 这种快捷的都得600-700这种，所以说那边特别火爆。像，我们是把这样那个叫，泰姆山，像霞浦的海边，他看看滩头日落了，去赶海了啊，这种加起来，还有一个那个可能很多人，一说可能。

0: 然后像厦门鼓浪屿啊，包括再去潮汕这条路线的话，也是比较适合跑的。
1: 那咱灰狼团队的这条自驾线路大概是几天呢？
0: 我记得是8天的，
1: 八天，
0: 对，八天。
1: 如果说春节像您说的这个成本太高，我们是不是可以元旦啊，或者是错峰出行一下？
0: 对，元旦时候，对，今年可能过年是2月份吧，像元旦和1月中下旬的
1: 就
0: 时
1: 是
0: 候
1: 错
0: 去，
1: 开中间的
0: 对，
1: 时间。
0: 都是这个比较合适的。像我们去年好像是把圣诞和元旦这样穿起来，对，这样的话，比较好玩一些。
1: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想问一下，如果我们跟灰狼自驾团队出去，是不是一驾全含？
0: 对，一驾全含。我们，我们也是旅行社啊。首先说，我们有旅行社资质啊，是属于正规合法的旅游资质的。但是我们最早是从自驾游开始做，那早期的时候也没有资质的，所以说但是我们做的这个路线就属于，我们不做任何。什么推荐呀？推荐自费呀？或者说我们是搞一个
1: 没
0: 什
1: 有
0: 么什
1: 购物
0: 么
1: 店
0: 对购物店拿
1: 啊，
0: 回扣啊？这种事情我们从来不做啊。我们打比方说啊，我们今天晚上到的是鼓浪屿，鼓浪屿这个地方呢适合大家比较逛，去吃小吃，所以说这个地方呢今天晚上不含餐啊。我们的费用所谓的如果说哪些费用不包，就是某个晚上可能是不含餐的，比方说到了潮汕，到了潮州这个地方，适合大家晚上出去转一转，我们就在行程里会标注，今天晚上是5号晚上是不含餐的，7号晚上是
1: 会
0: 不
1: 标
0: 含
1: 注得
0: 餐
1: 很
0: 的，会
1: 清
0: 标注
1: 楚。
0: 很清楚。除此之外，就等于说没有什么自己需要花钱的地方，那除非说，哎，我看到这个水果我要吃，那你自己花钱去
1: 那
0: 买。
1: 是对。
0: 这个我渴了，我想买一瓶这个娃哈哈的什么什么水，那这是要你自己掏钱。除此之外，只要报了名，就没有什么需要自己花钱的地方了，就是一驾全含，真正的一驾全含。
1: 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以后有机会我们再继续请文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内容。今天的主题呢是随灰狼驱车览四季山河，也希望我们的老友朋友们能够趁着大好秋光，约上亲友，走出家门去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文老师，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好，再见。
1: 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30到13:30，晚间的22点到23点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您的关注。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咋没啊？
2: 老赵
1: 啊，
2: 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2: 哎呦
0: 啊，
2: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儿写着呢
0: 啊，
2: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

0: 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王璐的短跑速度很快，平时他的200米短跑的成绩是22秒。忠诚被王璐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他奋力地追赶，毕竟是人到中年，体力不支了。王璐得意极了，临近终点时他反而不跑了，骄傲地站着，等着嘲笑追赶上来的忠诚。忠诚气喘吁吁地赶了上来，王璐的嘴里刚喊了一声喂，谁知道忠诚就跟没听见似的，唰的一下经过王璐的身边，抢先跨过了终点线。古老的龟兔赛跑的故事被重温了一遍，全场是一片的哗然。然而令王璐难堪的是，他还落在后边呢。围观的人谁都没想到，忠诚在冲出终点线之后并未停下脚步，反而继续往前跑去。看他那意思，这赛跑还没有结束呢。王璐不知所措了，不知道该不该跟忠诚继续赛跑。不理会忠诚吧，显得没礼貌，跟他跑吧，把人家局长弄输了又不太好看。王璐仍然高估自己的实力了，他站在原地等着忠诚把一圈跑完。他天真的认为忠诚是输不起才这么干的。眼看着忠诚跑完了一圈，经过王璐的身边时，他的脚步仍然没有停下来。王璐才意识到忠诚正无声地跟他较劲儿，想跟他进行一场非常规赛跑啊。这时候旁边围观的学生们都在起哄，跑啊跑啊，一边喊着，他们还为忠诚鼓掌。王璐不得已，只好在围观学生的一片哄声里继续追赶忠诚。很快的，王璐追上了忠诚，并排时他对忠诚说，哎，算你赢了行不行啊？忠诚根本不理他，很执着的一味的往前跑着。王璐心一横，哼，好吧，满足你，我陪你玩。又跑了一圈，这忠诚仍然不停下来。王璐追上他问道，哎，你怎么还不停呢？忠诚抹了一把汗水甩在地上，用铁定的语气说，跑20圈才算完。
5: 哎哎，我说你脑子有病啊。
4: 没办法，我是 A 型血，做事的一根筋。忠诚说着绕着草场跑了一圈又绕一圈，王璐追在后面渐渐的不行了。忠诚

0: 时跑完了20圈。王璐的强项是短跑，不是长跑，他是凭着青春的资本与忠诚赛跑。比赛结束时，他落后忠诚半圈，忠诚脸色灰白的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儿。为了弄住这个骄傲的青年人，他今天算是拼了命了。陈大木心疼地责备着他：“哎，你这是何必呢？”忠诚摆摆手：“去，快，弄杯水给我。”忠诚喘完粗气儿，便抱着自己的脚丫摘石子儿。他今天呢，诚心想跟自己较较劲儿。从南镇中办公室里出来，他就想找谁来一场运动，把自己累的骨架都散掉了才好。他平时有打乒乓球和跑步的习惯，每当有什么堵心的事儿，他就用运动的方式让自己的沉闷在极度的运动中一点点的化解散去。现在他出了一身的大汗，凉风一吹，整个人是放松的多了。王璐纯属陪练，却闹了个输家，心里是气不平。他是咬着牙跑完最后一圈的，也累成熊样，一屁股坐在忠诚身边喘着粗气儿。忠诚调侃道：“年轻人，服不服啊？啊？姜还是老的辣吧。”王璐不满地责备道：“哪有你这么干的？这是超常规打法吗？”“不管什么打法啊，反正结果是你输了。小子，我告诉你，在战场上没有君子，有时候啊，非常规打法反而取胜啊。”从小到大，在王璐的人生字典里根本找不到输字儿，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却让王璐看见了自己的惨败，他不由沮丧起来。忠诚是得理不让人：“哎，你不是要跑死我吗？啊，咱们谁把谁给跑死了啊？”“鸡蛋碰石头。”说完，忠诚像孩子似的开心地笑了起来。比赛结束时已经接近了黄昏，偌大的草场上只剩下两个气喘吁吁的人。王璐一嗓子吼走了马天木，他心神四散，全无傲气，而忠诚却笑吟吟地看着他，这让王璐无法洞察忠诚的心思。陈大漠送走辅导员老蒋，一晃一晃地从黄昏里走了来。王璐这才认真地注视起像影子一样跟随着忠诚的大高个陈大漠。陈大漠这种脸型他见过，在天山脚下的巴州一带的蒙古族人都是这种面孔。这时候，陈大漠走到了王璐的面前，他坦言说道：“我们到这儿来是挑选警察的，通过今天下午的较量，我们对你很有兴趣。你想过要当警察吗？”“
1: 啊，当警察？”
0: 王璐的思维刷的一下回到了少年时代曾经做过的梦。王璐出生在新疆，小学是在乌鲁木齐度过的。名声显赫的爷爷从部队离休后执意要回山东农村老家过田园生活，并且固执地把孙子王璐带在了身边。他说：“我现在把他带到农村的目的是为了将来把他送回新疆。”他还说：“一个想成就大事的男子汉，在他的童年或少年时代必须要在农村生活一段时间，接接地气，知道土地是怎么回事才行。”所以王璐的中学和高中时光都是与泥土为伍，直到考上新疆大学，王璐才又回到了父母的身边。在他的眼里， 爷爷是个响当当的硬汉，父亲也是。他从一个硬汉到另一个硬汉，他认定自己将来也是硬汉。所以，王璐从少年时代就做着英雄梦，也无数次的设想将来的职业不是当兵，就是当警察。因为只有这两个职业才容易成为英雄。而爷爷坚决支持他的英雄梦想。可是，在王璐填写高考志愿时，却没有选择军校或警察学院。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了，他清醒地意识到，无论爷爷还是父亲，都是他面前的一座山，今后怎么努力都无法逾越他们的高度。如果选择与他们相同的职业，自己这一生都得爬山。王璐突然不想爬相同的一座山了，要另起炉灶，挑战自我。爷爷不解地问他，还有什么职业比当兵当警察更英雄更有荣誉感呢？王璐老道地介绍说，哎，时代不同了，英雄的概念需要重新定义了。在和平年代，掌握高科技知识的人才是英雄。爷爷反问他，你认为新疆现在是和平年代吗？王璐客观地说，相对和平吧。爷爷正告他，你找了一个合理的理由放弃了军人和警察这类职业，我无法阻拦你成就另一种意义上的英雄，但我有个条件，你不能放弃新疆，你必须去坚守我年轻时坚守过的土地。爷爷还说，他的要求并不过分，也不自私，他不仅仅代表个人的愿望，还代表所有倒在那片土地上的先驱者的愿望。他们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子孙们有义不容辞的坚守责任。祖孙二人，一个真正的英雄与一个想当英雄的男人之间，在那个夏天完成了一次理性的对话。最终，王璐既服从了爷爷的意愿，又成全了自己的心意。他走进了新疆大学计算机系读书，一晃就是7年。在王璐领悟了计算机的奥妙，准备在 IT 界大显身手时，在他即将闯入看不见硝烟的战场，准备当一名时代英雄时，突然有人又把他拉回到在他看来属于爷爷和爸爸的战场。而他就是为了避开这个战场，才打算到北京另辟战场的。这时候，陈大漠不动声色地继续追问道：
2: 想还是不想啊？哎，你这个娃娃痛快点好不好？
0: 王璐从昔日的英雄梦中被拽了回来，他平静地看了一眼陈大漠，无声地估算着陈大漠的高度。他想，这个人起码有1.89米，比他高一些。平常，王璐的身高使得他在新疆大学骄傲惯了，唯有看到比他更高的人，才会让他有点压力。王璐感到了来自男性的一种压力。那边，忠诚的喘息声已复归正常，他从侧面盯着王璐，王璐感到了他目光里透出的锐利。忠诚的目光有点像爷爷的，还有点像父亲的。王璐意识到，如果此刻自己要是说不，那么忠诚肯定会瞧不起自己了。他很熟悉忠诚这种人，当他们向手下发问时，最希望听到的 是。不知何因，王禄突然在意起忠诚的态度来，可是现在他只能用沉默代替自己的回答。他感到，在这个雨后清新的下午，他遇到了一个有威严的、能管住自己的人。其实啊，王禄期盼和渴望这样的人出现已经很久了。除了自己的爷爷和父亲，他没有佩服过谁。忠诚穿好鞋，站起身，向王禄点点头。王禄顺从地走了过去，脸上还带着羞愧。忠诚用一种轻松的口吻夸赞他：“你小子挺能跑啊，啊，这身板儿也挺抗造啊，啊。”王禄细究着忠诚的语气，没有轻易接话，倒是忠诚并不计较他的态度，仍然兴致很高地伸出手来说：“啊，王禄同学，你真是让我眼前一亮，来，握握手吧。”忠诚用他那双潮乎乎的大手使劲地跟王禄握了握，向他传导出一股成熟男人的力量。他的声音很瓷，透着男人特有的浑厚劲儿。王禄暗想，一个男人是否真正有力量，跟他的年龄和经历有直接的关系。他不知道忠诚这种男人有过怎样丰富的经历，但他觉得这个外形土豹子似的中年男人浑身上下洋溢着霸气和自信。就在王禄揣摩忠诚时，忠诚开始在理性上对王禄进行考察。你爷爷从哪儿来的？跟着王振的部队从内地打到新疆，然后解放了新疆。关于自己的爷爷，王禄不准备多说什么。忠诚又淡淡地问道：“啊，你父亲做什么工作呀？”关于父亲，王禄更是不愿意多提。父亲是父亲，他是他。从上初中起，他就有了男子汉应有的自尊心。他很反感别人爱拿爷爷或者父亲与自己相比较。爷爷出道是什么年代？父亲多大年龄了？自己才多大年龄啊？这不公平。于是，王禄给忠诚一个比较虚的答案：我父亲在守卫新疆。哦，那你可是土生土长的第三代新疆人呐。忠诚只考察了两项内容，就匆匆地下了结论。王禄大声回答：“是的，如果从我爷爷那边算起，我就是在新疆出生的第三代人。”忠诚话锋一转，突然发问：“哦，那你准备怎样守卫新疆啊？”王禄脸红了，因为他压根儿就没考虑怎么守卫新疆的事儿。忠诚等了一会儿，好像看懂了王禄的心思，便换了个话题。啊，小伙子，除了计算机语言，你还懂什么语言呢？
2: 英语呀，也懂阿拉伯语和维语。
0: 啊，无论是生存还是超越生存，你这点本事都够用了。忠诚思忖了一会儿，突然又问：“哎，如果四个人打你一个人，你怎么办呢？”
1: 没想到有人会问如此有趣而专业的话题，王禄精神一振，果断地回答：“
2: 啊，有三种打法，其一是硬打，其二呢，先制服最软或最强的，以此要挟其他人。其三呢，是避其锋芒，先装孙子求和，等有了足够的能力，我再回击。”
0: 不愧是金人的后代啊，
2: 是不是专门研究过打架呀？
0: 是的，这吃一堑长一智嘛。小时候我没少打架，头几架还吃了亏呢。后来啊，我就是常胜将军了。
1: 王禄沾沾自喜地向一个陌生男人鼓吹小时候的劣迹，关键是忠诚竟然对打架这种事儿有兴趣，而这呢，正是王禄的另一个强项。
0: 忠诚仍然毫不吝啬地鼓励着王禄：“
2: 小伙子，有点脑子啊，还有点小脾气啊。”
1: 王禄以为忠诚的谈话就此结束了，但是忠诚话题一转，
0: 但是没想过那四个人为什么打你，没想过如何把每一场架扼杀在萌芽状态里，对吧？
1: 这出其不意的一招，王禄没有足够的对策来回答他。
0: 就在王禄发证时，忠诚斩钉截铁地说：“不当警察，你就瞎材料了，啊，跟我走吧。”
1: 这招绝呀！只是从小到大，王禄还没见过哪个人能指挥动他呢，除了爷爷和父亲。
0: 陈大漠友好地拉了王禄一把，说：“哎，你站着干什么呀？走啊，拿档案去啊！”
1: 看他那意思，王禄已经是他的手下，就得听他的调遣。
0: 啊，凭什么？
1: 王禄心里不服，他突然来了灵感，很想给陈大漠一个缠腕动作，试试他的身手。
0: 如果一个警察连一个平头大学生都打不过，凭什么要跟他走啊？
1: 想到这儿，王禄已经左腿上步贴近，突然来了个右勾踢，扫陈大漠的左腿。陈大漠毫无准备，但是他将计就计，左腿略一提膝，将王禄的右腿勾住，把他给摔倒了。王禄爬起身，又飞起右边腿，陈大漠一个垫步，前腿正蹬，把王禄堵了，紧接着又一侧踹腿，控制了王禄前腿的提膝攻击，并突然近身用侧胸把王禄撞出三四米。
0: 王禄差一点倒地，可是这还不算完，陈大漠又腾出右手来了个锁喉动作。
1: 王禄眼看着要死，他奋力解脱之时，陈大漠突然笑哈哈地收回了自己的手。
2: 好，动作挺利索，可惜啊，都是花拳绣腿啊。
0: 王禄本想把平日所学的倒地功夫、柔道、跆拳道本事都拿出来过过招，给两位警察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想，今天与忠诚一见算是缘分，即便以后各奔东西，也不枉英雄会英雄。
1: 可是没想到，自己整个栽了跟头，这真是让人恼火啊。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王璐本想把平日所学的倒地功夫、柔道、跆拳道本事都拿出来过过招，给两位警察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想，今天与忠诚一见，算是缘分，即便以后各奔东西，也不枉英雄会英雄。可是没想到，自己整个栽了跟头，这真是让人恼火啊。王璐不服气地问道，
1: 这是摔跤是你最拿手的项目吧？
0: 陈大木摇摇头，淡然地回答说，驾车。
1: 啊？难道你能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开飞车？
0: 哦，那叫超速极限驾驶，最普通的一种。
1: 哎，那你能告诉我你都会哪些驾驶技术吗？
0: 啊，180度倒车掉头，别急顶撞，交叉绕桩，接龙绕桩，越野极限驾驶啊！好了好了好了，打住，听晕了吧你啊！
1: 王璐立刻对陈大木刮目相看，如此沉默的人竟然是驾车高手，
0: 就凭着他会那么多驾驶技能，那也应该是个英雄啊！这时候，忠诚诚恳地邀请着王璐，哎。他呀不算什么，我们南疆警察当中啊神人多了，比如啊点射高手、狙击手、反爆破专家了。哈哈，怎么样，想见识见识他们吗？那就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吧。王璐动心了，面对着两个雄性十足的男人，他那隐藏在内心的英雄梦又复活了。对于今天的相遇，他本能的直觉是痛快。
1: 王璐从内心深处产生了走向他们的欲望。
0: 忠诚仿佛看透了王璐的心思，他拉着王璐重新坐下来。怎么，想认真的谈一谈吗？
2: 嗯，
0: 为什么你们看上我？能说说吗？啊，因为你富有激情，同时又沉着冷静。这段时间呢，我求贤若渴，到处寻找那些爱国、年轻、健康的高学历青年加入我们的警察队伍。王璐，见到你我很高兴啊。你就是我需要的那种青年呐。接着，忠诚又跟王璐谈起了目前南疆反分裂斗争所面临的形势，谈了三股势力先后掀起的三次作案浪潮，谈到他们前段时间打掉的喀斯木暴力恐怖组织。王璐听的是惊心动魄，想参与反恐斗争的欲望被强烈地激发了出来。最后，忠诚向他张开双手说，来吧，加入我

0: 队伍。你将会有一个不断挑战自我、充满冒险与刺激的一生。王璐，你丰富的一生将会闪耀着荣誉感，这是你挣多少钱都换不来的感受啊。忠诚的煽动很成功，王璐几乎热血沸腾了。就在他想要冲动地表达什么的时候，忠诚的手机突然响了，是南江地区博斯坦市公安局局长杨青山打来的。他用一口浓重的河北保定口音报告说，
1: 钟头啊，今天早晨有人报警，在距离伊干旗乡80公里处发现一辆被焚烧的出租车，同时啊，发现一具被焚毁的尸体。我刚刚下令在全市范围内查找最近丢失的出租车。
0: 忠诚急促地问道，你在现场吗？
1: 啊，我刚从现场回来啊。
0: 那现场有什么东西吗？
1: 暂时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0: 嗯，接着忠诚命令道，我的意见是你再返回到现场勘察仔细点，有线索随时向我报告，我现在就往回返。忠诚接听手机时脸色很不好，王璐察言观色后认定南江一定出了什么事儿。果然忠诚收起手机时对陈大漠使了个眼色，他的事儿做个了断，然后马上回南江。
2: 听了忠诚的话，王璐竟然产生些许失落感。
0: 他在忠诚和陈大漠身上刚刚找到些令他莫名激动的感觉，结果南江一发生什么事儿，忠诚就把自己丢到了一边，可见自己在忠诚的眼里根本就微不足道，什么都不是。王璐希望忠诚能认识到他身上那些还未被发现的潜能和价值，他想展示自己。可是忠诚头也不回地往前走，他走在王璐的前方，像一个显著的路标。王璐不由自主地跟着忠诚的背影向前走去，就是从那一天开始，王璐就开始了追随忠诚的历程。当忠诚和陈大漠翻开王璐的档案时，却都为难了。王璐的父亲在新疆是大名鼎鼎，而且是忠诚一向敬重的老领导。要是换了别的大学生，忠诚没有任何心理压力。可王璐的身份太特殊了。陈大漠试探着问道，
3: 要不就算了吧。
0: 一听说算了，王璐倒不干了。他问忠诚，
1: 怎么被我父亲吓住了？
3: 哼，他是他，我是我，各走各的路。
1: 从小到大呀，他没问过我的事，那现在也是一样，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决定。
0: 王璐的态度倒是让忠诚欣慰，可这究竟不是一件寻常的事儿。忠诚决定把矛盾交给王璐自己去解决。
3: 王璐，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看好你，但是你必须征得你父亲的同意，我才敢接受啊。
1: 嗯，那你就等着我来报道吧。
0: 说到底，王璐迷恋忠诚的男子汉气质，在那平淡的外表下面，透着一股英气与霸气，而王璐喜欢他身上的那股霸气。马贴木也总说王璐是个小霸王，王璐相信是男人都想拥有那样的气质，但不是每个男人都可以做到的。王璐举目前瞻，忠诚在一个下午从里到外的展示，让他看到了自己以后想做的那种男人。王璐认为，男人与男人见面，首先在气势上争输赢，既然有幸遇到了一个令自己服输的男人，为什么不高高兴兴地跟着他走呢？后来 忠诚告诉王禄说，他相信王禄一定会跟他走，他能看透王禄这种男孩的心思，因为20年前他本人就是这种心高气傲的男孩。大学毕业后一心想考研究生或到北京去工作，但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让他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从此脚踏实地地在新疆当了一名警察。那是一个什么偶然的事件呢？忠诚没有跟王禄细说，这留下了一个大大的悬念。王禄决定到南疆时，他的父亲正在外地开会，他已经在第一时间接到了忠诚的电话。他给忠诚的答复是：我尊重孩子的选择。王禄的母亲也把劝说儿子的希望寄托在丈夫的身上，她希望家中的两个男人至少有一个应该站在她这边，尽管她预知这一计注定是要失败的。她悲悲戚戚地絮叨着说，既然儿子一定要远走高飞，那还不如去北京，哪怕是西安呢。人往高处走，他却非要留在新疆。不容王禄的母亲絮叨完毕，王禄的父亲在电话里发脾气了。
4: 哎，我说老婆子，你过分了啊，我儿子要报答生他养他的地方，我当父亲的感谢他，亏你还是军人呢。左宗棠有句话说，重新疆者就能保蒙古，保了蒙古就能保北京啊。哎，几百年前我们的祖宗都能把新疆的地位看得这么重，到了今天我们连左宗棠都不如了吗？哎，儿子留下来保卫新疆，那是件高兴的事儿，光荣的事儿，你哭什么哭啊？嗯，别在儿子面前丢人现眼了。
0: 王禄的母亲放弃了哭诉，她放下电话叹气说，
5: 你们都有能耐，往外走，想走多远就走多远，只让我整天围着锅台转，给你们撑着这个家。
0: 王禄悄悄地松了一口气儿，虽然上大学以来自己跟父亲之间莫名其妙地较上了劲儿，谁看着谁都别扭，但在这次的去向选择问题上，父亲却投了赞成票，这令王禄兴奋不已。母亲跟父亲拗了几十年都没拗过他，母亲对家庭战争早就失去了兴趣。撂下电话后，他看到儿子竟然面带喜色，他知道自己又输了，只好装作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似的，乐呵呵地给儿子洗好一盘水果，他非要看着儿子吃下去。母亲到底是母亲呢？他心疼地抚摸着儿子宽宽的后背说，
5: 我真不放心你啊，才25岁就要远离家门，独自去吃苦啊。
0: 王禄安慰着母亲说，妈，您不是在18、19岁的年龄就离开了父母，从南方当兵来到了新疆，然后又勇敢地嫁给我爸爸的吗？
5: 哎，可那会儿是那会儿啊，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怕，什么叫苦啊。
1: 妈，你是说一代不如一代了啊？你歧视我们下一代？
5: 嗨，我呀不跟你瞎扯。
0: 母亲胡乱抹了一把眼泪，她挽起衣袖动手和面给儿子包饺子。山东人讲究送行的饺子，迎客的面条。本来马天木已经欢天喜地地收拾好行装，只等于王禄比翼齐飞，结果是王禄中途变卦，非要当警察不可。 王禄意识到，他和马天木之间的头等大事，当务之急是解决谁服从谁，谁理顺谁的问题。他做好了跟马天木分手的准备，这也是最坏的结果。
5: 王禄，你说变就变，起码要跟我商量商量吗？
0: 马天木身材修长，秀发飘逸，他喜欢色调重的时装，配亮色纱巾点缀，这使他看上去气质与众不同。她不是那种随意发脾气的女孩，尽管她有点小小的任性，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她认为自己有资格指责王禄。王禄的态度非常强硬，没有丝毫的歉意，他只等着马天木向他说拉倒，那样的话他就可以轻装上阵了。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男子汉拿得起放得下，没有什么了不起。于是他对马天木说道，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决定。
5: 什么？你自己决定？那我在你心目中占什么位置啊？你心里还有没有我呢？
0: 依照马天木的逻辑，如果王禄要是真心爱他，就应该把他看得很重要，应该以他为中心，而王禄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那是绝不可能的。王禄告诉马天木，你别跟我吵，没有用的，我已经选择了，你呢也有重新选择志向的权利。追求你的人很多，你重新选择还来得及。如果你坚持走，我高高兴兴地送你，如果你留下呢，我们就一起到南疆。王禄说的都是硬话，全然把几年的恋情搁在了一边。他还强调说，
5: 我这样做是不想在以后从你的嘴里听到后悔两个字。
0: 说到底，王禄不敢背着沉重的情感包袱走他的从警之路，他想轻松地干这份工作。马天木气得脸都青了，他原指望王禄能对他说上几句软话，但是王禄把事情做绝了，他始终没有道歉。王禄想，警察这个职业并不丢人，甚至是高尚的，为什么要对马天木道歉呢？马天木是谁呀？那是新疆大学最出色的女生之一呀，从高中时代追她的男生就从未间断过，可是她心高气傲，哪个男孩在她眼里都是轻飘飘的，唯独王禄除外。马天木喜欢有动感同时又冷静沉着的王禄，喜欢他有独立的思想。相爱的日子，两个人常为某个问题争吵得面红耳赤，甚至针尖对麦芒，马天木却从未想过分手。他想，只要爱着王禄，争吵也是幸福的，起码跟他有争吵的价值。他最受不了平庸的生活。马天木是个理想主义者，还富有英雄主义情怀，更带着浪漫主义色彩。他说他的理想是当一名优秀的战地记者。说到底，她也是个有梦想的女孩子，她也在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可是，王禄突然要打破她的梦想，马天木想不开。在一阵痛心的哭泣中，他把王禄的改变归结为自己爱情的失败。他以为自己深深爱着王禄，把全身心交给王禄，这就是一切。王禄没有理由辜负他们的爱情，爱情可以决定一切。可是马天木错了，王禄的选择与爱情是两回事儿。王禄强调，我改变了选择，并未改变爱情，我仍然爱你，但是我不能放弃我的选择。在马天木的眼里，
2: 王禄之所以有魅力，就是因为他有思想，而且轻易不肯动摇。现在他深深体会到王禄的倔强给他带来的苦恼。在一片沸沸扬扬的议论中，在众多男生的关注下，马天木骑虎难下了。顺从王禄，自己没面子，而且丢了事业。离开王禄，可能成就了自己的前程，但是失去了自己所爱的人。马天木沉默了两天，他希望这两天的痛苦能唤起王禄的爱情，与他一同双双赴京。他用心期待着，但是他的心始终空落着。王禄没有回头，他忙着与男生们海吃海喝，叙旧道别，仿佛马天木根本就不存在，仿佛他们的爱情从未发生过。两人暗暗地僵持着，箭在弦上。王禄到学校学生处办了手续，马天木也不动声色地打好了行装。这时候，两人中如果有一个人说上一句软话，他们肯定会热泪盈眶地紧紧拥抱在一起。他们都期待着对方主动，终于他们都错过了最佳时机。郁闷的一天就这样又过去了。马天木终于退一步想，也许与王禄的感情真的不成熟，那就离开他一段时间放一放，看看他们的感情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如果过一段时间自己仍然想着他，那就杀个回马枪，服服帖帖地守着王禄过日子。如果这一去很快就忘记了他，也不失为一种感情解脱。马天木快刀斩乱麻，在拿到硕士学位证书的那天抢先离开了王禄，独自乘坐火车去了北京。王禄没有看见马天木的眼泪，他想给王禄留下揪心的疼痛，因为他是揪着心走的。王禄了无牵挂地踏上了从警之路，他把疼痛埋在心底，他知道自己这辈子欠马天木的。在南去的列车上，他曾经后悔过，就凭着这几年的感情，怎么也应该送一送马天木吧。到这时候，王禄才对男人这东西有了一点点了解，他苦笑着，看来男人对事业追求的恒心远远超过对爱情的追求。王禄在心里骂自己不是东西，骂自己对不起马天木的爱情，可是遥远的南疆，神秘的忠诚和陈大漠对他真的很有魅力，他不能不去追那个曾经渴求的英雄的梦想。为了追梦，王禄放弃了爱情。他们是永别吗？他们的感情真的能断吗？马天木不知道，王禄也不知道。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听老师说话，知道吗？好，都考了吗？你乖啊！
8: 生日快乐！
6: 你们 OK？ 哎呦！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6: 开心。
10: 开心。
11: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0: 我想，
11: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10: 因为说是是会。
11: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12: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5: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1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8: 啊，这么严重啊！
1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0: 刘翔科普时间到，
1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8: 诈骗千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3: 啥？
24: 你若被吓
23: 倒，啥
24: 骗避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8: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24: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8: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4: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8: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5: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2: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7: 谁知道
2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28: 电影院不能拍摄，
26: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9: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30: 我想试试。
31: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2: 让一下，让一下。
33: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5: 别老拿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随便怎么买卖，不见也不行。
36: 绑架可不识别诈骗嘞，
37: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8: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9: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8: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9: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8: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9: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8: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9: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8: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9: 不行，违反电影法。
38: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9: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8: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

0: 咋都不行呢？
1: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0: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穗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8: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1: 海南，我来了！
22: 欢迎来到海南。
2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猴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互来网。
1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2: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1: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2: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3: 我没醉，我还能开车。
11: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4: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5: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6: 不去。
15: 哎，
16: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个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5: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6: 哦，你说说。
17: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6: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5: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6: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8: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8: 陈彪先生，
9: 死了，快走啊！
10: 等一会儿，等。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0: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2: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3: 过来认我说说走走。
4: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0: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5: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0: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6: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先出警。
0: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7: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0: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8: 在呢，在呢，在。
0: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9: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0: 一二三。
0: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1: 我都把手电筒拿出来了，
12: 担架，担架。
0: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3: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一冲。
0: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4: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5: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0: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6: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17: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0: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6: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你又接到命令了。
18: 很得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0: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19: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0: 女儿是我们叶红英，我这是不能干。
0: 警铃就是命令，
21: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13: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21: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2: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3: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

0: 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1: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在靠近一些吗？
2: 干也好，爱也好，
3: 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4: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6: 满怀勇气。
7: 希望更能创造希望。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8: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
9: 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
10: 去尝试，去追寻，
11: 去追梦，去坚持，
12: 去热爱。
13: 去奋斗，
14: 去拼搏，去冲刺，
15: 去造梦，去担当，
16: 去创新，
17: 去突破，
18: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9: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

0: 想想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1: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0: 能。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1: 做得不错，
0: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1: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2: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0: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3: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4: 记得红领巾是。
3: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4: 抬头挺胸。
3: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5: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3: 喜欢你的责任。
6: 三个手指，轻轻的。
3: 喜欢你的陪伴。
1: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3: 也喜欢你的关心。
1: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3: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7: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0: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8: 爽好乘凉，
9: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8: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9: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8: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0: 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3: 我是阎维文，
14: 我是吕继红，
15: 我是陶虹，
16: 我是哈辉，
17: 我是张燕，
18: 我是刘媛媛。
1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2: 现在就行动，

0: 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5: 干杯啊！
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9: 海南，我来了，
10: 欢迎来到海南。
3: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笑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

0: 免。
1: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2: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1: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2: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1: 还是在网络上。

0: 这份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

0: 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子又那么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 爷爷是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长者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份精神传承下去。
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6: 有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0: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1: 快跟上，
12: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3: 跟上我的卡，
14: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啊！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15: 回家过年真好，
16: 新年到，真热闹，大红灯笼高高照，
17: 好多福利，福来啦，
15: 贴福了，哇好香啊，
18: 我烫了，注意点哦，
15: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哈哈哈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
4: 全。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兄，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兄，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
11: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4: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抚养。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15: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0: 勇敢抗争，
15: 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

0: 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轩，祈愿和平。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

0: 到晋总啦。
1: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2: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3: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5: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4: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嗯。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

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兄，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兄，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4: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15: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7: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8: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19: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0: 谁知道
19: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2: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3: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5: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26: 恐怖识别诈骗嘞，
27: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8: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9: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8: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9: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8: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9: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8: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9: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8: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9: 不行，违反电影法。
28: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9: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8: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9: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8: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9: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9: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0: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9: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1: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2: 我是阎维文，
33: 我是吕继红，
34: 我是陶虹，
35: 我是哈辉，
36: 我是张燕，
37: 我是刘媛媛。
2: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31: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 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7: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6: 干杯！
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27: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1: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2: 海南，我来了，
13: 欢迎来到海南。
1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启。
1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胡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4: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4: 哎，
5: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8: 陈彪先生
9: 死了，快走啊！
10: 等一会儿，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水流过。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路远是思念，
9: 咋个有那个多啊？
10: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找个孩子在外面等我。

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1: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0: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4: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5: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4: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6: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4: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 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拳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7: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4: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4: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

0: 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2: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3: 春。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1: 嗯，你会想他是吗？
4: 那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1: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体育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哈，乖啊。
7: 生日快乐，对了。
5: 你们
8: OK OK。哎呦，吃了三块，
1: 吃了三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5: 开心。
10: 开心。
11: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2: 我想，
11: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2: 因为生日在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5: 熄火啦！救命啊！
16: 着火啦！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8: 灭火器呢？
1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刘强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16: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3: 啥？
24: 你若被吓
23: 到，啥
24: 诈骗避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10: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4: 坚持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0: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4: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6: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0: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6: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5: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6: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7: 谁知道
2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

0: 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5: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6: 诈骗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7: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8: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7: 你看看，遇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8: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7: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8: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7: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8: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7: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8: 不行，违反电影法。
7: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8: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7: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8: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7: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8: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地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的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郭阳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爱生活，爱健康，
6: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5: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6: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自带防癌体质的人有这七个特征，您中了几个？在生活宝典当中告诉您，阳台盆栽这8种蔬菜天天鲜蔬不断，一年四季吃不完。在约会健康当中跟您说说，您正被乳糖不耐受困扰吗？4个方法教您缓解。
7: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6: 好，听众朋友，节目的开始呢，是我们的生活新知。我们要说的是，自带防癌体质的人，这七个特征您中了几个？醒世恒言中说，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再好的灵丹妙药，这只能医治那些可以挽救的病。癌症呢，绝大多数无法完全治愈，始终是医学上的难题。但是万物相生相克，癌症亦有克星。有些人自带防癌体质，科学研究表明，以下这7种特征的人患癌症风险大大降低，哪怕只占了3个，也能筑起一道防抗癌防线。看看你中了几个。第一个，身材匀称。人们常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只因为匀称的身材，体重体质正常，是癌症的

天敌。早在2016年，肥胖就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一类致癌物。肥胖呢，至少与13种癌症风险增加相关，比如说子宫内膜癌、胰腺癌、胆囊癌、结直肠癌、肝癌、肾癌等等。如果超重的时间越长，肥胖的程度越严重，那么风险也会随之显著提升。第二个，烟酒不沾。酒色财气歌当中讲到，酒是穿肠毒药。事实上呢，烟草和酒精均为一类致癌物。吸烟是肺癌的首类病因，还是口腔癌、喉癌、咽癌、胃癌等多种癌症的诱因。饮酒亦然，至少有七种癌症风险增加相关，比如说食道癌、肝癌、肠癌、乳腺癌等等。倘若是长期同时吸烟和喝酒，则会带来一加一大于二的患癌风险。而烟酒不沾的人，癌症总体发病率比有烟酒习惯者低40%到50%，自身呢能自带防癌屏障。第三个，坚持运动。药王孙思邈的千金方有言，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以其运动故也。生命在于运动，坚持运动是激活免疫细胞、预防癌症的最佳法宝。癌细胞最怕动真格的人，运动战斗力越强，癌症离你就越远。但是运动贵在坚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恐怕无济于事。成年人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才能够真正的起到增强体质、防癌、抗癌的效果。第四个，规律睡眠。闲情偶记有云，养生之诀当以善睡居先。好好睡觉，保证每天7到9小时的优质睡眠和规律作息，可还精养气，既能给身体充电，能让癌症细胞断电，等于是免费的抗癌神药。而长期小于6小时短睡眠者，得乳腺癌、前列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会显著提高。从来不睡午觉的人，比起习惯午睡的人，患癌的风险会高出60%。睡眠是低成本高收益的防癌策略，把觉睡好，早睡早起是人生中的头等大事。第五，健康饮食。朱子家训中说，饮食约而精，元疏欲真修。病从口入，暴饮暴食，三餐不忌，向来是治病的根源之一。常吃新鲜的蔬果，健康饮食，多样均衡，天然有机，才能够益寿延年。特别是有些食物，将其列入日常食谱中经常使用，堪称癌症天敌。比如说十字花科蔬菜中的西兰花、羽衣甘蓝，深色浆果当中的蓝莓、桑葚，柑橘类的水果中的橙子、柠檬，全谷物与豆类中的燕麦、豆腐等。其中最关键的莫过于少食，每顿七分饱，腹中常空，则健康常在。第六，爱好喝茶。《本草拾遗》当中有记载说，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在古人看来，茶不仅能够提神醒目，也可以防病强身。2025年哈尔滨医科大学发表的一项研究也证明，每天喝500毫升的无糖茶，患癌的风险低5%，死于癌症的风险低16%。因为茶当中的多酚类的物质是抗癌先锋，可清除体内自由基，加速脂肪氧化。但是同时呢，也要注意不喝隔夜茶，不喝浓茶，不喝高温茶，以免适得其反。第七，心态宽广。曾国藩家书当中写，治心以广大二字为要，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是一个整体，密不可分。虽说心态本身的好坏并不会直接诱发或者是预防癌症，但是长期心理状态会作用于免疫系统、激素水平与行为习惯。
比如说经常焦虑愤怒，很可能会引发慢性低度炎症，抑制免疫细胞的活性，增加患癌的潜在风险。人这一生最好的医生永远是自己，最好的药物永远是好心态。心宽病自退，心态宽广乐观向上的人，往往身康体健，百病不侵。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宝典，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阳台盆栽这八种蔬菜，天天鲜蔬不断，一年四季吃不完。生活当中，很多朋友都是居家过日子的好手，不仅会养花花草草，还喜欢在阳台上种些瓜果蔬菜。在为家居增添绿意的同时，又能够吃到美味的蔬菜，连买菜的钱都省了。下面呢，就给您介绍八种蔬菜，花盆里就能够栽种，阳台上养几盆，一年四季鲜蔬不断。第一个是生菜。生菜呢，是很多人都喜欢吃的一种蔬菜，适合生食，还可以做凉菜、火锅、烤肉等，都是离不开生菜。生菜的叶子鲜嫩碧绿，除了食用，养在花盆里呢，也可以当作绿植来欣赏。生菜一年四季都可以栽种，但是生菜呢，在夏季高温下生长，叶子里的苦味物质会比较多，多带一些苦味。不喜欢苦味的话呢，就要避开夏季栽种。生菜呢是播种繁殖，生菜的种子如米粒般大小，播种的时候撒到土壤的表层，然后再覆盖一层薄薄的土壤就可以了。将温度维持在15到25度之间，一周左右就可以发芽。生菜喜欢充足的光照，但不喜欢烈日直射。小苗之间呢，要隔开一些距离，不能够种得太密。较为喜水，土壤表面干燥即可浇水。生菜的种子发芽之后呢，大约是1到2个月就可以采摘叶片食用了。第二个是红薯。相信大家都吃过红薯，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叶子也是一种蔬菜。焯水之后呢，可以凉拌，可以炒菜。红薯的叶子特别能长，产量也是很大。红薯四季都可栽种，但是以春季栽种为最好。我们买回来的红薯发芽以后，就是很好的种根。拿个花盆，放些土壤，把发芽的红薯埋进去，浇透水，放在温暖的地方，用不了几天呢，就能够长出红薯叶子。红薯栽种的方法是非常简单的，盆栽呢，注意保持充足的光照，浇水施肥都比较随意，随吃随摘，只要每次留些叶子给它的光合作用，不要掐光就可以了。第三个是小白菜。花盆里的土壤有限，无法种植大白菜，但是呢，我们可以种小白菜，味道也是非常的棒。小白菜呢，一般是在秋冬季节播种。小白菜通过播种繁殖，它的种子很小，同米粒差不多大。它的播种方式呢，和生菜是一样的。小白菜喜欢充足的光照，但是夏天要避开烈日，生长快速时需要施一些有机肥。小白菜生长快速，种子发芽之后生长1到2个月就可以采摘食用了。第四个，小番茄。番茄也叫西红柿，是攀藤生长的蔬菜，花盆养也可以长得很高。随着藤蔓的生长，番茄会从下往上结出丰富的果子。番茄品种呢，有大番茄和小番茄之分。西红柿呢，是很怕冷的植物，秋冬季节低温下不会开花结果，所以呢，一般都是在春夏两季播种。春夏季节只要气温在15度以上就可以播种了。花盆不能太小，要选择疏松肥沃的土壤，直接撒到土壤里，覆盖一层薄薄的土壤，浇透水，放在温暖的散射光处，就等待发芽了。盆栽的番茄呢比较耐旱，对于湿度的要求不高，盆土表面干燥即可浇水，生长旺盛时勤快地打侧枝，大概是每7到10天施一次薄薄的有机肥。 番茄从播种到果子变红成熟大约需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第五个就是辣椒。辣椒呢在生活当中是一种极为常见的调味料，这种植物的产量非常高，一盆辣椒树呢每年够能够结好几斤辣椒。 辣椒四季都可以种植，辣椒的种子可以不用买，我们把调味红辣椒里面的种子挑出来就可以用，把种子呢直接撒入花盆浇透水，放在温暖的地方等待发芽。辣椒呢是非常喜光的植物，发芽以后呢一定要种在阳光最好的位置，小苗期间呢不要多浇水，土壤表面干了之后再浇水，枝头接了小辣椒之后 浇水要频繁一些，每个月施肥1到2次，薄肥即可。不同的辣椒品种生长周期也会有较大的差异，无法给出一个统一的时间。第六个就是黄瓜，黄瓜呢是人们经常食用的果实类的蔬菜，黄瓜苗是一种爬藤植物，盆栽一棵苗能结出很多果子，非常适合阳台盆栽。 播种的季节呢是在早春的1到3月播种，或者是夏秋6到8月播种。黄瓜为播种繁殖，怕麻烦的花友呢也可以直接购买小苗，选择深而大的花盆，疏松肥沃的土壤，把种子撒入浇透水，放在温暖的散射光处等待发芽即可。黄瓜喜欢光照，花盆呢要放在光照充足的位置。 春夏季保持土壤湿润，土表面干燥就可以浇水了。秋冬季节减少浇水， 只要温度在15度以上， 黄瓜就会不断的生长并结果，只要不休眠，每周呢都要施一次薄肥，只要黄瓜果实长得膨大圆润就可以采摘食用了。第七个就是木耳菜。 木耳菜呢以幼苗嫩梢或者是嫩叶食用，质地柔嫩软滑，营养价值高，可以做汤菜、爆炒、烫食、凉拌等等，它的味道清香，咀嚼时有吃木耳一样的这种清脆爽口，所以叫做木耳菜。木耳菜呢在南方普遍栽培，在南方的热带地区可多年生栽培， 在北方呢多采用1年生栽培，种植的季节呢是春夏秋三季都可以栽培。木耳菜为播种繁殖，可以将种子用 25到30度的温水 浸泡至48小时左右，浸泡的过程当中呢还要不断的揉搓， 捞出来之后呢放到30度左右的条件下催芽， 半树的种子露出那种白色的根须 就可以播种了。木耳菜种植简单，生长旺盛，鲜有虫害，唯一要注意的就是注意保持通风良好，环境太过闷热会引起腐烂。木耳菜播种之后2个月左右即可采摘食用。第八个，樱桃萝卜。红皮樱桃小萝卜是一种迷你型的萝卜品种，它的根是圆形的， 根粗大约是3到3.5厘米，萝卜的表皮是亮深红色，口味脆甜，适合花盆栽种。种植的季节呢一般是在春秋两季播种，通过种子繁殖，将种子直接撒入花盆当中浇透水，放在温暖的散射光处等待发芽即可。樱桃萝卜必须是沙壤土来栽培，为 半耐寒性蔬菜，适宜生长的温度呢是15到25度， 超过25度生长不良， 而且呢容易生病， 低于10度生长缓慢。 樱桃萝卜生长周期很快， 一般呢播种发芽之后 25到30天即可收获， 收获的萝卜根块可以洗干净之后直接生吃。 给您介绍的适合阳台盆栽的8种蔬菜，阳台上养几盆，一年四季鲜蔬不断，全家人都够吃。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易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3: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要说的是，您正被乳糖不耐受困扰吗？四个方法教您缓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我国奶类消费频率和消费量低的状况仍没有改善。我国以植物性的食物为主的膳食模式，其中呢，含有的植酸、草酸和膳食纤维等成分干扰钙的吸收，导致钙的摄入量更低。不过呢，有很多人饱受乳糖不耐受症状的困扰，导致无法通过喝奶获取蛋白质等营养。那么什么是乳糖不耐受呢？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缓解呢？乳糖不耐受呢，是由于遗传或者是其他原因，肠道缺乏乳糖酶，或者是肠道乳糖酶分泌减少，不能够完全消化分解母乳或者是牛乳当中的乳糖，在细菌作用下，乳糖变为乳酸或者是二氧化碳，刺激肠道，引起慢性非感染性腹泻，称为乳糖不耐受，也被称为是乳糖缺乏症。一般婴幼儿、青少年、儿童发病率比较高，为好发人群。随着年龄的增加，部分中老年人可再次出现乳糖不耐受的情况。那么，如何避免或者是减少乳糖不耐受呢？第一个，少量多次法。部分人群因为肠道乳糖酶分泌量较少，这类人群呢，应该避免一次性的大量饮用含乳糖的奶类以及制品，可以采取少量多次法。也就是说，将一份牛奶分为若干次饮用，减少乳糖在肠道当中的大量堆积，在肠道细菌的作用下引发乳糖不耐受。第二个就是食物替代法。很多食物与含乳糖的奶类及其制品具有相同的营养价值，乳糖不耐受的人群饮用豆浆，或者是食用不含乳糖或者是低乳糖的奶类及其制品，比如说无乳糖配方的奶粉或豆奶粉，选择牛奶或酸奶时要选择包装上标注有无乳糖字样。第三个就是添加乳糖酶法。含乳糖食品可以添加乳糖酶以降低乳糖的含量，用固定化的乳糖酶将乳糖水分解为半乳糖和葡萄糖，可以解决乳糖不耐受的问题，也可以提高乳及乳制品的甜度。第四个，补充益生菌法。益生菌呢，主要包括乳酸菌和其他的如链球菌、肠球菌等菌株。这些益生菌进入人体之后呢，在肠道当中分泌贝塔半乳糖苷酶，改善机体对乳糖的代谢吸收，使胃排空的速度以及肠运转的时间减慢，延长小肠内残存乳糖酶消化乳糖的时间，促进乳糖分解吸收，也可以加强结肠纯解的作用，改善乳糖不耐受的临床表现。常见的益生菌的产品呢，比如说含有益生菌的酸牛奶、酸乳酪、酸豆奶，以及含有各种益生菌的口服液等等。但是益生菌的活性随着温度的升高而提升，并且进入发酵过程，长时间常温保存容易造成产品口味变化。当温度高于60度时，益生菌会进入衰亡阶段。因此呢，益生菌产品呢，最好是在冷藏条件下取出之后直接使用，避免高温加热。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7: 淮南 FM103.6，
6: 滁州 FM102.9，
7: 定远 FM98.5，
6: 明光 FM92.3，
7: 凤阳 FM87.9，
6: 天长 FM87.7，
7: 陆安 FM94.9，
6: 霍山 FM94.2，
7: 霍丘 FM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91.3，
6: 芜湖 FM99.2，
7: 无为 FM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15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 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3: 15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

0: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3: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2: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4: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2: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5: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沙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2: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一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点25分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 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6: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2: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尖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尖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8: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4: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9: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4: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0: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4: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1: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继续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1: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2: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3: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2: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 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3: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0: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4: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5: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以及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14: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6: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1: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晓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8: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7: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19: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1: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0: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3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1: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作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0: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 所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1: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天，农历7月18。
3: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3: 安徽推动各类文旅 IP 持续进阶，增强游客沉浸式体验，让网红变长红，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活力；
2: 深化首创性差异化改革，打造科技金融安徽品牌，全省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现已突破1万亿元；
3: 开学在即，安徽各地中小学全面提升软硬件水平，以新面貌新气象迎接新学期；
2: 一时纳天地，方寸藏大千。文化中国行今天带您走进黄山市歙县，去探寻和感受一方歙砚的千年古韵。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安徽台消息，8月28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审议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

0: 反贫致贫底线。会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清醒认识常态化帮扶任务的长期性、工作的复杂性、考核的严肃性，加快完善帮扶政策体系，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各项任务落实，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坚持精准方略，下足绣花功夫，科学精准确定帮扶对象，扎实做好常态化监测，强化产业帮扶、就业帮扶、技能培训等开发式帮扶举措，完善兜底式保障措施，加大对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和接续帮扶线的倾斜支持，持续改善基础设施条件，稳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不断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全面提升常态化帮扶工作质效。要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注重建章立制，堵塞制度漏洞，确保整改质量过硬，以问题整改促进整体工作提升。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常态化帮扶，健全省副总责、市县乡抓落实工作机制，强化各级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抓总作用，强化县级党委抓乡促村责任，充分发挥领导联系帮扶、单位定点帮扶、县域结对帮扶、驻村帮扶、社会帮扶等作用，加强协调配合，广泛汇聚合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1: 今年以来，从影视 IP、非遗民俗 IP 到地域特色 IP， 一部 IP 带火一座城，成为行业新风向。如何让短期的热度转化成长期的流量，成为安徽各地正在探索的文旅课题。请听报道。
2: 今年夏天，宣城泾县宣之小镇的宣家大院每天都能迎来络绎不绝的客流。这里一比一复刻了电视剧《众墨园》中宣氏祖宅的原貌，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自六月份剧集开播以来，泾县累计接待游客320万人次，文旅综合收入达16亿元，分别增长 84.6% 和 38.3%。 宣城是泾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王敏。
3: 我们提前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影视主题游览线路，改造老旧厂房，打造非遗手作工坊，让游客实现沉浸式入戏全场景体验。
2: 可消费可体验的场景让影视 IP 有了具象的落点，流量便完成了从注意力到购买力的转化。然而，如何让 IP 突破短期热度，实现长效出圈、持续发展，打法还得再升级。今年上半年，安徽发布了3批完美宝藏小城，每座小城都亮出了独属于自己的 IP。 寿县打出了楚韵寿州千年古城墙的招牌，虽西靠虽西好棒、串联棒棒茶、口子窖等地域瑰宝。而在新安江畔的黄山市歙县，一个以非遗鱼灯为核心 IP 的完美宝藏小城，正在把流量转化成县域文旅全产业链发展的经济实效。当地敏锐捕捉到非遗民俗 IP 的传播潜力与价值，组建了鱼灯协会和专业化的鱼灯运营公司，以鱼灯为元素开发了200多种文创产品，主题研学、鱼灯商演运营、鱼灯主题微短剧等新业态接连落地。黄山市歙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王小娟：
4: 今年以来，我们围绕鱼灯产业升级拓展，建成鱼灯量产的工坊，鱼灯主题研学线路和产品日趋丰富。2026年上半年，歙县鱼灯产业实现产值4000万元，吸引游客超500万人次，带动旅游总消费超40亿元。
2: IP 激活了县域文旅发展的一池春水，而那些遍布在城市里的老牌 IP 又该如何巩固流量优势，焕发新的活力？记者又来到了合肥的雷街寻找答案。在主打安徽特色美食的雷家村里，冬菇鸡脚、淮南牛肉汤等一众非遗美食香气四溢。游客李松瑞：
5: 我是从湖北荆州专门过来打卡这个冬菇鸡脚的，一直很好奇它什么味道，可以在这边一站式打卡很多安徽的特色美食，逛这些吃的感觉特别特别满足。
2: 今年上半年，雷街的客流超过了500万人次，带动消费达2.7亿元。初代美食夜宵街以迭代为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合肥雷街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运营经理黄子明。
6: 我们通过深挖本土美食与非遗文化，丰富街区业态体验等，持续深耕市井烟火文旅特色，转化为街区常态化、长效化的文旅消费动能。
2: 如何让 IP 从网红奔赴长红？今年以来，安徽以场景承接热度，以产业沉淀流量，让 IP 成为拉动消费、激活产业的持久动能。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旅游推广处副处长吴琼：
7: 我们坚持以 IP 赋能文旅深度融合，打造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文旅品牌。34座完美宝藏小城持续升温，影视 IP 转化成效显著，聚焦提振文旅消费，焕新升级超级碗美食争霸赛、520文旅惠民消费季等促消费活动， IP 赋能正成为安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0: 安徽台消息，8月28号，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全域旅游，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视频调度会议召开，副省长孙勇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各地省有关单位要强化供需适配，持续扩大文旅消费，强化项目牵引，加强项目谋划，持续提高投资质效，强化服务提质，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改，持续推动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安徽台消息，日前省委决定张军毅同志任安庆市委书记。
0: 今年以来，安徽以建设合肥市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为抓手，持续完善全链条全周期金融服务体系，打造科技金融安徽品牌，助力全省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突破1亿元大关。请听报道。
8: 这段时间，在安徽科诚智能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学和正带领团队开展 AI 赋能的多维度精准抗衰和细胞药物研发。作为中国科大首家赋权的生物医药企业，目前他们已建成检动产息研医全产业链平台，但在企业加速发展的同时，对资金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安徽科诚智能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张学和：
9: 我们生物医药企业有明显的这个特征，就长周期，资金密集，研发一款药需要大量的资金。
8: 在安徽，平均每天要新增20家像科诚智能这样的科技型企业。如何让这些轻资产的产业发展生力军加快成长？安徽给出的打法是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打造科技信贷产品超260款，依托这套覆盖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多元接力服务体系，科诚智能日前与徽商银行达成了多笔纯信用流动资金贷款。安徽科诚智能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张学和：
9: 整个省里面各种银行对我们的支撑力度还是非常大的，推出了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产品，而且手续相对比较简单，那么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8: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孔庆龙：
10: 以创新开路，靠创新破局，持续提升科创银行首位度，积极推广普惠债券基金、远程银行等特色业务，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8: 为解决不同时期科创企业差异化金融需求，安徽出台了金融赋能科技创新3年行动方案，并在全国首创共同成长计划模式。同时，省财政累计投入10亿元，构建了省市县3级联动的科技融资担保体系，目前已累计为3.3万户科技型企业提供科技融资担保业务2135.53亿元。这段时间，合肥协力仪表公司就通过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获得了由安徽新泰融资担保提供的2年期贷款担保1000万元。合肥协力仪表控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周丽：
11: 因为我们有一些企业自主研发的中长期项目，实际上投入资金量比较大，更需要一些中长资金的支持，2年期的1000万专项担保产品，那让我们更安心的去做研发，更安心的去做产线的智能化升级。
8: 安徽省新泰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静莹：
12: 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自今年4月首批业务落地以来，累计担保金额已超5亿元，精准惠及100余家民营中小微企业。
8: 以建设合肥市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为抓手，持续打造科技金融安徽品牌。截止今年七月末，全省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突破1万亿元，同比增长17%。
1: 秋季开学在即，安徽各地中小学精心准备，用新面貌、新气象迎接新学期的到来。请听报道。
13: 合肥168中学北堰湖校区项目建设现场，十栋教学楼已经全部封顶。作为安徽普通高中学位扩容工程的一项具体举措，这所学校建成后将提供3600个优质高中学位。合肥168中学北堰湖校区项目建筑面积达 12.39 万平方米，规划包含教学楼、一体楼、国际创新楼、宿舍楼等十栋单体建筑。自今年三月开工以来，该项目实行高标准建设、高效率推进，五个月完成全部主体结构封顶。中国能建建筑集团合肥168中学北堰湖校区项目负责人朱世伟：
14: 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同时，高标准、高效率推进项目建设任务，强化施工安全与质量管控，全力确保168新校区明年秋季如期建成投用。
13: 持续推进教育基建项目，不断丰富优质教育资源，让有学上变为上好学。暑假期间，马鞍山、芜湖、淮南等地抢抓时机进行校园改造提升，美化量化校园环境，为师生提供更加优质的教学和活动环境。在合肥市滨湖区的合肥师范附小紫云山校区，一座典雅大气、配套一流的现代化校园已经全面落成，即将迎来它的首批学子。作为今年秋季合肥市重点投入使用的新建学校之一，这所学校的启用将为周边家庭提供大约2000个优质公办学位。走进校园，崭新的教学楼在阳光下格外醒目，教室里窗明几净，老师们正在精心布置黑板报，调试智慧大屏，为新学期营造温馨的学习氛围。这所学校占地60亩，规划60个教学班，高标准配置了图书科技楼，智慧校园系统完善。合肥师范附属小学校长汪伟：
15: 在师资配备方面，我们配备了安徽省教坛新星、合肥市古代教师等教师队伍。对于新教师，我们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岗前培训，师徒结对，实现以老带新教学理念一脉相承。在开学前，我们开展了一系列的新生入学的主题活动，想让孩子们尽快的熟悉校园。
13: 新学期新面貌，当前各地学校正组织教师有序返校，提前做好卫生清洁、教室布置等工作。与此同时，各地学校还围绕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新教材，强化教师岗位培训，开展集体教研备课，为新学期蓄力赋能。池州市石台县大眼中心学校教师胡子慧：
16: 反复研读课本，认真备好每一节课，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岗前培训，提升自身教学能力，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13: 安徽省金寨一中南校区党支部专职书记徐亮亮：
17: 将集团化的这种办学经验向义务教育阶段不断的延伸，通过这种师资之间的共享和教学之间的联动，实现了整体办学水平的不断攀升。
13: 蚌埠、阜阳等地市场监管部门启动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力筑牢食品安全防护网。安庆、亳州、滁州等地公安交管部门对校车进行全面体检，全力保障新学期学生上下学安全。安庆市宿松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华亭中队指导员高耀林：
18: 坚持逐车逐项过筛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细小隐患，提前摸排校园周边道路风险点，全力守护孩子们的上学路。
13: 精心筹划，多措并举，安徽各地全面做好各项开学准备工作，以安全、整洁、有序的校园环境和焕然一新的面貌迎接新学年。
19: 文化中国行专题报道。
0: 作为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歙砚，因色不留笔、华不聚墨的特质，被誉为砚国明珠，是文人墨客心中的十中君子。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探寻歙砚跨越千年的历史文脉，在方寸中蕴藏着怎样的乾坤。
20: 在黄山市屯溪区西安江畔，歙砚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蔡永江正在砚石上精雕细琢， 入行30多年来，他在燕雕技艺上不断推陈出新，将博弈雕刻、瓷塑等其他工艺理念融入射焰创作中。射焰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蔡永江：
3: 我们射焰雕刻首先结合射焰的纹理，印石象形，根据它的形体，我们。

0: 设计画面，然后在这基础上进行创作，不仅雕刻精细，而且更有文人趣味，更有水墨意蕴，这也是我们实验与其他砚种不太一样的地方。
1: 设砚起源于唐，兴盛于宋，式微于元明清，复兴于现当代，至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非遗名录。设砚因卓越的石质，集坚韧柔健细腻洁美于身，古人形容它扣之有身，抚之若夫。其最大的优点在于发墨一毫，下墨快且不损伤笔锋，磨出的墨汁细腻油润，因此深受历代书法家推崇。安徽歙县歙砚协会会长方旭斌：
2: 我们歙砚石质锋韵如玉，纹理清晰缜密，以金星银星金韵等纹饰为产品，并且雕工精细，花纹奇丽，有造花墨一毫，华步巨墨，饰部留笔刺效。
1: 一方歙砚的制作技艺非常考究，以雕刻为中心，有选石、构思、定型、图案设计、雕刻、打磨、配置砚盒等多道工序构成。歙砚的雕刻风格深受徽派石雕影响，造型浑朴大方，刀法刚劲挺秀。然而随着时代变迁，书写形式的转变，歙砚产业发展也出现了一些困境。新一代歙砚匠人主动求新求变，聚焦歙砚文创开发与生活化应用，推动古老技艺实现活态传承。90后歙砚传承人方永新依托大学学习建筑学专业的优势，将徽墨描金技艺以及国潮潮版等元素融入砚台创作，着力推动歙砚从传统文房器具转变为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的美学产品。歙砚制作技艺黄山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方永新：
3: 把软件操作技能，然后再加上建筑上面的一些简约简单的大方的一些造型的理念融入到砚台里面去，设计的一些既美观简单然后又实用，让更多的年轻人呢一看上去就很喜欢。
1: 除了创新设计外，很多年轻的匠人们还借助新媒体平台，通过记录砚石从原石到成品的全过程，让歙砚的砚雕技艺被更多人看见。与此同时，年轻创作者立足日常使用需求，开发出可随身携带的手把砚、歙砚茶盘、书签、杯垫等衍生品以及文创伴手礼。浙江省杭州市文创产品经销商潘辉：
4: 像我的话，每个月都会来歙县采购歙砚的文创产品，它的做工精致，性价比高，很受当代年轻人的喜爱，适用场景比较广。
1: 一方歙砚千年古韵，从文房重器到平民雅器，从手艺传心到跨界融合，歙砚的传承与创新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生动缩影。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徐永四：
5: 歙砚是文房四宝的重要代表，承载着千年徽州的人文底蕴。我们将结合徽州文化 IP 金库建设，加快培育龙头加工坊加手艺人的传承梯队，让小众文房走进日常，切实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6: 8月28号，完美好物助力安徽高质量发展系列媒体见面会第三场在铜陵市义安区举行，请听报道。
7: 来自铜陵、阜阳、六安、芜湖、宣城、安庆六地的发布人集中推介当地标杆好物，深挖全链条产业价值，讲好产业富民、乡村振兴的安徽故事，以多元化特色产业体系助力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布会现场，铜陵市义安区重点推介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铜陵白浆，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当地在守好传承的同时如何深化产学研合作，做强一颗浆的演练文章。铜陵市义安区委副书记、区长汪志祥：
8: 现在呢，我们是引入龙头企业，以研发出使用保健日化三大系列糖醋浆、姜生茶精油近50种产品，深入开发后备箱、伴手礼等旅游纪念品，实现铜陵白浆的全球性的开发应用。
7: 宁国山核桃、怀宁蓝莓、金寨的石斛、破壁灵芝孢子粉、天麻黄精也亮相本次活动。相关负责人讲述了当地如何通过特色物产串起共富链条，带动群众致富的生动故事。宁国市林业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李丽：
9: 我们建立了企业加基地加民农的订单收购模式，通过制定11项国家及省级标准，实施全程质量追溯，确保只有好果子才能贴上金字招牌， 从而让种好果子的林农真正享受到。而且
7: 环宁县现代农业技术合作推广服务中心主任徐志清，
10: 我们创新推行一地生五金的连林带农模式，通过土地流转、日谷分红、基地务工、订单产销、旅游增收等多元途径，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
7: 洛阳市金寨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周珊珊，
9: 搭建中央产规模化生产标准化种植一体化产销体系，全方位保障农户种植收益。目前相关产业已带动全县上万农户参与种植。
7: 立足指尖的非遗富南柳边，深耕实业制造的无为羽毛羽绒也迎来集中展示。从原料向品牌，从单点突破向全链升级，安徽各地将持续放大特色资源优势，让更多完美好物走出江淮大地，把资源禀赋切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阜阳市阜南县黄岗柳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徐思南，
11: 继续做好传承手艺与新业态的融合，拓展多元化岗位，把选品、运营、新媒体等岗位留在乡村，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就业创业。
7: 无为市羽毛羽绒行业协会副会长潘庆好，
12: 持续深化体育与产业消费融合，借助各类羽毛球赛事活动，放大无为羽毛羽绒产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让产业品牌价值反哺乡村发展。
13: 近年来，明光市深挖艾草药用价值与经济价值，以标准化种植筑牢产业根基，以特色康养拓宽产业赛道，让小艾草助力乡村振兴，切实富民惠民。请听报道。
14: 在明光市涧西镇艾草产业园的这家药业科技企业，艾草被加工成高纯度艾绒、医用艾条等中医药耗材，企业还开发了养生枕、艾草香包等多元化康养产品，销往国内外市场。明光艾之健药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健，
15: 我们依托中医药技术，持续升级生产工艺，深挖艾草药用功效，通过科技赋能，有效提高了艾草的利用率和产品附加值，让每一株艾草都能发挥最大价值。
14: 艾草是一种应用广泛的中药材，有着极高的药用和经济价值。明光摒弃传统的零散粗放种植模式，打造集中连片的标准化种植基地，培育引进多家艾草深加工企业，形成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联动发展模式。明光市润健资源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杨兆峰，
16: 我们目前标准化种植基地共有500余亩，主要种植明艾品种，带动周边300余户群众增收。
14: 明光市涧西镇涧西村村民金汉宝，
17: 现在在家门口种植艾草，管理基地，农闲时也能在厂里面打打零工挣钱，一年收入比以前翻了好几番，日子越来越红火。
14: 为进一步促进艾草产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当地将艾草产业与中医康养、文旅产业等行业深度融合。这家文旅企业就是借助当地丰富的艾草资源，推出中医艾灸康养体验项目，让游客在赏山水、逛美景的同时，沉浸式感受中医康养的魅力。南京游客万林华，
18: 我基本上每个月都来，空气好，比较安静，这个推拉对我们老年人做的到位，蛮好的，所以我选择每个月来20天。
14: 旅途文旅明光市靖港营地总经理董祖琴。
19: 我们专业打造了标准化的中医康养体验馆，配备了持证的康养技师，推出适合游客的清养生套餐，让游客不止于看风景，更能养生心。
14: 在明光市，除了市中医院，全市17个乡镇街道均开设了中医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纷纷推出特色艾草康养项目。目前，明光市标准化艾草种植面积达50000亩，艾草干叶年产量超3万吨，产品销往全国及东南亚。明光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王玉敏。
20: 持续深耕艾草特色产业，以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以中医药康养助力健康生活，让千年艾草文化焕发新时代产业活力，全力打造艾草特色康养产业名片。
13: 中央媒体看安徽。
6: 8月29号，瞭望35期治国理政记事刊发7000字，重点报道努力建设江淮粮仓。 报道围绕安徽劳技总书记嘱托解析深化农村改革、努力建好江淮粮仓的典型做法和突出成效。
13: 请听一组简讯。8月27号，马鞍山至成都铁水联运粮食班列成功开行，同时拉开了长三角首开至西南腹地多式联运粮食班列的大幕。
6: 8月28号，首座9200吨气膜粮仓在中央储备粮淮北直属库充气成型。中储粮淮北直属库粮食仓储项目规划建设6座气膜粮仓，单仓仓容9200吨，总仓容超过5.5万吨。无论是单仓还是仓群，均创下全国气膜储粮之最。
13: 8月28号，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信息中心主办的2026首届中国虚拟体育公开赛总决赛在合肥少泉体育中心开赛。赛事设置自行车、赛车、滑雪、高尔夫、足球和篮球共6个赛项，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选手参赛，年龄覆盖18至49周岁。
6: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13: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1: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22: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21: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22: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21: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23: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24: 直播安徽，联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25: 大家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每周末播出的深度新闻板块新闻深一度。今天是2026年8月30日星期天。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一起关注3个话题，分别是如何构建长效协同共治体系，守住二手房交易安全底线，面对厄尔尼诺该如何科学防范，提前做好防汛减灾各项准备，电影院变身文化会客厅能否持续赋能电影市场，为线下文娱行业带来长久新机。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节目。
24: 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25: 二手房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上半年全国二手房网签面积同比上涨超过10%，交易规模已与新房不相上下。但是二手房产权情况复杂，交易周期漫长，房屋查封、卖家失联、连环单断裂等风险时有显现，资金安全隐患突出。眼下各地陆续推行房款监管、代押过户等举措，平台也推出先行赔付机制，多方发力筑牢交易防线。新闻深一度，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如何构建长效协同共治体系，守住二手房交易安全底线。
1: 今天咱们要讨论的呢，是关于二手房交易当中如何通过政府、行业和平台等等多方面的协同合作啊，来保障我们的交易资金安全，减少风险。咱们先来说一下二手房交易的现状和特点啊。那现在二手房的交易量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它在整个住宅交易市场当中占比是多少呢？
25: 根据住建部门的数据啊，目前二手房的交易面积已经和新房的销售面积差不多了。而且今年上半年，二手房的网签面积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0.2%。
1: 那这么说的话，二手房交易的安全性就不仅仅是一个买卖双方的事儿了，对整个市场甚至对整个经济都会有影响吧？
25: 没错没错，二手房交易的安全它是直接关系到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发展的。
1: 对，
25: 也关系到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安全运行。
1: 咱们展开说一下二手房交易的这些风险点啊，有没有什么比较典型的案例能让大家感受到这些风险呢？
25: 当然有啊，比如说广州的孙女士，她就是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通过线上平台买了一套二手房，结果在过户前才发现这套房子因为原业主的债务纠纷被法院查封了
1: 啊。
25: 还有天津的宋先生，去年11月份交了10万块钱定金，然后房主就既不配合解押，最后还直接失去了联系。
1: 哎，你说二手房交易为什么风险这么多这么复杂呢？
25: 这是因为每一套二手房它的产权情况、房屋状况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整个交易的流程又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很多风险点你是很难提前去发现的。
1: 这么一听，不光是房子本身，其实交易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25: 是啊，交易的主体也很复杂，比如说卖家的财务状况，或者说他的家庭内部有没有矛盾，都有可能让交易半路卡住。然后整个流程又特别长，从签约到过户平均要1到3个月，要经过很多环节，像卖家还完贷款解除抵押，买家去申请贷款，然后产权的核验、交税、过户等等，任何一步出错都可能让交易停滞。特别是那种连环单，中间一旦断了就会一连串的出问题。
1: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话题呢就非常的关键了啊，就是这个多方共筑资金安全的防线。那在二手房交易资金监管这一块，各地都有哪些具体的举措？
25: 其实住建部门很早就开始重视这个资金安全的问题了啊。像北京在2011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的试点，然后到2016年的时候就已经推广到全市了。那其他的还有很多城市，比如说上海、成都、天津、广州、长沙、合肥这些地方都在积极的推动资金监管或者说资金托管的这样的一个机制，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的交易更安全。
1: 那这些地方的监管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25: 有的有的，每个城市的监管的规则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城市它只是监管你的首付款，那有些城市呢它是要求你的全部房款都要进监管，然后包括税费啊、佣金啊，这些钱是不是要纳入监管，各地的要求也不完全一样。
1: 这么说的话，传统的资金监管它有哪些不足的地方？
25: 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主要是防止资金被挪用。但是对于比如说交易的一方突然违约了，或者说这个房子在过户前被查封了，这种突发的情况它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防范作用的。
1: 所以市场上就有平台开始尝试用一些新的办法来保障我们的交易资金的安全了，是吗？
25: 对，比如说贝壳平台，它在2024年年底的时候就推出了全流程的房款安全服务承诺。这个服务呢已经在郑州、天津、广州、青岛、长沙等27个城市落地了。
1: 这个服务具体是怎么保障买卖双方的资金安全的呢？
25: 举个例子来说吧，在长沙，买卖双方在贝壳的签约中心，在签约经理的见证下签署长沙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然后后续的流程都是由贝壳来协助办理的。所有的操作都是按照品牌门店的交易风险告知函和贝壳平台的房款安全保障标准来进行的。那资金安全是由贝壳平台和合作品牌一起进行保障的。
1: 那这种模式到底有哪些创新的地方？实际的效果怎么样呢？
25: 就是这个平台，它设立了一个1亿元的专项保障金，然后实行的是先赔后追的机制。就是如果说消费者他是严格按照平台的规范来进行交易的，万一他遇到了没有办法预见的风险，平台会先把钱垫付给你，然后再由平台去进行后续的追偿。这个其实就把原来的消费者自己去维权的模式就变成了平台先进行赔付， 相当于把资金的压力和时间的成本都转移到了企业身上，这既是对消费者的保护，也是平台责任的升级。
1: 听起来很不错啊，那具体在数字上面有哪些成果呢？
25: 2025年以来，这个平台已经累计拦截了 7.9 万单风险交易，其中千宗环节就拦截

0: 了4028单，然后累计保障了超过60万单的交易，垫付的金额达到了89.32万元。
1: 还挺有成效的。我们继续来往下聊，就是这个协同共治的生态的构建。为什么说二手房交易的风险防控需要政府、行业、平台和消费者一起合作才能够真正的奏效？
0: 因为二手房交易的环节实在是太多了，涉及到的主体也很多，所以任何一方单独去做都没有办法把所有的风险都控制住。所以只有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管，行业进行自律，平台利用技术的手段来进行保障，然后消费者提高自己的风险防范的意识，大家各尽其责，才能够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
1: 哦，那最近各地政府在监管上面都有哪些新的动作呢？
0: 比如说青岛在2025年的9月17号上线了存量房交易监管服务平台。这个平台呢，是可以为房屋产权人、经纪机构还有网络信息平台提供一个全方位的信息的服务。然后湖南在2026年的6月17号也出台了一个新的通知，要求通过经纪机构成交的二手房佣金也要纳入监管，就实现了一个全流程的闭环管理。
1: 听起来各地都是挺有针对性的在出招啊。
0: 是的，然后包括像北京、广州、深圳这些地方都在推行跨行的代押过户，就是你不用去提前还贷就可以直接过户。然后很多城市也在加快推进网签备案的全国联网，以及合同文本的统一和信息的共享，这些其实都是在堵住漏洞。
1: 对，那除了政府之外，行业学会或者说这些平台企业在提升交易安全上面都做了哪些努力呢？
0: 行业自律这一块也在明显的加强，比如说杭州从2026年的4月1号开始施行房地产经纪机构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的试行，然后深圳在5月18号也推出了动态房源信息编码和房屋状况说明书，就是你每一套房源都有一个唯一的编码，然后你可以扫码去验证这个房源的真实性，而且深圳也要求经纪机构必须要对房源的真实性负责。那这些其实都是在规范行业的行为，也让市场更加的透明和有序。
1: 这些举措感觉真的是挺细致的啊。
0: 对。
1: 那在平台这一端有没有什么技术上面的创新呢？
0: 平台现在也在积极的去利用一些新技术，比如说人工智能的风控，还有区块链的存证，把这些技术用在资金安全和交易安全上面。然后包括也有专家建议说要建立经纪人的准入和中介机构的黑名单，以及行业的进入机制。对，就是多管齐下，让服务更加规范，让风险降到最低。
1: 那作为我们普通的买房人，在二手房交易的过程当中应该怎么去防范这些风险呢？
0: 其实最最关键的就是要提前做好功课。比如说你要查清楚这个中介公司和他的员工有没有资质，
1: 对，
0: 然后这个房子的产权是不是清晰，以及你要使用规范的合同文本。
1: 也就是说不能光听中介或者房主口头承诺，所有东西都得白纸黑字看清楚。
0: 没错没错。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坚持两不原则。第一就是不要私下交易，第二就是不要把钱打到非监管的账户，一定要把房款打到政府或者说正规平台的监管账户里面，千万不要直接转给个人，这是避免你钱房两空的一个关键。
2: 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0: 眼下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快速升温，厄尔尼诺正迅猛发展，虽尚未正式形成，但大概率将演变为超强事件，预计今年年末达到峰值。气象专家提示，厄尔尼诺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它带来的气候影响并不会立刻显现。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或将面临较高的极端洪涝风险，同时高温、降水异常等多重气候挑战值得警惕。新闻深一度，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面对厄尔尼诺的潜在风险，我们该如何科学防范，提前做好防汛减灾各项准备。
1: 最近呢，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啊，出现了非常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那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呢，预计会在今年年底的时候达到一个最强的状态，而且它会让我国在明年的时候 长江流域出现极端降水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同时也会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出现降水偏多，高温热浪也会比较明显。不过呢，专家也说了，我们的气候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所以具体的情况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咱们先来看看，就是这个厄尔尼诺事件它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以及它未来会怎么演变。
0: 就是我们其实从今年2026年的5月份开始，赤道中东太平洋就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而且这个海水的温度是一直在快速的上升。到了7月的时候，这个监测区的海温指数已经达到了 2.09 摄氏度，比6月上升了 0.49 摄氏度，然后到8月上半月已经升到了 2.64 摄氏度。这个升温的速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罕见，
1: 这升温速度确实有点夸张了。
0: 对，
1: 那是不是说现在已经正式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了呢？
0: 还没有。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厄尔尼诺事件的判别标准，它是需要这个海温指数的三个月滑动平均的绝对值达到或者超过 0.5 摄氏度，并且持续至少五个月，才能够算是一次厄尔尼诺事件。虽然说现在这个增温的趋势非常强，但是持续的时间还不够，所以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形成。不过专家预测到今年的11到12月可能会达到一个峰值，并且有可能会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1: 那咱们就重点来讨论一下，这个厄尔尼诺到底会怎么影响我们国家的气候，会带来哪些极端的天气。
0: 就如果说厄尔尼诺发生在当年的话，我们国家的江南和华南在秋季的时候降水会偏多，然后冬季的时候更容易出现暖冬。那到了第二年，就很多流域都会出现明显的降雨偏多，特别是长江流域，发生流域性大洪水的可能性就会显著的增加。
1: 哎，那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厄尔尼诺带来的影响不是马上就显现出来，而是会滞后好几个月？
0: 因为它是这样的，就是海温的变化要慢慢的去加热大气，然后大气环流要调整，这个整个的过程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往往就是在厄尔尼诺衰减年的次年，它的影响才会达到最强。比如说它次年的夏天，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会变得更强，位置也会更偏南，那这个时候就会有大量的水汽被送到长江流域，所以就容易造成那里的洪涝灾害。
1: 懂了懂了。那我想问问，这个厄尔尼诺为什么会有滞后性？
0: 其实这个原因就是海洋它吸收了大量的热量之后，它是慢慢的释放给大气的。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热水袋一样，它会持续的给大气加热，那这个加热的过程就会导致大气环流发生变化，但是这个变化是需要时间的。
1: 所以就是说这个大气环流的调整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0: 没错没错，就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在一个很平静的湖面上面扔一块石头，这个涟漪它是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扩散到岸边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这个厄尔尼诺带来的一些极端的天气，比如说暴雨、干旱、高温，它都是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会慢慢的显现出来。
1: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这个即将到来的厄尔尼诺会给我们国家的中东部地区带来哪些具体的气候上的影响。
0: 专家目前的预测是说，明年我们国家的中东部地区整体的降水都会偏多，尤其是长江中下游一带，暴雨洪涝的风险会比较高，然后同时呢，江淮、江南、华南这些地方高温热浪也会比往年更加明显。
1: 那除了厄尔尼诺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我们国家的气候？
0: 这个就多了，除了热带太平洋的这个海温的变化之外，像印度洋、大西洋的海温，还有极地的海冰、陆地上的积雪，甚至我们国家复杂的地形都可以对我们的气候产生影响。所以就是每次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天气表现也不是完全一样的，就它是非常复杂的。
1: 那就是说这个东西，今年的这个厄尔尼诺到底会带来多大的影响，现在还不好说。
0: 对，完全没错。因为它虽然说有一些这个大概率会出现的一些气候异常，但是具体到这次的厄尔尼诺到底有多强，然后它会带来哪些具体的这个天气和气候的影响，其实气象学家现在还没有办法做出非常精准的判断，还需要密切的关注。
2: 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0: 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强势破百亿，国内影院也跳出了观影配爆米花的传统经营模式，迎来全新蜕变。如今的影院不再是单一放映场地，影厅可看赛事、吃火锅、办团建， 大唐变身文创展区，

0: 电影博物馆，飞票收入持续攀升，成功拉长观众消费与停留时长。从观影场所升级为多元文化空间，影院彻底盘活了闲置空间价值。新闻深一度，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电影院变身文化会客厅能否持续赋能电影市场，为线下文娱行业带来长久新机。
1: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电影院是如何通过一厅多用和空间创新变成一个大家可以去看电影、看展、社交甚至吃饭的新的文化会客厅的。
0: 现在电影院早就不只是放电影的地方了。
1: 我们第一个想要探讨的就是电影院一厅多用的新玩法。这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表现非常亮眼，电影院究竟在做哪些尝试？
0: 其实今年这个暑期档的票房已经破百亿了嘛，那大家去电影院也不仅仅是为了看电影，有在剧目厅看球赛的，有在特色厅里边涮火锅边看电影的，还有在大堂逛市集看展览的。反正电影院已经不再是电影票加爆米花这么简单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多功能的空间。
1: 电影院是怎么通过一厅多用的方式让大家能够有更好的看球体验的？
0: 比如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很多电影院就变成了线下的球迷聚集地，像广州的轻功电影城专门在剧目厅直播比赛，然后大家都穿着球服去加油呐喊，气氛真的是比家里要热烈太多了。
1: 没错没错，那这样的话电影院是不是也能够吸引到更多的人？
0: 这个世界杯的直播不仅把平常没有什么人的非黄金时段都利用起来了，还让很多本来不是来看电影的体育迷走进了电影院。然后珠江影业旗下的影院还专门做了啤酒和流沙包还有糯米鸡这种广式点心的套餐，就既满足了球迷的需求又有本地的特色。
1: 除了体育赛事，电影院还可以怎么把自己的空间利用起来？
0: 其实现在有很多影院都在打造一些特色的观影空间嘛，像北京来福士中心的三客火锅影院，它就是一个常年都可以吃到椰子鸡火锅的地方。然后它里面有九张双人餐桌，每天可以排五六场电影，点餐率能有80%以上，特别是周末和节假日的时候几乎是满的，这也让影院淡旺季的这个压力没那么大。
1: 那听起来影院真的是把空间用活了呀。还有别的例子吗？
0: 还有就是北京耀莱成龙影城五棵松店的那个 Mira 奇境融合厅，它就是白天的时候可以把座椅收起来变成一个社交空间，摆上沙发吧台什么的，可以做企业团建、生日派对、 VR 游戏，然后晚上的时候再变回影厅放电影。它从2025年的11月份开业到现在已经接待了超过5000人了。
1: 哦，这些真的都好有意思啊。那县域的影院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新的点子？
0: 当然有啦，比如说河北的白洋淀不夜城影城，它就是经常会组织中小学生去看一些爱国教育的影片，然后做这种沉浸式的研学观影专场。它就是把这个影教和培训结合在一起，也让这个影厅的空间一直都能被高效利用。
1: 那大家都在努力让电影院变得更有活力啊。那业内人士怎么看这些变化带来的影响？
0: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的会长饶曙光就特别提到说，电影院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看电影的地方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能够吸引人流的综合空间。无论是直播世界杯，还是说卖衍生品，或者是说搞一些特色餐饮，都让这个电影家的模式有了更多新的发展机会。
1: 那我们再来说说候场区的创新。现在很多人都注意到了电影院的大堂和等候区也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那最近有哪些比较吸睛的新的尝试？
0: 最近北京的天天中影会，它的前厅就出现了一个荧幕碰头车，就是一个专门用来展示电影 IP 的主题公仔的一个展车。然后它这个展车是围绕着《玩具总动员5》《蜘蛛侠崭新之日》这样的一些暑期的热门电影来做的一些主题的布景，有很多这种卡通角色的立牌，然后也有一些趣味的打卡点，很多影迷都在那儿拍照，然后排队。
1: 听上去像是一个小型的主题乐园搬到了电影院里啊。
0: 是的，这个银幕碰头车不光是展示一些官方的周边，它还可以盖章、拍照打卡，然后大家就可以在这里互动。那中影进口发行的经理也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王佳，他就发现自从这个碰头车来了之后，大堂的人流量和大家的平均停留时间都有很明显的提升。
1: 我听说成都的新明电影院他们在后场区域做了一些新的尝试，具体是做了什么呢？
0: 新明电影院他是把他们的大厅和走廊这些原本大家就是只能干等着的地方变成了一个成都电影轻博物馆，然后里面有很多比如说手摇的无声胶片机、民国时期的电影执照，还有一些很复古的电影票根，然后每一件展品旁边都有很详细的图文的解说。 大家可以一边等电影一边去了解一下电影的历史。
1: 那这种把空间变成一个有文化氛围的地方，是不是比单纯的放一些游乐设施要更吸引人？
0: 确实是这样的，就像广州的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的李明冲主任说的，影院转型绝对不是说你摆两台娃娃机摆一个奶茶店就可以了，你要从一个空间的出租者变成一个场景的创造者。
1: 对，
0: 那其实你看现在各地的影院的创新，真正的核心已经不是说你有多么豪华的设备了，而是你有没有独特的文化的底蕴。
1: 然后我们再来讨论一下电影院怎么变成了一个社交和文化体验的新地标。就像最近上海有哪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动漫主题影院，他们是怎么把观影和各种有趣的活动结合在一起的？
0: 比如说上海美罗城的 SFC 动漫主题影院，它就是楼上楼下都有不同的玩法，像五楼看完八仙，马上六楼就是这个乐见次元国漫沉浸乐园，你可以去看主题的布景，体验 XR 互动，然后你还可以拿着你的电影票去商场里面买东西打折。就像大学生小周说的，本来只是计划看一场电影，结果好玩到根本逛不完。
1: 那现在这种影院里面的这种多元的体验，到底给这个非票业务和观众的消费习惯带来了哪些变化？
0: 根据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影原社的市场品牌推广高级经理申子叶介绍，2026年上半年影院非票收入的占比已经超过了 30%， 大量的年轻观众都是成群结队的来，他们看完电影之后会去玩 XR 互动，会去买一些动漫的周边，然后也会在这个餐饮区去吃一些主题餐。有的时候碰上这种沉浸式戏剧活动，他们甚至会在里面待4个小时以上。
1: 所以说现在的电影院在空间和体验设计上面最重要的转变是什么？
0: 有专家就说了，影院你不能只想着我要怎么排片能够卖最多的票，你要去想我怎么能够让每一个不同的内容都有一个最适合它的氛围，然后让大家在这个空间里面愿意多待一会儿，多玩一会儿，让大家觉得我来了这里不只是看了一场电影，我还在这里得到了只有这里可以给我的独特体验，那我就会愿意一次次的回来，愿意去消费更多的东西。
1: 这样的话，电影院就变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的文化客厅。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节目部分内容和素材来源于新华网、中安在线等媒体，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4: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5: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6: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5: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6: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5: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7: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8: 我们拍个照片吧。
9: 好啊，
8: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0: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0: 迎客天下。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0: 沪苏浙皖，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4: 这里的山河广袤俊美，
0: 这里的文化海纳百川。
4: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长江三角洲。
0: 这里是我国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5: 这里是我们长三角。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用声音记录中国经济的强健脉搏，用故事串联沪苏浙皖的协同发展，跟随我听数据背后的温度，看政策背后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雨峰。
0: 最新资讯，
4: 政策解读，
0: 科技前沿，
4: 人文情怀，
0: 尽在长三角动新闻。
6: 首先进入长三角动新闻，一起来关注长三角一体化的最新政策进展，重点关注深度解读。日前，江苏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母基金产业子基金管理机构推介会在南京举行，近百家机构代表齐聚金陵，现场十七支产业子基金完成集中签约，总规模超185亿元。据了解，产业子基金是江苏省战略母基金三级架构中衔接政府引导资金、市场化资本与产业项目的关键一环。当前基金三级架构正加快从组建落地迈向投资运作。江苏台报道，
7: 江苏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基金申报及运作指引2026年版专题解读是本次专场重点。此次修订的核心逻辑是提高市场适配性，也就是以放开替代收紧，进一步打开多方合作空间。记者了解到，新版指引遴选标准更科学，参与条件更包容多元，合作路径也更灵活。江苏高投占星私募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苏兆华
8: 是参与更广，但这次呢，如果说我们的民营机构在基金中的出资比例较高，而且核心团队呢也进行了一个跟投，那么我们的民营投资机构呢就可以凭借他们的自身实力来参与到我们的基金遴选过程中。
7: 自今年四月以来，省占星基金集群新增完成工商注册的产业子基金17只，合计规模185.45亿元。合作方在会上集中签约，17只子基金重点投向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赛道，展现了新版指引放宽准入后多元化主体加速汇聚的良好态势。新一批基金的落地进一步充实了基金集群第三层架构，叠加前期落地基金，第三层产业子基金累计完成工商注册48只，总规模488亿元，第三层基金矩阵快速扩充。自2024年6月省占星母基金正式启动以来，